0: 是我，
1: 多达老师，您怎么一个人回来了？哇咔咔呢？
0: 都怪我，把哇咔咔弄丢了。
1: 走哪儿睡哪儿的哇咔咔怎么会丢呢？
0: 我正在看风景，一转身，睡着的哇咔咔就不见了。他一定是梦游走了。
2: 梦游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呀，干嘛那么紧张？
3: 对呀，大头小的时候也梦游过呢，叫醒就没事了。
0: 不能把他叫醒，如果这个哇咔咔不是自己醒的话，他就再也回不去哇咔多咔星球了。
3: 啊，那可太危险了。哇咔咔的信号就在虎丘山，赶紧出发去找回哇咔咔。
0: 出发。
4: 快躲开，有怪物。
1: 前面发生什么事了？
3: 快走，我们去看看，说不定是哇咔咔。
0: 停。
3: 大头儿子，这也太危险了。
1: 快看那儿。
5: 哇咔咔。
2: 在左边。
5: 哇咔咔。
2: 在右边。又看不到了，那是什么呀？鸟？石头？
0: 是哇咔咔，快拦住他，但千万别惊醒他。
2: 好嘞，看我的。
5: 哇咔咔，干啊！
3: 快追上哇咔咔，这孩子横冲直撞的太危险。
1: 哇咔咔，小心点儿，
0: 小声点儿，别吓醒他。
1: 哎呀，太难了。
5: 哥哥，哥哥，哇咔咔，
1: 危险！
6: 谁在这儿睡觉啊？哥，怎么在这儿睡觉啊？快起来，着凉了怎么办？
3: 糟糕，前面是剑池，哇咔咔，千万别掉到水里啊！

0: 万哥哥！
1: 绝不能让他掉进水里，快拦住他！
2: 万哥哥，万哥哥呢？
1: 这是井洞，以前僧人们用来打水的。
2: 糟糕，他从这里掉下去了！
3: 他掉到剑池里了！
2: 嘟嘟大老师，你真厉害！
4: 救命啊！我忘了，我不会游泳。
3: 鱼抄子，鱼抄子管用。
1: 竹竿，竹竿在哪儿？
4: 救命啊！救命！
1: 坏了，嘟嘟大和哇咔咔被吸到漩涡里了。
3: 别急，既然这里有漩涡，那么水下应该是连着的。
1: 嗯，走，我们去下游的白莲池。嗯。
2: 大老师，他们会不会被冲到别的地方去了？啊！
1: 那个荷叶球是嘟嘟大，快捞起来！啊！
2: 哥哥，哥哥，他说是。

0: 什么呢？
1: 他说别跑别跑，听着意思好像是在追什么东西。
0: 看样子是在追什么吃的。
2: 哥哥。

0: 大头儿子，你现在还认为这个哇咔咔没挑战性吗？
1: 这简直是我见过最能折腾的哇咔咔了！哇咔咔，看他好像是在护食。 哦，他是在追吃的。哇咔咔附身到孔丘塔上了，他梦见了一种食物。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这种食物让他自己醒过来？
2: 哇咔咔，到底梦见了什么食物？哇咔咔，
1: 斜塔变直了！
2: 不行，必须要阻止哇咔咔，
1: 一定要保护好千年宝塔。耶！

0: 这谁的宠物？谁付账啊？哎，
1: 大爷，我们付，我们付。您这些凉糕，我包圆了。
2: 桂花鸡头米，对，就是桂花鸡头米。之前我们在游玩的时候，哇咔咔就吵着要吃。
3: 哇咔咔。
2: 但当时他已经吃了好多小吃了。
4: 所以他在梦里就一直在追他没有吃到的美食。
3: 这个哇嘎嘎太可爱了。

0: 猫咔咔，
1: 西恩夜市人这么多，你们居然这么快就找到他了。
2: 他对我们地球上的事物太不了解了，装的都不像，只要去找不同寻常的东西，就很容易能找到哇咔咔了。
3: 儿子就是聪明，西安的夜市好热闹，我们逛一逛再走吧。
4: 听老婆的。
0: 哇咔咔，哇咔咔，
1: 哇咔咔也想和你们一起去，带上他吧。
4: 嘟嘟的，我们走了。
3: 哇，大家都在穿汉服唐装，我也好想穿一下。
2: 委屈妈妈，那边热闹，咱们去那儿吧。快点，快点。
4: 哎，是啊，快走。
3: 别拉我呀。
4: 那边热闹，看烟花去。
3: 烟花真好看，
4: 这儿有点挤，咱们还是换个地方吧。
3: 等等，哇咔咔呢？
2: 糟了，一定是刚刚挤来挤去，把哇咔咔挤丢了。
4: 赶快找找。
0: 哇咔咔！
2: 哇咔咔！在那儿！
0: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
2: 哇咔咔！哇咔咔好像是从兔子灯上离开了，
3: 咱们在周围找找。
0: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嘎，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嘎，哇咔咔，嘎。

0: 找了大半天一无所获，没有多多达老师，要找娃咔咔可太难了。
1: 要不然先回挖搭车，让多多达老师来帮忙吧。
2: 爸爸妈妈，这个娃咔咔总是喜欢装不同的东西，但是又装不像，只要我们仔细留意一下，就肯定能找到他。
1: 大头儿子那就靠你了。
2: 石头怎么会在锅里煮？糟了，这水都沸腾了，娃咔咔不会烫坏了吧？得赶紧把它捞出来。
3: 娃咔咔，
1: 这不是娃咔咔。
4: 小娃娃，别捞，还没到时候呢，这石头啊，还要再等一下才能拿出来。
2: 叔叔，这锅里为什么放石头？好奇怪啊！
4: 这有啥奇怪的吗？我放的呀。
2: 你放的啊？可是这不合理呀。
4: 你这娃娃第一次来西安吧？来，我来给你演示一下吧。这是加热过的白石，这不是煮石头，是把烧热的石头放进汤水里，用石头的热量把菜烫熟，这道菜叫白火石汆汤。
2: 啊，用石头把菜做熟啊？
4: 是啊，这还是非遗呢，老祖宗传下来的，给你们盛一碗尝尝。
0: 这菜味道不错。
2: 用石头做汤，老祖宗可真聪明啊。你了，我看看啊，你还不知道吧？这古筝可是弹的，不是拉的。你快出来吧！别躲了，我们回家啦。
5: 小朋友，你干嘛对着琴弓说话？
2: 我是觉得这琴弓不应该放在这儿。
5: 这个琴弓就是这个筝用的。
2: 您没搞错吧？这古筝是弹的，不是拉的呀。
5: 你搞错了，这个乐器啊可不是古筝，这个叫亚筝，亚筝就是拉的，这个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乐器，唐朝时候就有了。
2: 原来是这样啊。
1: 哎，真不好意思啊。
3: 哇咔咔
5: 搞。
6: 这是什么？
7: 爸爸妈妈，你们看我捡到这个。
8: 这是凤翔泥塑，
0: 可能是别人丢了的东西吧。
7: 小泥猴可真好看呀。
8: 那先拿着吧，待会儿交到管理处去。
3: 我哥哥，
0: 你们看这个壶好奇怪呀。
2: 这个壶没有盖儿啊？难道是
3: 哇咔咔？咔哇咔咔？
2: 嘿，一定是这样，是哇咔咔，这回肯定不会错了。茶壶哇咔咔，可找到你了，你还不知道吧？茶壶都是有盖儿的。哇咔咔，你快出来和我们回家。哇咔咔。
0: 会不会又认错了？
2: 说不定是睡着了。

0: 醒醒醒啊，快回家了。
1: 哎呦孩子，你别使劲晃我这壶啊，弄坏了可就不好了。
2: 哎，对不起对不起啊，老板，这壶我们买了。
0: 嗯，买什么买，这根本就不是。一定是他是不敢动
1: 啊。不敢动。
2: 这孩子最近童话故事看多了。
3: 都说了你看错了你还不承认。
0: 我没看错，
3: 这不是。
0: 就是。
1: 哎呀停啊。再这么抢来抢去非砸了不可。这壶你们到底买不买？
2: 买买买，这壶我买回去泡茶。老板啊，您这壶一看就是个好东西。
4: 这个泥塑壶它要跑。
0: 哇咔咔
4: 咔咔！爸爸，泥塑摔碎了。
5: 没事没事，一会儿爸爸再买一个赔给人家。宝贝看，泥猴没坏。
4: 哇咔咔！
0: 叔叔，这是我的，刚刚丢了，谢谢您。
2: 坏了的泥猴我们买了，给您添麻烦了啊。
0: 没道理啊，怎么还有没有盖的茶壶呢？
2: 小头爸爸来告诉你，这个壶是仿陕西博物馆里面的青瓷提梁倒灌壶做的，可是老祖宗的厉害发明。哎，它呀是利用连通器的原理，壶内设计有两只隔水管，其中一个与壶底部的孔洞相连，另一个就是壶嘴了，这样就可以翻转壶身从下面注水而不流出来了。
0: 原来是这样啊，真是太神奇了。

0: 看看。
1: 大头儿子，早饭想吃什么呀？
0: 牛肉酥饼、油茶麻花、羊肉泡馍。
1: 大头儿子，你醒醒，这儿不是西安，让你说的我口水都出来了。
2: 发现冒咔咔信号在西安。
0: 太好了。定位是这儿吗？
2: 没错。
0: 哇咔咔，你在哪儿？快出来！我带你去吃好吃的。谁打我？
3: 哇咔咔，
0: 哇咔咔，别跑啊！哇咔咔，你慢点儿，怎么在一个石砖上？
4: 他好像在对比其他的砖，真像跳房子。
0: 我来陪他玩一会儿。哇咔咔到底想干什么呀？等等我，慢点儿。
3: 哇咔咔。
4: 哇咔咔好像一直在找其他的砖，这是为什么呀？
1: 练杂技？
0: 不，那是一块砖在跑酷。
2: 嘟嘟哒嘟，嘟哒哒，
3: 哇咔咔。
2: 哇咔咔说他在帮这块砖找家，
0: 砖还有家。
2: 这个哇咔咔非常讲究秩序感，认为所有的东西都有它应该待的地方，一块砖也不例外。
5: 可是他说他找了一早上都没找到，
1: 那这块砖可能就不属于这个公园。
4: 这可难了，这么大的西安城，到哪儿去给一块砖找家呢？
0: 我有办法给他找到家。围裙妈妈，砖的家已经造好了，
1: 只等哇咔咔的青砖来封顶了。
4: 好嘞，我们马上带哇咔咔过来。

0: 时，瓦嘎嘎把多余的砖打成了一个整齐对称的造型。
1: 瓦嘎嘎！啊！
0: 所以瓦嘎嘎早上摆的那个对称造型就被你们破坏了。
2: 对不起，瓦嘎嘎。
1: 卡！哎！

0: 这块砖好旧啊，又没有花纹，一点儿都不好看。嗯，这儿还有一个手印，做砖的工匠也太不小心了，这肯定是没人要的废砖，是不是爸爸？
1: 我记得曾经在一本书上读到过，古代官窑的工匠需要在自己烧制的砖上刻自己的名字，如果砖出了质量问题，就能找到责任人，但是大部分工匠并不会写字，所以就会按上掌印。
2: 你的意思是这块砖有可能是古董？
1: 这么大的青砖，说不定还是西安城墙上的墙砖呢。
0: 不会吧，
1: 我们可是在遍地都是古董的十三朝古都西安城，完全有这个可能性。我记得永宁门附近就有一个博物馆，我们还是请那里的专家来帮忙鉴宝吧。
3: 嘟嘟的，
4: 我哥哥。
1: 大头儿子，你闻，好香啊！
0: 是牛肉酥饼。
1: 那边就是小南门早市了，反正现在博物馆还没开门，我们先把肚子填饱吧。
2: 你们去买吧，我和嘟嘟哒在这儿看着哇咔咔和他的宝贝砖。
1: 魏军妈妈，你想吃什么呀？
0: 我知道妈妈最爱吃净糕。

0: 卡，哇咔咔，咔，哇咔咔，哇咔咔，咔。
1: 嘟嘟哒，他说什么？
0: 他说城墙就是那块砖的家。
2: 哇咔咔，哇咔咔，快回来！
1: 小多爸爸，哇咔咔带着古董砖跑了。
0: 哇咔咔，哇咔咔，
3: 哇咔咔。哇咔咔，小心啊！哇咔咔，你也太帅了，在西安城墙上跑酷。
4: 这可是文物啊，可不能弄坏了呀。
0: 我们上去追。
1: 啊！
0: 哇咔咔！
4: 大头儿子，慢点儿！西安城墙怎么这么长啊？我好累啊，等我喘一会儿再。
0: 加油啊，大头儿子，委屈妈妈。
3: 别再跑了。
1: 大头儿子，受伤没有？
3: 妈妈，我想到一个让哇咔咔自己来找我们的办法。
4: 你是说桃葫芦？
3: 哇咔咔。
0: 哇咔咔。
3: 看这儿，看这儿。
0: 哇咔咔，哇咔咔。
4: 果然受不了凌乱的糖葫芦。
0: 哇咔咔，哇咔咔，好。
4: 好，多的这一根我买了。
0: 哇咔咔，好。
4: 好，
0: 哇咔咔，好。哇咔咔。
3: 哇咔咔，不要再拿砖跑了。
1: 哇咔咔，你在西安城墙上找了一圈都没帮这块砖找到家，我们还是一起去博物馆寻求帮助吧，看看你到底有没有找对地方，这块砖的家到底在哪里。
3: 那我们快去博物馆吧。原来西安城墙是建于明

0: 朝。
1: 不完全对，西安城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隋代。隋大兴城皇城城墙是西安城墙的最初形态。到了唐代，长安城经过扩建，形成了更为宏大的规模。由于唐末的战乱，长安城又受到了破坏。等到了明代呢，朱元璋又对西安城墙进行了扩建和修建，才形成了现今的规模和格局。
2: 还好留下了这一段遗址，让我们能看到1000年前唐代城墙的样子。那么请问这块石砖会来自哪个朝代呢？
3: 经过初步鉴定，你们送来的的确是一块古董砖，而且从大小和材质来看，很有可能属于唐代皇城墙。我们会对你们发现砖的位置进行勘测，说不定这块小小的墙砖会带来新的考古发现。
4: 嘟嘟哒，快告诉哇嘎嘎，那就是石砖的家，1000年前的家。
5: 哇嘎嘎，
4: 哇嘎嘎，我们穿越到1000年前，把石砖还给城墙。哇嘎嘎，西安城门的模型好玩吗？
5: 哇嘎嘎。
1: 西安古城随处体现着中国古代建筑的对称美学，怪不得喜欢秩序感的哇咔咔会来到这里。

0: 刑警愿意用我这个和三平副官的两颗人头担保。
1: 你说大话的胆量，如果和你的本事相称，那我这个司令官当起来就容易得多了。
0: 嗨，刑警这次之所以敢放出狂言，就是决定把一个人排除在这次行动之外。

0: 放心吧，肯定会有办法的。
1: 话是这样说，可是我们下一步该做点什么？
0: 你什么都不需要做，只需要等。
2: 等？
0: 对。
2: 等什么？
0: 等我的消息。
3: 等你的消息？
0: 对。
4: 浩瀚同志，务求万全。
0: 放心吧。

0: 如果你的怀疑属实，李义臣那就该罪该万死。
1: 但是现在正值大和未来计划实施的关键时刻，再说后天他又要就任山海市的市长，所以熊姐不得慎之又慎。
0: 照你的计划执行去吧。
1: 嗨，最高司令长官，李义群怎么办？
0: 我自有安排。
2: 是，请司令官放心，卑职一定圆满完成任务。

0: 你要觉得烟气，搂着烟睡去。你这是怎么了？长吁短叹的。这两天你不是挺得意的吗？
1: 天堂和地狱只差一步。
0: 又怎么了？
1: 松本刚才来了个电话。
0: 一个电话就能把你的魂儿都搞没了？
1: 你懂什么呀？
0: 我是不懂，我只懂夜里该睡觉。

0: 好，班长，我是高占奎。
1: 高司令，
0: 今天松本司令命令我黄学军明天一早全部待命，
1: 让黄学军明天早上全体待命。
0: 另外，这76号的人，明天也全由我来指挥。
1: 把76号的人让你指挥，那76号不就没人了吗？
2: 不可能，
0: 李义群这个王八蛋。 正在家里享清福呢，
1: 你先别慌，我有办法，到时候我通知你。

0: 怎么？失落了？
1: 把我的人都调走了，也不让我参加任何行动。
0: 你见过哪个市长大人是事必躬亲的？说不定松本司令是在让你慢慢适应新角色。

0: 我们的部队已经准备完毕，等待粉碎鬼子的阴谋。可是现在可就缺你们的情报。军区首长指示了，务必要在鬼子完成行动之前搞到他们的情报。我们正在想办法。大家快过来！你们看。
1: 呀西，薛义龙真是个人才，亏他能想出这么好的一个办法。很好。徐氏神医今日在圣约翰教堂收治欧阳姓之重症病人，期盼黑玫瑰一朵以为药引，如时间过午。

0: 药引不到，则病人必死无疑。
1: 我想黑玫瑰和共党就算是瞎子，也应该知道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干什么的吧。
2: 当然，石玉龙在今天上海的各大报纸上都刊登了这则广告。共产党和黑玫瑰，他们不会看不到的。
3: 我们已经准备就绪了。
2: 您好，出发吧。我们跟共产党斗了这么久，跟黑玫瑰纠缠了这么久，是该算总账的时候了。
4: 哎，把门给我开开。
5: 郝探长，李主任交代过，说是。
4: 开门。
6: 徐玉龙，这简直是在用名誉告诉我们，他会在圣约翰教堂等我们。我们要是不去，或者是去晚了，欧阳教官就会死在他手里。我去。
7: 三弟，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你能不能不要那么冲动？石书记，这事儿你怎么认为？
8: 既然人家下了帖子，我们为什么不去赴约呢？现在已经很明白了，徐以龙完全和日本鬼子同流合污了。李义群坏，徐以龙比李义群有过之而无不及。
6: 那欧阳教官就更危险了。
8: 这次约会将不仅仅是徐以龙一个人唱主角，我想所有的老朋友都会登场。
7: 好啊，那咱们就给他来一次总两段。
8: 更重要的是，如果所有的老朋友都登场，那就少不了熊景浩这个重要的角色。他是上海完整之道日本鬼子大和未来计划三个人中的其中一个。
6: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把情报的问题也解决了。那就活捉了他。
8: 秀梅同志，好汉同志到别的渠道搞情报去了，你在这里留守，我们加上这道双保险，情报不应该不到手。
7: 大家听好了，马上准备，立即出发。
9: 是。
10: 郝探长，你这是？
4: 李主任，我来是想告诉你，你的猜测一直是正确的。我就是共产党。
10: 那，你这是干什么？
4: 你这么聪明，应该能猜到吧？
10: 郝团长，看在你我相识多年的份上，饶李某一命，饶李某。
4: 我不想杀你。不然的话，我不会站在这儿跟你说这么多的废话，我早就会开枪。嗯，
10: 好，好，那你需要李某做什么，尽管开口。
4: 真的？
10: 是是是。
4: 大和未来计划的内容是什么？告诉我，我饶你命。不然的话，你知道我会怎么做。
10: 郝探长，大和未来计划。
4: 对，
10: 我头回听说。
4: 我只重复一次，大和未来计划的内容是什么？

0: 我确实是不。大和未来的计划是什么？我说，我全说。
1: 先生，一直以来你我在为敌，没想到今天我们竟然能够在同一个阵营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共产党和黑玫瑰。这不能不说，世界很奇妙。如果日后能跟徐先生引为知己。
2: 那将是我熊景浩非常大的荣幸。如果今天能够通过你们日本人之手一举铲除共党和黑玫瑰，也算是我徐某为党国效劳了，余愿足矣。至于和谁同一阵营不同一阵营，徐某懒得去理会了。
3: 游戏。报告机关长，参加行动人员已经全部到齐了。
4: 隐蔽部署，等待猎物进网。
5: 嗨，
4: 你竟然让日本人在中国找一些小男孩，然后送到日本。 由日本那些战死士兵的家庭给抚养成人，然后再送回中国来，在中国的战场上当炮灰。
5: 是。
4: 李晨，告诉我，这个计划具体怎么实施？
5: 这些孩子从你们根据地抢来的，也有以检查传染病的名义从棚户区骗来的。现在第一批人数已经凑够了，前两天刚从日本送了一批妇女过来，专门管理这些孩子。可是因为语言不通，所以。
4: 就找了一批中国妇女，这个主意是我给宋本出的。我知道，你让黄协军联系上军官的家属，帮助这些日本人照看孩子。
5: 是，让他们跟随送孩子的船，一同到日本去。
4: 一直待下去。哎，不过这个主意不是我出的，是松本的。李全，你已经答应黄协军那些军官了，明天就放人。我问你，明天你交不出人来，那些军官造反，你怎么办呢？松本已经下命令了。
5: 就让这些军官执行随船去日本的任务。等任务完成以后，有机枪把他们都解决掉。这件事情就永远不会败露。

0: 史书记，情况怎么样？
1: 表面上看没有什么异常。
0: 那如何行动呢？
1: 需要进一步观察。

今天我肯定不会杀你，但是你肯定会死。你想过死以后的事儿？你应该跟松本再提一个条件，让他在日本给你找一个地方。你死以后，就去。

0: 是没有什么异常的形状，怎么办？史书记，
1: 我们从正门进去，分成两个小组，我和子涵打头阵，天骄、如意和牧羊殿后，间隔不要过近，注意警戒，发现不对头，第二小组就立马献丑，千万不要恋战。
2: 是，
1: 行动吧。
3: 秀梅，史良通知他们人呢？
0: 他们去了圣约翰教堂，准备接应欧阳剑。
3: 走吧，跟我走。
0: 怎么回事？
3: 到了我再告诉你。走。
4: 你说什么？计划泄露了？
5: 是全部，包括每一个细节。

0: 我们要抓住这个王八蛋！
1: 松本司令官，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抓紧弥补这个计划被泄露以后的漏洞。这个计划太重要了，一点闪失都不能有。
2: 马上给我接正在执行任务的加藤大佐，小马，没法接，八嘎，派人给我追，命令他，行动暂缓，加强对高占奎所部黄学金的警戒。哎呀，
3: 高司令，
4: 哎呦。
3: 我可急死了！我这一早上给你打了十几个电话呀！
5: 是，
4: 我还有点急事得先走，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同志段秀梅。哎，我在路上呢，把情况都跟他说清楚了。一会儿你有什么事问他，他说什么你就怎么做，也是组织上你这么做的。秀梅，高司令，啊，我先走。哎，
5: 高司令，
4: 哎，
5: 下面我就把日本大和未来计划给你介绍一下。
4: 好，来，请坐。

0: 娘的，缺德的人我见过，缺德的事儿我听过，可从来没见过这么缺德的。小日本，你他妈缺了八辈子德了！老子不吃了你的肉，喝了你的血，他娘的我就不是父母养的。
1: 高司令，如果让他们的计划得逞。
0: 那我们的这些孩子就会永远离开自己的家乡，用不了多久，他们就再也认不得他们的父母是谁，再也不会说我们的话，甚至还会拿着枪对准他们的亲兄弟、亲姐妹。别说了，我该死，我他娘该死啊！俗话说，人活一世草，我原以为。 只要自己不做什么坏事，也只当图个荣华富贵。但真没想到，我他娘的要帮他们做了这个事儿，我怎么去投胎呀？就算投个畜生胎，他们也不让我进呐！
1: 高司令，
0: 我求你，我求你别再叫我什么高司令。我他娘，我今天就穿着这身黄狗皮。
1: 回家，让乡亲们当着我娘的面把我给宰了，扒皮抽筋我都认了。可是，你那些百号弟兄呢？他们已经没有退路了。
0: 没退路，老子就杀出一条血路。
1: 对，高司令，刚才我已经把我们的行动方案告诉你，我们队伍和你的弟兄，咱们就来一个。
0: 没说了，我老高就把这身臭皮囊交给你们。只要能让兄弟们活下，能让这帮孩子回到父母的身边，就算把我老高千刀万剐下油锅，我老高要皱着眉头就不是他娘人养的。来人！
2: 老子交给你个任务，这个任务，你就算是把性命搭上了，也得给我完成。
3: 请司令吩咐。
2: 你开上我那辆车，记住，把秀梅队长送到该去的地方。你小子就算卧槽死了，做鬼也得给我送到。看着我干什么？去还是不去？
3: 我去。
2: 请司令放心，我就是变成鬼，也要完成任务。
0: 秀队长，记住，一定把孩子全带回来。去吧。

0: 司令官，任务失败了。怎么回事？高占奎好像知道了司令官的计划，突然向我宪兵部攻击。同时，在我背后又出现了一支新四军的队伍，我们腹背受敌，全军覆没。
1: 那些孩子们呢？
0: 让那些女人们带着，全被中国人劫走了。
1: 放开！
0: 那你还活着干什么，松本司令官？松本司令官！松本司令官！松本司令官！

0: 我们俩的缘分难得啊，宝贝儿，恐怕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你能这么对我了。
1: 好了，快别说了，来，喝了吧。

0: 那个神医说，喝完这种药，马上就会肚子疼。然后你会感到口渴。
1: 我疼得厉害。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5: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

0: 源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他，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4: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

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右边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

0: 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当时快过七夕了嘛，我姐姐说是要不买上9朵玫瑰，我说买多点，买上99个，包个大的。
2: 我就问他，我说我就是这么个状态，还要花钱。他说既然选择和你在一起，我这个人没有赌博过，就当我这次下了最大的赌注，赢了就是一辈子，输了我风风光光把你打发走。我爱你，
1: 我也爱你。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4: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5: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3: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902111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

0: 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 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那个神医说，喝完这种药，马上就会肚子疼。然后你会感到口渴。
1: 我疼得厉害。给我水。
0: 那个神医嘱咐过，你口渴的时候，千万不能给你水。
1: 为什么？
0: 水和你喝下去的毒素会起反应，造成呕吐。呕吐完后，毒素排出，那样你就可以继续再活下去。
1: 这，
0: 对，你现在知道了，我给你喝的是毒药。
1: 为什么？
0: 我不叫兰溪，我的真名你不会知道的。
1: 原来你是。

我的隐秘身份不到最后，松本司令是不会让我暴露的。现在你毁了大和未来计划，也毁了你自己，所以现在就是你的末日。

可惜，看在我们父子七多年的份上，给我个痛快，我做鬼都感谢你。松本司令嘱咐过，一个即将上任上海市市长的中国人，只能病死，不能被枪杀。

0: 教官，
1: 你们快跑！这里有埋伏，
2: 来不及了。

在吗？你们打扮成这个样子，很可笑。聚会吗？李小姐，我说过，我们很有缘分。果然是名副其实的黑玫瑰。人到齐了很好，想着我要一个一个的把你们给翻出来。你们手上的武器已经丧失了它的意义，在你们面前只有一条，那就是放下武器，向我大日本皇军缴械投降。

0: 黑椒。
1: Yes， 施修者，裴俊杰，你们呢？应该以他为榜样。

欧阳大哥，这是教堂，是人们结婚的地方。我一直希望自己能披上一身雪白的婚纱，新郎就是你。

0: 我知道，这只是个梦。
1: 那你就继续做你的梦去吧。

可是我会梦想成真，不信你看着，子涵姐姐、如意姐姐、杨妹妹，还有天上的鱼痴妹妹，都会为我作证。

0: 你听住，三哥，
1: 天骄，你听住，你这还没问你一个听住，我命令你听住，天骄。

0: 您别说，这公园里的空气就是好，每天早上在这儿坐一会儿，浑身都舒坦。
1: 你这手串哪来的？这么漂亮，闻着也香。
0: 叔叔阿姨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个好看的手串饰品，中老年朋友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免费送给您。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先别急，听我把话说完，听完您再决定。
3: 戴在手腕上，沉香、檀香、酸枣仁，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跟着您的体温隐隐的往外散香味。
4: 我先让您看看这珠子是拿什么做的，镜头近一点，您看这珠子色泽是草木的原色，不鲜艳，不扎眼，纹理都是天然的，拿在手里温润，带一点磨砂感，不硬不滑不冰手。您再把它掰开，里透棕的棕，黄的黄，不是那种花花绿绿的石头，更不是塑料。
0: 我跟您说，现在讲究的叔叔阿姨手腕上都有一串不金不银，就是一串珠子，深棕色的，素雅温润。
2: 更妙的是，这一串珠子它自己带香味，天然檀香、沉香的料子戴在手上，您一抬手，淡淡的木香就飘过来，不用您喷香水，不用您点香，走到哪儿香到哪儿，闻着那股味儿，
0: 这就叫香气先入肺，好香不冲。我把活动规则跟您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科众参与，每位朋友限领一串，我们严格按您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审核发放，严禁重复登记，活动真实有效，请您放心。
5: 记住，不要钱，扫码免费送，人人都能领，一人免费领一串，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

0: 亏那天我没有犹豫就扫码领了一个，这串我是真领对了。
1: 我跟您说清楚，它是香，不是药，不用吃，不用喝，不用涂，真材实料，戴在手上闻香，不入口，不伤身。
2: 为啥免费送？公益推广活动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亲手戴上，亲身闻闻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到底好在哪。
3: 今天这个檀香香木手串就是给中老年朋友准备的，不让您花钱买，是厂家拿一批天然香木做推广，只送不卖，前100名扫码免费领，直接送到家。
4: 沉香打底，檀香定香，再加酸枣仁、百子仁、茯神，一味一味称，一味一味磨，揉搓成珠，阴干串珠，经历前后十几道工序。
1: 您现在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一人领一串，按扫码顺序发货，一串珠子戴在手腕上，
2: 这就叫香气先入肺，好香不冲。
5: 很多人都以为合香珠就是文玩配饰，拿在手里盘玩两下就可以了，这可就小瞧老祖宗几千年的香道智慧了。因为不同的香珠使用原材料不一样，妙用也是有所不同的，这才是合香珠真正的妙用。
2: 戴在手上，手腕一抬，精选水晶弹力线，结实耐用，佩戴更长久。
6: 168天，淬炼一颗香珠，百草甄选，千锤百炼，拒绝工业香精，只留草木本真。每一颗香珠都是时间与自然的合谋，温润贴肤，久待生香，如体香般自然萦绕，你的日常值得被香气温柔以待。
1: 记住，不要钱，扫码免费送，人人都能领，一人免费领一串，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
7: 叔叔阿姨，我手把手教你一遍，特别简单，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我们的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完事了。
2: 来，我手里这一串，您先看镜头，我先凑近了闻闻，虽然镜头里闻不着，但我跟您形容一下，
8: 淡淡的，不是那种齁鼻子的浓香，是温和的木香味儿。檀香打底，沉香在后头拖着，您戴上半天，它跟着您的体温一阵一阵往外散，不冲不呛，很舒服。
3: 我怕那种很冲的人工香精味，这个手串是天然香木本身的味道。您再看这光泽，棕的棕，黄的黄，每一颗都不一样，这是天然的东西才有的纹路，表面打磨的特别光滑，摸着温润，不冰手不扎手，您往手腕上一戴，气质都不一样了。
2: 万间一粒合香珠，藏进千年草木香，指尖接触的是匠心，鼻尖萦绕的是风雅，每一缕自然香都传递东方香道的雅致。我跟您说，现在讲究的叔叔阿姨手腕上都有一串，不金不银就是一串珠子，深棕色的，素雅温润，
6: 出门遛弯带着，买菜做饭带着，下棋喝茶带着，跳广场舞带着，睡觉您都能带着。
7: 不会扫码的叔叔阿姨您别着急，让旁边老姐妹帮您扫一下，30秒的事儿。现在这个手串大家都在扫，前100名扫码免费领，领完这波真没有了。
9: 叔叔阿姨，我手把手教你一遍，特别简单，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我们的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完事了。
10: 最关键的是它真的很百搭，您要是叔叔配个夹克，配个唐装，沉稳大气，您要是阿姨配个丝巾，配个针织衫，显气质显精神。它不金不银不花哨，但是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这东西雅致。
11: 这串好在哪儿？我再给您捋一遍，都是实打实的。第一，什么时候都能带，出门遛弯带着，买菜做饭带着，下棋喝茶带着，跳广场舞带着，睡觉您都能带着，不硌手，不碍事，淡淡的檀香陪着您。第二，您不用喷香水，不用点香薰炉，就戴在手腕上，天热了体温一烘，香味自然出来，天冷了，香味淡一点，温温的，一股淡淡的木香，真好闻。第三，男女都能戴，款式有的挑，男款颜色深一些，深棕色，沉稳大气，配夹克，配唐装，有派头。女款颜色柔和一些，偏暖棕，配丝巾，配针织衫，显气质。
2: 我把活动规则跟您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科众参与，每位朋友限领一串，我们严格按您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审核发放，严禁重复登记，活动真实有效，请 您放心。
1: 记住，不要钱，扫码免费送，人人都能领，一人免费领一串。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
0: 幸亏那天我没有犹豫就扫码领了一个，这串我是真领对了。
1: 我跟您说清楚，它是香，不是药，不用吃，不用喝，不用涂，真材实料戴在手上闻香，不入口，不伤身。

0: 选料到制作，香气匀不匀，每一批都严格把关。男同志戴风箱黑，稳得住，不花哨。阿姨们戴五色檀香，柔一些。我们还有火男红朱砂款，戴着有香味又好看，像珠宝首饰。
1: 天然草木香料，无化学添加，一株一香方，一味一传承。黛玉万间，清雅留香，古韵悠长。这是属于中国人的东方香，
2: 这就叫香气先入肺，好香不冲。
3: 香味会不会戴两天就没了？会不会掉色？
2: 不会的，这是木头本身的香，不是泡的面筋。天然木色，不染色，不漂色。戴个一年半载，香味淡一点了，拿软布擦一擦，香味又回来了。
4: 更妙的是，这一串珠子，它自己带香味，天然檀香沉香的料子戴在手上，您一抬手，淡淡的木香就飘过来，不用您喷香水，不用您点香，走到哪儿香到哪儿，闻着那股味儿。
0: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天然木饰的老厂，常年给专柜礼品店供货。这批料子是厂里库存，本来是做高端饰品的，现在厂家做推广体验活动，中老年朋友扫码就能免费领，添加活动专员登记，快递送到您手上。
2: 不会扫码的叔叔阿姨您别着急，让旁边老姐妹帮您扫一下，三十秒的事儿。现在这个手串大家都在扫，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领，领完这波真没有了。
1: 叔叔阿姨，我手把手教你一遍，特别简单，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我们的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完事儿了。
0: 为啥只送不卖？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亲手闻一闻，戴一戴，知道天然木香是啥味道，好饰品是啥手感。您戴好了，跟老姐妹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把天然木饰这个文化传下去了。
2: 精选水晶弹力线，结实耐用，佩戴更长久。天然沉香酸枣仁，跟着您的体温隐隐的往外散香。一串木珠戴在手腕上，一股雅香陪在身边，看着是饰品，闻着是香气，戴着是讲究。
1: 出门遛弯戴着，买菜做饭戴着，下棋喝茶戴着，跳广场舞戴着，睡觉您都能戴着。
2: 叔叔阿姨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个好看的手串饰品，中老年朋友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免费送给您。为啥免费送？公益推广活动，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亲手戴上，亲身闻闻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到底好在哪儿？戴在手腕上，沉香、檀香、酸枣仁，老祖宗传下来的，跟着您的体温隐隐的往外散香，这就叫香气先入肺，好香不冲。
1: 不会扫码的叔叔阿姨，您别着急，让旁边老姐妹帮您扫一下，三十秒的事儿。现在这个手串大家都在扫，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领，领完这波真没有了。
2: 叔叔阿姨，我手把手教你一遍，特别简单，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我们的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完事儿了。
5: 这个手串扫码就能免费领，老姐妹们不要犹豫。现在打开微信扫码领一个，
2: 幸亏那天我没有犹豫就扫码领了一个。我跟您说，现在讲究的叔叔阿姨手腕上都有一串，不金不银，就是一串珠子，深棕色的，素雅温润。
4: 更妙的是，这一串珠子它自己带香味，天然檀香沉香的料子戴在手上，您一抬手，淡淡的木香就飘过来，不用您喷香水，不用您点香，走到哪儿香到哪儿，闻着那股味儿，
2: 这就叫香气先入肺，好香不冲。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科众参与，每位朋友限领一串，我们严格按您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审核发放，严禁重复登记，活动真实有效，请您放心。
1: 幸亏那天我没有犹豫就扫码领了一个，这串我是真领对了。
2: 万间一粒合香珠，藏进千年草木香，指尖接触的是匠心，鼻尖萦绕的是风雅，每一缕自然香都传递东方香道的雅致。
0: 您现在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一人领一串，按扫码顺序发货。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就扫，免费领回家。
2: 我把活动规则跟您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科众参与，每位朋友限领一串。
6: 那孩子，
7: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6: 把口供给我拿起来。
8: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9: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10: 不会停。
11: 你就当刑警这边这
12: 事，以真相为枪，
13: 抓凶手。
14: 我当面是发现了。
15: 我们为啥管？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12: 以初心为盾，守护万家灯火。于和伟、傅大龙领衔主演，我是刑警。重庆卫视经典剧场10月13日起精彩上映。
16: 当时快过七夕了嘛，我姐姐说是要不买上9朵玫瑰，我说买多点，买上99个，花个大的。
17: 我就问他，我说我就是这么个状态，还要花钱。他说，既然选择和你在一起，我这个人没有赌博过，就当我这次下了最大的赌注，赢了就是一辈子。

0: 输了我分分光光把你打发走。我爱你，
1: 我也爱你。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

0: 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

0: 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在保养。

0: 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堂堂的铁路王，难道就这么点胆量？
1: 姓刘的，实话告诉你，这临漕铁路就是我说了算，只要九爷看上的货，你们这帮毛猴子就不能碰。弟兄们，宰了他！

0: 刘洪，程让，把他们都放了。
1: 啊，放了！
0: 我也没脸在铁路上混了。打开车门。 洪哥，李某感谢洪哥不杀之恩，咱们后会有期。
2: 九爷，保重。
0: 走。
2: 自那以后，日子过得像飞驰的火车一样快，我们奔忙在两条线上。

0: 带出来。
1: 这些都是护恶不圈的反日分子，抢劫运输物资的车辆，杀害皇军罪大恶极。你要将他们押至临城，交与村上将军，当众处决，以儆效尤。
2: 哎，
1: 上车吧。
2: 哎。

0: 两行打听来消息，说亚历九的这趟列车要在沙沟站停留4个小时，撞上日军物资才继续开往临城。
1: 不是，强哥为什么要打听这个？这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
0: 嗯？
1: 红哥，你今天亲自到枣庄车站，就是为了看李九的？你不会是要劫这趟车吧？
0: 哎，怎么，不可以吗？
1: 红哥，车上可有10几个鬼子呀！
0: 那又怎么样？

0: 我们也有枪，洪哥，为了这个李九，值得吗？
1: 李九虽然跟咱们结过梁子，但那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事儿，他敢带着手下杀鬼子，就是好样的。咱不能见死不救。再说，没妮儿跟你青梅竹马，你就真忍心看着他哥哥死在日本鬼子手里啊？
0: 这李九啊，见了我就像见了仇人，压根就不让我接近梅妮儿。俺俩都是暗地往来的。
1: 一个大男人，心眼比针皮还小。哦，那李九杀鬼子就是咱们的同道，是真正的中国人。哦，难道就因为他反对你和梅妮好，咱们就眼睁睁的看着他死在小日本的刀下？
0: 洪哥，我彭亮是有点小心眼，可他李九心眼也不大呀。
2: 又来了。
0: 洪哥，我不是不想救李九，可就咱们几个能行吗？
2: 别婆婆妈妈的，出水才见两腿泥。咱哥们也不是怂种，救出李九，让鬼子知道咱们的厉害。走。

0: 我们要向你相救，
1: 九爷，是我刘洪，
0: 是你洪哥。
1: 九爷打鬼子杀日本刘洪佩，今天特率兄弟们前来相救。
0: 洪哥，我
1: 好了，九哥，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快走。

0: 红哥，我去把妮子叫过来。九哥，鬼子马上就会发现，少不了又是一场大搜捕，咱们赶快分散，暂避风头。
1: 好。哥。
2: 妮子，你还好吗？
1: 哥，你收苦了。
2: 这算不了什么。妮子，你怎么来了？
1: 是彭亮带我来的。
2: 谢谢。啊，应该的。
1: 九哥。 该做的我们都做了，咱们就此别过。九哥，你这是做什么？
3: 红哥，你不计前嫌，救了李九和弟兄们，大恩不言谢。什么话我都不说了，从今天起，火力火去，水力水去，就凭红哥一句话。
2: 九哥，快起来。
3: 九哥言重了，只要打鬼子就是咱们的通道，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鬼子马上就来。 赶紧带着大家避一避，找个清静地方躲起来。红
1: 哥，
3: 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咱们后会有期。九哥，保重，走。
4: 不管什么人，做什么事情，总会付出代价。救出李九后。 我们暂避到了微山湖畔的一座小庙中，本以为事情会慢慢的淡去，可没有想到，日本鬼子穷追不舍，终于找到了我们的下落。好，你看，这不一样，他那个机关不一样啊！这，有情况。
5: 一惊一乍的，哪有什么情况？射击！
3: 我们被包围了。

0: 你醒了，
1: 这是什么地方？
0: 你放心吧，这儿啊。

0: 暴毒部，咱八路军的根据地。
1: 啊，八路军根据地，我怎么会在这儿？
0: 是我们张司令救了你。张司令，我是海红。
2: 海红一路说着，我这才明白，是八路军救了我和王强。八路军是共产党的队伍，打鬼子，保护老百姓。一个月后，我和王强参加了八路。半年之后，因为我和王强作战勇敢，被破格提拔为军分区老六团的连长和排长。
3: 这开展敌后斗争，我觉得呀，他们两位是最合适不过了，你看怎么样？
4: 好，我看也行。
3: 好，那就这么决定。
4: 好，
5: 你看啊，
6: 报告，
3: 进来。
6: 司令员，周伟，
3: 来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好啊，人家都叫你老红，这是声若红钟啊。啊，
6: 我这个人啊，生下来就是嗓门大。司令，找我们是不是有什么任务？
3: 鉴于目前的斗争形势，组织上决定派你和王强同志回枣庄，沿铁路线开展游击斗争。
6: 回枣庄？
3: 嗯，组织上认为你们二位入伍前都是枣庄人，曾经都扒过火车，吃过两条线。
6: 这倒是，说起这个，那可是我们老本行啊。
3: 所以啊，组织上就是利用你们在当地地面熟、人面熟、铁路熟这三熟，在敌后把游击斗争开展起来。
6: 请首长放心，坚决完成任务。

0: 将军阁下，还有半小时，枣庄站就到了。
1: 嗯，我已经感受到了。
2: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在车顶。

在上面。

0: 怎么回事？怎么了？啊！哎呦呦，不好意思啊！你看我都睡迷糊了，不小心踢了孩子一脚，没事吧？啊！
1: 哎，你这人睡觉注意点，孩子小，踢伤了怎么办？
0: 哎呀，哎，你看，哎，对不住啊！
1: 真是的！
0: 哎，没事了，没事了。
1: 去。

0: 小叔，你没事吧？
1: 没事。这帮熊玩意儿，下手还真的狠。走吧，鲁哥。
2: 哎。
1: 老总，走吧。

0: 将军阁下，祝枣庄宪兵队冈村俊雄中佐恭候将军抵达枣庄。冈村俊辛苦了，将军辛苦，请。
1: 金浦铁路连接南北交通，对大日本帝国的圣战至关重要。枣庄的煤炭是帝国圣战的重要物资，临枣支线又是运煤的必经之路。冈村君，如果把煤炭比作圣战的血液的话，那么临枣支线就是一条血脉。作为枣庄地区宪兵队的最高长官，你肩负的责任重大呀！
0: 嗨，为帝国圣战在所不辞。
1: 将军，请。嗯。冈村君，你是我的学生，我必须对你有更高的要求。
0: 嗨，
1: 维持枣庄治安和保障铁路畅通，是你的职责。
2: 不要有任何的麻痹大意。嗨，多谢老师指教。快快快！快点！快快！海口，海口，快点！快点！他就是联络人，药铺的老赵。
3: 这帮熊玩意儿，一滴血十个的，老子这流的血，早晚让这些熊玩意儿还回来。
4: 昨晚真的是红哥救了你啊！

0: 当然是啊，你不是说没看见脸吗？嘿，洪哥的口音我还听不出来。哦，这么说洪哥没有死，又回来了。嘿，那可太好了，有他带着赶，咱们能飞上天去。没了他，咱就成了孤魂野鬼，入地都没门。如果真是洪哥回来了，怎么不来找咱们呢？
1: 会不会是路过呀？哎呀，说的这么热闹，这会儿又路过了，真你的扫兴！肯定是你看错了。不会呀，难道真的是我听错了？
0: 肯定的。你想，他要是回来了，救你的时候干嘛不跟你明说？可是，
1: 行了行了，别渴了，赶紧把上次和这次两次弄来的货卖出去吧。
0: 陆哥，现在鬼子是越抓越紧，原来那几个老主顾。
1: 自从老金被抓了以后，都不敢说咱货了。哎，前天我去找他们，那几个都支支吾吾，一句正经话都说不出来。他奶奶的！哎，对了，陆哥，我听说正泰洋行三掌柜金山曾经收过两条线上的货，而且价钱给的还挺高。
0: 正泰洋行，那可是小鬼子开的，他们怎么会收火车上的东西呢？哎呀，那洋行是做生意的，对不对？跟铁路上的鬼子那是两回事儿。
2: 他们现在物资紧缺，收点外边的货，那不也正常吗？要不你去打探打探。哎，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 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3: 蒸笃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 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逆胆。 黑陶晶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动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4: 先说做饭。
2: 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锅洗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5: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
3: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 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现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ai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

0: 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1: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2: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3: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2: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4: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2: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0: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老朋友。
1: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2: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晶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5: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6: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粘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粘，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2: 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0: 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

0: 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儿，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1: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0: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2个鸡蛋，灶眼就那么2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
3: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4: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0: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5: 当时快过七夕了吗，我姐姐说是要不买上9朵玫瑰，我说买多点，买上99个，包个大的。
6: 我就问他，我说我就是这么个状态，还要花钱。他说，既然选择和你在一起，我这个人没有赌博过，就当我这次下了最大的赌注，赢了就是一辈子，输了我风风光光把你打发走。我爱你，
5: 我也爱你。
7: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0: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4: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5: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3: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902-111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

0: 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眼下枣庄的情况很严峻，组织指派的联络人牺牲了，你说要不要咱们先回山里跟张司令汇报一下？
1: 什么玩意儿？哦，遇到点困难就跟领导捏秧子，这是我干不出这丢人的事儿。
0: 这怎么叫捏秧子呢？是实际困难吗？
1: 你遇到困难自个儿克服。哦，刚回来什么也没干就跑回山里去了，这叫什么玩意儿？
0: 哎呀，可是
1: 没什么可是可是的啊，要回你回，我不跟你丢这人。
0: 哎呀，你呀就会说好听的，我是丢人，可不丢人怎么办呢？啊，组织要求我们先搞起情报站，再慢慢发展队伍，可要想搞好情报站，咱们不得找个正当职业当掩护啊。哎呀，现在联系人老赵牺牲了，咱们要钱没钱。

0: 要嘛没嘛，不找组织可怎么个干法？正当职业怎么了？反正咱俩都有良民证，大不了干咱们老本行吃两条线。咱们拿了日本人的物资换钱，我就不信还干不出个买卖来。哎，你还别说，这倒是个办法啊。哎呦，不过眼下的行情啊，咱摸不着门。哎，你说那天小波和鲁汉，不就是遭了埋伏了吗？
1: 要不是你呀，连跑都跑不了啊！
0: 我还就不信这个邪了。哎，要不然，咱们去把小坡和鲁汉找过来。有了他们俩，咱们也是如虎添翼啊！
1: 哎呦，眼下不比从前了。
0: 怎么了？
1: 咱们是有组织的人，这次来枣庄是带任务来的。几年不见，谁知道小坡和鲁汉还是不是原来那样？啊，咱不知道啊。 万一他……嗯，你说的也是。要不，咱们先考察考察他们。
0: 嗯，哎，我有个兄弟叫方林，在枣庄火车站当搬道工。明天啊，我去找他摸摸情况，看看两条线还能不能吃。
1: 好啊。

0: 现在是个什么情况？你们走了以后，倒是还有来把火车的，得手的也不少。半年前，小鬼子损失了一车皮物资，变恼了，便抓走了一批，闹得人心惶惶。从那以后啊，日军就加强了防护，抓了很多把车的，轻则毒打，重则杀头。啊！方林，
1: 哎，今天带什么好吃的了？
0: 能有什么好吃的？萝卜咸菜，还有煎饼。这小鬼子闹的，人都不敢上街了。
1: 这世道不太平，咱不上街啊。
0: 嗯。哎，这位是？
1: 嗨，你看我都忘了。这啊是王强，这是我媳妇儿。
2: 哦，哎，嫂子好。嫂子真贤惠，还专门给方林哥送饭呢。
0: 什么贤惠啊？他呀舍不得花钱，不吃沾上了饭。非让我从家里往这儿送，
1: 嗨，
2: 哦，
1: 吃家里饭习惯了，
2: 这说明嫂子的手艺啊，赛过站上的官饭。方林哥
1: 啊，
2: 你先吃饭，我走了，回头再找你啊。
1: 哎，那你慢走啊。
2: 哎，好好，
1: 哎，
2: 嫂子，我先走了啊。
0: 这人怎么好像听说过呢？
1: 他呀，在车站一带非常有名，老好人一个。
0: 嗯。

0: 哎，你看清楚了，是军火闷子车挂在车尾。
1: 使劲闷子车，不知道是不是军火。
0: 要是军火的话，那咱们的运气可就太好了。
2: 关键是要搞到枪。
0: 哎，你可要小心啊。

千万不要开枪，我们是国军俘虏，也是中国人。小鬼子的敌人就是朋友，自己动手吧。

0: 二四娘，我跟你说，王强啊，小时候跑的比谁都快。
1: 哼，照你说，这王强还挺厉害的。
0: 嘿，那可不是，不光厉害，人啊还仗义。跟他在一起的还有个叫红哥的，号称飞毛腿，比王强还厉害。
1: 怎么个厉害法？
0: 哎，你知道有个叫李九的吗？
1: 听说过，好像叫鲁南飞贼铁路王。
0: 对，就是这个响当当的李九，他原来啊就栽在红哥手里过。
1: 嘿，你给我讲讲。哎，你说这天底下咋有这样的能人呢？
0: 哎呀，能的事儿多着呢。天不早了，早点睡吧，明天再给你了啊。
1: 好，来
2: 睡觉，
1: 睡觉啊。
3: 快快走，
0: 就看你在这待着。
4: 喂，快追！
0: 谁呀？
4: 喂，
5: 方林兄弟，
4: 快，
5: 是我。
0: 王强兄弟，你怎么来了？
4: 快点！
5: 方林兄，
4: 快！在前面，快点！
0: 走了。
5: 哎，快走，我们走了。
1: 哎，那个不是下午见到的王强吗？
0: 对，就是他。
1: 另外那个呢？
6: 他就是我说的红哥。
1: 他就是刘红。
7: 钟总，
8: 我刚到枣庄的时候跟你说过什么？
7: 您告诫过我，枣庄的治安和铁路畅通是重中之重，不能有闪失。
8: 你是我最得意的学生，我本想此次来视察枣庄之后向军部报告给你嘉奖，没想到居然会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出现劫囚犯事件，你是要我在军部颜面扫地吗？
7: 不敢。将军请放心，我会尽快查清事情的始末，改正错误。
8: 全面圣战才刚刚开始，枣庄作为一个战略物资重要阵地，我不允许有毛猴子这样的特殊力量存在。何况他们绝不仅仅是毛猴子，敢劫持国民军囚犯，这说明一定是有组织的武装力量，这个武装一日不被消灭，金浦铁路线就一日不得安宁。
7: 将军，我会尽快拿出一套防御计划。
8: 你知道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吗？
7: 这，属下不敢。
8: 我通过对金浦铁路和枣庄支线的视察，发现铁路沿线两边有大量棚户建筑，无论是毛猴子还是地下武装侵扰来往火车，这些建筑物必将是他们藏匿的地方。建筑物的存在也为我们的搜捕带来很大的麻烦。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7: 嗨，属下明白。
9: 嘿，这小日本

0: 上一回差点栽在他们手里，这回倒好，这铁路两边连个建筑物都没有，那唐山地儿都找不着。哎，这一晚上白忙活，这不是个办法。咱们门头急车不行，没有准确的情报，谁都不知道车上是什么。今天是运气好，万一再赶上一次，那就麻烦了。哼，这小鬼子是越来越狡猾了，光咱们俩不行。要我说，这么着，咱把鲁汉和小坡都找回来。
1: 他们俩一直都在这儿，人头地面都熟。再者说啊，一直吃两条线，要了他们，肯定能帮上大忙。
2: 你说得也有道理，但眼下的情形，咱们不要贸然露面，先考察考察啊，考察一下。
1: 哎，他进了正泰洋行。
3: 正泰洋行怎么了？
1: 正泰洋行日本人开的，难道小坡是给日本人做事？
0: 什么？给日本人办事儿？不可能吧？
1: 他为什么要进正泰洋行呢？

0: 你好，欢迎光临。
1: 好，再见。把这个给你们掌柜看一看。
0: 好的，
1: 谢谢。
0: 稍等。
2: 先生你好，
3: 来点水。这块香皂是你的东西？
2: 你稍等，
1: 你是谁？
3: 我是洋行的三掌柜金山。
1: 你就是金山？
3: 真是。
1: 哎，听说你出高价收两条先生的货。
3: 正是。你看起来你手里有货。
1: 我没有，是我朋友手里有一批货想要出手。
3: 大大的好，你们有多少我们收多少。
1: 那你能出多少钱？
3: 价钱你好说，先告诉我你们手里有什么货物啊。
1: 怎么样？真能给到这个价钱？
3: 也许没有问题。你们说吧，在哪里交易？
1: 今晚12点在城西的庙家老店。
3: 非常好。

你说这日本鬼子可靠吗？日本鬼子当然不是东西，但他们现在需要咱的货，这应该不是假的。

0: 谁啊？我，金山。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以为我们真的是生意人？你们以为我们真的要买你们手中的货？你们，
1: 实话告诉你们。 正太洋行是军部山寨枣庄的特务机构啊！为了吸引你们的注意，我故意请人放出风去，高价收购两条线上的货物，其实是为了吸引你们上钩的。
2: 陆哥，我们上当了！
1: 奶奶的，跟他们拼了！呀！不要负隅顽抗，立刻投降！

0: 多谢大侠仗义相救，啊，洪哥，
1: 小鹏，卢汉，哎，洪哥，兄弟啊，
2: 洪哥，
1: 哎，你们这俩小子可真是想死我跟强子了，哎，洪哥，真的是你啊！当时小鹏说你救了他。
0: 我都不敢相信呢，我还以为我死了。那天啊，在火车上遇到你们，在此之前啊，我也以为你们都不在。快跟我说说，你们是怎么活下来的？哎，
3: 负伤以后，我就被送到了日本医院。

0: 如果你不去的话，我就让你跟我陪葬。
1: 穿衣服，
0: 我帮你走。
1: 你帮我，这里很可怕，死了很多人，军医来了就走不了了。

0: 就这样，我就从中心医院逃了出来。哦，陆海，那你呢？
1: 我被送进了煤矿，差点被一个叫中村的日本工头打死。有一天夜里，我趁中村喝醉了，
0: 王八蛋，
1: 救命啊！救命！
0: 我让你小子打我！

0: 天性啊，咱们活下来。哎，只可惜林中和彭亮。哎，亮子和林中也还活着。啊，他们两个也没死啊。
1: 是啊，亮子哥现在跟他爹烧窑卖砖过活，
0: 林中啊，还是天天混在赌场里面。哎，经常输的，连衣服都快没得穿了。
2: 这小子天性就好赌。
0: 真没想到啊，你们还都活着呢。
3: 洪哥，这次回来不走了吧？不走了。我和强子这次回来，就是要他小鬼子别想安生。嘿嘿，
4: 洪哥太好了，以后再领着咱们干吧。
3: 是啊，洪哥，不管干什么，我们都跟着你。想起以前咱们在一起的日子，大碗喝酒，大块吃肉。
0: 那多痛快呀！谁也不敢小瞧咱们呢。哎，只可惜微山湖小庙被围后，虽然咱们都活了下来，可是这手里的枪都没了。
5: 对呀，
0: 奶奶的，就像是缺了条腿。嗯，嗨，枪嘛，这儿还有一支。弟兄们，人在才是最重要的。至于枪啊。
4: 咱们可以从鬼子手里边搞。对，跟他们抢。哎，洪哥，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要到庙家老店交易的？<笑>我和强子啊，一直在跟着你们。啊啊！哎，
0: 我说小坡，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啊，你为什么跑到正泰洋行去了？
4: 哎，别提了，让日本鬼子给骗了。这正泰洋行是最近几年刚开的，也叫正泰国际公司，就像是。 货物运转公司一样，但全力特别大。从外面运进来的东洋货和四乡收买来的粮食都必须经过这里。商人往外发货，也得必须用他们的车皮。哦，
0: 好家伙！哎，
4: 最近一段，两条线越来越难吃，倒出来的货物都没人敢收。哎，我听说正泰洋行三掌柜金山，曾经收了很多两条线上的货物，而且起价特别高。 我这才冒险去找他，没想到，他们竟然是日本特务。哦，
0: 日本特务？
4: 是啊。哎，今天我还听他说，正泰洋行是日本军部设在枣庄的特务机关，所谓掌柜的，都是日本特务之所以放出风来，收购两条线上的货物，就是为了顺藤摸瓜，挖出咱们这些吃两条线的毛猴子。
0: 原来是这样。
5: 正泰洋行是特务机关，他们与驻枣庄的日军联系一定非常紧密。嗯，不错。嗯，
0: 如果能打进正泰洋行，很可能会探听到很多情报。
2: 对呀，哎，
0: 可那是日本人的地盘，咱们怎么能够打进去啊？
2: 我倒有个办法，不过要鲁汉、小坡、林中和彭亮来帮忙啊。

0: 太君，快点出来！哎，太君，人在这儿呢。
1: 你弟，专案要地为什么不拆？
0: 太君，这专。

0: 姚碍谁的事了？为什么要拆呀？混蛋！难道没看到皇军的告示吗？
1: 太君呐，告示俺都看了，不是说义里内的拆吗？俺这里铁路有两里多地呢。冈村司令命令，沿铁路线，只要能够看到火车的建筑，统统的拆掉。
0: 太君啊，行行好，我们一家子就指望这个小窑了。要是拆了，我们可怎么过呀？
1: 混蛋！我的说要拆。
0: 必须拆！你们到底还讲不讲理啊？皇军的命令就是天理，给我拆！
2: 拆！
0: 太君啊，太君，大君，求求你了，不能拆呀！小鬼子，你不让我活，我跟你拼了！爹！
1: 爹，儿子，要给我报仇！爹，爹，爹！阿弟，袭击皇军，该死的大阿弟，一定胆敢阻拦皇军！
3: 一样的，死拉死拉的！
1: 你弟，听到没有？你弟要干什么？
4: 我听到了。
1: 哟西，快快的，快快的拆的！
4: 啊！就在前面，鹏哥。 真没想到你回来了，大家都以为，
5: 我回不来了。
6: 当你我哥听说你的事儿，几天都没出门，把自己做好的紫砂壶全都给砸了。
5: 哎，你哥好吗？好着呢，就是越来越多，还不让我跟亮子来往。
4: 哇，天天背着他往这儿跑呢。
5: 香，真香，
7: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4: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百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很是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8: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4: 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牡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

0: 就是十桶、二十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斑、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忍不住给他点赞，给他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

0: 屯，也就是十桶、二十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底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娜娜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记过了嘴瘾，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啊，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块。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11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又香又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3: 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上好杂粮。每天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记过了嘴也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

0: 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香，真香，
1: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2: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0: 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纯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我们大家常说呢，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

0: 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不到位。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妈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抽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命案频发，
5: 命案侦破专项行动。哎，我觉得这个案子可以跨进来，跨进来一定要破了。
4: 追凶极恶，
6: 从弹壳来看，是 M20。
4: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5: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7: 射门！大哥，
6: 不做事情的人生不叫人生。
8: 大哥，这是传出家。
4: 薪火相传，铸就金色盾牌。
6: 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把案子办得更扎实。
9: 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承诺。
4: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10月13日起，刑警破局。
10: 当时快过七夕了嘛，我姐姐说是要不买上9朵玫瑰，我说买多点，买上99个，包个大的。
11: 我就问他，我说我就是这么个状态，还要花钱。他说，既然选择和你在一起，我这个人没有赌博过，就当我这次下了最大的赌注，赢了就是一辈子，输了我风风光光把你打发走。我爱你，
8: 我也爱你。
4: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12: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 远处人脸

0: 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在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0: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

0: 肾集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1: 稳进提质，织就六张网。重庆高效推进算力网建设，用新基建支撑新质生产力，服务全国大局。打造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之都，重庆造新材料创新突破，加速融入新能源汽车产业链。西渝高铁康渝段首座百米高墩大桥，位于城口的妙家梁特大桥昨天合龙，为全线如期通车打下坚实基础。

0: 各位好，欢迎在这一时段继续来收看第一眼新闻，我是钟吉，我们来看详细报道。算力是数字经济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底座，被誉为人工智能时代的水电煤。在国家六张网建设规划中，算力网和另外五张网共同构成一体化的基础设施网络，战略意义远超单一基础设施建设。重庆作为国家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十大数据中心集群之一，如何高效推进算力网建设，赋能千行百业。联播观察特别策划稳进提质织就六张网，今天走进算力网。
1: 我们现在是在华新智慧经济产业园的一家视频制作企业，刚才呢制作人员在工作台上上传了一段 4K 的视频素材，点击渲染，几乎同一瞬间，3700公里外的新疆哈密数据中心算力就立即响应。 AI 的特效生成批量转码，一次渲染任务20毫秒内就可以调度使用算力。
2: 如果自己搭建本地服务器，成本高，周期长，对像我们这种初创企业压力比较大。现在呢，云算力模型可以调用到江算入于新疆的绿电算力，从调用到返回大约20毫秒，几乎感觉不到延迟。以前排队几天的渲染任务，现在几个小时就能完成了。
1: 随着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各行各业算力需求持续攀升，但全国范围内算力供需存在明显错配。西部有机房有设备，运算任务不足，东部需求旺盛，高峰期却面临资源紧张。国家东数西算工程通过搭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打破地域壁垒，实现全国算力资源互联互通，按需调度。而重庆倾力打造的江算入渝工程，正是国家算力跨域协同布局中的关键实践。
3: 我们搭建的是新疆算力后场训练、重庆本地前电推流的协同体系，累计开通4条跨省专线，可用性达到99.99%，支撑7×24小时不间断训练。
1: 今年以来，重庆算力网络建设持续提速，成效凸显。8月，重庆成功入选全国首批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江算入渝专线正式建成投用。成渝算力调度平台实现跨域互通，在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布局中，重庆的分量不只在建和用，更承担着辐射全国的算力调度使命。国家西部算力调度平台的大屏上，来自新疆、四川、贵州等10个省市的算力资源实时跳动，累计可以调度的算力超3万匹。同时呢，需求的订单也在不断的滚动，有来自重庆本地的企业，也有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的客户。
4: 这个平台就像算力的打车平台，企业如果缺算力可以直接下单，平台会自动匹配优先供给。
1: 一座内陆城市凭什么承担全国算力调度？答案在两个足够。一方面，场景足够丰富，重庆厚实的产业家底本身就是最大的算力需求方。另一方面，底座足够坚实，重庆持续加密数据中心集群和跨省网络通道，织出了一张低时延的算力传输网。
4: 主城调用算力只要1毫秒，城域之间5毫秒，到新疆哈密也才20毫秒。重庆还发放算力券，相当于算力红包，让中小企业也能上车。
1: 在六张网的建设中，物流网智能调度、水网实时监测、地下管网安全预警都需要算力做支撑，因此算力网不仅是六张网的成员之一，还是其他5张网的大脑。重庆探索的不仅是算力时代的城市样本，更是新基建支撑新质生产力、服务全国大局的

0: 生动实践，
1: 推动算链协同、算网融合，积极谋划实施一批绿链直连源网合储项目，力争到2027年可调度纵深规模达到10万匹 ，AI 加综合场景达到100个，用算企业超10000家。
2: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竞争力不只看整车产量和质量，更看关键环节有没有重庆造的硬实力。在这条产业链上，一家深耕滤芯材料的重庆企业将工业洁净领域的核心技术创新的落地车载场景，加速融入重庆新能源汽车配套体系，以细分领域硬核实力助力产业提质升级。
0: 我手上拿着的是一张新能源汽车的空调滤芯，看起来普通，但是它的过滤精度可以达到医疗级别，对10微米以下的颗粒物的过滤效率可以达到99.97%。这什么概念？相当于把手术室的空气标准搬进了车厢，而做到这一切的是一家重庆企业。
3: 深耕超细玻璃纤维与干净空气领域20余年，再生科技的产品广泛应用于工业洁净、生物医药、半导体等高端领域，是行业内极具实力的隐形冠军。随着消费者对驾乘环境、车内空气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车载高效空气过滤系统已然成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标配。抢抓行业发展风口，再生科技精准切入新能源车载空气过滤赛道，针对各大车企车型需求，定制研发多款专用车载滤芯。企业创新搭载 MOFS 材料的滤芯，不仅能够高效拦截细微颗粒物，还可精准吸附分解甲醛、苯等车内有害气体，全方位净化座舱空气。
4: 另一方面，新能源汽车的用户对我们整车的轻量化，以及我们的电池续航，还有我们的隔音隔热方面，也都提出了新的命题。
3: 再生科技在新能源汽车配套上的另一张名片是真空绝热板。这种材料用在动力电池包上，可在特定低温环境下有效减少电池热量的流失，电池续航能力可提升约25%。
4: 进入到这个供应链，我们要跟得上它的一个迭代和开发的速度。但重庆有一个优势，就是产业协同的平台和创新的氛围。本地有整车厂，有零部件企业，有高校和科研的院所，大家能同步开发，再加上我们拥有全球最大的微波纤产业园，所以整车厂选择我们不只是因为深耕研发，也是因为响应最快，成本更优。
3: 今年上半年，再生科技汽车空调滤芯营收同比增长69.84%，越来越多像再生科技这样的重庆企业在汽车细分赛道深耕细作，构筑不可替代的技术优势，为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之都建设筑牢产业根基，赋予城市汽车产业持续发展的强劲韧性。
2: 来关注一下天气，市气象台发布了重要的天气预报，预计呢13号到22号这10天，我市有连续的阴雨天气，大部分地区呢累计雨日可达6到9天，中东部的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2到3倍，期间呢主要有两段较强的降雨过程，一呢是14号的白天到夜间，较强的降雨将主要影响到我市的偏南地区；二呢是16号夜间到17号的夜间，雨带北台将会主要影响到我市的中部和东北部地区，日雨量是中到大雨，局部呢有暴雨，需要加强防范，持续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崩塌、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纵深拓展，重庆各地坚持抓苗头、抓未发，全面排查消除各领域安全隐患，持续壮大群防群治队伍，织密织牢基层防护网。
5: 在钱江区正阳街道同平社区，依托一键报险机制，林区居民点电力线路隐患专项整治扎实开展。从群众上报隐患线索、网格员现场核查，到相关部门联动处置，形成高效工作闭环。
6: 我们收到群众一键报险线索，小区林区居民点存在多处电力路线和林木缠绕情况，容易引发森林火情等安全隐患。其至目前已累计排查核实这类安全隐患34处，全部对接相关单位协调推进处置。
5: 在万州，统战部门引导广大统战成员积极投身百日攻坚，通过举办专题宣讲、实操培训等活动，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璧山区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进校园活动，情景式、体验式安全教育让孩子们收获满满。
7: 我学到

0: 了以前我很多不知道的消防知识，我会把它们牢牢地记在心里，并且告诉爸爸妈妈们，让他们也有自救的能力。
1: 围绕地质灾害、极端天气。

0: 更顺心。
1: 在永川区五洲小学门口，昔日人车混杂、拥堵无序的场景彻底改观，标线清晰，分区明确，彩色地坪规整醒目，车行通道、人行步道、家长等候区界限清晰，上下学高峰时段，学生有序入校离校，家长在专属区域等候休息，校园周边通行秩序井然。
2: 以前进出校园的时候，人车混在一起很不安全。现在学校门口画了很多彩色的路，开车走路的地方分得清清楚楚，环境变好了，上下学的路心情都变好了。
1: 颜值与秩序双提升的背后，是城市精细化治理的创新实践。当地城市管理部门推出地景化设计，以彩色地坪和热融化线替代过去的大面积围挡，打造停车场到等候区、到校门口、到护学通道一体化接送流线，将原本功能单一的通行停车空间升级为集接送、等候、休闲休憩、景观观赏于一体的高品质便民空间。
3: 我觉得我们等起来放心得多，我觉得那种改呀、改变呢，是改到我们心坎上的。
1: 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两江新区仁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周边。过去这里停车难、通行堵、环境差问题突出，今年两江新区投入140万元开展系统化环境整治，聚焦停车供给扩容、市容秩序管控、绿化景观提质，全方位优化就医出行环境。
4: 他们的那个功能的完善都很得人心了，通过多方努力嘛哈，把那个停车场建好了是非常非常好的。
5: 我们充分利用医院旁边的一处闲置地块，规划建设了一处小微停车场，同时合理划设路内停车位，共计新增车位近百处，有效缓解了就医停车难的问题，使医院周边环境秩序更加的井然有序。
1: 我市持续深化城管、公安、交通等多部门联合共治机制，常态化推进渝城护学、渝城助医专项整治提升行动。2025年以来，全市已完成182所学校、87家医院周边环境综合提质升级，城市精细化治理成效持续显现。
6: 深化与公安、交通等部门的联合共治，持续开展护学助医行动，不断改善学校、医院周边的环境基础设施、服务设施，以精细化治理落实护学助医的软性服务。
7: 10月12号，西渝高铁康渝段重点控制性工程妙加梁特大桥顺利合龙。
8: 此次合龙的妙加梁特大桥位于重庆市城口县境内，集多跨、大跨径、超高墩群于一体，最大跨径136米，最高墩103.5米，相当于30多层楼高。大桥施工面临高空临边作业风险高，大跨径连续梁、悬臂浇筑合龙精度控制难等多重挑战。针对系列施工难题，项目团队投入多项智能化、机械化设备，通过搭建桥梁智能 AI 管控系统，保证了大桥的精准合龙。
9: 桥梁东升采用绝封闭智能液压爬膜工装，如同架设在东升上的移动 3D 打印机，4.5米高的东升截段浇筑仅需4天半的时间即可完成，施工效率较传统工艺提升约30%。智慧工地云平台对桥梁周线、标高、应力变化等进行全过程动态跟踪，合拢精度达到毫米级。
8: 据了解，作为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和包英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成渝高铁、郑渝高铁、渝昆高铁等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

0: 天啊，我们一直在关注中老年人眼花情况，发现很多人老花之后都是随便去市场上地摊或者是网上10块8块随便买一副普通老花镜戴上就行。但是啊，这种眼镜戴上之后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1: 戴了以后呢，看到一会儿他就很不舒服，
2: 取上取下来还是不舒服的感觉。
3: 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真的不行。
0: 看来普通老花镜的佩戴效果并不能让大家满意，那么从市场上买的老花镜到底能不能戴呢？
4: 普通老花镜呢，它的装配标准和品质的话是不过关的。

0: 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它的度数瞳距的话和我们的眼睛都是不匹配的，戴的时间长了的话就会出现眼睛酸胀、干涩等不适的一个情况。
1: 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
0: 对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上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看远、看中、看近都是一副眼镜就能帮你解决，不管您是远视、散光、老花都是可以解决的。然后你在佩戴过程当中，然后看书、看报、开车、走路、开会、运动都是可以的，不用摘来摘去，非常的方便。
2: 戴上那个超视力哈，我觉得是确实是那一回事哈，看远看近一副。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美镜，都很方便。
3: 现在戴上超视力的那个眼镜，感觉确实很不错，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4: 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啊，还有爬山呐、啊。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方便呢、啊、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7: 这两天一股冷空气给我国北方多地带去降温降雨天气，我市虽然气温平稳，但偏北部分地区也有零星雨水现身，预计今天白天我市中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有小雨，局地中雨，其余地区阴天有零星小雨。冷空气赶来前，大部地区气温依旧平稳，白天最高气温多在25度左右。不过随着冷空气抵达，今晚起降雨会发展，大部地区将出现小雨，局地中雨，短时间内雨水会频繁登场，需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市区阴转小雨，21到25摄氏度。两江新区阴转小雨，19到24度。万州多云转中雨，19到26度。潜江小雨，17到25度。南岸阴转小雨，19到23度。长寿阴转小雨，20到25度。江津阴转小雨，20到26度。合川多云转阴，19到24度。南川小雨，19到24度。綦江阴转小雨，19到25度。荣昌阴，19到25度。梁平阴转小雨，19到26度。垫江多云转小雨，18到25度。忠县小雨，19到24度。云阳多云转中雨，20到28度。石柱小雨，17到25度。秀山小雨，17到25度。酉阳小雨转阴，17到24度。彭水小雨，21到27度。万盛经开区阴转小雨，18到24度。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我这是奇了怪了啊，这旁边啥都没有啊，难不成藏在这个抽屉里了？
1: 嘿嘿，找什么呢？
2: 还能是啥呀，肯定是惦记好吃的呗。
0: 听说阮老师今天带来了一种特别牛的食材，可我在这儿找了半天，我连片菜叶子我也没看着啊。
1: 行行行了，别找了，你再找桌子都要被你掀翻了啊。食材呢我已经收拾好了，放到冰箱里头保鲜了。
0: 那到底是什么好东西啊，搞得这么神秘 啊？
1: 你直接说出来多没意思呀，对不对？我也学你，我说几个特点。

0: 啊，我们俩猜猜呗。
1: 啊，我俩也猜猜。
0: 对呀、啊，
1: 行。
0: 绿色身子，尖尖角。
1: 那您这个范围就有点太广了。
0: 嗯，
1: 绿色的尖角。
0: 嗯，
1: 那一时半会儿那真猜不着。
2: 您说的难道是那个绿辣椒、青辣椒？
0: 错，不过它跟辣椒的外形有那么几分相似，但它一点都不辣。而且呢，如果把它切开，里边是一闪一闪亮晶晶、嗯、满天都是
2: 小星星啊。
0: 啊，
2: 蔬菜里怎么可能藏着星星呢？又不是那个天文馆。
0: 嗯，
2: 你这肯定是菜市场买来的呀。
1: 秋葵。
2: 秋葵。
1: 对，秋葵的横切面你给它切开之后，它是一个标准的五角星。我家小孩上幼儿园的时候，蔬菜创意画的那个比赛，就是拿秋葵蘸颜料印的那个小星星，他给画了一幅那个星空图，还得了一等奖呢。
2: 哎呀，厉害呀！
1: 这不就是刚才阮老师唱的吗？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小二就是从这歌里头找到的灵感，
0: 还是立冬的生活常识，哎，知道的比较多。答对了，
1: 嗯
0: 啊，今天我带来的就是秋葵。不过你刚才猜辣椒也不算完全离谱
2: 啊！
0: 秋葵在20世纪初从海外引进，那会儿大家都不认识它，就看它这个身形细长的，一头尖的，跟那个辣椒好像没多大区别。于是呢，就给它取了一个别名儿，当时的不叫它秋葵，管它叫洋辣椒。不过它在国外呢有个非常雅致的名字。叫做什么呢？贵妇的手指。
2: 贵妇的手指
0: 啊，手指。
2: 这个名字倒是挺有趣的
0: 啊。这不光名字有趣啊，它在营养学界秋葵还有一个响当当的称号。你们俩猜猜是什么？
2: 是什么呀？
1: 啥呀？
0: 绿色人参。
2: 绿色人参。
0: 嗯，
2: 阮老师说句实在话
0: 啊，
2: 秋葵我也吃过
0: 啊，
2: 但是我印象真不太好
0: 啊啊。
2: 吃着吧没什么滋味儿，加起来还都拉丝、那个粘液又让人想起就那个这里出来的，我都不好意思说。你看，所以以前吃秋葵
0: 啊，
2: 哎呀，我都恨不得先拿着清水给它多冲几遍。就这没滋没味儿、黏糊的小绿菜
0: 啊，
2: 还能叫绿色人参
0: 啊？
2: 您这名号给的是不是有点夸大其词了？
0: 一点都不夸大其词
2: 啊，
0: 你别光纠结这个口感。咱给人家算算它的这个营养加底儿，
2: 营养加底儿，
0: 每100克新鲜的秋葵大约含有23毫克的维生素 C， 这个含量差不多是同等重量苹果的5倍。
2: 哟，
0: 钙含量大约是82毫克，是黄瓜的5倍。啊，除此之外，它里边富含磷、钾、镁、叶酸以及丰富的膳食纤维。
2: 嚯，真是人不可貌相，这小小的秋葵不能小觑啊！
0: 啊，维生素 C 呢，它能抗氧化，养护肌肤，这个钙呀、磷呀可以强健骨骼，保护牙齿，钾和镁可以参与人体神经调节与能量代谢。像我们有些朋友经常感觉到疲惫、乏力，或者是想要保护我们的皮肤，或者是强健一下自己的骨骼，那你就吃点秋葵呗，真的是好处多多哦。
1: 照您这么说的话
0: 啊，
1: 就您刚才讲的这个绿色人参
0: 啊，
1: 它这个名号哈、名不虚传。不是说那种空有其表，那里啊，人家是全是真营养。
0: 还有，就刚才说的都是基础营养，秋葵它真正的核心价值不止于此。
1: 不在基础营养里，在哪儿？
0: 就在缸子嫌弃，
1: 在那个粘液里头。
0: 说对了，
2: 真的呀！
0: 啊，
2: 真的是那黏糊糊的粘液里头
0: 啊！就那层粘液，它不是你说的这个里头的，那是秋葵整株食材里最最珍贵的营养精华。
2: 啊，就那层滑溜溜的东西
0: 啊，
2: 我一吃就浑身不得劲儿啊，它居然还是宝贝。
0: 你以为秋葵它凭什么被称之为叫绿色人参呢？它真正的珍贵的地方就藏在这个粘液里头，就这个粘液里边含有丰富的多糖类物质，还有可 可溶性的膳食纤维，
2: 多糖啊，名字里带个糖，嗯，那血糖。

0: 糖高的朋友是不是就不能吃了呀？
1: 此糖非彼糖啊，就咱们平时担心的糖，它跟这个多糖不是一回事儿。
2: 说的没错。那么秋葵多糖的好处，我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一下，哪三个字儿？文、阳、枯。
0: 这听着不简单呢。
2: 我先说这个文。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血液比作一条河，咱们吃完饭以后，我们食物里的糖分如果一下子大量的进入我们的血液了，就好比上游突然开闸了，这河水猛的就上涨起来了，血糖就容易出现较大的波动。我们很多血糖高的朋友是不是深有体会，动不动我就口干口渴，拼命的想喝水。我刚吃完饭，我没多久，我怎么又饿了呢？晚上这起夜是一趟接一趟，而且有没有发现你的尿液有异味儿？还有浑身没劲儿，皮肤干巴巴的，跟褶子似的，这上头，这个都是我们血糖不稳发出的信号。
1: 那您说这个秋葵多糖啊，它是能把这股洪水给它拦住？
2: 也不能说完全拦住吧，但是它可以帮忙减缓它的速度。秋葵粘液它进入咱们的胃肠道以后，它会形成一种比较粘稠的状态，就像这个糖分，它在进入血液之前，我给它修了一道能够调节水流的缓冲堤坝，帮助放慢食物消化以及糖分吸收的速度，让咱们餐后的这个血糖的变化来得缓一些，稳一些。
1: 明白了，就是说这个秋葵多糖，它能帮这个身体呢给它控制一下。
0: 合着它不是给血糖添乱的，反而是在旁边踩一脚刹车。
1: 对，
2: 这比喻不错哈。那第二个字是啥来着？
0: 我刚才养啊，
2: 对，养啊，养的就是咱的肠道啊。你吃那个秋葵多糖，它进入我们的肠道以后啊，可以成为有益菌喜欢的口粮，帮助我们维持肠道菌群的平衡。这个肠道的环境如果说稳定了，我们的消化、我们的吸收、我们的排便就更加顺畅喽。
0: 明白了，就是给肠道里的好菌，改善改善伙食。
1: 还有一个护哈、
2: 对呀、
1: 护护啥？
2: 护的就是身体的免疫防线呢。
1: 护免疫
2: 啊，对呀、植物多糖能通过调节肠道菌群，帮助这个身体维持一个正常的免疫功能，提高面对这个外界刺激的时候给他这个防疫的这个能力。
0: 哎呀，那这么说这秋葵多糖确实有两下子啊、前面踩刹车，中间养肠道，后面呢守防线，稳养护三管齐下。
2: 这个粘液看着不起啊，实际上就是你身体里的一个后勤总管，帮助你稳住糖分吸收的这个节奏，然后帮你养护肠道环境，然后再给你的身体的这个防御系统呢搭把手。
1: 这个秋葵哈、就这个粘、可能很多人说它是缺点，口感也不好哈、但这儿它不是缺点了，它是属于秋葵的营养标志。
0: 听两位这么一说，我这彻底改观了啊！原来这粘液的物质全是宝贝啊！粘液越丰富，多糖的含量就越高，那以后我可要常吃秋葵补补这多糖了啊！袁老师啊，说到这儿，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啊，因为我知道这个秋葵不便宜啊，那我能在家种这个秋葵吗？
2: 可行，
0: 行
2: 啊！就你家的阳台，我知道。空间是挺大的，
0: 对呀、
2: 你阳台上摆上两个大花盆，你种秋葵那是再合适不过了，不过咱提起这个阳台种秋葵，我想起一件往事。
0: 哎呦，还有往事呢？那说来听听吧，我最爱听你讲故事了。
2: 说说就说说呗，这个早年秋葵呀、刚刚引进国内，在市面上我跟大家讲，不多见。我跟你说，我先生不知道打哪儿去弄了一些这个种子回来，天天在那个阳台上摆弄两个大花盆，跟伺候孩子似的啊，照料得格外的精心。我说你种的什么呀？他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听他这个敷衍的这个回答，我心里就犯了嘀咕了，该不是在里边藏了点私房钱？我转念一想啊，你说这个夫妻之间贵在什么呀？贵在相互信任。那么我不问了，任由他用心的去照料，反正干活的又不是我。
0: 对
1: 对，这谁累谁知道。

0: 对呀、啊，就这么日子一天天过去了，直到有一天，我到阳台上拿点东西，这景象让我眼前一亮，就他那俩花盆里开出了十几朵金黄色的花，然后那花瓣带着点褶皱，中间呢点缀着那种深红色的花蕊，像一个个精巧的小灯笼。好家伙，阳台窗一开，这风一进来，这么一吹，这花枝儿轻轻地摇曳，我看着是格外的赏心悦目。后来呢，我发现没过多久啊，繁花落尽，我凑近仔细一看，瞬间恍然大悟，因为这个枝头开始长出了青嫩的那种小秋葵。直到这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因为几个月前呢，我跟我爱人呢是结婚纪念日，我们呢特意吃了一顿奢侈的大餐，其中有一道菜呢是酿秋葵，哎，真的特别的好吃，一大盘子哈、啊，一大半都进了我的胃了。吃完了，我随口说了一句：“好吃，真个好吃，好吃，真的好吃。嗯”饺子他一句嘞，就是太贵了，
1: 太贵了，
0: 太贵了。嗯，我说什么时候要是能实现吃秋葵自由，那就好了。
1: 正所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呀、啊。
0: 说实话，当时啊，就随口一说呗，对不对？说完转头就忘了，没想到我先生记在心里了。嗯，就为这我想吃秋葵这事儿、足足忙活了好几个月。
2: 真行哈，真正的深情哈，不需要大肆的宣传 啊，大肆的言说，而是把对方的点滴心愿悄悄地酿成那个生活里边的小美好。
1: 哎呀，这哪是种秋葵呀，分明是藏在烟火日子里满满的爱意呀。这一点我们得向您家的先生啊去学习，把那秋葵啊尽快的种起来。不过就是这个原始的秋了金火呀、等我种出来的秋葵，那得什么时候才能吃到我嘴里、
0: 停这苗
2: 那个冰箱里边就有，就惦记上了，是不是？
0: 就这样吧，今天我就教你做一道是既好吃又对咱们血糖非常友好的菜，叫秋葵拌木耳。做这道秋葵拌木耳需要的食材有秋葵以及泡发好的黑木耳、枸杞子、蒜末、生抽、香醋、香油、盐等等各适量。首先在清水里呢加入烧水的面粉，把它搅拌均匀，再把这个秋葵呢放到面粉水里呢轻轻地搓洗，去除表面的绒毛，洗干净备用。接下来呢起锅烧水，加入烧水的盐和几滴食用油，水开后先焯一下黑木耳，大约一分钟左右捞出，再下入秋葵，焯烫一分钟，把它捞出，迅速的过一下凉水，沥干水分，再把秋葵呢切成小段，跟这个黑木耳一起整齐的码入盘中，然后开始调料汁，碗中加入蒜末、生抽、香醋、香油、少许的盐，把它搅拌均匀后淋在秋葵以及木耳上，最后呢撒上一小把枸杞子点缀一下。今天的这道秋葵拌木耳我们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怎么样？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1: 我的天哪，阮老师啊，这秋葵拌木耳也太清爽了吧！翠绿的秋葵配上乌黑的木耳，再来几颗红枸杞去点缀，哎呦，看着让人食欲的。

0: 啊，可以啊。
1: 今儿这道秋回半木耳啊，不光是让你吃着爽口开胃，关键它这个营养属于强强联手。秋葵里边最核心的就是秋葵多糖，能帮我们稳住血糖。黑木耳里呢含有木耳多糖，能护血管，帮助我们调节血脂，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再加上我点缀的那个枸杞子，那里边有枸杞多糖啊，是养肝护眼抗氧化，这三大多糖凑一块儿了，一个稳血糖，一个护免疫，还有一个养肝肾，是相互配合又各司其职，是相辅相成，营养啊就比单吃秋葵要丰富的多得多。
0: 哎呀，合着这一道菜就是个多糖聚会啊，
1: 不是萝卜开会。
0: 那阮老师做这道菜有没有什么好记的小窍门啊？
1: 我送你一句顺口溜呗。
0: 顺口溜
1: 啊，你就记得住了
0: 啊。
1: 秋葵面粉搓一搓，焯水过凉码整齐，蒜末醋汁淋上去，三大多糖一锅齐。
2: 好记，
1: 好记。
2: 回头啊就照着做，正好家里头也有木耳。不过今儿说的这多糖，我有点好奇哈。含多糖的食材其实是挺多的。
1: 对，
2: 银耳、山药、香菇、桑葚、中药里头黄芪、铁皮石斛
1: 啊，
2: 好像都有这个多糖。
1: 没错。
2: 那您说同样是多糖，它有没有这个高低贵贱之分呢？
1: 多糖吧，本身它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因为它是各有各的好处。
2: 都有好处。
1: 但是你要说这么多食材里的多糖，推荐一个我比较认可的。
2: 就您首推的是什么？
1: 铁皮石斛里头的多糖。
2: 石斛多糖。
1: 对。
0: 那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呀？
0: 啊，
1: 铁皮石斛号称什么呀？九大仙草之首啊。
0: 对，
1: 它排在哪儿啊？它排在天山雪莲、人参、冬虫夏草的前头啊。这个不是吹的，它是补而不燥，是清而不伤，它是九大仙草里唯一能够天天你长久的去吃的。那么别的仙草要么呢它长在土里，雪域、地下、海底，只有这个石斛，它只扎根悬崖那个阴石的那个缝里，它不靠泥巴，它只吸云雾、山路还有日月的凉气。打个比方说，就像一个隐居山中的世外高人。关键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活让他的生命力更加顽强，他身上的能量也更多。
2: 那它具体好在哪儿呢？
1: 就是好在石斛多糖啊，在所有植物多糖里公认的天花板级别的就是石斛多糖，它的作用滋阴护免疫抗氧化，就在这些方面它样样都顶尖儿，它是真正的全能选手。我打个比方说，咱秋葵刚才说的秋葵多糖，它是专才，它专攻什么地方呢？稳糖这一块，就是稳糖。你血糖不稳定，它稳糖。那铁皮石斛多糖它是全才，它不是专才，它是综合调养方面更胜一筹。那么另外最重要的是什么？它的作用是多糖里边的高段位，因为石斛多糖的分子结构非常特殊。普通多糖比方说我们刚才提到的银耳、山药，就是一根光秃秃的棉麻绳，结构呢是比较松散的，要是遇到高温胃酸直接让它散架，你绑也绑不住，还容易断。而石斛多糖它自带一层乙酰防滑加固涂层，而且还是三股拧在一起的一个特种的一种缆绳，它特别结实。那么这种三股螺旋结构它是硬实力哦，耐轻微酸碱，还能钻进身体的各个地方帮我们修补修补。
0: 哎呦，阮老师您这么一说，那这石斛多糖真的不一般呐。
1: 是啊，那我再拿秋葵多糖调节血糖，做一个例子吧。秋葵多糖它只在肠道门口设一个减速带，进行一个拦路，延缓糖分被人体直接吸收，但胰岛素它该迟钝它还

0: 还是迟钝，
1: 是，
0: 但是石斛多汤它不一样了，它先在肠道门口进行拦路、减速、控糖，同时给胰腺身体的代谢还有发动机做一些保养，提升胰岛素的敏感度，从而来改善糖脂代谢，兼顾减脂来温血糖。
1: 哎呀，这么一说就明白了，太好了。那张老师赶明儿我也得买点铁皮石斛泡水喝呀。张老师，你告诉我，买什么样的好？
0: 当然是选那个种子好的呀。
1: 那啥叫种好啊？
0: 啥叫种好？我举个例子吧，就古代的赛马，你电视都看到过，对吧？有些电视里，那普通的马怎么跑也跑不过纯种的那个宝马良驹吧？那宝马良驹，它无论是从耐力上、体力上，还是外貌上，还有那个速度上，那都是最优秀的。所以古代的宝马良驹值千金呐、这铁皮石斛也是一样。它这个种好的话，就是它那个种子优良，它长出来的石斛肯定不会差。就像是这个咱说的那个宝马良驹一样，它各方面很优秀。比方说，石斛多糖，啊，它会含量高。那大家都知道，一般来说，这个多糖的含量是越高越好。那么在中国药典上，它是有规定的，石斛多糖的含量是不低于25%，能达到25%达标就不错了。这个含量如果说达到了27%、28%，那就是不算差的了。换句话说，能达到30%，那就更不错了。而且不只是石斛多糖。铁皮石斛还有很多的其他的有益成分，比方说呢，石斛碱、石斛胺、什么毛兰素、石斛啡等等多种有益的成分。种好的这个铁皮石斛，它长出来以后啊，这些成分的含量远超普通种子长出来的。
1: 总之呢，就是一个学霸，就是门门学科它都要优秀，对吧？
0: 对，
1: 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留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好，我们先来听一段暖阳的语音留言。
3: 袁老师您好，我今年58岁，就身体呀特别差，一年到头吧感冒不断。天一冷吧，你说别人都好好的，就我先扛不住。平时吧，你总觉得吧没劲儿，走两步就喘，出点汗吧，那风一吹就哆嗦。也吃过不少营养品，但吧就是吃完感觉不是很理想，时好时坏的。您说我到底该怎么调理呢？
0: 早睡早起，别熬夜，每天呢出门散散步，晒晒太阳，让身体微微的出点汗，这个代谢它就开始动起来了。千万不要过度劳累。那么在吃的方面呢，我推荐您吃个三多粥，秋葵段、木耳碎和少量的枸杞，再搁点小米，一块熬一锅粥，每天早上喝一碗。这个秋葵多糖给您温血糖、护肠胃，木耳多糖帮您调节免疫啊、清血管。那么枸杞多糖呢，养肝护眼。这些植物多糖呢，就像给你的身体和面啊，用的这个酵母把你这个身体里全部都就给和一和了，它一点点的把你的底子，哎，从里头慢慢的给它撑起来，而不是从外头硬补。当您的身体的底子养厚实了，风来了雨来了全扛得住了。当然如果条件可以，你也可以选择含植物多糖类的营养素进行适当的补充，这样呢就属于什么双管齐下，身体调养起来也就能事半功倍了。
1: 好的，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老张爱养生，他说他之前买了一款铁皮石斛多糖含量16%的营养素，吃了3月，最明显的感觉呢是早上起来呢嗓子不那么干了，然后下午的时候呢也不犯困了。之前吧那个血糖啊是忽高忽低的，然后说最近呢也是稳当了不少，效果呢确实不错。但他就是想知道多糖含量是不是像您说的，越高效果越好啊？还有没有更好的那种选择？
0: 我听完他刚才这段留言呢，我得给他竖个大拇指。这么多营养素里，您不光挑中了多糖类，您还精准的选到了铁皮石斛多糖啊！这个功课您做得够扎实啊！铁皮石斛多糖在养阴、润燥、 调节脾胃方面的综合表现，确实它是比一般的多糖更加的突出。不过

0: 您问这个含量是不是越高越好，我给您教一个底儿。现在市面上石斛多糖含量在十几个点的，这是相当普遍的，属于什么呢？入门级别。再往上走，建议您按照国家药典的标准您再去选。药典规定石斛多糖含量不低于25%，如果说您选的能超过这个标准，像含量到了27、28，那就不算差的了。
1: 那27、28，那再往上呢？
0: 那当然有了，现在很多好的产品用的原料是航天育种培育出来的铁皮石斛。种子上太空去溜达一圈，这基因经过了太空辐射还有微重力的环境的激发，它这个基础就更强了。我们想种子强，那长出来的石斛的底子是不是就厚？多糖的含量自然也就更加容易就上来了。所以这位朋友啊，您再选的时候，一看多糖含量是不是达到药典标准以上，二看这个原料，就是我刚才说的天上航天溜达一圈航天育种的这个种子。那么现代研究发现，石斛多糖是影响血糖代谢的关键成分，它能帮着我们保护胰岛细胞，提升身体对胰岛素的这个敏感度，还能调节肠道环境，减轻身体里的慢性炎症，慢慢的帮咱们平稳血糖。
1: 好的，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再来听岁月如歌发来的语音留言。
3: 袁老师你好，我今年62岁，血糖吧一直不稳。今天听完讲解哈，才知道多糖对身体有这么多的好处。可市面上多糖类的产品呢是五花八门，有秋葵的，灵芝的，黄芪的。你说像我这种血糖不稳的人，挑选的时候该侧重哪一类的呢？
0: 确实咱们说了，现在含多糖类的产品啊，市面上很多的，你说秋葵里有，灵芝里有，黄芪里有，对不对？是各有各的特点。就像您，你说血糖不稳定，又希望兼顾肠胃啊，还有身体的抵抗力这些方面，那我个人呢，就建议您重点关注铁皮石斛多糖。那么在传统本草文化当中，这个铁皮石斛是常被列入九大仙草之首的，所以在传统的食养文化当中，铁皮石斛一直是很受大家的重视。它里边比较珍贵的成分就是铁皮石斛多糖。相较于这个普通食材里边的多糖，它在养阴润燥、调养脾胃以及增强我们体质方面综合表现是更加突出的。特别是我们有些朋友平时口干累呀，胃口不好啊，身体的底子比较弱呀，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铁皮石斛作为一个日常调养的一个方向。
2: 也就是说这个多糖哈，不能只看它的名字，还得结合自己的身体情况来选择。
0: 没错没错，就适合自己的那才是最好的呀。
2: 对，
0: 就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位朋友的情况，饮食和运动呢也要兼顾，还要呢根据自身的需求来合理的补充铁皮石斛多糖，这样呢会让您感觉每天的日子过得很舒服。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讲解。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了。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当年我哥听说你的事儿，几天都没出门，把自己做好的紫砂壶全都给砸了。
1: 哎，你哥好吗？
0: 好着呢，就是越来越多，还不让我跟亮子来往。哇，天天背着他往这儿跑呢。是亮子砖窑那边的声音。
1: 不好，出事了，走，快走！呀！
0: 亮子，你没事吧？
2: 没事，咱不点名。
3: 红哥。

0: 是我，我没死，又回来了。
1: 红哥，真的是你啊！红哥，红哥，
0: 我的让日本鬼子给杀了！
1: 啊！
2: 大师，
1: 好兄弟啊，放心，这仇咱们一定要报。

0: 我呀，这个。我说林中啊，这可是你祖传的钢鞭，咱们是乡里乡亲的，我不能骗你啊。就算你拿出去当，也至少值100块大洋啊。可是咱们这个赌场可就没这个价了，要是押，只能当20。你可想好了？
1: 肯定这把是小，你听我的，没错。
0: 好了，把钢鞭拿走吧。 今天就别玩了，开吧，20块就20块，我要。好，压大开大，压小开小。大开大。
2: 钢鞭是我祖传的东西，传了几十辈，不能在我手里给输出去。这位兄弟，容我2天，2天后我就把钱还给你。
0: 赌场的规矩你该知道，认钱不认人，对不住，钢鞭我拿走。姓林的，今天你放下钢鞭还字罢了，否则你走不出这扇门。
3: 你可以试一试。
0: 抓人！快！怎么样，小林的，你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赌场的规矩你是知道的，砸场子赌白钱儿，剁手剁脚。弟兄们，把他的钢鞭收了，剁了他的右手。
4: 等等，
0: 我倒谁这么大嗓门，原来是洪哥回来了。洪哥，
5: 洪哥，
0: 林中是我的兄弟，请你高抬贵手，放他一马。
6: 看在洪哥的面子上，没问题。
0: 可是他的赌账怎么办？
4: 他欠你多少钱？
0: 20块，好，不多。你看这个，值20块吗？不止。好，那我们两个赌一把，你赢了，这把钱归你；你要是输了，免了林中的赌账，怎么样？
4: 好，我赌。
0: 咱们还是比大小，我压小。好。
4: 快看，过来看看，
0: 等等，你一个人摇不公平，不偏不向，一个人摇10下。好啊，那洪哥先摇。天灵灵，地灵灵，赌神菩萨快显灵，开吧。
4: 水银，这骰子里竟然有水银！
0: 怎么样啊？一个点没有，是不是小啊？
4: 没点是零。
0: 我输了，您赢了，请吧。
4: 嗯，
0: 走。
7: 哼，真厉害呀！洪哥真厉害。

0: 兄们，咱们劫后逢生，再次重聚，本应该高兴才是。可眼下大家都是身负血债，小波险些让日本畜生活生生的开了膛，武汉差点被打死在中兴煤矿，昨天亮子的爹又让日本鬼子给杀了，林中的家被日本人烧成了废墟。从前我们扒铁道搞物资，吃两条线，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可那样的日子不会再有了。日本鬼子来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真是家家有血债，户户有深渊啊！弟兄们，今后咱们不光要扒火车搞物资，还要杀鬼子、除汉奸，要打得这帮畜生不得安生，打得他们屁滚尿流，打得他们早日滚出中国。
1: 好，公哥说得好，从今后水里水去，火里火去，杀鬼子报血仇，我彭亮就跟着你干了。
2: 对，嗯，日本鬼子欺负的咱没活路了，咱们跟这帮龟孙子拼了。
3: 打日本小鬼子。
2: 对，跟他们干。
0: 好，干了这碗酒。
1: 哎，干
4: 干
5: 干
4: 干
5: 干。
0: 强子，那天你说要打进正太洋行，但是需要亮子和林中帮忙，今儿个大伙都到齐了，说说你的点子。
6: 好，我这儿啊有一条苦肉计，需要大家帮忙。来，告诉你们啊，我跟你说啊，明天我要带回去。
7: 谢老板
8: 啊，里面的请，请啊。

0: 过去准备，我去对车。好，走。
1: 好的，好的，以后我们要经常去啊。塞翁娜拉，
2: 塞翁娜拉，
0: 好，再见。

0: 到晚想着帮我们吃两条线的好汉，一网打尽，是不是？我告诉你，我们哥几个今天全都在，有本事就过来啊！
1: 你们是包火车的毛猴子，
0: 跑你丫个球啊！你他娘的才是毛猴子！
1: 请你们不要杀我，我也是万不得已的，今后我绝不会与你们为敌。
0: 他奶奶的，现在想起求饶了，晚了！嘿，宰了他！
2: 闪开！

0: Keep it!
1: 怎么回事？长官，你还好吗？谢谢你救了我。没啥，应该的啊。哎呀，哎呦，麻烦了，这车轴点断了。
2: 不要紧的，你送我去医院，我要好好的感谢你。
1: 啊，哎，行，好吧。
2: 凶案发生在左边的小巷，是毛猴子干的，你们立刻处理，抓住凶手。

0: 太君，太君，您没事吧？啊，不要叫我太君，我是生意人，叫我三掌柜就好啊。啊，三掌柜，哎，王嫂，你救了我的命，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的真的不知道怎么报答你啊。哎呀，太君，谈什么感谢呀？只要您没事就好啊。就是我那车坏了。
1: 您要是能把我那车修好喽，那就太好了。哎，不，你得今后不要拉车，我的救命恩人不需要再拉车。哎呀呀呀，
0: 那怎么行呢？小的不拉车能干什么呀？明天早晨，
1: 你到正太阳行来找我。啊？啊？哎哎。
0: 三掌柜，哎呀，这衣服好漂亮啊！哦，是吗？哎呀，那咱们既然是朋友了嘛，我来洋行看你，不能给您丢面子啊！我得给掌柜的长脸啊！嘿，不知三掌柜您找我来有啥事儿啊？
1: 哦，我准备推荐你到洋行工作。
0: 哎，哎呀，这。
2: 可是我除了卖力气，别的什么也不会呀。没有力气，你也救不了我的命。看来有力气并不是件坏事。放心吧，我会安排的。走，请跟我来。哈哈。哎，大掌柜。哎，王子。哎，嗨。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0: 回大掌柜的话。
2: 我是拉车的，好，松将军，昨天夜里，王桑救了我的性命。如果不是他，我已经被毛猴子杀死了。哎，王桑，哎，你帮助大日本帝国的商人，良心地大大的好啊！
1: 谢谢大掌柜的夸奖，应该的。
2: 王桑，
0: 哎，
2: 你救了三掌柜的命，按理说应该报答。
0: 哎，
2: 但是。
1: 但是什么，大掌柜，我希望从今日起，王桑在洋行工作，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
2: 可这洋行现在没有什么可做的工作啊。哎哎，
1: 大掌柜啊，我有的是力气，我什么活都可以干，我不怕苦，不怕累，还希望大掌柜不要嫌弃我啊。
2: 我已经想好了，目前洋行里的脚夫没人管理，就让王桑做个二头吧。嗯，好。
3: 就这么办吧，王桑，哎，要好好工作啊！
4: 哎呀，谢谢大掌柜，谢谢大掌柜！哎呀，哎，多谢三掌柜了！哎，
3: 你不要谢我，应该多谢的是我，王桑，你好好干，好出大大的！
4: 哎嗨嗨，我一定好好干，绝不辜负长辈们的厚望！
3: 哎，你说你小子怎么弄了这么身衣服啊？
4: 哎呀，还不是为了应付金山？哎，
3: 强子。 你可真是个狗头军师啊！这条计策真是绝了。
0: 金山拉住我，又鞠躬又哈腰的。哎呦，汪桑，你的我的救命恩人的。
5: 哎呦，哎，强哥，你现在在洋行当了二。

0: 头，咱们就算有了内线了，以后再扒火车的话就不会黑着眼了。
1: 是啊，
2: 明天我就上任去了，尽快啊搞到情报，咱们好动手。
3: 哎，加油啊兄弟们，哎，该往哪儿马往哪儿马，马齐了啊，
4: 快点，
3: 辛苦了啊弟兄们，加油干，中午弄点好吃的啊。
5: 接着啊，接着，让让让让让，
6: 快快点，
3: 哎，老张哥，
7: 快点！
3: 哎呀，货啥时候装完呢？
2: 这就快了啊！啊，老张哥，这车几点发？
0: 六点。
2: 六点呀？啊，
0: 行，叫他们快点装，我走了。
2: 哎，您慢走啊，慢走。
8: 哎，怎么样？今晚六点发车，到尼沟附近应该是九点钟左右。
9: 哼，太狠了！弟兄们，大家准备好，今夜行动。嗯，
0: 强哥，你可真行啊！刚进去没两天就弄到情报了。哎
10: 呀，强哥，强哥嘛，那当然就是强了。
2: 强嘛，
0: 别瞎跑了，
2: 不强也是这个强。

不好了！

0: 气。
1: 哇，哎呀，龙头酱酒，嘿，这可是好酒啊！
2: 好酒，
1: 武汉。哎，还愣着干嘛？接着。
2: 哎，这下子娘的
1: 有喝了！哎，
3: 看我这里面啊，这箱全是棉被啊，
4: 哎，还有肥皂呢，
5: 拿着用去吧。哎，
1: 赶快的
3: 啊，
1: 把这些东西啊变成现钱啊！
2: 哎，啊，好，
3: 好，
2: 好，
6: 哎，小子，啊，这个组织上害咱们到枣庄，不光是让咱们搞情报吃两条线，咱们还得啊把这个敌后抗日武装组织起来。
2: 嗨。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4: 武器。
6: 哎，那天夜里啊，没来得及捡金山堡掉的枪，实在是可惜呀。
2: 哎，一码归一码，那天的任务是苦肉计，不是夺枪。
6: 哎，不过这以后啊，你得留心点啊，看看有没有弄枪的好机会。
2: 嗯，好。
3: 哎，你看这枪。

0: 是我吗？你跑什么？哎
1: 呀，是你们呀！干什么呀？吓死我了！
2: 王掌柜，上次那批货交了没有？洪哥让我来要钱的，
1: 还没出手呢。哎，
3: 都多少天了？你怎么还没出手呢？这
1: 不查得紧吗？哪有那么好出手的？再说了，二位的货要价也忒高了。
2: 哎，这不以前都是那价吗？怎么现在嫌高了？
1: 以前是这个价，可现在有比你们便宜的，那肯定是便宜的好出手了。
2: 谁他娘的货比我们便宜啊？是你小子想耍心眼儿，想给我们压价吧？
1: 不不不，我哪敢跟你们压价呀？是真的有人比你们的货便宜三成。
2: 谁他娘的货？告诉老子，我老子弄死他！
1: 这咱可不能说，咱不能出卖人家当小人，是不是？
2: 你告诉我是谁？
1: 咱不能说，咱不当小人。
2: 你说不说是谁？不说老子把你打成小人，说。
3: 如何？王掌柜说是临城的，你说能是谁啊？
2: 很有可能是田六子那帮玩意儿。
3: 这么多人上哪儿去找去啊？
2: 上去看看，
3: 走，
2: 你走。
4: 来呀！还有谁下？还有谁来？
5: 哎，来了！哎，第二个吧，做头的王八。你们枣庄不是有个赌王林中吗？去呀，去把他叫来呀！
4: 什么林中？我倒是听说那个林中啊，他输的多，赢的少。赌王。
6: 林中啊，
2: 说
6: 要赌什么？
4: 你说赌什么？
6: 客随主便。
7: 好，最简单的摇骰子赌大小。
6: 好。请吧。
8: 好好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
6: 开吧。
9: 啊！哎呦！哎呀！一柱擎天，一柱擎天，
10: 好厉害！这一柱擎天，
11: 好啊！好厉害！
12: 还要开吗？
6: 哎呀，就差一点儿啊！
12: 怎么样？压不压？
2: 田六子，田六子，
4: 你干啥呀你？
2: 干啥？你狗日的跑到老子的地盘上抢生意来了？
4: 谁抢你生意了？
2: 爷，你还敢赖账？走，找王掌柜对质去。走。
4: 你以为我在你地盘上，我就怕你了？
2: 你想打架是吧？呀！
3: 别打了，猛哥！别打了，猛哥！
2: 是他们到咱枣庄来闹事儿，还抢咱们生意。
4: 那谁的便宜要谁的，怪得着我吗？
13: 六子，带着你的人走吧。
2: 洪哥，不能便宜他们啊！
6: 我说让走就让他走。
4: 洪哥，后会有期。走。
3: 走走走，就这么让他走了。

0: 你说你们两个啊，是越来越出息了，赌博、打架、抢地盘、欺行霸市，还有你们不敢做的吗？
1: 洪哥，哪有你说的那么全啊？
2: 是，加上嫖和抽大烟，就都全了。
1: 洪哥，今天这事儿不怨我们，
0: 是他们先惹的事儿。
1: 你说你们还能干点正事儿吗？洪哥，你说我们除了吃两条线。
3: 我们还能干啥正经事儿啊？
1: 强子手下正缺人手，你呀，去央行帮忙。那好吧，那我呢？你先跟着我，帮个下手。哦，那洪哥，那你比洪我呢？
4: 别在王掌柜那儿卖了，换个地方，这事儿啊，我去办。
5: 哎，加把劲儿，快点，别磨蹭，
6: 要下雨了，
7: 快点，
8: 快点。
9: 来来来，装上装上啊！统统好，
10: 王嫂，
1: 哎呦，你比，
11: 三掌柜，你来了，
12: 你给定啊！
13: 哎呀，掌柜的，这是应该的。
14: 彭彤，你过来，
15: 徐那边。
1: 哎，
15: 统统过来，
16: 李成军。
1: 这是苦旅，都是哪里人？这个二头知道，
17: 王嫂，你得过来。哎，
1: 太君，
17: 你得二头。啊，是是是，我是二头。
1: 你把他们介绍一下给冈村队长。
17: 哦，太君，这些劳力一共是48个人，共分4组，每组12个人。啊，他弟是第一组的组长，叫陈思。哎。
1: 统统的陈庄人的干活，对对对，这是第二组的组长，叫顺子。统统的齐庄人的干活。对了，这是第三组组长，叫孙。
18: 行了，
1: 我得只想知道最近有没有外地人在这里干苦力。
17: 哦，这个没有没有没有，这个三掌柜是很清楚的，都是老酒行了。
1: 对，
18: 他们都是当地人。
1: 嗯，好，哎，干活干活，干活啊，都干活啊！
18: 干活，大碗水来，快点，快点，上来了！
1: 你的从来没有见过，两面正经拿来。好，好，哎，
18: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介绍来的。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

0: 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

0: 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

0: 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当时快过七夕了吗，我姐姐说是要不买上9朵玫瑰，我说买多点，买上99个，包个大的。
2: 我就问他，我说我就是这么个状态还要花钱。他说既然选择和你在一起，我这个人没有赌博过，就当我这次下了最大的赌注，赢了就是一辈子，输了我风风光光把你打发走。我爱你，
3: 我也爱你。
4: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两面正经拿来。好，好，哎，你的哪里的？怎么当二头的？
1: 啊，回太君，小的是本地人，是三掌柜介绍来的。
0: 金山君，你们的什么的关系？啊，
1: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他的良心，他的好。
0: 哦，就是几天前杀死保镖，企图刺杀你的那个案件。是
1: 他，是汪救了我的命，否则我就不会看到第二天的太阳了。啊，
0: 呀西，大日本帝国的朋友，好好的干，亏待不了你的。啊，
2: 是太君，我一定不辜负太君的期望。
0: 你的。 干活去吧。嘿嗨嘿嘿嘿嘿，那我就干活去了。哎，你慢慢聊。大村君，怎么查的这么严？快点！昨夜，仁东屋子的列车在尼沟附近再次被劫，我们怀疑是八路做的。哦。金山君，你一定要提高警惕，严防八路混进来缉捕。
3: 破坏！哎，
1: 放心，冈村君，我这里除了转运货物，就是一些日常买卖，对八路军没有什么吸引力。倒是冈村君的宪兵队，要时刻提高警惕啊！嗯。哎呀，藏起来，藏起来，藏起来！哎，
4: 金山君，谢谢老同学的提醒。不过，你让我想起了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4: 你知道？
1: 非洲的狮子是如何攻击斑马群的吗？这个我倒不清楚。
4: 斑马群遇到狮子的时候，所有的成年斑马，这会将小斑马围在中间。成年斑马一律头向里，屁股朝外。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这个我明白，是为了用蹄子抵御狮子的攻击。
4: 不错，但是。
1: 狮子常常又会取得成功，你知道狮子的诀窍在哪里吗？这个我不知道。
4: 狮子会选择最弱的那只斑马进攻，一旦那只最弱的斑马失手，整个斑马群便会全军溃败。那么小斑马就成了狮子的猎物。一二三，是啊，好了，快，往上推，快，往上抬来，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大大的好，这是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传下来的，送给您了。哦，送给我？
1: 好东西当然要送给最好的朋友了。<笑>你我朋友大大的。<笑>王嫂，
0: 哎，
1: 我得查清楚了啊。 大掌柜、二掌柜的狗鬼发财大大的，
0: 哦，
1: 那三掌柜的，你也发财大大的，
0: 啊？
1: 不，我的发财的没有，他们的偷偷的做假账，良心大大的坏了。
0: 哦，哎，他们做，你也做，浑水摸鱼嘛。
1: 嗯，你让我像他们一样吗？哎呀。
0: 这发财没有别的好办法，
1: 这只能这样，啊，王嫂，哎，你得狗朋友，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得信任你，哎，这样吧，你得替我留意枣庄的土八路，还有地下党，私通八路的也可以，只要提供这样的情报，好处大大的。
0: 哎呀，这。
1: 我好处大大的，可是三掌柜还是不能发财大大的，这我不干呐，不干，不仗义不仗义啊！
0: 你得不明白，你提供一个情报，我就可以编造一个情报，
1: 哦，这样的话就可以领取奖励，钞票就会大大的。
0: 哦，原来是这样，冒领空饷。
1: 你得明白了，
0: 啊，明白明白。
1: 我也不能让松七和平言拿我当傻瓜一样欺骗，我要去找他们。嗯，嘿，你混蛋，你有什么权利来查我们的账？
2: 松七监视这里的大掌柜有权处置一切账目问题，你只负责干好自己的工作，不可以越权。
1: 哼，你们两个干的好事，竟然把我当一个可怜的傻瓜，我还能老老实实的工作吗？
2: 我们的开支都是合乎情理的。
3: 没有任何问题，你不要在这里胡乱臆想。
1: 哼，我臆想，我这里都有记录，你们连每一次去樱花楼的开支都算在办公费用上，我这里可记得清清楚楚。
3: 好你个金山，你竟敢背后记黑账，还跟踪我们？
2: 松七君和我是大帝国的有功之臣，这点享受难道不应该吗？
1: 我也是帝国的功臣，可我每次花钱都是掏自己的腰包。
3: 卑鄙的家伙！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
0: 哎呦，三掌柜呀，你这伤的不轻啊，咱们赶快去医院吧！啊，
1: 王子，幸亏你来得及时，否则我要被他们打死了。哎呦，
0: 三掌柜呀，哎，你看你这血出的挺厉害，我给你擦擦啊。里面有棉花。哎呦，三掌柜呀。 你说你们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这干嘛打起来呀？
1: 哎，
0: 他们为所欲为，我的老老实实，他们还得寸进尺，良心大大的坏掉了。哎呀，三掌柜呀，你这话说回来了，谁让你是三掌柜呢？啊，
1: 他们仗着自己之前的功劳，在这里作威作福。

1: 哦，啊，杨行李，我得干活最多，早庄的情报我收集的最多。可不光这样，偏偏我的功劳都被他们两个占了。
0: 啊，
1: 不光这样，他们还做假账，背着我连猜的干活。
0: 哦，
1: 哎，
2: 哎呀，这三掌柜啊，有些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1: 我们的朋友，有话你说。
0: 哦，哎。
1: 哎呦，三掌柜啊，虽然杨行里面你们三位都是掌柜的，但是你排行老三呐，哎，那一直得挨欺负。
0: 你说的有道理，只要他们两个在，我就要吃亏。
1: 哎，这话我本来不该说，但是你对我那么好，咱们俩又是好朋友大大的。
0: 那我就说了，我觉得呀，你得想办法把他们两个弄下去，那洋行啊，不就您说了算了吗？
1: 三掌柜啊，我就这么一说，要是我说错了，您就别往心里去啊。<笑>
3: 我怎么没有想到？你说的对，我要把他们两个弄走。
0: 可惜，我搜集的他们俩做假账的证据被毁掉了，不然我要把他们告到军部，让他们受到制裁。
1: 哎，你说，就凭您的工作成绩，可比大掌柜、二掌柜他们强多了。
0: 那是当然，我的功劳超过他们大大的。
1: 哎，这不就结了？
0: 什么的结了？
1: 哎，三掌柜，您想想，这枣庄现在谁管着？
0: 当然是冈村君。
1: 哎，你看，您这功劳大大的，而且您和耿村君关系还不错啊。
3: 哦，要死，快快的送我去宪兵队。
1: 嗨。

0: 我说你个金山呀金山，竟敢背后记黑账，你无耻的干活！
1: 耿春君，大掌柜和二掌柜背着我私下敛财的干活，我说的句句属实。他们还去樱花楼把所有的费用都算在办公费用上，我的本领都记得清清楚楚的。
2: 哎呀，你还愣着干什么？赶快把账本都改过来！
0: 还
2: 唐素君，
3: 你们简直就是帝国的败类，我为你们感到耻辱。天皇派你们来中国是让你们为帝国的荣耀而战的，不是让你们斗殴的。还有你，你们要清楚开办洋行的职责。开办洋行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洋行赚多少钱在圣战面前都不足挂齿。
1: 哎，
3: 火车被劫，战俘被救，你们清楚是谁干的吗？枣庄究竟有多少情报人员，你们清楚吗？你们一个个号称帝国的功臣，可你们干的这些事情对得起你们胸前的勋章吗？帝国能授予你们荣誉和勋章，同样也可以送你们进军事法庭。宋启军、平野君，
2: 嗨
4: 嗨，
3: 在提供情报方面，我希望你们要向金山君学习。金山君，
1: 嗨，
3: 我希望你经常去宪兵队是为了提供更多的情报，而不是为了去告状。
1: 耿村君，我改正。
2: 金山君，平日多有得罪，松崎向你道歉。
0: 平野向金山君道歉。
5: 哎，快点啊！来，
1: 老三啊！哎，老三，老三，多亏你提醒。虽然我没有赶走松崎和平野啊，但是他们已经向我赔礼道歉了。哦，还说以后到樱花楼快活，就叫着我一起去。以后我得再也不用自己掏腰包了。哎呦！

0: 恭喜三掌柜，哎，发财大大地，快活大大地。哎，好。哎呀呀呀！不不不不，三掌柜，您还是留着自己快活去吧啊！不要不要，
1: 不不不不，今天是大掌柜的生日，我要给他庆贺一下，让他快活快活。我们米西米西的用，你得马上给我购买美味的东西，大大的，你得明白。剩下的钞票你得拿走。哦，
2: 今晚喝酒，大大的。
1: 是的，你得明白。
2: 明白，明白。
3: 老红啊，我告诉你啊，我亲眼看到，他们啊至少有两只茅厕。今天晚上他们要去喝酒快活，正是好机会啊。
4: 太好了，那咱们今晚动手。
3: 哎，可咱们就一支枪了。
4: 没关系，咱们有刀啊。
3: 可是他们枪多。
4: 几杆枪？
3: 四把，两把手枪，两把三八大盖。
4: 咱们就一把枪，是少了点。哎呀，哦，没关系，我去找李九借枪。
3: 哎，找他倒是行啊，不过他能借吗？
4: 应该可以，他欠我的人情。
3: 那年他被抓，是咱们救了他，这人情大呀。哎，对了，不行啊，就再叫上他。李九枪法准，也有这个胆儿，多个人呐，准头大一些。
4: 不知道他能来吗？
3: 李九这个人只认钱，大掌柜那里有的是。一说这个，他准答应。
4: 行，那就叫上他。嗯，
3: 哎，老红，再叫上彭亮、林中、鲁汉、小坡。
4: 嗯，亮子有冲劲儿，要说给他爹报仇啊，一个能顶俩使。嗯，
3: 九哥呀，您觉得我们跟您谈的这些，您觉得合适吗？
5: 红哥是我的救命恩人，啊，你张了嘴，我李九没得话说，就这么定了，枪归你们，钱归我。嗯，哈哈哈。行了，晚上去你家等着吧。嗯，
3: 好，那就晚上等我回来报信。嗯，
6: 大哥呀，大
7: 敬一杯。好酒量，
6: 你看，
8: 真是高兴。
6: 孙子，你看，哎，过来。哎，
9: 你今天晚上的表现。打打的好，嗯，不愧是金山君推荐的朋友，打打的可靠。下次我一定请你去樱花楼的快活快活啊，让你品尝一下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樱花女人。
3: 你喝多了啊，你去睡觉吧。
9: 谁说我喝多了？你才喝多了呢。我没喝多，
3: 我没喝多，
9: 我没喝多，我没喝多，
3: 我没喝多是吧？
9: 没喝多，
3: 我敬你杯，我敬你杯，来来
9: 来来，哎，我没有没喝多，没喝，哎
10: 呀，哎呀，你喝酒一点都不厉害，王三，宋庆军的厉害，让宋庆军多喝点，让宋庆军多喝点。
3: 哎，大掌柜的，大掌柜的，来来来，来，你的酒量好。哎，
11: 你哎，等等啊，等等啊，哎，你什么意思？
3: 我没酒，大大的好，
11: 没酒。
3: 哎，大海君，大大的好，大掌柜，大大的厉害啊，喝酒的意思啊，喝酒的意思啊。喝酒的意思，好
10: 啊！宋庆军的厉害，宋庆军的酒量，
3: 好！再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11: 你也喝，
10: 行，你得喝。
3: 好，大大的好，大大的好。
11: 撒狗了，撒狗了。
3: 三掌柜啊，这大掌柜唱的歌那好听吗？哎呀，
10: 哦，好听，好听。
11: 我真的无法再听下去了，我要睡觉了。王四，你也回去睡觉吧。
3: 哎哎哎，三掌柜，你应该多和大掌柜喝杯酒，他喝醉了，他就不会唱了，你就能好好睡觉了啊。哦，
10: 我得明白。

0: 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0: 好，
2: 喝酒！
0: 好，
2: 来，我们接着喝。

0: 怎么样了？都差不多了，来时已经倒了一个，还有一个也快了。鲁汉、林珠和小坡呢？已经在阳河门口等着了。好，咱们走。哎，老胡，九哥，我们能不能再想的周全一点啊？我怕万一不成，再暴露了。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有什么可怕的？
0: 就是，怕什么怕？好，听你的，怕他个熊。
2: 谁的剪子布？谁的剪子布？谁的剪子？啊！你输了，喝酒，喝酒啊！啊！送去，送去去。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唱歌，我要快活，我要唱歌，咱俩一起唱歌，唱歌，我要喝酒，我要快活，快活，唱歌，快活，不，快活，唱歌，快活，不，嗯，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母，以我打死开，那是一个十八节。
1: 八嘎。

0: 哥，怎么样？龙哥都解决了。
1: 什么的声音？

Yeah!

0: 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1: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0: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4: 2万多件。
3: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5: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3: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
5: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3: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6: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3: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6: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
2: 是，
6: 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4: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真皮皮草的标配。
3: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您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6: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3: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5: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6: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3: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4: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亦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

0: 货他也不提了，就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1: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2: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3: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
0: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4: 好，哦，你把水直接
1: 上去啊！
4: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0: 好，大家看着啊。嗯。这上面水浇过的。嗯。只需要抖抖。
4: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哈，
0: 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个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3: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5: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6: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7: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5: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3: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5: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8: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
5: 哎呀，好看吗？
8: 漂亮。
5: 后面呢？
8: 哎，真好。哎，
5: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3: 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
5: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6: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3: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0: 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1: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

0: 您都得700-800呢，这可是正经的貂绒大衣，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1: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2: 那孩子，
3: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2: 把可颂给我拿起来。
4: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5: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6: 不会停。
7: 就当刑警这块，这
8: 以真相为枪，
9: 抓凶手。
10: 我当面去发现了。
2: 我们为啥管？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了。
8: 以初心为盾，守护万家灯火。于和伟、傅大龙领衔主演，《我是刑警》，重庆卫视经典剧场，10月13日起精彩上映。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15: 好舒服，
1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15: 好舒服，
1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15: 好舒服，
1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15: 好舒服，
1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

0: 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 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 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 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冯哥，这个就归我了，就此别过。
1: 九哥，保重。

0: 真玄呐，和这个狗日的金山待的时间久了，下手有点软呐。
1: 怪我，我不应该让你杀金山，可他当年杀咱们中国人，可没手软过。知道吗？我听说三掌柜当年在部队是个杀人魔王，用军刀劈死过30多个中国兵。

0: 歇会儿吧，红子。哎，哎呀，哎呀，红子，这烧焦啊，关键是要控制着火候啊。俗话说，文火炼焦，武火炼钢啊。哎，
1: 那要是过火了呢？
0: 那还不全烧成灰了？哦，这又要文火，还得烧透，要不然全冒烟了。
1: 是。
0: 哎，强子今天怎么了？强子，强子，
1: 哎，我叫他去。
0: 哎，这孩子，
1: 强子
2: 啊，
1: 哎，你怎么还不上班去？
2: 走，
1: 去。
2: 爹啊，
0: 哎，
2: 我上班去了啊。
0: 去吧，这孩子。
1: 哎，怎么了？忘带东西了。
2: 哎，进屋里说啊，走。

0: 你怎么了，强子？
1: 老洪啊，我这心里不踏实啊。
0: 可怕了！哎，我寻思了一宿啊，你说我去不去上贡啊？
1: 哎呀，
0: 你说这不去吧，鬼子准会怀疑。平时啊，每次都是按时按点的到洋行，怎么出事了就不来了呢？哎呀，你说这去吧。
2: 我这心里啊，总是揣个事儿，我亲手杀了这个掌柜的。哎，
0: 万一我这不自然露出个马脚来，那不就麻烦了吗？这肯定会出事儿的，你说是不是？哎，
2: 你怕什么啊？那晚上去的时候，你又没亮着灯，他们又没抓住你的丑。我跟你说啊，你这越怕越有鬼叫门。
0: 我也知道这个理儿。
2: 可是，我心里做不到啊！哎，我就这样的人，你还不了解我，我心里揣不住事儿啊。那你说，那三个鬼子该不该杀？
0: 应该呀。
2: 那就说明我们这件事做的是对的。
0: 那当然了。
2: 给料子他爹报仇，应不应该？
0: 应该呀。
2: 对呀，既然这样，就说明这事儿啊稀松平常啊。
0: 你呀，该怎么上班就怎么上班去，就当没事人一样，明白了吗？
2: 是啊，反正他死无对证。你这一说，我心里啊多少轻松点了。哎呀，
0: 行，我就听你的，上班去。
2: 哎，去吧。
0: 走了。
3: 起来，行了，干什么去了？没事，没事。
0: 你来晚了。我啊，昨天夜里窜稀拉肚子，就晚来这么一会儿。哎，我就晚了一会儿，你们就不干活了？干什么呢？这是。
3: 强哥，见你没来，三个掌柜还没起，就等着呗。
0: 妈，我跟你们说啊，昨天夜里啊，大掌柜过生日啊，
3: 三个掌柜的多喝了点，多睡会儿啊。
0: 过生日啊！
3: 大掌柜、二掌柜不会去樱花楼消消快活去了吧？
0: 说什么呢？啊！大掌柜过生日，喝多了，干活去，干活去！哎，去去去，
3: 干活去了啊！哎，
0: 顺子，我这肚子里难受，你去帮我把三个掌柜打叫起来啊！快去吧！
3: 我不去，我跟大掌柜、二掌柜不熟，万一惹他不高兴，我可就惨了。
0: 强哥，还是你去吧，
3: 当眷驴是吧？
0: 让你去你就去，快去！
3: 我不去，
0: 快去！
3: 好好好，我去去去！
0: 哎呦，哎呦，哎呦，这肚子！

0: 杀人了！杀人了！啊！怎么说什么？怎么回事？大掌柜二掌柜都被人杀了！啊！你咋胡什么呀你？看清楚了吗？看清楚了，以你的血都死了！啊！这！
1: 干什么？跑什么？
0: 事情发生了，谁也不能跑，跑了还能说清楚吗？
2: 这……
0: 强
2: 哥，你说这……
0: 哎，我跟你们说啊，都在这等着，老老实实等着，我去看看去。

0: 三掌柜，来，哎，三掌柜，啊，三掌柜，
1: 把我的眼睛。

0: 王嫂，哎，快快的，昨天晚上来了土八路，快快的打电话，快快的给宪兵队打电话的干活。
1: 四支枪，金钱一分没少。我怀疑，这次事件的凶手一定与杨行的人有关，是不是把他们全部带走了？哎，
2: 二头的留下，你们的全部的回去。
3: 快走！
2: 二头，你得过来。

0: 从今天开始，你暂时代理这里的大掌柜，快快的召集脚行，好好的干活，明白？明白？哎，明白，明白。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1: 奶奶的，这鬼子真是挣钱不要命啊！啊，三掌柜没死，哎呀，都怪我，你俩刀力量不够，留下个后患呢。他奶奶的，我……哎呀，哎，老红啊，咱们昨天晚上没有留下什么破绽吧？
2: 他没戴眼镜，屋里边黑咕隆咚的，八成啊什么也看不清。啊，我今天啊前前后后又过了一遍。 应该没漏下什么。哎，你说这也奇怪了，这小鬼子里葫芦里卖什么药啊？又没有抓我，还让我代理大掌柜，你说这邪了门了。哎，老红啊，要不我不干了吧？别整天提心吊胆的。
1: 你这时候不干，那鬼子就更会怀疑你啊。
2: 那该怎么办呢？
1: 说这小鬼子要是怀疑上你，你还能回得来吗？哦，也是啊。哎，这冈村还说什么？话倒是不多，就是啊，老看着我，看得我是心里发毛啊。哎呀，
2: 看了半天，冷不丁的锤了我一拳，哎呦，快吓死我！最后啊，还老笑。
1: 哎，这，哎，笑得挺吓人的。嗯，咬人的狗不叫，往后啊得多留神点。哎，就是，哎，哎呀，九哥，你拿着这个箱子可不能到处走，
3: 打开看看。
1: 啊？怎么了？哎，哎呀，你这怎么都是账本啊？
3: 你说呢？九哥，这大掌柜的的确每天把钱放在这箱子里，怎么这都成账本了呢？这，
1: 九哥，这趟事儿对不住了。
3: 红哥，这一票我李炯没少出力吧？
1: 啊，是。这样吧，那两杆长枪你拿走一把。
3: 好，就这么着吧。
2: 老红，
1: 哎，这。
2: 九哥，给。
3: 以后有用得着的地方，尽管言语一声。
2: 嗯。哎，九哥，你等一下啊。

0: 妥了，谢了，这皮箱留个纪念。
1: 好，哎，
2: 九哥，以后咱们一块儿干吧。
0: 不行，我向来是独来独往，
2: 咱们这次不是挺好的吗？
1: 道不同，不相为谋。
2: 哎呀，九哥，你再考虑考虑吧。
0: 别费心了，我们不是一路人。
2: 哎，不是，哎，别勉强他了，我知道他的脾气。
3: 好，就这么着吧。
4: 二位，告辞了。
5: 泰山的娘娘，东海的龙，天高地高来显灵，天高地高来显灵。守的孩子打不到狼，有种就别开。
6: 是呀，
7: 别开，别开。
8: 有种你就别开，
9: 乌鸦呀，
10: 我就不。

0: 你这鞋了，开，立刚，开呀，开呀，开呀！你看我的，啊，天哥，哎呀，又输了。哎，
1: 强哥，
0: 强哥，你来了，
2: 又输了。
0: 你们几个，过来，强哥，
3: 这么晚了来找我有事儿啊？
0: 你们都在啊？哎，
1: 明天都给我回去上班啊？
0: 这不上班啊？
1: 我不去，杨康出了那么大的事儿。 说不定哪一天我就成了冤鬼了。
0: 对呀，就是啊。
1: 我说你们怕什么啊？人又不是你们杀的。再说了，不是还有我在吗？这
0: 我们哪能和你比呀？你可是皇军的红人，你我们这
1: 是啊，
0: 狗屁红人。哎，我问你们，你们明天真的不去上班？
4: 不上，不上，
0: 都不上班哈？好，那就别怪我不如人意。要是出了什么事儿啊？ 别怪我没有提醒你们！哎哎哎！兄弟，
1: 别走啊！
0: 把话说明白。好，那我就跟你们几个说道说道啊。我问你们，这人是你们杀的吗？
1: 不是，
0: 不是你们杀的，那你们跑什么呀？
1: 啊！都我们害怕呀！
5: 害怕吗？
0: 这四人了，害怕就跑啊！啊！你们没听说过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吗？啊！
1: 这
0: 知道
1: 这就是
0: 宪兵队要是真抓你，你们能跑得了吗？俗话说呀，身正不怕有的邪，脚正不怕鞋歪。哎，你们这一跑反而麻烦了，宪兵队不怀疑你们，怀疑谁呀？
6: 是是啊，强哥说的有道理，那我们怎么办啊？
7: 还能怎么办？明天上班去吧。好，强哥，明天我去。强哥，我也去。
8: 我也去。
7: 强哥，明天要没啥事儿，后天我一定去。
6: 什么后天？就明天。明天啊，大家一起去上班。
7: 什么？三八大盖让九哥拿走了。
6: 拿走就拿走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再说了，也不拿人家白忙活。那箱子可是他要的，哦，发现没钱了，就讹咱们的枪来了。
7: 哎，行了行了，怎么着也是梅妮儿他哥。再说了，将来没准还成了你的大舅哥。
6: 哼，反正他横竖看我不顺眼，做他妹夫难。
7: 哎，行了行了，
6: 不就是一杆枪吗？有完没完？
7: 哎，老黄，我这整天满脑子都是洋行的事儿，不想都不行。
6: 哎，你说咱们这一宿弄出这么大一个震惊全枣庄的大事儿，能不想吗？
7: 哎，强哥，杨行没事吧？
6: 安稳得很呢，跟没事似的。
7: 那就好。
6: 哎呦，就是那些脚行兄弟们，跟着我担惊受怕的。
7: 冈村这个人狡猾得很，他绝不可能就这么善罢甘休的。嗯，我也琢磨着，
6: 老黄，嗯，要不我就不干了。就啥不干了？有红哥领头，不愁干不过小鬼子。
7: 哦，
6: 就凭咱们这几个人啊，拿什么跟小鬼子干？我告诉你啊，
7: 啊，
6: 明天啊，你该怎么着怎么着上班去。嗯，那洋行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地儿。

0: 冈村君，谢谢你来看我。恢复的不错嘛。哎，我的身体好啊。冈村君，我想尽快回洋行。再多休息几天吧。哦，对了，金山君。嗯。王强经常与你喝酒吗？
1: 喝呀，那家伙能喝，经常把我灌醉。哦，洋行
0: 出事那天晚上，他也把你灌醉了。
1: 冈村君，你怎么还在怀疑王强？王强这个人很讲义气，有救过我的命，他怎么可能杀我呢？杀我的人我没看见，但绝不是王强。

0: 如果是他引狼入室呢？这汪强绝对不是一个一般的人，他的头脑动得很快，人称八面光。啊，狡猾的意思。嘿，他是很招人喜欢，但凶手的目的很明确，是来搞枪，十有八九是八路。王强要枪干什么用啊？
1: 金山君，和中国人打交道，一定要留一个心眼。
0: 嗨，
1: 好好休养。我期待着你再次回到洋行。
0: 感谢冈村君的关照。
1: 加油干！嗨。
2: 哎，包括新来的弟兄们啊，我告诉你们，啊，这个就听我的啊，我让你们干，你们就干啊，你们都听我的，
3: 听我的话，不会亏待你们的。
2: 一车货，一毛四分钱，啊，多拉多挣，好不好？咱们把这些货都拉到那个火车上去啊。
4: 好，好，好，好，
5: 哎。
2: 二涛，你都大当家了，再给兄弟们多加几个呗。就是加点儿。我说顺子，你就知道加啊，加什么加？出了事儿，你比秃子跑得还快呢。弟兄们，我实话对你们说啊，原先弟兄们干活那都是四分钱。行了行了，这不是说话的地方啊，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
6: 歇会儿啊，歇一会儿，待会儿呢到银行领工资啊。哎，歇了歇了啊，哎呀，歇了歇了歇了，哎，
7: 我跟你们说啊，咱们这活儿，快。
2: 太君，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红哥，
1: 怎么了？不好了，强哥被宪兵抓了！
2: 好家伙，跟我走！
0: 哎，
2: 等会儿，你们抄家伙干什么去啊？啊，什么事情都没搞清楚，
0: 大姐，甭管了，
2: 我的！哎，红子，红子！

0: 其他的，统统的跪下！
1: 跪呀跪！跪！跪呀！
2: 跪呀！跪呀！
3: 太君，这是要干什么呀？太君，这是
4: 干什么？王强，干什么？你应该比我心里更清楚。
3: 怎么了？我清楚什么呀？
4: 王强，说吧，为什么这么多人里，狼狗偏咬你的裤脚啊？
3: 我是汗脚吗？脚臭啊，这狗改不了吃屎嘛，它闻着臭，它闻着臭肯定得咬啊。
4: 你放屁，你说的那是土狗，太君他的狗，他那……我让你跟我瞎掰扯，你给我跪下。

0: 哎，我是阿弟，我是阿弟，你的不好，他的，我的朋友，大大的，
1: ，王嫂，你不要害怕。 你的是杨行的儿童，皇军的对你大大的器重，杨行的事情，你要大大的帮忙。
0: 好，太君放心，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帮忙，一定帮忙。太君放心。
1: 好，我们进屋地谈。

0: 三掌柜说，那天夜里你们喝过酒。
1: 啊，是啊，那天是大掌柜的生日啊。
0: 你们喝得很多？
1: 哎呦，是啊，大掌柜的高兴啊，哭着闹着要喝，哎，都喝醉了还要喝，哎呦，开心啊，高兴啊。
0: 那你是几点钟离开的？
1: 他们要唱歌，就让我先回去了。我估摸着十点多吧，十点多。十点多。
2: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3: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逆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4: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2: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3: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1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

0: 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2: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0: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各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3: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4: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老朋友。
2: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0: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晶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5: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6: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 煎鸡蛋煎带鱼不沾。

0: 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1: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2: 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3: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桃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2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2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晶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4: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2: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是这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1: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

0: 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六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2: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0: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格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3: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2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4: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5: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0: 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1: 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6: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2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格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 圈导热，8分钟水开。

0: 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两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0: 几点钟离开的？他没有唱歌，就让我先回去了。我估摸着十点多吧。十点多。嗯，十点多。你弟为什么没有喝醉？哎呦，我也喝得头昏脑胀的，都晕了，都撑不住了。我就出去，这个小凉风一吹，我算是清醒点了。
1: 哎呦。
2: 你这种把戏骗得了谁呀？我问过住院的三掌柜，说你们平时很少在一起喝酒。哎，
0: 姬凡爷，你开玩笑呢吗？啊，你还是故意跟我找茬？我告诉你，除了那天大掌柜过生日，我跟三掌柜隔三差五的就喝酒，你不信去问问呢。
1: 王强，有人说你是玻璃脑袋八面光，我今天倒要看看你能滑到哪儿去。
3: 放开！
1: 对不起，太君，对不起，对不起，太君。姬凡爷，这守着太君呢啊，你可不能没事找事儿，我可没有得罪你吧？嘿，在洋行，熟悉几个掌柜房间的只有你，这个案子一看就是熟门熟道的人干的。我，王强，你就招了吧，免得受皮肉之苦。
0: 你，这酒行嘛，天天进去。
4: 谁不知道三个掌柜的住所啊？我招个屁呀！我招，够了！王四，啊，你弟究竟知不知道是谁干的？
0: 哎呀，太君呐，我也想知道是谁干的呀。自从金山先生把我推荐来洋行上班，三个掌柜的都对我好得很呐，让我当上二头。 对我很是照顾的，这时间长了，人都是有感情的。这一出事儿，三个掌柜的死的死，伤的伤，我这心里难受啊！我这都好几天没睡好了，我。哎呦，我，
5: 王嫂，你得好好的说，皇军对你好处大大的。
0: 如果你胆敢胡说八道，那你得有苦的吃。嗯，太君，我真的不知道啊，太君，我，你说，我不知道，你非要我说知道，那不就成了欺骗太君了吗？这，
1: 王强，你小子死人都能让你给说活了。
0: 姬凡爷，你瞧你这话说的你啊！
5: 不知道他就是不知道吗？谁愿意把屎盆子往自己脑袋上扣啊？哎，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我，哎呦，
0: 太君，大大的冤枉啊！
5: 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今天死啦死啦的！外面这些人。
6: 如果今天你不说，他们都得死。你想见死不救吗？哎呀，洪刚，冈村不会杀人吧？难说，这小鬼子要敢杀人，咱们就冲上去，一定得把强子救出来。
7: 天杀的小鬼子！
5: 让人跪在煤渣上，真不是东西。你们得最后5分钟，再不说死了死了你！
8: 太君，太君，我说，
5: 有戏，你说。
8: 我估摸着，这事儿八成是土匪干的。

0: 别动刀子，别动刀子！我说，我都说，我说，
1: 有戏，快快地说！
2: 哎呦，戴军呐，戴军，反正我怎么说你也不相信我呀！我请求太君打电话问问金山掌柜，我是什么人呐？
1: 啊，太君，我看还是应该来点硬的，他才会招我。哎，
2: 吉翻译啊，我没惹到你吧？你横竖都看我不顺眼，你非要冤枉死我，你才甘心呐？
1: 你别胡说，我这是在帮太君。
2: 太君，太君呐，我是好人还是坏人，金山掌柜的最清楚了。我跟你说，太君，出事的那天早上，还是我给宪兵队打的电话报告的。太君，太君呐，你要是不信，你可以问问小岛少佐啊，小岛少佐，小岛少佐啊，小岛少佐，小岛少佐，
3: 报告，
1: 进来。
2: 小岛少佐，你跟太君说一声，是不是我打的电话报告的？
4: 那天确实是王嫂报告的。
2: 哎，你看，你看，你看看，嗯，哎，太君，我是良民大大的。吉翻译他不是在帮你啊，是让良民们都对你心寒呐！
1: 你不要跟我这信口雌黄，为什么狼狗会叼你而不叼别人？
2: 你，太君，我正要跟你说这个呢。我给宪兵队报告完，就赶紧给医院打电话了。你说金山掌柜的都受伤了，咱能不管人家吗？我也只有福啊，有悲的，好不容易才把金山掌柜弄到医院去。你说我这身上能没有他的味儿吗？这狗当然得找我了。
1: 你，王强，你还真能说呀！啊，太君，我看需要对他用刑。
2: 你，太君呐，吉翻译这是要对我屈打成招啊！你看我这明明是一片好心，我这反而把自己搭进去了。我这，太君，你可要明察呀，要不以后我怎么敢做好事了呀？
1: 你，我，
4: 你的，闭嘴。
1: 这是
2: 太君的，我这个人胆儿小得很，要不是金山掌柜对我好，我那天看见屋里两个死人，我转身就跑了。我，哎呀，要是那样的话，我身上怎么可能能沾上金山掌柜的味儿，受那个灾呀？啊！再说了，你说这事儿要真是我干的吧，这我得跑啊，对不对？那我还敢来洋行干什么？啊！我还报告我宪兵队救了三掌柜，我等你们抓我呀！哎呀，我就是再傻也不会拿自己小命开玩笑啊！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太君啊？太君呐，你要明察呀！太君呐，我是良民呐，大大的良民呐！
4: 哎，莫西莫西，三掌柜啊，他真的是好人。哦，嘿，我知道了。三掌柜的说，你的好人大大的，哎，你的没有问题。说的都是实话啊！你现在可以走了
2: 啊！谢太君，谢太君。
1: 哎，太君，他不能走啊！太君，
2: 太君，我的这些弟兄们是不是也可以走了？
4: 他们的不行啊，他们还要接受审查。如果与他们无关，我会放了所有人的。
2: 那我也不走了，太君。太君，你说我要是一个人出去，那货场那些货怎么办呢？啊，现在洋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整个枣庄都知道了，招谁敢来呀？你说这万一这货积压了，大大的太君们要是怪罪下来，我可担当不起啊！
1: 嘿，你他娘的要……哎，太君，哎，太君，
4: 他们。可以走。哎
1: 哎，太君，他们不能啊！
4: 你别说蠢话。
2: 谢谢太君。

0: 你要负全责。
1: 行，我保证，随叫随到。
2: 吓死我！
3: 这回还是捡了一条命啊！
2: 救命！

0: 哦，冈村君，
1: 。
0: 杨行需要你的发声，我们应该吸取教训。现在，我终于想明白了。想明白什么？我要重新塑造洋行的形象。住院期间，我虽然躺在病床上，可是我一刻也没有停止思考。我要在洋行搞一个中日友善日货展销会，借以塑造洋行的新形象，那就是友善、友爱和友好。
1: 当然，这只是表面的东西，其目的是笼络人心，会更好地倡导我们的大东亚工人圈的精神。好，好，中国人不但打开了你的脑壳，还开了你的窍啊！
0: 不要拿我的脑袋开玩笑了。
1: 不。 这确实是个不错的主意，你负责筹办吧。到时候我可以请村上将军专程前来参加剪彩仪式。
0: 那太好了！哎，作为一个曾经的军人来说，你完全可以出院了。
1: 洋行大掌柜是你的了。
0: 啊，还太好了！

0: 三掌柜好。哎，
1: 王嫂。哎呀，
2: 三掌柜，您出院了。哎，
1: 你弟近来可好？
2: 我挺好，啊，挺好。哎，
1: 你弟很能干，这个店哪当的漂亮，
2: 生意也不错啊，来买东西的人挺多的。三掌柜，你以后发财大大的。哎，
1: 王嫂，以后叫我大掌柜，三掌柜的没有了，你弟二掌柜。
2: 啊，
1: 明白。哎呦，
2: 多谢大掌柜提拔。大掌柜，恭喜恭喜呀！啊，
1: 你我的同喜同喜。王嫂，我是大掌柜的了，要新官上任一把火呀！哦，
2: 三掌柜，大掌柜，大掌柜，大掌柜，这中国的俗话不是一把火，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三把火。
1: 哦，对对对对对，我差一点忘记。我们上次打架的教训。
2: 哦，你是说跟大掌柜、二掌柜打架？
1: 是的，冈村君说了，在帝国的圣战面前，挣多少钱都不足挂齿。
2: 哦，啊，对，对对对对对，不能挣钱不要命。哎，对。
1: 你弟没有明白，央行为帝国圣战是第一位的，赚钱是第二位的。哦，啊，还是老样子，情报的打打的。奖励打大底，超过工钱的干活，你得明白。
2: 哎，明白明白。

0: 你说我这心里咋越来越没底了呢？
1: 怎么，金山发现你了？
0: 哎呀，我跟他在一起啊，心里老发毛。你说我这好几刀没砍死他吧，他现在对我却格外的亲。你说他是不是怀疑我？哎，他现在拉拢我，还让我当上二掌柜，可我这心里就是不踏实啊。
1: 哎，我觉着他应该没看出是你，不然的话能让你当这二掌柜吗？
0: 谁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哎，要不我不干了吧。
1: 哎，现在这个时候你可不能不干，而且啊还得好好干。你说你在洋行啊有这么多有利的条件，咱们啊得把它当成咱们的眼睛。最近啊小鬼子加强了警戒，这把车困难，你得啊看看有什么好的机会，咱们好好搞他一下。
0: 好吧，我小心点，继续干一段时间，顺便也盯着洋行，找机会搞点情报出来。
1: 哎，这小鬼子给咱们下套，咱们就得在他眼皮底下给他来个反间计。
0: 嗯。
2: 太君。太君，您怎么来了？
3: 我来看一看。王桑，现在你的二掌柜的发财大大的。
2: 哎，那还不是因为太君您还我清白，再加上金山掌柜器重，要不小人哪有今天呢。
3: 你好好的为帝国效力，好处大大的。
2: 哎，嗨嗨，
4: 葛村君，这是什么葫芦？
3: 哦，这个是从济南调来的重要药品。
4: 哦，
3: 暂存在你这里，明天晚上12点会有军列经过，到时候再运走。
4: 哎，
3: 王嫂，
2: 嗨，
3: 你得带着他们把这些放进仓库，好好地看管，不许有任何差错。
2: 嗨，一定一定
4: 一定要看好。
2: 那我去了啊。哎，各位，哎，跟我来啊。这边啊，来。那边的啊，那边，哎，那边的啊，
0: 听岗村说啊，是药品，我看了，真不少，就是都写着日文，不知道什么药啊，
1: 哎，能不能偷出来看看？
0: 小鬼子看得严实，岗尊啊，每天早晚都要清点数量。哎，正好明天白天有一批货要出库，我想办法进去把药弄出来看一看。
1: 哎，成，哎，让小坡在洋行外边等你，如果有价值的话，咱们就搞他一下。
2: 我说你们几个啊，先听听手里的活啊，过来干点别的。哎，
5: 好好好。

0: 行吧，大掌柜，要不我来帮您开吧。
1: 不行，您还信不过我呀？我来吧。
0: 好嘞，哎，进来进来，啊，把那边货往外搬啊，那边那边。
1: 好嘞，
0: 啊，大掌柜啊，您帮您的，一会儿搬完了，我来负责锁门。
1: 不行不行，你们先去搬货吧。
0: 哦，好好好，来，大掌柜抽支烟啊。哎呀，大掌柜啊，您呐，当这个大掌柜啊，真是不容易啊。 天天呢，忙来忙去的，辛苦大大的。没有辛苦大大的，就没有发财大大的。嗯，对对对对，来来。
1: 哎呦，
0: 好，混蛋，不要搞坏那批货物，不然先被对方撕了你。哎，那个大掌柜啊，您这个不行不行，禁止烟火的啊。

0: 哎，来来来，您帮我拿着，啊，这个我来啊，您抽烟，您抽烟，
1: 辛苦的啊啊哦，哎，您辛苦大大的啊啊！哎呀，你干什么呀这是啊？干活不长眼睛啊啊！我跟你们说啊，都弄好了，利索点啊，小心点啊，不小心扣工资，听见没有？哎，
2: 好，好，哎，
1: 大少，
0: 怎么样？没事没事，哎，不小心碰倒了，哎，没关系没关系，啊，放心，大大的啊。
1: 这笔货是耿村安排的。
0: 非常的重要，千万不要出差错，不然的话，耿村那个家伙不好对付。好好，放心放心，我得明白。哎，东西好好的，好好的。这个，哦，谢谢谢谢。哎，啊，乔哥，
3: 小波，
0: 啊，小波，那个买点东西啊。
3: 哦，
0: 等着用呢啊。
3: 哎，好嘞。
4: 我跟你说啊，你快点把这个拿给林燕去看看到底是什么药啊！小雪，快点啊！哎，林燕，你帮我看看这上面写的是什么？这好像是什么防止感染的药品，但是我只能看清几个字。
5: 不太确定，再帮我看看。小破，我真的不知道了，要不你再问问别人。我问谁借我？哎，算了算了。哎，林妮儿，今天这事儿千万别跟别人说。
4: 哦。
5: 这要真是消炎药啊！ 就难怪岗村那个小鬼子这么小心。
3: 是，嘿嘿，
5: 真是想什么来什么啊！这前线战士打仗受伤容易感染，很难好。山里边现在正缺少这样的药品。嘿，这岗村真是会送礼啊！这礼物啊，咱们是不要白不要啊！
3: 是啊，
5: 强子回来，咱们商量一下该怎么弄。
3: 哎，
5: 这样，红哥，
3: 我赶紧把这个药给强哥送回去，防止岗村那小鬼子晚上盘点。
5: 嗯，快去，小心点。
3: 好。
4: 哎，是你，哦，你拿刀子，在医院，我放你走。哎，
3: 是你啊！哎，我现在还有事，等我回来再去找你。哎，
4: 不行，你跑了，我找不到了。真
3: 的有事，不好意思啊。哎，
4: 你怕我喊？我叫千代，你叫什么名字？
3: 你想怎么样？
4: 我救了你，感谢我。枣庄小吃好吃，你不知道。
3: 哎，走，咱们喝羊汤去。
4: 稍等一会儿，老板，来来来，两碗羊汤。哎，好，好，好。哎，羊汤来了啊！哎，好，谢谢啊！哎，你慢用。快还我！我的？
3: 什么？你的？这是我的东西。
4: 不是医院，我们医院的。
3: 你们医院的？
4: 对呀，我们做的，别处没有。
3: 你没骗我？
4: 你看下面还有日文呢。
3: 你怎么会有这种药？
4: 我捡的，我。你留着，用处打打的。哎，有什么用啊？要不我给你吧。用处打打的消炎。
3: 消炎。
4: 这种药叫白浪多西，流洗消炎止痛，用处打打的。
3: 叫什么？
4: 白浪多西。
3: 白浪多西。
0: 白浪多西白，啊，多多的西白浪。那好，那我就留下了。我还有事，那我先走了啊。哎，给我看看，
3: 强子，
0: 来，
3: 买回来了，
0: 中吗？多少钱啊？
3: 行了，药瓶就在里面。
0: 啊，
3: 哎，新鲜的散子，
0: 好嘞，好嘞，够吗？
3: 谢谢，谢谢，啊。

0: 老洪啊，我觉得这是个机会，看起来冈村一定很信任金山，所以交给金山放进仓库里。
1: 嗯，好，那就干他一笔。一来呢给部队解决问题，二来呢咱们也挫挫冈村的锐气。
0: 嗯，这次行动要快，明天这批货就要跟着军列离开，一旦上了军列，咱们的困难就加大了。
1: 你小子这半天了，跟这儿愣什么呢？
2: 强哥，你说这批药是从济南来的？
0: 啊，冈村亲口说的，的确是济南没错。
2: 那这事儿不对，这事有蹊跷。
1: 怎么蹊跷了？
2: 洪哥，你知道我上次被抓进中兴医院之后是怎么逃出来的吗？
1: 你上次不是说了吗？你被送进中兴医院准备解剖，是个日本小护士救了你。
2: 我今天又看到那个日本护士了，而且他还看到了那个药瓶。
3: 啊？什么？你让日本小娘们看见了，这不暴露了吗？
2: 强哥，你还怕什么？我说我是捡的，再说了，他根本也不知道我问这个干什么。
1: 真是这么回事？
2: 真是这样，他还让我留着呢。那个日本护士说，这个药是在中兴医院生产的，叫什么白浪白什么多西。哦，白浪多西，我路上还琢磨呢，白浪多西，那还不得呛死啊？
0: 中兴医院生产的，哎，可冈村明明当时说这药是从济南调配过来的，这冈村是在撒谎，他为什么要撒谎？
1: 那护士还跟你说什么了？
2: 他说这是消炎药，流血化脓什么的，大大的消炎。
1: 好啊，看来这是小鬼子前线打仗用，咱们搞他一家伙。
0: 哎，先别冲动，这件事不简单。
2: 啊，
0: 小坡啊，你明天再去一趟中兴医院，找那个小护士，问问这药是不是中兴医院生产的，为什么会从中兴医院出来这么多药。
2: 好，我一定查清楚。
0: 明天我再去找金山，探探这药的来历。
1: 行啊，我这边让弟兄们准备着，时机到了，咱们就动手。
4: 哎呀，大掌柜，啊，这是上次出货的利润都在这儿了。
5: 哟西，王嫂，你干活打打的好。
4: 应该的，大掌柜对我这么好，我当然要好好效力了，才能对得起大掌柜您呢。
5: 我要什么效力的干活？你我是朋友，这是给你的奖励，给你的奖励。
4: 哎呦，哎呀，好好好，多谢大掌柜。哎，
5: 好说好说。
4: 哎，大掌柜啊，冈村太君的那批货，
5: 货有问题吗？
4: 哦，没有没有，我只想问问具体时间，我好去安排兄弟们。
5: 哦，具体时间就按冈村说的，今天夜里12点，你安排就好。
4: 哦，哎，大掌柜啊，您说这批货怎么能从这儿上车呢？这是从济南来的，应该从济南上火车呀。
5: 这个我也不清楚。
4: 你说是不是冈村君在骗您呢？
5: 绝对不会，冈村君和我从小就是朋友打打底，他说的话不会有错。
4: 哦，
5: 我知道你得和冈村君误会打打底。你放心，你是我的朋友的，冈村君也是我的朋友，我会替你美言的。
4: 哦，多谢大掌柜。

0: 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1: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2: 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3: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朋友有福了。我们今天把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4: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其穴位贴服辅助冷敷予以取，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八大穴位。
3: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4: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四大特点。第一，它是由艾草、石斛、决明子等高浓缩提炼而成。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又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部的盖住。第三呢，我们是穴位贴服。第四呢，我们是冷敷，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
3: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4: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
3: 19.9，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4: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一个低价，只要9.9。
3: 天哪，9.9，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1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都能够用得起了。
4: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还要给付进厂费。这样算下来呢，虽然卖到19.9，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都让中间商给拿走了。所以呢，今天为了树口碑啊，也让更多的能贴到好眼贴，我们决定把本来销售的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9的价格仅限本档栏目，只有1000盒。大伙儿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3: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优质好眼贴，售价是19.9，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您没有听错，只要9.9，连1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2: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1: 这9.9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4: 艾草护眼贴有2大突破，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采用大眼贴覆盖。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

0: 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毛9，只挣1分钱。9毛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毛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0: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2: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盖住，厂家直销才9毛9，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呀、啊，贴上了凉丝丝的，特别舒服。现在出门开车啊也放心了。
3: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毛9，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啊，这一天呀、啊、它就是不错。
0: 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穴位贴肤，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八大穴位。
4: 直销九毛。我抢到了，
3: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2: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毛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毛9，只挣1分钱。9毛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毛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0: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5: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啊、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4: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6: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3: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2: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毛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毛9，只挣1分钱。9毛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毛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5: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4: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6: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3: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2: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毛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毛9，只挣1分钱。9毛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毛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0: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毛9，只挣1分钱。9毛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毛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0: 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毛9，只挣1分钱。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毛9，只挣1分钱。9毛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毛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0: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毛9，只挣1分钱。9毛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毛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0: 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

0: 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1: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2: 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0: 好休息，好休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3: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朋友有福了。我们今天把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4: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集穴位贴服、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八大穴位。
3: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4: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四大特点。第一，它是由艾草、石斛、决明子等高浓缩提炼而成。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就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部的盖住。第三呢，我们是穴位贴服。第四呢，我们是冷敷，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
3: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4: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
3: 19.9，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4: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儿一个低价，只要9.9。
3: 天哪！9.9，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1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都能够用得起了。
4: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还要给付进厂费。这样算下来呢，虽然卖到19.9，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都让中间商给拿走了。所以呢今天为了树口碑啊，也让更多的能贴到好眼贴，我们决定把本来销售的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9的价格仅限本档栏目，只有1000盒。大伙儿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3: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优质好眼贴售价是19.9，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您没有听错，只要9.9，连1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2: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1: 这9.9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4: 艾草护眼贴有2大突破，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采用大眼贴覆盖。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 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0: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6: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盖住，厂家直销才9.9，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啊，贴上了凉丝丝的，特别舒服，现在出门开车啊也放心了。
1: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9，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啊，这一贴呀，它就是不错。
0: 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穴位贴肤，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八大穴位。
2: 只要9.9，我抢到了！
1: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0: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1: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2: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7: 只要9.9，我抢到了！
1: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0: 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1: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2: 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4: 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9的价格，仅限本档栏目，只有1000盒。大伙儿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3: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优质好眼贴，售价是19.9，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您没有听。只要9.9，连1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2: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1: 这9.9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 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九毛九，只挣一分钱。九毛九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九毛九。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0: 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一分钱。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一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0: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一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8: 当时快过七夕了嘛，我姐姐说是要不买上9朵玫瑰，我说买多点，买上99个，花个大的。
9: 我就问他，我说我就是这么个状态，还要花钱。他说，既然选择和你在一起，我这个人没有赌博过，就当我这次下了最大的赌注，赢了就是一辈子，输了我风风光光把你打发走。我爱你，
10: 我也爱你。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来敬酒。
1: 哎，好嘞。哎，来，
0: 行，
1: 您收好，
0: 谢谢老板。
2: 卖油喽，卖油喽，新榨的油。卖油喽，卖油喽，新榨的油。新榨的油，来看看。卖油嘞，新榨的油，来看看。
0: 哎呦，太君，你没事吧？
3: 太君，
0: 来来来，
3: 太君，你没事吧？啊，太君，
4: 高燕，你比心肠嘎达的坏，柴街上有油。
3: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太君。
4: 你替宪兵队死了死了的。
3: 太君，千万别，我是良民，我真的是良民的。
0: 太君，您还好吧？
4: 你的良心嘎达的好。
0: 哎，太君，我刚才看见两个打油的小孩子跑过去，洒在这里的。不是掌柜的错。
3: 是啊，太君，我的冤枉得打他的。
5: 太君，您是那个医院的吧？我送您回去吧。
4: 好，送我回去。
0: 哎，好好，哎，慢点，慢点，慢点。太君，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4: 小孩子打他的坏，撒了油，我没有注意，滑倒了。
0: 是是。
6: 站住！你的什么地干活？
4: 是我渡边，你瞎了吧？我的脚崴了，让他送我进去。嗨。走，
0: 您慢点啊！哎，慢一点。
4: 谢谢你，
0: 到了。啊，
7: 怎么了？
0: 渡边医生把脚崴了。
7: 哎呀，快进来，快进来！
0: 辛苦你了。哎，慢点啊！

0: 这么快就做好了？
1: 是呀，好顺利呀。
0: 是啊，真的是太好了。哎，我去拿点东西，我一会儿就过去。
1: 好的。
0: 这里危险，
2: 有事找你帮忙。
0: 我
2: 上回你看到的药，你说是你们医院生产的。
0: 啊，是，只有我们有。
2: 外面药店有没有卖？
0: 不可能，这是军需物品，只有每个军人配备一些。
2: 枣庄有一大批这样的药，被人偷了一些。我说我捡的，人家不信。
0: 不可能吧？
2: 真的，冤枉我的人说的，所以我得问一下，从你们医院是不是出去一大批这样的药？
0: 这个我得去药房问一下。
2: 你帮帮我好吗？
0: 啊，好，你等等我。

0: 我问了，两天前拉走了一批药，说是借用。
1: 你是说有人借走了仓库的药，用了还要还给你们？
0: 啊，是登记借出，没有销库存。
1: 谁借走的？
0: 宪兵队。
1: 借多久？
0: 三天，昨天早上拿走。
1: 哦，
0: 看来人家没有错，你真的是捡来的？
1: 哎，真的。
0: 不要偷，偷的不好。
1: 我没偷，要不就是别人偷的，我捡的，还给他们就是。
0: 还上就好。
1: 红哥，我问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2: 看起来这是个圈套。
3: 冈村还在怀疑我，估计是要看我是不是卧底。连金山都不知道真假，冈村这小鬼子还真毒啊。
1: 红哥，那现在怎么办？这可是个好机会，这么多的药品。
2: 今天晚上不能动手，既然冈村已经设计好了圈套，肯定有埋伏等着我们上钩呢。这会儿我们去了，不但自己折在里边，强子也得暴露。
3: 既然这药品不是支援他们前线的，那么今晚的军猎也有可能是假的。小破，你说这药品还要还回去吗？
1: 千代是这样说的。
2: 这个日本女人有多少可信度？
1: 看样子不像是在骗我，而且她也不知道我问她这些做什么。
3: 哎，冈村既然要骗咱们，那肯定不会有很多人知道这个消息。再说了，中兴医院都是日本人，他料定咱们得不到情报。我觉得这个日本女人的话可信。今天晚上我再去找金山喝酒。
1: 哎，强哥，咱们不行动你的嫌疑就没了，干嘛还去找他喝酒啊？
3: 冈村安排了这么大一出戏，我不唱两句怎么对得起他呀？啊，
2: 你小子。
4: 哎，来来来，请请请请请请请大掌柜，
5: 来来来
4: 来来来来，哎呀，来来来，给大掌柜倒上。
5: 哎，好好好。
4: 来，大掌柜，我再敬你一杯。来来来，您酒量太好了，来，我敬你一杯。哎，您，哎，您多喝。
5: 哎，王三，你的酒大大的好啊。
4: 大掌柜啊，只要你喜欢，以后我常来陪你喝。我啊，现在没媳妇儿，一个人晚上睡不着觉啊。
5: 朋友大大的，喝酒随时欢迎。
4: 哎，大掌柜啊，兄弟们我都安排好了，等时间一到咱们就发货去。
5: 你的干活我满意。来，喝酒，喝酒。
4: 来来来，
5: 好好好，
6: 都给我盯紧了，不要放过一个可疑的人。
4: 是是。大掌柜啊，咱们什么时候装货啊？这是冈村太君，怎么还不派人来啊？
5: 那冈村军队出了什么问题？
4: 这不是说十二点军猎就到吗？怎么一直现在没有动静啊？
5: 你得等着干活，我得打电话去。
4: 哦哦，哎，大掌柜，你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来来来来，我扶你，慢点哦，慢点。

0: 小心小心，小心点，来，哎，好好。
1: 是火车站吗？今晚的军列什么时候到达？
2: 今天晚上没有军列。
1: 没有军列？怎么会没有？冈村队长明明交代今晚12点要军列押送药品物资。
0: 大掌柜啊，怎么说？
1: 车站调度说没有军列，冈村的骗我。
0: 啊！哎呦，这可怎么办呢，大掌柜？哎呀呀，这兄弟们可都在外面守候一晚上了。知道的是冈村太君骗了你，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耍弄弟兄们呢。这哎呦呦，这可怎么办呢？这以后还让兄弟们怎么干活啊？这啊！哎呦，
1: 冈村君过分，我打电话找他。啊哦。宪兵队吗？冈村队长在不在？
2: 冈村君不在。
1: 八嘎！
0: 哎呦，大长官，这怎么了？这
1: 冈村不在宪兵队，说是执行任务去了。
0: 啊！哎呦呦呦，大掌柜呀，这冈村太君要是不说明白，这兄弟们就会埋怨您的呀。这怎么能这样？你说是
1: 我、
0: 哎、大掌柜，
1: 我要去找冈村。
0: 大掌柜呀，这深更半夜的，咱们去哪儿找冈村太君去啊？大掌柜呀，既然这冈村太君在这个执行任务，那必定是重要任务啊。那咱就别去了，是不是？你要不明天吧，明天吧。啊！哎呦，你这哎呀，这什么事儿？这
1: 就按你说的。
0: 那这些弟兄们怎么办？
1: 你得看着办吧。
0: 那工资还照给他们？
1: 你得拿钱付工资。
0: 哎呦呦呦呦呦！哎呀，大掌柜，你可慢点。
3: 队长，还要继续盯着吗？
4: 继续。
3: 是。

0: 钥匙，
1: 嘿，大掌柜啊，你起来了，
0: 我又喝多了，看到我的钥匙没有？哦，昨天晚上啊，你把钥匙给我了，哦，在你弟兄们结工资的，这不在这儿呢吗？哦，快，啊，哎，在这儿呢，你看，你看，哦，哎呀，钥匙，药品已经装上车了，
1: 哎呦。大掌柜呀，您这是什么都忘了啊！昨天那个冈村太君根本就没通知来拉货。
0: 什么？
1: 军烈的事情是冈村太君骗你的。
0: 什么？
1: 弟兄们为这事儿一肚子气，你看兄弟们辛苦，让我把工资啊给他们结了。
0: 冈村到底在做什么？你，
1: 哎，王嫂，这么早就来工作？
0: 哎呀，没有太君，我一宿没走，等着装车呢。冈村。
2: 我已经问过了，明明没有军令，为什么要骗我，还得我损失了一笔钱给这些缴赋做工资？
0: 让你损失实在抱歉，但这是军事任务，必须要如此执行。
2: 哼，什么军事任务？你分明在耍我！我知道了，你在怀疑我，你在怀疑我对帝国的忠诚，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
0: 混蛋！宪兵队做出任何行动，都无需事先通知任何人，包括你。
2: 哼。
0: 我为什么不是军人？我为什么要负伤退役？
2: 我这完全是为了帝国的利益。王强，你一晚上都在这里吗？没有离开过？
0: 当然没有，我们一直在喝酒。
2: 王嫂，你得好人打打底。 好好为帝国工作，皇军不会亏待你的。
1: 哎，谢太君。

0: 后来推断是毛猴子的干活，现在就应该是飞贼的干活。
1: 数来数去，也只有鲁南第一飞贼李九了。
0: 你得带着剿共班负责捉拿李九。
1: 是。
2: 二连班长啊，我就叫几个手下跟我去火车站。
3: 啊，不是，队长，今天我那小娘子过生日，我得回家陪她。我
2: 过生日？没看见太君发火啊？
3: 不是，
2: 跟我去，他也别再走。

0: 哟，胡班长，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了？
1: 李先生，我这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哼，真有意思。
0: 李先生，不知道您听没听说过鲁南第一飞贼李九吗？
1: 我在报纸上看到过，你们日本人不是一直在抓他吗？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抓到啊？
0: 嗨，李先生。 您说他要是那么好抓的话，他还能叫做鲁南第一飞贼李九吗？怎么，李先生没见过李九？这话说得
1: 有意思，我为什么要见过他呢？
0: 是啊，从来没有人见过李九的真面目。
1: 既然如此，胡班长为什么说我见过他呢？
0: 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有人举报，你李中华就是李九。你笑什么？
1: 胡班长，我要是李九，今天你恐怕就走不了了。你干什么？
0: 只可惜我不是李九啊！如果有人说我是，那就请胡班长把他带到这儿来，我跟他当面对质。如果没有真凭实据，捕风捉影的话，那这就请吧。哼，
1: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咱们走着瞧。
0: 哎呀，你像什么破门？哎呦，胡班长，真是不好意思啊！今天不知道怎么了。
1: 姓李的，算你狠，咱们走着瞧。

0: 现在港村也不怎么来洋行了。
1: 看起来他们已经消除对你的怀疑了，这是好事。
0: 隐蔽性更好了。哎，金山这小鬼子经常拉拢我，
1: 拿情报换钱。
0: 对，
1: 有时候啊，可以整点假情报糊弄糊弄他啊。
0: 哎呦，这家伙也并不好糊弄，我干脆呀，就不提供，装傻卖呆。
1: 这也是个隐蔽自己的好办法。哎，不管怎么说，让你受委屈了。
0: 哎呀，没事儿。老黄，怎么了？
1: 现在啊，咱们就这两把家伙，没法跟小鬼子对着干，着急呀。
0: 哎，老黄，要不我辞了洋行的活，咱们甩开膀子干，玩大的。
1: 情报，你的作用啊，现在就是情报。咱们来枣庄这么多日子了，别说在铁道线上拉队伍打击敌人，就连起码武装起来的基础都没有啊。拉队伍必须先有枪，你在洋行能了解到车站货物的进出情况，这对于我们搞到武器很有利啊。现在鬼子对货车看得很严，咱们蒙着去搞，暴露自己是小事，完成不了山里交给的任务，那就是大。

0: 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两手做，一手搞情报，一手拉队伍。嗯，
1: 傻鬼子，傻鬼子，傻鬼子。
2: 这小子发异症了，两子做梦都想打鬼子。来，瞧一瞧，来，吃了，卖包子了，吃了，卖包子了，瞧一瞧，看一看。
3: 大爷，这赖皮脓疮疤了头，替补。
2: 管你蓬头垢面，拉他人照替。
1: 哎，这边，这边，这边
2: 啊。
0: 旧貌一剃了之，新影从头开始。啊，敢问大爷贵姓？
2: 两点一马逢。
0: 哎，冯大爷，我可找着你了，跟我说说山里边情况怎么样？
2: 张司令找我捎信来了。
0: 哎，老洪，你快告诉我，这山里怎么说的？
2: 山里啊，已经批准了咱们的计划。
0: 哎呀，好啊！哎呀，终于可以放手干了。哎，老洪。 你说要不要让兄弟们知道咱们的真实身份？嗯，这事儿啊，先缓缓，再观察一下。彭两河小坡都没问题，就是鲁汉和林中，这鲁汉好河，林中好赌，这俩小子万一不是六子，别坏了咱们的大事。
2: 嗯，也好。
0: 不过，这话一说回来，谁没点毛病啊？今后啊，咱们只要多管着点。
4: 应该不会出大事儿。哎呦，话都让你说了。哎，
5: 老黄啊，先不管别的，咱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弄枪。
4: 对呃呀，
0: 只要有了枪，就能拉起队伍，就能跟鬼子干了。来了。
2: 排好排好，排好排好，哎，排好排好，来来来来来，过来啊，准备好准备好，哎，过来过来，哎，排好队，来来过来过来，哎，准备好啊，哎，哎哎，太君，快快快，卸车，小岛太君呐，哎，咱们这货有没有特殊的要求？
6: 我要问，
2: 快卸车，快
6: 啊，好嘞。
2: 哎，卸车，卸车，来来来来来来来，卸车，
7: 快快快，
2: 跟上，跟上，好，快过来，哎，各活，各活，哎，加把劲啊，好，好，哎，把那个飞机，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哎，哎，弟兄们，来来来来来，都过来过来过来啊，来来来来，过来过来啊，听我说啊，都别装熊，先装大件，后装小件，先去后送啊，
7: 好，
2: 去吧。
6: 来来来来，给我跟我来！来来来来，慢点儿，哎，慢点儿，小心点啊！来来来，太君，咱们这完货，我就清点，
8: 一定要清点清楚，一件都不能漏。这批货物非常重要，
6: 啊，好，加
8: 把劲儿，一定要清点清楚，
6: 是，听清楚没有？
8: 来来，
6: 如果出了问题，死了死了的，啊，好。

0: 太君，哎呦，太君，太君，王子，装好了，
1: 你得打的好。来人，封门。太君，全部装车了，你签字吧。
0: 慢走啊！

0: 什么事儿？
1: 请问一下，这个三股道的闷罐子什么时候走啊？
0: 下午四点。
1: 哦。
0: 别看，还有半小时就出发了。
2: 他奶奶的，还有半个小时，恐怕来不及呀。不急，就对不起小鬼子。
3: 老张哥，老张哥，
4: 哟，强子，
1: 刚忙完，
4: 现在没活了。
1: 来，抽根烟。来来，
4: 强子，有事儿吗？
1: 老张哥，这两闷罐子能不能晚点发呀？
4: 多晚？
1: 怎么着，也得天黑了吧？
4: 行，包在我身上，跟我来。

0: 报告，进来。报告太君，三股道车皮车轴出了问题，需要检修。
1: 八嘎，马上要走的车竟然出了问题，
0: 我也不想啊！快快的检修，半个小时内必须修好。
1: 半个小时根本来不及呀，太君。
0: 那要多长时间？
1: 至少也得四五个钟头吧。
0: 什么？四五个钟头？八嘎，
1: 毛毛草草的检修会出事儿的，太君。

0: 给我接站务，三股刀车皮出现问题，需要检修，有没有车辆挂？不行。好的，就这个。你得快快的检修，改挂晚上9点的小票车。是。
1: 好家伙！好，有机枪，马达盖子，还有几枪子弹，
0: 机会来了，必须得搞。
2: 哎呀！ 幸亏老张帮忙，改挂到晚上9点那趟车了。这趟车是从赵敦到临城的短途票车。
1: 那行，咱们就在进临城之前截了它。
2: 哎呀，可问题是，这是一辆闷罐子车，车门都是用粗铁链给绑着，四周光秃秃的，没有脚灯，又没有把手，车开着怎么上啊？
0: 就算有困难也得搞，不然就没有机会了。
2: 哎，你甭管了，这事儿啊，我一定会搞成了的。
1: 宝红啊。
2: 我真想和你一起去，可是晚上还得接客车，装卸货没有我，恐怕鬼子会怀疑。
0: 哎，你就放心的去上班吧，我想办法啊。嗯，
2: 哎，你还是叫上彭亮他们吧，人多，办法也多。
0: 好，你快去吧。
2: 好。

我们必须在第一个弯道上去，可直接上很难保证一下就成功了。

0: 我要掉下来，你再上，反正保证一个人能爬上去。
1: 峰哥，闷罐车没有大一点的把手，全是小把手。
0: 王强说了，这个闷罐子是跟着小票车走的，他肯定是挂在票车后边。嗯，没把握就从票车上，然后再从票车爬到闷罐车上去。
1: 对呀。
2: 外家中必备的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3: 是真的，是真的，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材质，导热快又均匀。 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 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
4: 早领早用上，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6: 通知通知。
7: 重磅福利来袭！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8: 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9: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1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饭还提心吊胆了。 以前做炖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对厨房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一倍，肉烂汤浓不费火。 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

0: 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怕费时，注意了，炖锅就选压力锅，八重防护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 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1: 老外家中必备的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2: 是真的，是真的，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3: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0: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对厨房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1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 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低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

0: 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
1: 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3: 雄起山水，新运重庆。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9: 9.9？
8: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9: 9.9？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2: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3: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4: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15: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1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902-111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

0: 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 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王强说了，这个闷罐子是跟着小票车走的，他肯定是挂在票车后边。嗯，没把握就从票车上，然后再从票车爬到闷罐车上去。
1: 对呀，可是从票车爬到闷罐车上也挺难的。
0: 这个我来，有把握，咱们来算算时间。你们看啊，这出了枣庄站就是第一个弯道，从这儿上票车，这时候车会减速，大概也就是三四十里的速度，整个弯道大约是四五里地，一到这儿就上了直道了，应该有五分钟。在这个时间里必须做到的是上票车，由票车再到闷罐车，这一段20来里地车速会提上来，也就是十分钟的空。这个时候啊，必须爬到闷罐子中间，并且撬开门，
1: 然后就到了第二个弯道了。
0: 对，在这个弯道上车速就慢下来了，在这两三分钟的时间内，我们必须把枪扔下来，不然过了弯道不大会儿就到了沙沟站。
2: 红哥，没变化，准点发射。
0: 好，这样吧，我一个人上车到王沟站东六孔桥下来，小波你在那儿等着。
2: 好，
0: 我要成功了，彭亮就和林中顺着铁道南往西走，看到车上扔下什么就捡什么，把它弄到稍远的地方隐藏起来。

0: 是机关枪。鹏哥，林哥、彭亮他们来了。
1: 鹏哥，以后有了这玩意儿，咱就不怕小鬼子了。
2: 鹏哥，一共是三款步枪，两箱子弹，对吧？
0: 切，看，还有机关枪呢。
1: 小鹏，坑挖好了吗？
0: 早挖好了。
1: 好，咱们走。

0: 哎呀，红哥，怎么不打小鬼子？
1: 真想打，可是枪响了，引来了小鬼子，咱们这些枪怎么办？撤！

少佐，什么情况？报告少佐，前锋被毁，伍子言突被盗，立刻给冈村中佐打电话，详细调查造装车站的装车情况。嘿，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快点啊！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快

0: 抓人了！抓人了！抓人了！抓人了！抓人了！抓人了！抓人了！抓人了！抓人了！抓人了！抓人了！抓人了！抓人了！抓人了！抓人了！抓人了！抓人了！抓人了！抓人了！抓人了！抓人了！抓人了！抓人了！抓人了！抓人了！抓人了！抓人了！抓人了！抓人了！抓人了！抓人了！抓人了！抓人了！抓人了！抓人了！抓人了！抓人了！抓人了！抓人了！抓人了！抓人了！抓人了！抓人了！抓人了！抓人了！抓人了！抓人了！抓人了！抓人了！抓人了！抓人了！抓人了！抓人了！抓人了！抓人了！抓人了！抓人了！抓人了！抓人了！抓人了！抓人了！抓人了！抓人了！抓人了！抓人了！抓人了！抓人了！抓人了！抓人了！抓人了！抓人了！抓人了！抓人了！抓人了！抓人了！抓人 哎，高德太君啊，您问我这事儿真是难为我呀！我就是一个干活的，那这装多少货，我真的不知道。你得问小岛太君呢。反正我们是把货物一件一件的都装上车了，这小岛太君一直都在呀。
1: 是的，每件货我都做了清点，还签了字。
2: 这是我签的单子，大小是46件，这是小岛太君的签字。
0: 嗯，
1: 你看，这不是很清楚的吗？这。

0: 岗村君，你这样做太过分了！没经过我的允许，怎么能随便跑到洋行抓人？知道吗？现在货场瘫痪了，洋行瘫痪了，那些脚夫也跑了，你要承担责任。
1: 混蛋！那我的责任谁来承担？
0: 出了什么事？
2: 绝壁虎绝不可能在枣庄被擒，已经出了我们的辖区，又丢失在途中，谁能肯定不是八路所为？
0: 我觉得容佐队长应该不予理睬，不然以后其他地方丢失了货物都会推到我们头上，麻烦会更多。是啊，
3: 掌柜的，你
0: 跟我回去。那批货不是在枣庄丢失，你弟没问题，有问题的是宪兵队。
1: 你这……哎呀，
0: 王嫂，
1: 你弟不要生气，我马上派车送你和大掌柜回洋行。
3: 哎。
1: 啊，不必动车了，只要还我王嫂，我就心满意足了。走。哦。哎，小子，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
0: 这宪兵队真是太欺负人了，这好好的干着活，呼啦一下子就把我拎到宪兵队去了，这好人也得给下个半死啊！我挣这点钱容易吗？我，
1: 王嫂，你得为人，我得了解，你做事一贯小心谨慎，你得不会出错，
0: 我出错的是他们。
1: 我得向你道歉。
0: 不，
1: 你得很开嘛，我就喜欢你这样的朋友，你得做朋友，打他就好啊。不是，我跟你说啊，大掌柜，我再这么干下去，我非得被吓出魔道病了。我魔道病？
2: 魔道病，就是神经了。魔道病就是神经病。脑子给吓坏了。哦，我跟你说啊，我真的没法干，这活真的不能干了。
3: 哎，这不是，这样，我得不成你。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3: 轻松点，
1: 不是，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
2: 强哥，
1: 不是，强哥，
2: 哎，顺子，你来干嘛呀？
3: 我来拿点东西。
0: 您拿东西干什么呀？这兄弟们被抓怕了，这不都这不？您瞧瞧，您瞧瞧！哎呀，算了，你把这个给弟兄们分了，啊，把弟兄们都召回来，先货啊！哎，
3: 去吧，去吧，去吧！
1: 好，好。
0: 哎，
3: 你看看，你看看。
0: 哎，王三，你得好好的干，我得给你加钞票的。
1: 哎呦，我哎，
0: 冈村那个家伙也是没有办法，你得不要管他，让他该怎么办怎么办啊！
1: 我。
0: 哎，
1: 大成啊，我今天我就把话说到前头啊，将来要是有比这儿更好的活，那我就离开央行。
0: 哎，
1: 我真的不能干了，我这不是冲您啊，我真的没法干了，我。
0: 哎，王三，王三。

0: 杨行血案还没有查清楚，又发生了军火被窃事件，你是怎么向我夸口的？你不是说枣庄的地下组织已经彻底肃清了吗？杨行血案可能是飞贼李九所为，目前我们正在全力搜捕。
1: 那这次怎么解释呢？
0: 我已经调查过了，在枣庄装运这批军火的时候是严格按照规定程序做的，没有任何问题。至于途中丢失，
1: 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是在我的防区内发生的，所以可还没有离开我的防区。
2: 嘿，
1: 不管怎么讲，回去以后你要尽快配合金浦县、徐州方面，清查枣庄外来人口和无业游民，全力搜查丢失枪支的下落。
2: 嘿，
3: 看样子你这边暂时是安全的。
2: 哎呀，现在

0: 我担心这些枪啊。
1: 不用担心，小坡看着那些枪比他的命都金贵。
2: 小坡也该回来了。
3: 哎，龙哥，强哥，哎，
0: 慢点，
1: 瞧把你渴的。
0: 哎，这一白天没什么事吧？
3: 没事，煎饼够吃，就是水带少了，快渴死我了。
1: 累坏了吧？快去厨房弄点吃的去，老爹在那儿。
3: 那我过去了。
0: 就是，
1: 留下几条步枪，其他的尽快送到山里。
2: 机枪咱们不留下吗？有了机枪，打小鬼子多来劲儿啊！
1: 哎，咱们整天在这小鬼子眼皮底下活动，这些长枪太扎眼，不好用。
0: 嗯，老洪说的在理啊。
1: 山里的部队还都是土枪呢，他们天天和小鬼子打仗，这些枪他们正好用得上。
2: 全送走啊？
0: 哎，咱们可以这样，把长枪啊送给山里，换几把短枪来。
1: 嗯，好，就这么办。这两天啊，就给他送出去。嗯。

在那边，抓住他，追！快快快！

0: 这是良民的干活，晚上得为什么出来？太君啊，这是我男人，这是我闺女，我们坐火车晚点了，这不冒着黑往家赶呢。
1: 爹，我害怕。
0: 闺女不怕啊，这太君啊是大大的好人啊，大大的好人。走身，嗨。 什么也没有，看到有人跑过去吗？哦，跑过去。哦，是我们看见好像有个人影往那边跑了。给我追！嗨，走！大嫂，谢谢你啊。
1: 哎，哦，你等一下啊。
2: 姑娘，那坟地里边埋的是谁啊？我爹是让大汉奸打死的。
1: 好孩子，叔叔帮你报仇，好不好？啊，
2: 真的。

0: 叔叔专门就是打鬼子杀汉奸的。
1: 好，大兄弟，给你的枪，你走吧。
0: 大嫂，你家的仇我一定会给你报的。
2: 嫂子，

0: 说方林哥好好的在车站上班，怎么就惹上高静斋那老王八蛋了？
1: 我娘家不是有四分地吗？祖祖辈辈留下来的。那高胖子也不知道找哪个算命先生算的，硬说那块地挡了他家风水了，就强行霸占了。方林不干，找他评理去。谁知道那高胖子勾结汉奸，硬是把我们家方林给……
0: 嫂子，嫂子，你别哭，嫂子。高胖子他就是个大地主，再加上投靠小鬼子，喘气都比别人粗，咱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呀，嫂子。
1: 我不认这个理儿。我们家方林死的冤枉，他一直给我托梦，让我给他烧纸，他好托生成厉鬼，找那高胖子算账。
0: 嫂子，真是苦了你了。
1: 我也知道，这没啥大用。
0: 嫂子，我常往外跑，也没赶上送方林哥。这有点钱，算我一点心意，你拿着，嫂子。
1: 哎，六子，不用。
0: 嫂子，
1: 哎呦，你攒点钱不容易，赶紧给自己娶媳妇儿吧。啊，真不用。
0: 嫂子，咱是一个村的，这钱说什么也得收下，收着来，啊。
1: 六子，你常往外面跑，帮嫂子打听个人。
0: 行，啥人，嫂子？
1: 这个人高高大大的，眼睛亮亮的。模样三十来岁，像个练武的。
0: 你打听他干啥？
1: 找他替方林报仇。
0: 报仇？
1: 对，报仇。我娘家的地没了，方林也没了，不能什么便宜都让那个狗汉奸给占了。
0: 行，他叫啥名？
1: 我不知道。
0: 这嫂子没名没姓，上哪儿找去？
1: 他答应能替我报仇了，
0: 那不就结了吗？
1: 可我不知道他叫啥，住哪儿，上哪儿找去啊？
0: 那你怎么认识他？啊，
1: 见过一面。
0: 这，嫂子，这你也相信啊？嗯，
1: 我觉得他不像满嘴跑火车的人。
0: 哎，嫂子，方林哥的事儿把你给整魔怔了，报仇这事儿还不如找我师父呢。
1: 你师父？
0: 啊，嫂子，你还不知道啊，我师父叫李九，李九你听说过吗？
1: 嗯，你师父能帮吗？
0: 嗨，我是他徒弟，别人不好使，搁我这儿没跑。嗯，不过嫂子，报仇这种事儿，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我师父又是那种只求财的人。
1: 啊，那应该的。六子，得多少钱啊？
0: 怎么也得十块大洋吧。
1: 十块大洋？行，就这价。
0: 好，嫂子，我马上去办。
1: 六子，别急啊，等嫂子把钱凑够了再去找你啊。这件事儿可不能往外乱说啊。
0: 放心吧，嫂子，我知道啊。

0: 大姐，芦苇怎么办啊？
1: 哎，你看好着呢，给5块钱就行。哦，
0: 5块钱是吧？啊，好。
2: 卖卖在了。
0: 哎，给你，哎，来。哎，
1: 好，谢谢啊，拿走吧。
0: 好好好。
1: 走，走，咱回家。走，跟娘回家。

0: 羊糖羊火羊烟卷喽。哎，小姑娘，来块糖吧。
1: 可便宜了。
2: 凤儿啊，娘回家给你做好吃的去啊，咱走了啊，不要不要。到站了，咱该下车了啊。
0: 羊糖羊火羊烟卷喽。
3: 哎，这一路上咱们碰着可真是缘分了啊。
4: 就是。
3: 哎，你到哪站来着？
5: 到
6: 前面一
5: 站。下一站。
3: 哎，咱俩好，
1: 往里走。哎
2: 呦，冯大爷，哎，
3: 你时间长来家里坐坐吧。
1: 好啊，
2: 凤儿，快叫爷爷。
6: 机会再见，机会再
1: 见。真乖呀。嗯，你们娘俩这是去哪儿啊？啊，
2: 我去枣庄赶了个大集，把织的布给卖了。
1: 哦，都半年没见了。
2: 啊，是
1: 还好吧？嗯。
2: 哟，冯大爷，车到站了，去家里坐坐吧，我正有事要跟你打听呢。
1: 啊，好，
2: 啊，哎，走，凤儿，下车。
5: 哎，下车了。
1: 你找我就是这个事儿啊？
2: 嗯，本来我是想让同村的六子兄弟找他师父李九给报这个仇。哎呀，可后来我想，这钱我得猴年马月才能凑够啊，就又想起那天晚上那个人了。
1: 这不知道名字，就难打听了。
2: 嗯，照你这么说，这仇就没指望了。
1: 报仇这事儿吧，牵扯到人命，急不得。哎，王林嫂，依我看呢，你这个仇啊，还是让共产党替你报吧。
2: 共产党？共产党是谁？
1: 共产党是给咱穷人做主的党，咱穷人的仇，他都给报，而且还不收钱。
2: 哦，共产党。
7: 嫂子，
2: 嗯，
7: 你托我办的那件事儿，我还没来得及跟师傅说呢。
2: 六子，我这次叫你来，就是想跟你说，我呀，终于找到能替我报仇的人了。
7: 啊，是吗？他叫啥名？
2: 共产党。
7: 啊，共产党。
2: 你认识啊？
7: 嗨，共产党是小日本的死对头，有谁不知道啊？
2: 哎，那你赶紧把他给我找过来，我想见他。
7: 哎呀，嫂子，共产党不是一个人，那是一伙人。哎，老蒋啊，管他们叫共党，谁要是跟他们沾了边儿，咔嚓，脑袋搬家。
8: 太感谢你们了！
9: 哎，要是红哥给咱每人也都画一把二响就好了。
8: 我要是有钱，哒哒哒哒哒哒，我全给他们撂倒了。
9: 小子，
8: 这是张司令奖励你们的。
10: 哎，好，这短枪能不能再给我们几把？
8: 老红啊，你应该知道山里的情况比较困难，短枪确实拿不出了。这把枪还是张司令自己佩戴的呢。
10: 哦，那谢谢张司令。你替我转告他，这枣庄的队伍很快就能拉起来。
11: 拿过来，拿过来，我们可能是你
12: 都把粮米证拿出来，听见没有？啊，
0: 我是粮米的。
12: 我看看，仔细一点搜查。
8: 拿过你啊，
1: 这一家。
11: 哎，你看看，啊，
10: 哎，啊，哎呦，太君，太君，太君，
12: 太君来查粮米证。
10: 这是我的粮米证。

0: 你弟，你弟，什么地干活？太君，他是我的侄儿，来帮我烧焦的。你弟，枣庄地。
1: 啊，是，我是老枣庄。
2: 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只要您是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 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 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2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1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的直不起来。 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有了它，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3: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 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 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3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 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3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1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余。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 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

0: 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十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两箱水果，一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五年八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三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三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十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爆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0: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她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2: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0: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2: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0: 我一年回不了几套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2: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3: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4: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0: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

0: 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1: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2: 只要您是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得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有了它，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0: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裕。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

0: 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十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两箱水果一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五年八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三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三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十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一行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爆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他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3: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2: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3: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0: 我一年回不了几套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4: 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
3: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5: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6: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0: 我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1: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2: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4: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6: 且用一盒补肺丸，
4: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
6: 且用一盒补肺丸，
4: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10: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大家下午好，欢迎收看第一眼新闻。交通是城市发展的血脉和骨架，连日来我市交通重点工程全面提速推进，高速、高铁、水运等领域项目陆续达成一批重要节点。
1: 汴丰五高速兴义长江大桥高238米的南岸主塔近日顺利施工，超过138米，正式进入

0: 入最后100米的冲刺阶段，预计2027年4月封顶。兴义长江大桥全长2343米，主跨长度达1120米，是三峡库区跨境最大的双层桥梁。
1: 全桥计划在2030年合拢，正式投用后，上层为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下层为双向四车道地方道路。
0: 城与改扩建高速建设同样开足马力，作为关键控制型工程的基山隧道近是掘进突破1700米，该隧道全长3730米，单栋最大开挖断面达到233平方米，是目前重庆在建高速公路的最大断面隧道。
2: 根据现在的施工进度，预计2028年可以实现全隧贯通，正式投用后单栋可以四车道通行。
0: 高铁方面，宜孚高铁重庆段最长隧道、新大梁隧道多工作面同步施工，进度稳步超前。项目通过智能化研发等方式，构建起数据驱动、系统协同、智能决策、闭环管控的施工体系，为长大复杂隧道施工的安全质量管理增添了智慧保障。
3: 目前隧道掘进长度已突破2800米，根据现在进度，预计2028年年底全隧贯通。
0: 作为重庆目前投资规模最大的在建水运重点项目，乌江白马航电枢纽日前进入主体工程大规模混凝土施工的关键阶段，混凝土总浇筑量约280万方。乌江白马航电枢纽概算总投资113亿元，电站总装机48万千瓦，全面投用后年均发电量可达17.62亿度，能够满足200万人一年的用电需求。
4: 项目建成后，将齐跨乌江航道45公里，消除30余处爱航险滩，年货物通过能力较原有航道提升近3倍，彻底打通渝东南、黔东北地区通江达海的最后1公里。
5: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竞争力不只看整车产量和质量，更看关键环节有没有重庆造的硬实力。在这条产业链上，一家深耕滤芯材料的重庆企业将工业洁净领域的核心技术创新落地车载场景，加速融入重庆新能源汽车配套体系，以细分领域硬核实力助力产业提质升级。
6: 我手上拿着的是一张新能源汽车的空调滤芯，看起来普通，但是它的过滤精度可以达到医疗级别，对10微米以下的颗粒物的过滤效率可以达到99.97%。这什么概念？相当于把手术室的空气标准搬进了车厢，而做到这一切的是一家重庆企业。
7: 深耕超细玻璃纤维与干净空气领域20余年，再生科技的产品广泛应用于工业洁净、生物医药、半导体等高端领域，是行业内极具实力的隐形冠军。随着消费者对驾乘环境、车内空气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车载高效空气过滤系统已然成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标配。抢抓行业发展风口，再生科技精准切入新能源车载空气过滤赛道，针对各大车企车型需求，定制研发多款专用车载滤芯。企业创新搭载 MOFS 材料的滤芯，不仅能够高效拦截细微颗粒物，还可精准吸附分解甲醛、苯等车内有害气体，全方位净化座舱空气。
8: 另一方面，新能源汽车的用户对我们整车的轻量化，以及我们的电池续航，还有我们的隔音隔热方面，也都提出了新的命题。
7: 再生科技在新能源汽车配套上的另一张名片是真空绝热板。这种材料用在动力电池包上，可在特定低温环境下有效减少电池热量的流失，电池续航能力可提升约25%。
8: 进入到这个供应链，我们要跟得上它的一个迭代和开发的速度。但重庆有一个优势，就是产业协同的平台和创新的氛围。本地有整车厂，有零部件企业，有高校和科研的院所，大家能同步开发。再加上我们拥有全球最大的微波纤产业园，所以整车厂选择我们不只是因为深耕研发，也是因为响应最快，成本更优。
7: 今年上半年，再生科技汽车空调滤芯营收同比增长69.84%，越来越多像再生科技这样的重庆企业在汽车细分赛道深耕细作，构筑不可替代的技术优势，为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之都建设筑牢产业根基，赋予城市汽车产业持续发展的强劲韧性。
5: 今天的重庆专访走进北京理工大学，对话中国工程院院士毛二可。
9: 少年时，他在南开中学确定了人生坐标。
10: 南开中学的经历决定了我之后一生的学术发展方向。

0: 主创新，攻克世界难题，守卫国土安全。
1: 雷达已经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
0: 75岁创业，他说：“择一事就要终一生。”
1: 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一直是我的座右铭。
0: 重庆专访走进北京理工大学，对话中国工程院院士毛二可。

0: 我也是。
1: 大家好。
0: 你好，南开两江陈勇。
2: 你好，孟老。送你一个校徽。
1: 哎，那好好。
2: 南开中学的校徽。
1: 哎，那好，那好，谢谢，谢谢。
3: 毛二可，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雷达与信息处理技术泰斗。1934年出生的他，3岁随家人辗转到重庆，在抗战烽火中度过了童年时光。
4: 啊，我看啊，第四到三班。对对对，
0: 高三十三班。哎，
4: 对对对，
2: 还记得不？
4: 哎，记得记得。
2: 现在的校园。哦。这边就是男生宿舍。哦。那一串。
4: 这边比较熟。
2: 你住了几宿舍？
4: 二宿舍。
2: 二宿舍哈，那就是这一个。
4: 图书馆了。
2: 图书馆在这边
4: 哦，中书图书馆，这个很熟，经常看一看，看资料。我们经常也在上面做实验。
3: 在重庆南开中学的校园里，年轻的毛二可不仅汲取了知识的养分，更在其中找到了为之奋斗一生的理想坐标。
4: 我高一那年，跟随哥哥的脚步，加入了南开中学的中国无线电协会。解放前，南开是个私立的学校，好多老师都是从美国回来的，教育思想偏西方化。深谷实验室有蔡司镜头的显微镜用来看细胞，学校有很多学生组织的业余社团，第一次自己制作的收音机，听见重庆电台广播的时候，我们俩激动的差点把屋顶给掀了。有一次刘伯承将军来学校做报告，操场的音响系统就是我们的协会负责的，这些实操让我把课本上的电学知识全给活学活用了。
5: 一个人他的环境啊会塑造他，而且有可能是一生的影响。您觉得南开对您最深远的影响是什么？
4: 最直接的影响肯定是前面所说的无线电协会。南开中学的经历决定了我之后一生的学术发展方向，让我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后来因为无线电这个爱好，我报考了当时的华北大学工学院，也就是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
3: 1956年，毛二可从北工无线电系毕业留校。当时中国雷达正从装配仿制向自主设计过渡，初出茅庐的毛二可接下了专业建设的重任，和中国雷达技术一起成长壮大。在雷达研究领域，毛二可是个高产的发明家。22岁时，他设计出新中国第一个电视频道；30岁参与设计中国第一台相控阵雷达。
5: 参与了这么多的这种挑战创新的雷达技术，您觉得哪一个对您来说是最难的？
4: 矢量拖把量测量是世界级的难题，它在技术上主要难题有两个：一是近距离高速度目标的捕获，二是高精度的测量。
3: 机方曾用从干草堆中找一根针来比喻矢量拖把量测量的难度。为模拟移动目标速度，毛二可另辟蹊径，自制大型弹弓，将直径3厘米的钢珠高速弹射向天际进行雷达跟踪实验。当时已年过六旬的毛二可坚持带团队一起到郊外做实验，一干就是一天。他在深夜里波涛汹涌的海面爬上13米高的靶船支架取数据，曾不顾电磁波辐射危害，累计上机1000多小时。他带领团队夜以继日的研究，让中国也成为继英美之后第三个成功研制出矢量拖把量测量雷达的国家，塑造了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路径和国际战略地位。
4: 从1992年项目正式立项到2000年合同验收，整个8年反反复复的重复，

0: 在实验室分析问题，修改设备和程序，到靶场试验，到基地外场实验。没办法，自主创新，无从借鉴，只能摸索着干。最困难的不是日日夜夜的工作，而是工程研究的反复徘徊，没有进展，研究陷入焦灼状态时，人人焦躁不安，因为博导难受的甚至想要跳楼。
1: 说那个时候过年啊，您和团队都不休息，学校呢为了让您强制休息，说大年三十到年初五直接给这个教学楼断电，有这个事儿吧？
0: 因为当时总感觉这个任务很紧，电灯啊停电，大概这个不会说大了就都关掉，而是说就给室内的进来的地方都掐掉了。那么我们看见了，也都跟着连上了，又看。
1: 您研究雷达已经70年了，出成果其实都是最起码都是数年甚至数十年，而且很多时候可能都是一次一次的失败。那在您心中啊，一直支撑你的说我要把这个事儿做下去的那个动力和热情是什么？
0: 我觉得我这个人啊，这一辈子就是迷上无线电了。每次研究有点小突破，哪怕只是个工科和小难题，就非常开心。雷达已经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只要做这个，自己就思想集中，好像可以永远不断地思考。
2: 正是这份刻进骨子里的热爱，让毛尔可院士在75岁高龄时依然选择再出发，带领团队自筹资金创办公司，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守护国计民生的实用技术。在他的推动下，矿山边坡形变监测雷达为安全生产保驾护航，机场跑道异物和低空鸟禽探测系统让飞行起降更安全，汽车毫米波雷达助力智能交通发展，数十款创新产品问世，累计创造经济效益超50亿元。然而与科研事业的辉煌成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始终如一的质朴生活。2019年腿伤之前，这位享誉世界的院士每天骑着一辆老旧的自行车往返于家和实验室之间，自行车院士的称号从此不胫而走。
1: 经历了接近一个世纪的这样的时光了，您是如何保持跟时代同步，与最新的信息同步呢？你有些什么样的生活习惯、阅读习惯、学习习惯？
0: 每当科研上遇到拦路虎，我会习惯翻翻经典的雷达文献，看看能不能启发思路，不断研读经典，常常能从中揣摩出新意来，也会定期翻翻新出的专业书籍杂志。当然经常参加专业会议，与同行交流碰撞也是必不可少的。
1: 您最想分享的这种人生智慧和人生感悟是什么呢？
0: 南开校训，允工允能，日新月异，一直是我的座右铭。工呢，就是你能天下为工，对人民服务吧，这工。能的这水平得能做，是吧？所以你要提高水平，你才能做得好。不盲从，不跟风，从实际出发，独立思考，自主创新，择一事，终一生吧。
3: 是气象台预报，13号至22号这10天，我市有连阴雨天气，大部地区累计雨日可达6至9天，中东部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2至3倍，主要降雨时段为14号的白天的夜间到16号夜间到17号夜间。好，感谢关注这档新闻，再会。
4: 最近啊，我们一直在关注中老年人眼花情况，发现很多人老花之后都是随便去市场上地摊或者是网上10块8块随便买一副普通老花镜戴上就行。但是啊，这种眼镜戴上之后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5: 戴了以后呢，看到一会儿它就很不舒服，
6: 取上取下来还是不舒服的感觉。
7: 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真的不行。
4: 看来普通老花镜的佩戴效果并不能让大家满意，那么从市场上买的老花镜到底能不能戴呢？
8: 普通老花镜呢，它的装配标准和品质的话是不过关的。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它的度数同距的话和我们的眼睛都是不匹配的，戴的时间长了的话

0: 就会出现眼睛酸胀、干涩等不适的一个情况。
1: 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
0: 对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的是渐变胶双面复合技术，镜片上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看远、看中、看近都是一副眼镜就能帮你解决，不管您是远视、散光、老花都是可以解决的。然后你在佩戴过程当中，然后看书、看报、开车、走路、开会、运动都是可以的，不用摘来摘去，非常的方便。
2: 戴上那个超视力哈，我觉得是确实是个一回事哈，看远看近一副。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眉镜儿，都很方便。
3: 现在戴上超视力的那个眼镜，感觉确实很不错，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4: 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呀、还有爬山呐、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方便呢。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8002221 4008002221。
7: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8: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系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9: 且用一盒补肺丸，
7: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7: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
9: 且用一盒补肺丸，
7: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1: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志祥。首先我们来看到头条。近日，川渝两地科技部门联合印发《成渝中线科创大走廊建设方案》，明确整体建设布局、重点任务和时间节点。未来十年，川渝将依托成渝中线主轴，串联沿线多个城市和高能级平台，全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面向全球的科创产业高地。
1: 据了解，此次出炉的建设方案是成渝中线科创大走廊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为两地科技协同创新、产业联动发展明确了清晰的行动路径。成渝中线科创大走廊以成渝中线通道为主轴，依托三铁四高立体化交通路网，串联起重庆中心城区、永川、江津、合川、大足、璧山、潼南、荣昌以及四川成都、资阳、遂宁、内江、自贡等沿线市区，同时整合两江新区、天府新区、成都高新区、重庆高新区等一大批国家级、省级重点产业平台，整体形成一轴双核十二节点 N 功能组团的全新科创空间布局，实现川渝科创资源连片布局一体发展。方案明确了清晰的两步走建设目标，到2030年，成渝中线科创大走廊将基本建成，区域整体创新实力显著跃升，培育壮大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到2035年，科创大走廊将全面建成，打造形成电子信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创新高地。为了实现这一长远目标，川渝两地从四大核心领域部署13项重点任务，聚焦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两地将依托西部成都科学城、西部重庆科学城两大核心载体，共建成渝综合性科学中心，集中布局国家重点实验室、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产业创新中心等高端科创平台。同时，沿线城市将联动建设产业转化平台，搭建产业技术联动站、专业研究所、联合创新中心，打通从科研攻关到产业落地的完整链条。

0: 确实破解科技创新成果落地难、转化慢的痛点堵点。此外，方案还从人才集聚、科技合作、创新生态三个维度细化九项配套举措，通过联合引入高端科创人才、共建人才培养体系、完善科创金融体系、推动川渝优质金融资源下沉沿线城市，同时探索跨区域产业合作、税收分享、一体化统计新机制，打破行政壁垒，实现产业协同、政策联动、资源共享。
1: 好，我们来看到一组国内方面的财经资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号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9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进境展品12号通关进境。据上海海关介绍，这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包括一款在亚洲首次展出的车铣复合加工中心。据悉，相关制造商奥地利 WFL 车铣技术公司是全球高端复合加工机床领域的隐形冠军，为首次参展进博会。其带来的车铣复合加工中心体现了当前全球相关机床领域的先进水平，具有较强的行业示范性和技术引领性。10月12号，中国南方航空 CZ8095 航班搭载200多名旅客，从广州经停长沙飞往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维巴。广州至长沙至亚的斯亚维巴航线正式首航，每周一、周五各一班。亚的斯亚维巴是飞盟总部所在地，依托亚的斯亚维巴博莱国际机场，旅客抵达当地后7小时内可中转至11个非洲主要城市。新航线开通后，中非空中互联互通将进一步加密。针对制动踏板争议，今日尊界汽车发布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检测情况说明。说明显示，2026年10月11号，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尊界 V800 制动踏板进行检验。尊界 V800 符合航标要求，并做加严检验至纵向力300牛后，未出现裂纹和损坏。受消息影响，江淮汽车股价直线拉升，最高涨幅达9%。10月12号，西渝高铁康渝段重点控制性工程庙家梁特大桥顺利合龙，作为全线首座完成合龙的100米高墩大桥，为西渝高铁康渝段如期通车打下坚实基础。此次合龙的庙家梁特大桥位于重庆市城口县境内，集多跨、大跨境、超高墩于一体，最大跨境136米，最高墩103.5米，相当于30多层楼高。大桥施工面临高空临边作业风险高、大跨境连续梁悬臂浇筑、合龙精度控制难等多重挑战。交通是城市发展的血脉和骨架，连日来我市交通重点工程全面提速推进，高速、高铁、水运等领域项目陆续达成一批重要节点，为内陆开放综合枢纽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2: 电风五高速兴义长江大桥高238米的南岸主塔近日顺利施工，超过138米，正式进入最后100米的冲刺阶段，预计2027年4月封顶。兴义长江大桥全长2343米，主跨长度达1120米，是三峡库区跨境最大的双层桥梁。
3: 全桥计划在2030年合龙。正式投用后，上层为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下层为双向四车道地方道路。
2: 城与改扩建高速建设同样开足马力，作为关键控制型工程的基山隧道近日掘进突破1700米，该隧道全长3730米，单栋最大开挖断面达到233平方米，是目前重庆在建高速公路的最大断面隧道。
4: 根据现在的施工进度，预计2028年可以实现全隧贯通，正式投用后单栋可以四车道通行。
2: 高铁方面，宜孚高铁重庆段最长隧道、新大梁隧道多工作面同步施工，进度稳步超前。项目通过智能化研发等方式，构建起数据驱动、系统协同、智能决策、闭环管控的施工体系，

0: 为长大复杂隧道施工的安全质量管理增添了智慧保障。
1: 目前隧道掘进长度已突破2800米，根据现在进度，预计2028年年底全隧贯通。
0: 作为

0: 全面投用后，年均发电量可达17.62亿度，能够满足200万人一年的用电需求。
1: 项目建成后，将齐划乌江航道45公里，消除31处爱航险滩，年货物通过能力较原有航道提升近3倍，彻底打通宜东南、黔东北地区通江达海的最后1公里。
2: 我们资讯继续。12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年会在泰国曼谷开幕。详细的情况，我们来看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泰国记者杨探黎发回的报道。
3: 本次年会的主会场设在我现在所在的曼谷市立吉王后国家会议中心，这是泰国继1991年之后，时隔30多年再次承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本次年会于10月12号至18号举行，在此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的代表将围绕全球经济政策协调与国际发展合作等问题展开交流，还将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全球金融稳定报告等文件，预计将有来自191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余名代表参会。当前，世界经济面临多重挑战，如何增强经济韧性，促进可持续增长，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12号当天举行的开幕专题讨论以小型人工智能与更多优质就业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在发展中经济体的应用，以及如何利用人工智能创造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表示，中国、美国和印度是人工智能领域最重要的生产者。尽管能源供应冲击给经济带来下行压力，但人工智能相关投资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了支撑。当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发布了旗舰著作《塑造亚洲未来：机遇与挑战》。书中指出，随着人口结构变化、新兴技术发展、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全球能源转型加速，亚洲经济正面临新的结构性挑战。亚洲未来的增长将越来越依赖技术创新、生产率提升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各经济体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寻找传统出口和投资驱动模式之外的新增长动力。
2: 我们再来浏览到一组国际方面的财经资讯。当地时间12号晚，越南政府发布决议，宣布在2026至2027越中旅游合作年框架下，试点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团体赴越南庆和省旅游实行免签政策。该政策自今年10月12号起生效，至明年12月31号截止，适用于两人或两人以上组团参加由越南国际旅行社组织的旅行团，行程不超过30天，适用范围仅限于庆和省。旅客必须从中国大陆直飞金兰国际机场，并经由该机场出入境。德国汽车制造商奥迪1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三季度奥迪全球交付量为314905辆，同比下降19.7%，继第二季度销量下降8%之后，第三季度的销量下滑趋势仍在继续。奥迪表示，市场竞争激烈，需求疲软，以及美国关税均对其业务造成压力。此外，奥迪旗下两款车型换代进一步拖累近期销量。当地时间12号凌晨，法国巴黎历史悠久的红孩儿市场发生严重火灾，市场在大火中被完全烧毁。据了解，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当地政府已对危险区域进行封锁，同时安抚受损商户，商议后续安置与补偿方案。红孩儿市场建于1615年，是巴黎最古老的室内食品市场，因附近一所孤儿院内的儿童都身穿红色服装而得名。数百年来，当地人吃早餐、周末闲逛、日常采购、游客慕名打卡都会来到这里，成为巴黎人心中不可替代的温情地标。1982年3月，该市场被列为法国历史古迹。新西兰一家初创公司近日在美国纽约展示了一款电动渡轮，这种渡轮能利用水翼在水面上飞行，与传统船只相比耗能更低，满载乘客可航行74公里，并可使用标准电动汽车充电器进行充电。其水翼系统能降低阻力，提升效率，进而实现更低能耗。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世界石油大会12号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行开幕式。大会以通往全民共享的能源未来之路为主题，聚焦全球能源安全、能源市场、技术创新

0: 及能源转型等议题，会期将会持续到15号。
1: 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萨勒曼和世界石油理事会主席佩德罗·米拉斯在开幕式现场致辞，强调在保障能源安全与供应稳定的同时，推进能源转型，实现可负担、可持续的能源发展与经济增长。
2: Energy security cannot be taken for granted. For Saudi Arabia, these circumstances have tested our infrastructure, our institution.Our people and our resilience. They have also tested decisions made long before the present crisis, because resilience is built before crisis began.
1: 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萨勒曼还表示，沙特正计划在未来2到3年内通过升级东西输油管线的泵站，并将一条天然气管道改造为原油运输管道，将来自海湾和红海主要海上路线的改道运输能力提升至每日约1000万桶。受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连续遭袭、国际航班大面积受扰影响，和大会同期举行的部分相关会议改为线上进行。据媒体报道，一些参会人士调整行程，埃克森美孚、道达尔能源、壳牌和英国石油公司高管取消了现场出席的安排。
0: 对于沙特而言，举办世界能源大会是国际影响力的一次集中展示，而欧美能源巨头部分 CEO 的缺席则提醒外界，国际商业中心的竞争不仅取决于投资机会和基础设施，也取决于安全保障与运营稳定性。
3: 手机小子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3: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配镜专线4008002221。
6: 困了累了乏了，吃预防糖牌海狗丸。
7: 困了累了乏了，
6: 吃预防糖牌海狗丸。
7: 困了累了乏了，
6: 吃预防糖牌海狗丸，抗疲劳，吃预防糖牌海狗丸。
8: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9: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8: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1: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那孩子，
1: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0: 把可颂给我拿起来。
2: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3: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4: 我会停。
5: 就当刑警这块对象
6: 以真相为枪，
7: 抓凶手。
8: 我当然是发现了。
0: 我们为啥管，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了。
6: 以初心为盾，守护万家灯火。于和伟、傅大龙领衔主演，我是刑警。重庆卫视经典剧场10月13日起精彩上映。
9: 当时快过七夕了吗？我姐姐说是要不买上9朵玫瑰，我说买多点，买上99个，包个大的。
10: 我就问他，我说我就是这么个状态，还要花钱。他说，既然选择和你在一起，我这个人没有赌博过，就当我这次下了最大的赌注，赢了就是一辈子，输了我风风光光把你打发走。我爱你，
9: 我也爱你。
6: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11: 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我市大部地区没有雨水打扰，不少地区还有阳光现身。不过这样的好天气只是短暂停留，随着冷暖空气又开始频繁交汇，今夜起雨水又要开工了。预计今天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将会迎来阵雨或者是分散阵雨，局地中到大雨。明天白天大部地区依旧有阵性降水，局地将会有中到大雨。到了后天，较强降雨主要是影响中部和东南部的部分地区，有达到暴雨。大后天多地又会出现阵雨或者是分散阵雨，气温整体相对平稳，不过持续阴雨下体感会偏凉，大家要注意适时增添衣物。来看预报，市区阴转小雨，21到24摄氏度；两江新区阴转小雨，20到23度；万州中雨转小雨，19到22度。潜江小雨转中雨，16到18度；南岸小雨，19到22度；长寿小雨，20到24度；江津小雨转阴，21到24度；河川阴，19到23度；南川小雨转中雨，19到21度。綦江小雨，19到23度；荣昌阴转多云，20到24度；梁平小雨转中雨，18到22度；垫江小雨，18到23度；中县小雨，19到23度；云阳小雨，20到23度。石柱小雨，18到23度；秀山阴转小雨，17到20度；酉阳阴转小雨，16到18度；彭水小雨转中雨，19到23度；万盛经开区小雨，19到22度。

0: 明天空气质量为优或良。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

0: 觉得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3: 每一滴红蜻蜓特级初榨橄榄油都承载着全球黄金产区的阳光，煎炒蒸煮一瓶搞定，红蜻蜓特级初榨橄榄油，让中式烹饪更从容。
2: 2026重庆小面推广消费季盛大启幕，十城面业峰会，百亿产业汇聚，千人世界纪录挑战，11月11日重庆大渡口星湖公园邀您见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重庆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农历九月初四。首先来了解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袁家军调研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工作，并召开座谈会，牢固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1: 大气污染防控进入关键攻坚期，我市系统施策全力守护重庆蓝。
0: 系列报道打造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之都，今天走进招商车研，看检验检测这一生产性服务业如何精准赋能产业升级。
1: 以下是详细报道。
0: 今天上午，市委书记袁家军前往大渡口区九龙坡区部分街道和社区，调研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不断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着力打造新时代红颜先锋变革型组织，扎实推动新时代市域党建新高地建设迈上新台阶，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提供坚强保证。市领导宋一家、马震参加。
2: 在大渡口跃进村街道，袁家军听取党建统领基层治理工作汇报，深入了解街道党的建设、经济发展、民生服务、平安法治等工作推进情况。他指出，要聚焦基层治理共性问题和薄弱环节，突出街道带社区、社区带网格，持续提升基层治理实战能力。在九龙坡黄觉平街道邮电之路社区，袁家军来到党群服务中心，听取有关工作汇报，考察社区综合服务体、志愿服务站等运行情况。他指出，要突出惠民有感，优化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积极探索可持续运营模式，更好满足群众全龄段、全时段服务需求。调研中，袁家军主持召开座谈会，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老马工作室、渝中区上清寺街道嘉西村社区、九龙坡区渝州路街道技工委、杨家坪中学、市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美团重庆负责人结合工作实际做了交流发言。袁家军在讲话中指出，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近年来，市委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突出抓党建带全局，健全基层党组织建设目标体系、工作体系、政策体系、评价体系，形成了一批标志性成果。全市各级党组织要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持续完善党建统领整体治治体系，全面提升基层管党治党水平，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工作走深走实，以实干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袁家军强调，要更加坚决有力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一贯到底，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推进党建统领885工作体系向基层拓展扎根，全面彻底肃清流毒影响，修复净化政治生态，努力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战斗堡垒。要扎实推动基层党

0: 建工作整体跃升，大力整顿提升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深入推进新兴领域两个覆盖到边到底，提高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建工作质量。要全面提升党建统领基层治理效能，增强141基层自治平台挂图实战能力，完善党建统领群防群治力量联动体系，不断提高矛盾纠纷化解和助企惠民水平。要坚定不移推进政风肃纪反腐，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促进各类监督贯通协调，持续深化清廉单元建设，深入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锤炼提升干部能力本领，完善党员教育管理作用发挥机制，锻造为实争先、本领过硬、清正廉洁的党员干部队伍。袁家军强调，要坚持资源倾斜基层，力量下沉基层，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靶向破解基层急难筹判问题，不断激发干事创业活力，为基层履职尽责提供坚实支撑，确保各项工作一贯到底。有关区、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基层党员干部代表等参加。
1: 来看刚刚收到的消息，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近日对重庆市四川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10月13号进行工作对接。督察组组长叶东松、副组长赵英民分别就做好督察工作做了讲话。重庆市、四川省分管负责同志刘尚进、马正勇发表了意见。
0: 叶东松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把建设美丽中国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溶洞生态环境保护，先后作出多次重要批示，提出明确要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硬招、实招和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督察每个关键环节、关键时刻，掌舵定向、引领前行，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充分肯定督察取得的成效，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领导，继续发挥督察利剑作用，牢牢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提高对党中央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的执行力。李强总理、丁薛祥副总理也多次对督察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叶东松强调，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是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一项政治任务，责任重大，使命光荣。重庆市、四川省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重要意义，正确认识督察，自觉接受督察，积极支持配合督察组的各项工作，坚决完成好党中央交办的政治任务。督察重点关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情况，溶洞垃圾等固体废物污染问题专项调查整治工作推进情况，向溶洞违法排放污水，特别是工业企业违法排污等情况，向溶洞违规倾倒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畜禽粪污等固体废物情况。前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和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披露溶洞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整改进展情况等。 刘尚进表示，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重庆将把接受和配合专项督查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重要检验，作为

0: 为深学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抓手，作为满足人民群众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重要任务，以最坚决态度、最有力举措、最严实作风，全力做好配合督查和整改落实工作。重庆市各级各部门要严格落实督查工作安排，高效配合督查组开展个别谈话、资料调阅、下沉督查、现场核查等工作，要坚决落实整改责任，全力推动督查指出问题厉行厉改、全面整改、彻底整改，加强源头治理、综合治理、系统治理，建立健全长效管控机制，着力打造溶洞生态环境保护标志性成果，持续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会上，赵英民就做好督查配合、精准科学依法督查、切实为基层减负等工作提出了要求，并就督查组全体成员严格执行纪律要求、接受被督查地方和社会监督做了表态。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督查进驻时间为2026年10月13日至10月27日。
1: 秋冬季是大气污染防治的关键期，我市以源头减污为核心抓手，纵深推进大气污染精细化、系统化、常态化治理，空气质量持续向好。截至10月7号，全市 PM2.5 浓度同比下降10.8%，优良天数同比增加10天，重庆蓝已成为市民的幸福日常。
0: 走进中建这家水泥生产企业，香樟栾树成林，白鹭翩翩，和人们印象中粉尘飞扬的水泥厂大不一样。经过超低排放改造以及覆土绿化边坡治理，目前企业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硫800吨、氮氧化物960吨、颗粒物242吨，厂区植被覆盖率提升至85%。
2: 目前我们公司单位产品零耗较行业标准低18%。生态化改造经验在川渝西6家水泥厂进行推广，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5万吨。
0: 抓源头减污，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燃煤发电、水泥等行业全流程超低排放改造，推进有色、钢铁、建材等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改造，并在全国首创减污降碳激励与大气环境绩效挂钩机制，有效降低企业绿色转型运营成本。在重庆奇能电旅有限公司，企业环保集中调控平台正高效运转，环保设施运行、污染物排放、厂区粉尘微站点监测等情况一目了然。通过深度技改，这家企业已成功获评大气环境绩效 A 级，每年大气污染物减排量超7500吨，可获得1%的年度碳排放配额增发奖励。
3: 一方面可以享受碳配额增发的奖励，降低碳成本，也可以在重污染天气应急时实行差异化管控，保障企业稳定生产。另一方面，大幅削减污染物排放量，可以大幅改善园区的生产生活环境。
0: 此外，我市多部门还联合出台烧结砖瓦企业整合升级方案，通过多并一、散聚整、小改大等方式，将零散低效产能归集到优质主体。截至目前，全市已有270家烧结砖瓦企业参与整合升级，占企业总数的72.4%。其中，拟整合升级103家，关停退出167家。整合后，全市烧结砖瓦企业总数降至153家，环保绩效 B 级及以上企业将达100家左右。
4: 现在进入了大气污染防治关键期，我们将抓紧编制重庆市京东名村治气攻坚行动方案。持续聚焦超低排放改造、烧结砖瓦行业整合升级、柴油货车淘汰、企业绩效分级管理等重点领域，系统施策，多方联动，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0: 昨天，全市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以视频会议形式在市委党校召开，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马震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党建和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以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快打造新时代红颜先锋变革型组织，增强机关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5: 打造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之都，离不开检验检测这一生产性服务业的精准赋能。作为国家级汽车检验检测机构，招商车研深度融入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形成覆盖智能驾驶复杂场景验证、新能源汽车火灾安全测试、整车性能评价等关键领域的综合检测能力，为产业升级提供了有力。

0: 支撑。
1: 这里是招商车研打造的全球首个实物整车、动态交通、环境模拟三位一体智能驾驶实验室，总面积超过5000平方米。我们头顶上的3000多个喷嘴，脚下的250米轨道和一台汽车跑步机，正模拟道路上的各种突发乃至极端场景，比如团雾中前车突然急刹，暴雨天窜出摩托车，刚出暴雨区又进入逆光路段。这些难题可以全天候批量上演，专考汽车智驾。
2: 我们把原来传统的这种测试手段不能测的变成了能测，比方说这种复杂高风险场景，把原来测试效率低的变成了高效测试，帮助我们的企业在上市之前提升产品安全质量，研发效率。
1: 距离智驾实验室不远处，则是全球首个电动汽车火灾专用试验室。在这里，工程师会复现电池热失控、高低压故障、外部火源等全部诱因，看汽车会不会起火爆炸，成员能不能逃生，锻造更可靠的安全能力。
3: 这个实验室截至目前呢，已经给国内外以及我们国产品牌等等所有的新能源汽车品牌呢，提供了相关的技术服务，为他们的产品的安全提供了很大的支撑的一个作用，对他们的这些技术、这些新的产品的防火能力进行了全面的验证。
1: 除了检验车辆聪不聪明、安不安全，招商车研还有实验室专攻舒适度，比如成员晕车舒缓专项测评，就在 S 弯、井盖路、减速带等典型路面、高度还原颠簸路段、城市急加减速、频繁变道等真实行车场景。
4: 之前的话，我们那个晕车的测试呢，主要是通过我们的真人测试。我们现在采用的这种主观加上客观机器人这种测试周期，又能够缩短到现在的3到5天，而且我们的测试的准确率呢，也能够保证在90%以上。
1: 围绕整车研发验证、关键零部件测试、产品准入认证及安全性能提升等环节持续发力。目前，招商车研已拥有4个国家质检中心，建成近1000亩试验室加试验场一体化基地，构建起覆盖研发验证、安全检测、数据迭代的完整能力体系。
5: 推动检测服务从传统产品测试向研发验证、标准研制、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等产业链关键环节延伸，为重庆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之都提供坚实技术支撑。
6: 在开展群防群治、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中，各地聚焦重点领域排查短板弱项，从健全工作机制、突出数治赋能、抓实最小安全单元建设等方面发力，持续提升风险管控能力，巩固拓展攻坚成果。
7: 新一轮秋雨将至，在大足区石马镇跃进水库，属地村社干部、相关企业职工、水利站工作人员正联合行动，对水库进行雨前安全排查。
8: 对水库大坝、内外坡、泄洪道等是否有裂缝、渗漏、塌陷、变形等安全隐患进行排查。
7: 补齐水库巡查短板，大足区构建三级巡查人制度，目前已配齐348名三级巡查人，对全区116座中小型水库开展常态化巡查，
9: 解决了以往大坝安全防汛3个责任人一人管多库、身兼多责的问题。一旦出现超标准洪水或临灾险情，能够快速研判。
7: 在沃溪县中梁乡引水社区，棕树包危岩治理正稳步推进。上个月这里发生危岩垮塌险情，当地连夜排查撤离，安全转移群众220人。经安全评估，转移群众已陆续返回家中。
10: 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安装了上10套的监测设备，落实了地防员，我们本地受威胁区的群众排班，通过人防加机防相结合，实现那个监测的不间断。
7: 在云阳县龙洞镇，当地建成785人的基干队伍，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283个，84个风险点纳入图册落实管控，同时通过院坝会、上门入户、流动广播等方式宣讲安全知识。聚焦农村用电安全，国网重庆电力集中开展排查整治。在璧山区大兴镇鹰嘴村，电力工人正对村民住房开展下户线改造，供电部门组织人员逐户摸排建立台账，制定一片区一方案、一村一策略整治计划。
0: 我们将群防群治理念融入电网建设运维全流程，在整治各类用电安全风险的同时，优化负荷分配，缩短供电半径，全面提

0: 升乡村供电可靠性。
1: 市气象台消息，受副热带高压外围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我市将开启连阴雨模式，以稳定性间歇性降水为主，大部地区累计雨日可达6至9天。中东部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约2到3倍，期间主要有两段较强降雨过程。14日白天到夜间，较强降雨主要影响偏南地区；16日夜间到17日夜间，雨带北台，较强降雨主要影响中部和东北部地区，建议加强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崩塌、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
2: 这段时间，潼南区32万亩柠檬陆续进入采摘期，从果园到车间一片忙碌。依托独特的地理气候和产业创新，当地将一颗小柠檬做成了年综合产值约90亿元的大产业。
3: 走进白子镇雅和村柠檬种植基地，果农们正忙着采摘和搬运鲜果，丰收景象扑面而来。得益于标准种植与数字管理模式的全面推开，潼南柠檬产量持续提升，去年鲜果产量已达35万吨。
4: 这两年价格就是2块左右，我原子产量比去年子翻了番，今年预估产量是600万斤左右。
3: 品质托底，出口升温，很快这批刚采摘的柠檬就被运往附近一家农业企业，经过自动清洗、分选、套袋等工序，他们将集中装箱后发往海外。
5: 今年新果季，我们累计出口柠檬20个集装箱，约500吨，主要发往俄罗斯、泰国等地。
3: 在加工端，扩能行动也同步展开。记者在这家龙头企业看到，一条新的柠檬榨汁生产线正在安装，预计下周内就将投用，供应国内蜜雪冰城门店。截至目前，潼南已引进惠达柠檬、蒙泰科技、雪王农业等37家加工企业，年加工能力达30万吨，研发出饮料、绿色食品、美容护肤品、生物医药及保健品等5大类350多种产品，提升鲜果就地转化率和附加值。
6: 依托“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潼南柠檬已出口俄罗斯、印度尼西亚、新加坡、中国香港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稍后将播出今日关注，敬请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南岸区淡广路部分路段因为路况差、坑荡多，被当地居民戏称为“炮弹路”。8月24日，我们节目对那段道路安全隐患突出、日常管护缺失的情况进行了报道。一个月时间过去了，记者日前重返现场，去看看那里究竟整改得怎么样了。此次回访，记者和上次一样，驾车从南岸区大石坝出发，途经和平小区、保利鹿谷林雨小区，行驶至纳西沟码头，发现曾经破损严重、钢筋裸露的路面已经完成临时修补，变得平整。
1: 经过上次你们的报道之后，施工方很积极的修补路面，大的坑坑洼洼是已经没有了。
2: 我们邻居的反应都是，哇，太开心了，终于不用干那种坑坑洼洼的路了，不用担心自己轮胎爆了呀，不用担心汽车受伤了。
0: 据了解，上次节目播出后，南岸区交通事务中心意识到问题所在，随即着手对淡广路全线进行排查，对隐患点位、病害类型进行统计，建立台账，并展开修补。截至目前，累计修补路面58处。
3: 然后我们会同那个施工单位对58处，约8000平。

0: 警方进行了修补，积极开展了日常巡查，包括重点巡查，巡查出的问题及时处置，不让问题积压，发现一处处理一处。
1: 据了解，在此之前，淡广路全线的整治提升工程就已经分阶段开始实施，预计2028年全面完工。上次节目中暴露出来的管护滞后的问题，正是为了等待大修，放弃路面小修这一思想导致的，让群众出行体验变差。为此，区交通事务中心进行了深刻反思，在上级部门的督促下，迅速采取措施扭转工作作风，积极协调施工单位制定补救方案，不让问题继续积压。
0: 我们用考核倒逼，坚决防止等大修不管小修的问题。现在包括日常巡查当中发现的问题都会及时处置，
2: 发现大面积坑洼，我们采取马上及时用热办理性来修复，最多2到3天之内肯定修复好，修复完成，又保持道路一个畅通。
1: 针对当地居民反映的淡广路周边货运码头集中，重载货车数量较多，由此带来的车辆违停、道路扬尘、违规行驶等问题，南岸区交通事务中心表示，他们已建立了公安、交通、属地政府的联动工作机制，几家单位定期会商，发现问题及时处置。
0: 1到2个小时进行一次洒水降尘，然后对于那个违停，通过群里面及时告知交巡警，交巡警立即到现场开展执法和处罚的工作。
1: 采访最后，艾主任表示，淡广路全线整治提升工程完成之前，他们会继续强化日常管护工作，确保群众出行安全畅通。
0: 前面的问题可能也会反复出现，但是也请群众相信我们，我们会根据群众反映的意见，加大我们的工作力度，给居民一个良好的出行环境。
1: 路面平整通畅，出行安全有序，是淡广路沿线居民多年来的期盼。此次整改不仅填补了路面坑荡，更是补上了管护责任缺失这一课。道路养护是动态过程，接下来的时间里，相关单位还需要结合道路实际状况，继续补齐工作短板，切实提升群众的安全感、获得感。感谢收看今日关注。

0: 世界苗乡，养心捧水，欢迎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金秀信贷助力梦想，余汇易贷、抵押易贷多款产品灵活选，信用、抵押、担保多元融资支持，额度最高3000万，期限可达10年，扫码轻松贷，梦想加速达。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

0: 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我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四。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会见多哥部长会议主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哥部长会议主席。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展会服务效能。
0: 欧盟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俄罗斯称欧盟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

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
推动科技赋能。

0: 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军乐团奏国中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国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上世纪70年代，博方在两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如今双方在共筑现代化梦想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博友谊新篇章。中博友谊要像钻石般璀璨恒久，双方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博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斯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

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间、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

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8亿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中非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10月1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紧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知相亲，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篇章。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尊重当事国。

0: 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维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0月13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科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今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破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今天，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破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本届广交会将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服务效能。在智慧应用方面，展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通过广交会 APP 可导航至全馆各。

0: 各个展位。配套贸易服务方面，引入超230家优质服务机构，提供物流仓储、金融保险、研发设计等服务，首次实现十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和产品出海提供全周期一站式支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围绕监测预报互冷暖、气象服务惠民生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展现了新时代气象工作者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和发扬忠诚为民、精准及时、创新奉献的优良传统。今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122亿余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的管理办法系统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全链条管护举措，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全方位筑牢烈士纪念设施安全保护屏障。今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活动，各地通过开展入队仪式、长征故事宣讲、参观研学等活动，引领广大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举行。活动通过可视化呈现、故事化叙事、沉浸式演绎、互动化表达，生动阐释伟大长征精神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充分展现人民群众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鲜活实践。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参加本届航展。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随后称，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以及射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2枚弹道导弹。沙特民航总局称，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暂停运营，正在利雅得举行的世界石油大会部分会议改为线上举行。胡塞武装12号发布了当天再次袭击沙特首都机场的信息，并警告美国不要参与侵略也门。欧盟12号在卢森堡举行的外长会上通过了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对此，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当天表示，欧盟的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俄方将对欧盟敌对行为作出回应。法国巴黎检察官办公室12号表示，法国数百家超市11号晚遭到网络攻击，这些超市的制冷设备温度被调高到50摄氏度，造成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变质，部分设备起火，事件造成的损失可能达数百万欧元。目前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据法国媒体报道，遭受此次网络攻击的是丹麦制造商丹福斯的制冷控制系统，黑客可能远程启动了强制除霜功能。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已确认丹福斯公司的相关软件存在安全漏洞。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0: 那孩子，
1: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0: 把口供给我拿起来。
2: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3: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4: 不会停。
5: 就当刑警就应该这样，
6: 以真相为枪，
7: 抓凶手。
8: 我当然是发现了。
0: 我们为啥破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6: 以初心为盾，守护万家灯火。于和伟、傅大龙领衔主演，《我是刑警》，重庆卫视经典剧场，10月13日起精彩上映。
9: 当时快过七夕了吗？我姐姐说是要不买上9朵玫瑰，我说买多点，买上99个，花个大的。
10: 我就问他，我说我就是这么个状态，还要花钱。他说，既然选择和你在一起。我这个人没有赌博过，就当我这次下了最大的赌注，赢了就是一辈子，输了我风风光光把你打发走。我爱你，
9: 我也爱你。
6: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2: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3: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4: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2: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他在酒桌上说的那些话，是他想要讲给你听的，也是我想讲给你听的。命运总是喜欢捉弄人，让我们分开了，又在今天让我们重新相聚。可是，我们都活着呀，这不就是最幸福的事情吗？
1: 对，最幸福的事情。
0: 命运没有对错，接受它，珍惜它，就好了，不是吗？
1: 接受它，珍惜它。

0: 小院儿。
1: 万福哥，
0: 你在等我呀？
1: 我跟云奎一起来的，让他们两个先聊聊吧。
0: 哦，那天见到你还活着，我特别高兴。
1: 那天见到你也还活着，我也特别开心。

0: 这个世界真是小啊。张云奎做过我的旅长，你们怎么就走到一起了呢？
1: 我跟于小姐去武汉，知道大厂沦陷，87旅所有人都没了，我哭了好几天。后来云奎到武汉找罗少爷，我们在余家的废墟遇到了。再到后来，他带着武汉战地医院的人撤退，我也跟着一起，就慢慢在一起了。文福哥，我知道你没了的时候我特别难受，我还跟人家学样，在长江边给你立了个坟。
0: 你给我立了个坟？
1: 空坟。
0: 那肯定是空坟啊。那你给我上香了吗？
1: 逢年过节都上，没有一次落下的。
0: 我说我这些年在上海怎么这么不顺序呢？这原来逢年过节千里之外还有人惦记着我。我谢谢你。哦，那我给你的金簪子呢？你也不会埋到那坟里头了吧？
1: 我们新四军有规定，女同志必须都剪短头发，我留着也没什么用。在宿中的时候帮助老乡跑反，看到火烧鬼，李大叔把他们家房子给烧了，我就把簪子捐了，让他们盖房子用。
0: 捐了？那可是我攒。捐得好。这个是咱俩分别的时候你给我的，我记得当时这里边有你全部的梯几钱，一共是35.8块。你说我是还你35.8，还是再给你添点？
1: 万福哥，这不过是个物件而已，你留着吧。
0: 行，反正我也用习惯了，那我就留着了。
1: 嗯。
0: 那天突然看到你跟张云奎在一起，我心里特别堵得慌，我特别难受。可是酒醒之后，我觉得自己太自私了。你说我在你这儿都成了一座坟了，我还能要求你什么呀？还要求你为我守节？别扯了，你没有错，更何况我还是和张云奎一块爬过死人堆的，我见过他的英勇，我也见过他的大义，他是一个靠得住的人。你没选错，就是唱歌难听了点。
1: 万福哥，你变了好多，和6年前的你完全不一样了。玉娇姐也真的很好，我真心的祝福你们。你要相信玉娇姐见证了你的成长，你要相信你自己。
0: 嗯。进屋吧。

0: 旅长、团长、张斗鬼、张云奎，我该称呼你哪个呢？
1: 寇二包、孟万福、何必事，我该怎么称呼你？
0: 孟万福、
1: 张云奎。
2: 他还当过一段时间张云奎。
1: 我知道。
2: 丁玉娇、
3: 韩小月，
1: 私事聊完了，咱们聊公事，聊正事儿。
0: 嗯，燕青丽，
1: 我觉得葛志远跟葛占人他们并不信任我们，他们想用燕青丽来看看我们是不是真的到位了。
4: 这个葛志远跟葛占人，他们应该是早就怀疑你了，在上次那酒桌上。他们趁你不在，葛志远一直跟我明里暗里的说你两面三刀，而且还怀疑你跟新四军有关系。这个葛占人呢，已经到了南通，他去找赵南生。这个赵南生心狠手辣的，我看这个燕枪令只是第一步，他们后边应该还有别的手段。
1: 其实他们无外乎呢，就是想分化我们。他们分化我们，我们也可以分化他们。日本人是清乡的主力，但是他们的兵力不够，就只能依靠伪军。但是他们又不相信伪军，怎么办呢？就只有限制跟约束他。那清乡的日本人从天而降，军政大权一手抓，原驻地的伪军呢，他肯定不服气啊。所以他们之间只会是狗咬狗。还有就是，新投降的伪军和老伪军之间也有比较深的矛盾，所以我们要利用好这种矛盾。分析好这种矛盾，我们不能打的，把他们拉过来。
2: 我明白了，我们就是要争取葛占松，
4: 再干掉葛占人。
1: 对。
5: 妈妈，我的书背完了。
2: 这么快？那你背一遍我听听。
5: 玉少留此灵所栖，日忽忽其将暮，无令兮何米节兮，望烟滋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2: 很好。
1: 月明啊，过来，刚刚你那首诗呢，背得那么好，我有礼物送给你。
2: 嗯，

0: 你要一直这么努力，每一首诗都背得这么好，好吗？
1: 嗯。
0: 好了，也不早了，你们早点休息，我们两个回去了。
1: 叔叔。

0: 哎。
1: 月明，那是你第一次见到你的亲生父亲，也是唯一一次。他送了你一颗蚕豆，现在你知道那颗蚕豆在妈妈心目中的分量了吗？妈妈多希望你能喊他一声爸爸，但是不能。妈妈希望你永远记得你父亲最后离开时的身影。在万福爸爸的帮助下，云奎爸爸成功完成了潜伏。燕强林过去后，他又接到了新的任务。
2: 为了夺取反清乡斗争的胜利，也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军区决定打一场大仗，夺取苏中和苏北的交通枢纽文桥镇。文桥镇是一个防备森严的军事重镇，在驻地周围大约有十几个明暗的地堡，构成了梅花形的防御体系。所以军区决定调取苏中军区以及其他四个分区总共五个团的兵力，来一场硬碰硬的掏心战。但是文桥镇未属于中心地带，来源的方向比较多，我们必须坚持攻坚打援的方针。
3: 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2: 你们的任务总共分三步。第一步，起义前组织船员船工支援大量的军需物资给苏中的主力部队。第二步，发动民兵挖断公路，掩埋地雷，阻击敌方增援。第三步，整团起义，打击日军和赵南生部赶往文桥镇的援军，同时整个苏中地区统一行动，发动群众火烧里堡，
3: 保证完成任务。同志们，今天我们终于穿上了新四军的军服，真正的加入到革命的队伍里。这次任务是在我们反正后作为新四军七分区独立团的第一次任务，之前的所有的屈辱和忍耐都是为了等待今天这个时刻，我们终于可以堂堂正正的和全国的抗日军民一起打鬼子。这将是一次硬仗，我张云奎在此立下军令状，在我们的兄弟部队打下文桥之前，绝不让鬼子的援军跨过卢家湾一步，明白吗？
4: 明白。
3: 出发。
4: 是。

0: 快点啊！
1: 对角巷。

0: 前在这个位置，敌军有可能从这里出来，我们可以从这里部署。这个位置。
1: 报告队长，孟晚福报告。
2: 孟晚福，进行，
3: 来，
0: 给我。
4: 好兄弟，
2: 我每次见你，你都得让我出其不意。
3: 团长，孟晚福归队了。
2: 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说你是厨子，我记得。
3: 我本来就是厨子，您忘了，那年在淞沪，中秋节。给咱八十七旅的兄弟还做了月饼呢，
2: 您脚馅儿的，
3: 啊对，您脚馅儿的。哎，这不再过几个月也是中秋了吗？我觉得再打几场这样的胜仗，这个小鬼子中秋之前肯定被咱们赶出去，那到时候我再给同志们做月饼，
2: 一定给他们赶出去。我还要领脚馅儿的，
3: 领脚馅儿的，
2: 还一起唱满江红，
3: 唱满江红。
4: 万福，啊，淞沪，咱们两个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这七年，每一仗，我都是靠拼命撑过来的。
2: 老谢跟我说过，战争初期，即使是在平型关，我们也没有抓到过俘虏。你看看今天，我们抓了多少？日本侵略扩张兵员不足，孩子也成了炮灰，这叫什么？穷兵黩武。天理昭彰。昨天晚上我抵近炮楼侦查的时候，我听到了里面孩子们的哭声，还有那些咿咿呀呀的日本民谣，我不知道他们在唱什么，可你知道我听到这些的时候是什么感受？四个字，四面楚歌。我第一次有了这样的决心，这一仗他们败了，我们中国定赢。
3: 团长，我有点想哭。他们败了，中国一定赢。这句话，我们等了七年。
4: 七年。
2: 进攻！

亲爱的月明，红旗插到了城头，经过一天两夜的战斗，我们打下了围墙，新四军以英勇奋战彻底粉碎日伪封锁，华中敌后战略反攻的序幕自此拉开，军民团结的力量如暗夜星火，以燎原之势照彻山河。这是你云奎爸爸一生中指挥的最漂亮的一仗，也是他生命的最后一战。为给主力部队争取时间，他带队阻击敌军援兵，在激烈的白刃战中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云奎爸爸牺牲时身形挺立，那杆变了形的钢枪紧紧握在他手中，怎么摆也摆不开。月明，妈妈希望你永远的记住云奎爸爸在这世间留下的最后身影，永远的记住，他是站在这片他深爱的土地上牺牲的。以云奎爸爸从一名旧军人成为新军人，从国民党转变为共产党，他是我们全家人心中永远的英雄。这一年的中秋节，小月阿姨走出悲痛，继续军旅征程，妈妈带你去了延安，还记得吗？你快乐的跳啊唱啊。万福爸爸继续回上海潜伏，却不幸被抓入监狱，与组织失去了联系。那时万福爸爸还不是党员，组织很关心他，可想尽了办法也没找到他的下落。这个中秋节，我们又一次天各

一方，望着同一轮月亮。妈妈想起一句古话，月映万川，她是说月亮照在江河湖海上，但每一条河流，每一汪池水，甚至一只破碎的水缸，都能映现出完整的月亮。你明白吗？你一定能明白吗？

0: 抗日战争，我们胜利了。毛主席说，从1840年到1945年，105年间，几乎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没有一次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除了最后一次，就是抗日战争。月明，你诞生在这个时代，在抗战中长大，妈妈希望你永远记住这个胜利多么的来之不易，这个胜利对你的生命意味着什么。
1: 快看，快看，
2: 将军，这不是自己人吗？
3: 这不是自己人吗？
2: 队长，自己人，
3: 这是什么情况？
2: 这怎么回事？
4: 安静，所有人听着，上海光复了，
3: 光复了，
2: 光复了，
3: 光复了。
4: 我们很快会对所有人进行案情甄别。
5: 经查明，刘亚过去在军统上海区第四行动队期间，于民国29年被捕叛变，导致2名军统干部牺牲。刘亚遂即加入特工总部警官训练班，于民国32年因贪污被捕关进大牢，证据确凿。
4: 经审理后，以汉奸罪判处死刑，验明正身。带出去，立即枪毙！
6: 不是长官，你们是不是弄错了呀？长官，长官，误会呀！
4: 带走！
6: 长官，长官，我是军统上海第四行动队的刘亚呀！我是自己人，长官啊！
4: 季树桐，
5: 经查明，季树桐过去在苏南忠义救国军担任刘家河支队支队长，民国33年在镇江被捕。
7: 第三集团军顾长官大招。
8: 哎，季同志。来，别误会，季树桐同志，你辛苦了，你现在可以出狱了，外边有军政人员在等着和你对接。
9: 谢谢长官。
5: 来人，把这位同志扶出去。
9: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5: 何必事？长官，这个何必事该怎么处置？
7: 这个何必事没人打过条子，
5: 清乡经济专员还贪污，这壁垒也不冤枉。
10: 过堂，
5: 过堂。
7: 何必事，你还有什么要申辩的吗？
10: 恭喜贺喜啊，这位先生，我送您3句话，分文不取。
11: 瞎子，是你吗？
10: 何必事，真名孟万福，我来给他证明。民国26年，他是87旅的一个兵，在淞沪会战里九死一生。民国30年。他奉重庆密令，出任上海江户商贸公司总经理，为我抗日部队提供了大量的军需物资。后于民国32年，奉军统密令继续潜伏，出任海文经济专员，掩护我地下商行。孟万福，尽职尽忠，从未做过危害国族利益之事，他是个英雄。应立即予以释放。
7: 明白。
10: 你们先出去吧。
12: 是
13: 是。

0: 念了瞎子。
1: 要不是八年前我非追着要送你的三句话，你也不至于受这么多苦。对不起。
0: 嗯，这八年在华农人，你没有对不起我。
1: 来，万福，坐。
0: 嗯，对了，瞎子，
1: 嗯，来，
0: 你可能不知道，刘镇一战，咱们旅长他没死。经过淞沪、徐州、武汉，他都没死，他一直在打鬼子，在海文，在敌后。
1: 那旅长他现在？
0: 1944年，他死在了文桥镇，死在了我的怀里。那一仗我们打得可痛快了，小子，我没逃。
1: 等等，民国33年，44年，你是？那边的，万福啊，山海一别，你真是变了。
0: 小子，你也变了。
1: 是，瞎子这俩字儿你没白叫，现在真瞎了。但是我们都活下来了。
0: 活下来了，我们活下来了，就不要忘记那些死去的人。如果我们忘了他们，他们就白死了。
1: 这抗战也胜利了，接下来什么打算？我给你找个工作吧。
0: 哎，不用，我可是有手艺的人，我打算干回老本行。
1: 好。等忙完这一摊儿，我去找你，咱好好叙旧。
0: 行，等你忙完。
1: 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我能走了吗？

0: 我马江天是曲线救国，我为党国立过大功。快走！我是四乡中党国。你，报告长官，抓住他！他是走狗，抓住那个走狗。
1: 不是，
0: 他是张维奎。
1: 快走！
0: 少将吕想，假的。他是河滨市庆乡专员，假的。
2: 他他妈就是个厨子，他叫孟万福，假的。让我抓住他，他是日本人的狗。快走！抓住他，他是日本人的狗，
0: 他是日本人的狗。
2: 哎，我是谁呀？啊！
0: 抓他！
2: 他还是孔二包。哈哈哈！
3: 是。

0: 您好，先生，您有事儿啊？啊，跟您打听一下啊，您说，曾大姐在？
1: 曾大姐，我们这儿没这人啊。哦，不对，
0: 是在这儿教书的刘老师。刘老师，哎，王老师，你听说过之前有个姓刘的老师吗？
2: 没听说过。
0: 哎，没有。
3: 那丁老师呢？丁玉娇老师。
0: 丁老师，丁老师呢？
1: 也没听说过。
0: 也没有。这样，您去其他的育婴堂，你去打听问问。
1: 哎，
0: 谢谢您，
1: 没事。

0: 丁大姐，这些东西是放在这儿吗？啊，放这可以。
1: 丁大姐，您看这样行吗？
0: 我看一下。
2: 丁大哥，这些好了可以搬走了。好嘞。
1: 你看啊，这边标题让它变大。嗯。这一段可以改成口语或者是方言。咱们的报纸是印给工人、给老百姓看的。你可以加一些图片或者让字体变粗，让文章更加通俗易懂些。
2: 好吗？嗯。
1: 这个报头右边还是要加上报纸的登记信息的。
2: 好的。
3: 玉江，
1: 哎，大姐，我正要找你呢。
3: 什么事儿啊？
1: 黄炎培先生这本《延安归来》，因为里面有毛主席和黄炎培先生的窑洞之问，这按照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制度，在上海根本就没有办法出版，怎么办？
3: 我们呢，要积极的团结国统区的出版机构，不去送审，直接出版。我们还要更加旗帜鲜明地抵制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审查。重庆、成都、昆明、桂林、西安这些城市的出版社也都在广泛地参与啊。党组织我们上海的出版机构也要积极地响应。嗯，我正要通知你，这里的联络工作由你来负责。
1: 行。
4: 同志们，今天是中秋节啊。我们呢来不及给大家准备月饼，不过我让人买了好吃的包子，大家趁热赶紧吃了，来，快来
5: 吃饭了。
4: 哎呀呀，小家伙，
6: 你作业做完了吗？
4: 你先来，你先来，先吃个包子嘛。
6: 我待会儿检查的啊，吃完。
5: 吃包子。
2: 哎，大姐，还有我的呢。
4: 哎呀，少不了你的。来
2: 谢谢。哎，
4: 一个够啊。
1: 你可以再学一些。哎，
2: 孙大姐，
1: 自力更生，依靠自己，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5: 妈妈，这是爸爸包的包子。

0: 小姐，哎，这包子哪买的？
1: 怒发冲冠，凭栏枝，
2: 谢谢您，先生慢走。

0: 月明，那个人是谁？
1: 爸爸。

0: 爸爸，我想你。
1: 我也是，我也是。

0: 最近啊，我们一直在关注中老年人眼花情况，发现很多人老花之后都是随便去市场上地摊或者是网上10块8块随便买一副普通老花镜戴上就行。但是啊，这种眼镜戴上之后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1: 戴了以后呢，看了一会儿他就很不舒服，
2: 取上取下来还是不舒服的感觉。
3: 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真的不行。
0: 看来普通老花镜的佩戴效果并不能让大家满意，那么从市场上买的老花镜到底能不能戴呢？
4: 普通老花镜呢，它的装配标准和品质的话是不过关的。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它的度数同距的话和我们的眼睛都是不匹配的。

0: 下分布着多个焦点，看远、看中、看近，都是一副眼镜就能帮你解决。不管您是远视、散光、老花，都是可以解决的。然后你在佩戴过程当中，然后看书、看报、开车、走路、开会、运动都是可以的，不用摘来摘去，非常的方便。
1: 戴上那个超市的哈，我觉得是确实是个一回事哈，看远看近一副。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眉镜儿。都很方便。
2: 现在戴上超市里的那个眼镜，感觉确实很不错，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3: 戴上超视的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啊，还有爬山呐、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方便呢、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更安全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
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

0: 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9: 9.9？
8: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9: 9.9？
8: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3: 那孩子，
4: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3: 把口供给我拿起来！
5: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6: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7: 不会停。
8: 就大刑警这块，这
9: 以真相为枪，
10: 抓凶手。
11: 我当然是发现了。
12: 我们为啥破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13: 以初心为盾，守护万家灯火。于和伟、傅大龙领衔主演。我是刑警，重庆卫视经典剧场10月13日起精彩上映。
1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5: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6: 当时快过七夕了嘛，我姐姐说是要不买上9朵玫瑰，我说买多点，买上99个，包个大的。
17: 我就问他，我说我就是这么个状态，还要花钱。他说，既然选择和你在一起，我这个人没有赌博过，就当我这次下了最大的赌注，赢了就是一辈子，输了我风风光光把你打发走。我爱你，
16: 我也爱你。
14: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17: 帮你请坐。
1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9: 400-826-3969，400-826-3969。
1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9: 400-826-3969，
1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7: 请坐。
1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9: 400-826-3969，400-826-3969，
1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 邀

0: 感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6: 且用一盒补肺丸，
4: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
6: 且用一盒补肺丸，
4: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看看用的啥来，刚买了，杀猪上来，两块钱，哎，
1: 热乎的杀猪上来，
2: 哎，
0: 老板，
2: 哎，高总，
0: 哎，高总，
2: 嗯，
0: 吃好了你啊，
1: 中，我还
2: 哎，高总，
1: 哎，
2: 不用钱了，不用给钱了，哎，高总，哎，
1: 该多钱过钱，
2: 哎呀。行了，今天不算了，今天我请你了。
1: 别别别别别，要过节了，都缺钱儿。
2: 哎呀，行，谢谢高总啊。
1: 哎，好嘞。
3: 来，高叔，看椅子。
1: 哎，看椅子，来。这要过年了嘛，家里来人坐不下。
4: 来，拿着，高高的啊。
2: 谢谢啊。有啥您就过来啊。
1: 好嘞。哎，好嘞。哎呀，
3: 哎呀，谁呀？
4: 高叔，
1: 玲子，
4: 我咋好几天没见你了？
1: 哎呀，要过年了，所里忙着呢。
4: 我婶子呢？
1: 在家呢。啊，生意挺好啊。
4: 好着呢。你看，我刚杀的鸡。
1: 哎呀，看着真好。
4: 叔，给你，好几两只。
1: 不给钱。
4: 要啥钱啊？你天天那么照顾我，你赶紧。
1: 做小买卖不容易的，再说要过年了，谁都缺点钱。
4: 阿姨，你快点让我婶子给你炖上。
1: 老弟，啊，过两天我要我过来取啊。
4: 哎，叔，给我婶子拜个早年啊。
1: 好好好好好。哎，我说，干啥呀？这是？
5: 没事，溜达溜达。
1: 要过年了，别惹事儿。
5: 放心，指定不给咱高副所长惹事儿。
1: 啊，都给我消停了，听见没？
2: 听见了，所长。来了。
1: 再见。再见，再见。哎，好好，下回，下回先。
6: 哎，慢走啊！
1: 好好好好好。

0: 不对，怎么回事啊？人员确认了，大山子所高建设。小姐都到，情况怎么样？人没了，枪也没了。
1: 那是1991年初，被杀的警察是中昌省何昌市公安局大山子派出所副所长高建设，也是我从警路上的启蒙者。1990年，正是在他的指引下，做了4年派出所民警的我，重新考了大学，回炉再造。然而，就在我上大学的第一年，高副所长突然遇害。 配枪被抢，永远的。
2: 川哥，离开了。咱都站了几个小时了，一会儿你还得赶车回省城呢。咱走吧。
3: 高副总，您放心，等我大学毕业，我回来。

0: 超哥，没想到你见习完还真回来了。
1: 四年了，高组长的案子到现在还没破，我想回来。

0: 哎呀，
1: 哎呦我的妈呀，真好啊。你看，这大学法律系毕业，
0: 这可以全国分配啊，你也可以不当警察呀。
1: 再说你都在省城见习半年了，还回这破地方干啥呀？
0: 哎呀，这个资源性城市啊，都不行了，厂矿半年才发一次工资，根本没指望。
2: 胡队，我回来主要是为了高副所长的案子。四年了，这案子现在还有进展吗？
0: 谁？高副所长？哪个高副所长？
2: 大山子派出所副所长，1991年1月份在选煤厂被害，配枪被抢那个高建设。
3: 这是卷宗，
2: 我从档案室拿出来了。

0: 哎呦我的妈呀！你这胆子可真够大的啊！你这刚来还没报到呢，没通过就敢去档案室拿卷宗？那你啥意思？
1: 我就是想知道这案子现在还有人查吗？那高建设老婆孤儿寡母的，天天问。
0: 颠来倒去的诉苦都快成祥林嫂了，我们都是警察，看得下去吗？哎呀，高建设这个案子呢，早就放下了。当时啊，省厅这个案子都挂上号了，知道吗？几个市局的分局的局长带头破这个案子，也破不了。那你说破不了咋办？不放下他？
1: 那这案子是不是我们西山分局辖区的？
0: 对啊，怎么的？那既然是西山分局辖区，那没破就应该接着查呀。我们是刑警啊，案子没破就放下了，那不是不干事儿吗？说谁呢？谁不干事儿？我不干事儿，你睁眼看看啊！我不干事能得这么多奖状吗？不是你刚来大学生，你啥意思？
1: 没啥意思。
0: 我就是想接着查这案子，既然是我们西山分局辖区的，没破就应该接着查，不能让它成为冷案结案。我告诉你啊，高建设这个案子你查不查我不管，但是咱们刑警队现在最要紧的是啥事儿吗？是西山矿区那一片儿，半年没发工资了，小偷小摸特别多，知道吗？再说咱们警队编制少，就那么几个人手，天天跑断团儿。这回行了，你来了，啊。 戴局长，你当副队长，你就把这事儿……哎，光顾说话了。反正这刑警队的活儿你不能落下，啊！哦。

0: 妈，
1: 爸回来了，
0: 回来了，
2: 你爸回来了，快进屋。
3: 今天怎么那么早回来了？
4: 金白，我弟弟说，
0: 这个报道没啥事。
4: 金白，我弟弟说，今天我跟海珍滑冰去了，他摔了大跟头。
0: 啊？
5: 摔我的？这个不止一次。
3: 明明自己摔的，怪我干嘛？
5: 我的，
3: 你自己摔的。
0: 说啥呀？多摔几个跟头结实，没事。没事啊。
2: 这海平啊，跟你比，跟他爸都亲。
1: 川儿
0: 啊，
1: 川儿，
0: 哎，
1: 哎，今天呢，可都是腊月28了啊。
0: 嗯。
1: 那个明天你下班，多买点年货，
0: 嗯，
1: 让那个生子和李文都到咱家来吃饭
6: 啊。
0: 行。
5: 爷爷，哎呀，
0: 哟，来了，
5: 来了，
0: 爷爷。
1: 这干啥呢，大伯
5: 爷？
1: 这是啊，
5: 感谢。
1: 哎呦，买这么多东西干啥呀？
5: 我好
0: 来，
1: 你俩说好的不是不回来了吗？不接孩子了吗？
5: 哎呀，
7: 刚好一块过个年啊！
1: 快进屋吧，
2: 冻得
7: 让你爹拿，你非得拿，赶紧回屋暖暖
0: 吧。
5: 太冷了。
7: 咋样啊？第一天报道。
5: 哎呀，你说给我知道，
0: 说头再说。
5: 不治好啊！
2: 来了这点东西，这不是？哎呀，给妈暖暖。哎呦，你妈，凉不凉？哎。冰不冰
3: 爸，妈，我今天晚上和弟弟一起住，我不回去了。
2: 哎，你这是跟你爸学会了是不是？不想着家呀？
7: 我啥时候不着家了？我每天最开心的事儿就是下班回家陪媳妇吃饭。
2: 行，咱不走啊，今天都不走，我一会儿整俩菜，咱们热热闹闹的，咱在这儿喝两杯。
5: 好，
0: 青莲，要不这样吧。今天你们跟孩子你们在家吃，我跟生子出去喝两杯，行吗？
2: 啊？为啥？
3: 是啊。
0: 不为啥呀，就是这么长时间没见生子了，一直没得机会说话呢。
2: 啥话不能在家说呀？
3: 就是啊。
0: 也行，在家说也行。
2: 真是。
0: 出去说也行。
2: 嗯。叶茂生，你别忘了你刚才说的话啊。
0: 都行，
7: 都行，都行。
0: 把帽子都拿上来了。
2: 哎，生子，干啥去啊？
0: 妈，妈，我出去呢。
1: 哎呀，这是快吃饭了，出。
2: 看见没？不光叶茂生都不喜欢招家，
3: 长大别跟他们学，听见没？嗯。
8: 哎，把你拉不走。来来，走。
9: 川儿，来回来了，来尝尝，快点尝尝来。
8: 不要，回来了，回来了。
10: 来，4斤8两干干的啊。行，哎，自己拿袋啊。那不找了啊，快写。
8: 韩玲。
10: 哥，哎呦我的妈呀，你啥时候回来的？回来过年呀？
0: 不是，
7: 来报道，工作。
10: 又回大山子派出所了？
0: 我在西山分局刑警队。
10: 那挺好啊。
0: 行，你好好赶紧卖吧。
10: 哎，别走。
0: 干啥呀？
10: 生两只小鸡回去。
0: 哎，别，我千万别。别，我妈应该已经买了。
10: 我起点的，就给我嫂子带回去。
0: 别，你别这样，
10: 你轻易点，
7: 别耽误
0: 你嫂子。
10: 过年了嘛，备个年货嘛。
0: 你赶紧去卖东西，一会儿鸡让人偷走了。
10: 谁敢偷啊？你在这儿呢。
7: 我早就听说你们那西山分局那胡斌不大好整，那你这不第一天就把人给得罪了吗？
0: 是他先跟我火刺楞的，我也不知道为啥。可能不是一种人吧。
7: 哎呀，这脾气啊！
0: 再说得罪就得罪，能咋的呀？高副所长那案子4年了没动静，到现在没整明白，他算什么刑警队长啊？
7: 是，这一晃都4年了。哎，你还记得不？那会儿咱俩在派出所的时候，你被人抢了工，咱来这喝酒，高所还来了，还劝你呢。
0: 我当然记得。那天他喝多了，
7: 嗯，我知道。
0: 第二天高师母问，说他怎么吐到后背上的，你知道吗？
7: 吐后背？为啥呀？
0: 他喝多了，骑自行车啊，迎着风，张着嘴吐了。到家以后把前面擦了，后面够不着啊。
7: 告诉我，哎呀，告诉我人好啊，只可惜，好人命不长。
0: 我就不信邪了。怎么好人就命不长啊？好人就应该好好活着，坏人就应该遭报应。

0: 斌子，
1: 哎，
0: 明天该你买瓜子了啊，多买点。
1: 放心吧，林哥，到时候肯定让你吃腻了。
0: 你看这都没有了。
2: 今天都警觉一点啊，上百万的工资太扎眼了，咱这儿的人七个月没见着钱了，矿上一再嘱咐不能出事啊。
1: 哎呀，那现金都在金库里锁着呢，楼上楼下都有人值班，不可能有事儿。
2: 小心为好啊。
1: 哎，知道了，队长。
0: 看见没，这人啊岁数大了胆儿就小了。
2: 这话怎么说呢，姜还是老的辣，慢慢学着吧啊。

0: 儿子，下面来。
1: 小子，抱一下。
0: 不洗不洗吧，真棒！
2: 照顾好你的事情啊，看完电视还得洗啊。

0: 这孩子不让你小时候不洗洗都出哪儿了？
1: 爸，这手太烫了。
0: 烫什么烫？亏都洗了，又不想洗。
2: 哎，灯咋黑了？省电呐！啊，

0: 警队呼我，这么晚了，第一天报道就呼我吗？
1: 是不是有啥事儿？
0: 死人了吗？死了几个？
2: 强哥，这里是这行人吗？
0: 去现场，去现场。

0: 川哥，什么情况？
1: 不清楚，我接个电话就过来了。
2: 市区就你一个人？
0: 我不知道啊，我正值班呢。歹徒跑了没有？
1: 不知道啊。走，进，你们俩跟着我。

0: 是局的吗？对，是局的，出来，出来，我们是保卫科的，
1: 出来，出来，
2: 谁？
1: 枪放下，
2: 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
1: 枪放下，放下，枪放下，
0: 公子宽保住了吗？保住了，保住了，
1: 枪放下，放定。
0: 什么情况？说什么情况？
1: 来抢公子款的，没能得手，跑了。
0: 对对对，
1: 就你们俩吗？还有别人没有？
0: 这屋就我们俩。静静室那边什么情况不清楚？
2: 看好公子款，看好公子款啊！
0: 好的。
2: 还有人吗？
3: 警察！
2: 有没有？

0: 警察！警察！我在这儿，
1: 我是警察，还有没有人？
2: 小王，怎么样，小王？
1: 都
2: 死了，
1: 我
2: 没事吧？没事吧？
3: 什么情况？
4: 报告，戴局，我们那个楼上楼下全都查过了，没有抵抗，歹徒应该是跑了。
3: 韩局，
5: 咋回事？
3: 值班，
4: 到。
3: 快汇报情况，
5: 刑侦分局刑侦队副队长。
4: 韩局，应该是死了七八个，楼里面全都是血，那个两个保卫干事守住了工资款，歹徒应该没有得手。

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这是一号尸体，很可能是沈鹏鑫。本来他是今天有班的，后来请假了。哎，没想到会是这样。

0: 小张，来来来来。小张，你这样啊，你现在赶紧啊，把那个车牌号给我抄下来。现在马上去这个车管所，把它给我查清楚了，听见了没有？去吧。然后你啊，你就在这儿，在这儿给我守着啊，把这个车给我保护起来，任何人不能靠近，听明白了吗？
1: 超哥，这么大个案子。

0: 全国头一份了吧？各分局的人都来了吗？
1: 应该陆陆续续都到了吧。怎么还有个那么小的小孩呢？这么大的案子，省公安厅都得来人了。
0: 我是和昌市公安局局长韩金东，现在听我命令，全市的巡警、交警、武警立刻封锁全市的铁路、公路、交通要道和出口，防止犯罪嫌疑人携枪外逃，继续作案。各分局、各警种的一把手，立刻来西山矿局待命，就地成立专案组。
2: 是。
3: 传达一下审厅的指示，群众过年，案子不能过年，要求4个小时汇报一次案情进展。
1: 咱们之前没办过这么大的案，现实破案，反正我是觉着我心里边没。
4: 审厅会派专家过来支援，另外谢副厅长要亲自过来。
1: 关键是现在这帮人手里边不光有手枪，而且穷凶极恶。说不好听的话，真打起来，我看咱一个分局都未必是他们的个儿。我不是说灭咱自己的威风，韩局啊。还有，这帮人如果是外地的，流窜作案的，那继续作案的可能性就很大。弄不好都得影响全国。这算得上天字一号的大案了。我感觉咱们市局根本破不了这个案子。
4: 可咱现在没有退路，必破此案，而且还要现实破案。
3: 还是那句老话，
4: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3: 传达下去，
4: 全市各分局各警种取消休假，全体投入作战。
1: 案子侦破不能过年啊，分局机关、刑警队、各个派出所全员上岗。案子不破，谁都不能回家。
5: 哎呀，我觉得这个案子不怎么好破呀。
1: 不怎么好破也得破，韩局指示了啊。
6: 谁出纰漏谁负责任，啊。
1: 不称职的、怠慢工作的，就地免职。到时候别怪领导不客气啊。
5: 嗯，明白。
1: 另外，我这多说一句。西山矿这个案子是个大考，而且是闭卷考试。你们谁有能耐啊？你们谁有招？你都给我使出来。到时候案子破了，该立功的立功，是吧？该升职的升职，是吧？现在通报一下案情。晚上7点左右听到的枪声，7点半左右发生的爆炸，2楼调度室有人看见3个嫌疑人。穿过大操场往西边跑了，没看清体貌特征。保卫科老姜说，跟他对打的是个女的，现场破坏很严重，除了爆炸物、残留物以外，还有一辆吉普车，其他的暂时咱们还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啊。
7: 女的？不能吧，咱这没有这种人啊。
1: 你能不能得查查才知道啊？啊，这样咱们分2个组，老胡、秦川各带1个组。老胡，你带人去摸排南面；秦川，你带1组摸排北边。重点是那些刀枪炮，看看他们有什么反应没有。啊，尤其是最近有没有突然离开家的，这些就不用等勘查结果了，好不好？
3: 是，
5: 明白了。愿意跟我1个组的，跟我走。
1: 站住！干什么你们？
5: 这怎么了？
1: 你们都跟老胡走了，那秦川使唤谁去？啊？这不是副队长是不是？秦川，选人。

0: 帮我选李保安，还有那个大橙子吧。哎，
1: 就他们俩呀、啊？
0: 我还想再调一个人过来，就是大栓子派出所的那个叶茂生，就是案发当天跟我一起第一个到达现场那个。
1: 哦，我知道。那行，我一会儿跟那个张所打声招呼。
0: 哦、啊，那就行了。
1: 那这一共加上你才四个人。
0: 哦，
1: 够了。
0: 够了。
1: 这个是你说的啊？
0: 哦，我说的，我说的。
1: 行了，散了。
0: 哎，你们两个愿意跟我一组吗？
2: 啊，愿意。
0: 真愿意啊？
2: 真愿意。
0: 我的意思，要是不愿意的话，你们也可以跟胡队，我们没事儿。
2: 真愿意，秦队。
0: 哦，那就行。

0: 川哥，这整个北区一共200多户。
1: 是啊，这跑遍了不得好几天啊。
2: 对啊，咱生跑啊。
3: 那不这么跑，你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2: 这样啊，昨天晚上呢，我做了个表啊，这个北区呢一共是212户啊。从这个户籍上看的话，需要重点排查的有136户啊。这样呢，咱们这个
3: 分头排查，
2: 然后每一户算10分钟的话，就一共需要35个小时，就仅仅手一天就干完了啊。碰到特殊情况的话，2天也完事儿了啊。
0: 你一宿没睡啊？
2: 排查的活呢，咱们都干过啊，这回呢，一定要更仔细。啊，要确实到户到人。
1: 一晚上不睡就整个这，
2: 哎，是个狠人。韩爵、戴爵，
4: 昨晚去哪儿了？
1: 我昨天晚上本来在保卫科值班，后来我胃疼，我到矿区医院挂了一宿吊瓶。
4: 啥时候去的？
1: 6点多。
4: 准确点。
1: 6:40。
5: 啊，你的会找时候哈，你前脚刚走，歹徒后脚就到了。
1: 我也不知道会出事儿啊。
4: 你去医院，有谁能证明吗？
6: 我和江科长请假了，他们都知道。

0: 好好想想啊。还有啥补充的没有？
1: 没了。
0: 光去医院，现在就去。
2: 明白。
3: 送进来的时候，人是清醒的，有点受到了惊吓。
2: 哦，他现在伤的情况怎么样？
3: 前臂中了两枪 ，X 光检查，左前臂有金属颗粒，右耻骨下三分之一处粉碎性骨折，头部有血肿，已经做了手术，金属颗粒都已经取出来了。
2: 那现在能不能问话？
3: 可以。
2: 大夫，你回避一下啊！
3: 哎，
2: 张小毛，张小毛，哎，你好啊！我呢是市局刑警队的啊，我叫肖庆东，我跟你了解一下这个案发当天的那个一些情况。当时进屋的歹徒有几个人？你现在记得吗？
4: 好像是两个人，有个女的。拿着长枪，
2: 女的，你确定吗？
4: 确定，是女的。
2: 这个女的有什么体貌特征吗？
4: 身高好像能有1.7米左右那么高，披肩发。
2: 那这个女的穿什么样的衣服？
4: 好像是藕荷色半截大衣。
5: 在吉普车的后座上找到了一根毛发，是人造丝，可能是假头套上脱落的。吉普车是招手停拉出租的，我们查了一天一宿，确认司机已经失踪，但驾驶座上有血迹，从现场情况来看，可能是遇害了。
6: 韩军，戴军，聂老师，这检测报告都出来了。沈鹏新我们已经查过了。案发当晚啊，他确实是整夜都在矿西医院打吊针来着。所以他的嫌疑可以排除了，但是这个11号尸体的身份还是没能确认啊。还有就是这个枪也测完了，就是咱们近期收缴上来的这个同一型号的枪，跟现场的子弹全对不上，所以枪现在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啊。对，还有那个炸药，它这个炸药啊，主要成分就是这个硝酸铵炸药啊，重量大概150克。它是通过这个0.45安培的这个雷管来引爆的，用的是电子导火索。然后我们呢，就顺着这个吧，就把全市的这个大小煤矿啊，还有水利部门、化工部门，还有这些个售贩这个火药的这些销售点，我们都盘查了一遍。就近期啊，无论是去买还是去要火药啊、雷管啊，这些人我们全都查过了，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所以现在就基本就这么个情况啊。
0: 我觉着不能光在本地查，
2: 周边地市的那个公安部门我们也通知了，但是现在还没有什么反馈。
7: 一天一夜了，要查啥没有？4个小时汇报一次案情，拿啥汇报啊？

0: 回来了，怎么样，嗓子冒烟了吧？
1: 哎呦，快给我掏掏耳朵吧，我这耳朵呀让女土匪仨字给堵上了。
2: 有什么特别的发现吗？
0: 我看见白灵戴了个大金戒指，够特别不？
1: 白灵儿，那就那卖白茶鸡的小媳妇儿啊。
0: 对呀、
3: 啊。我觉得还是得去现场看。
4: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在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

房有屋，房镜店，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

0: 镜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3: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当时快过七夕了嘛，我姐姐说是要不买上9朵玫瑰，我说买多点，买上99个，包个大的。
7: 我就问他，我说我就是这么个状态，还要花钱。他说，既然选择和你在一起，我这个人没有赌博过，就当我这次下了最大的赌注。赢了就是一辈子，输了我风风光光把你打发走。我爱你，
8: 我也爱你。
5: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立。六张网已成为十五五基建热词，其中新一代通信网是六张网中连接一切的一张。这张网的价值有多厚呢？截至2026年的八月末，全国五 G 基站总数已达519.5万个，每万人拥有五 G 基站数约为29个，实现县县通千兆，乡乡通五 G。在重庆，每万人拥有五 G 基站数超39个，达到村村双千兆，村村通五 G。而在千兆高峰之后，还有更高峰万兆，

0: 这也是新一代通信网对新字的生动注解之一。今日聚焦，我们就从万兆说起。
1: 这里是九龙坡区谢家湾街道民主村社区，去年这里获得了全国首个万兆全光网络街区的称号。注意这个关键词，万兆全光网络，它也被叫做万兆光网，它是新一代通信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下一代宽带网络的升级演进方向。它具备毫秒级的超低时延以及超高的可靠性。万兆将带来怎样的飞跃？我们现在利用专业的测速软件对千兆光网和万兆光网的下载速率进行一个对比。我们看到千兆光网的下载速率是1300多兆每秒，而万兆光网的下载速率是9700多兆每秒。超高速、低时延，这也是新一代通信网这个新字的具象化表现。
0: 新一代通信网首先要快，面向未来，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工业互联网、智能网联汽车无一不需要超高速、低时延的网络加持。更快只是这张网的第一层变化，更深层的变化是怎么连。以低空经济为例，新一代通信网从信息管道升级为感知基础设施。作为15-5时期我国重点打造的新兴支柱产业之一，低空经济正以单点应用迈向多元融合，而低空场景正是新一代通信网的典型应用场景，其不仅要解决连得通这个问题，还要解决用得好的问题，将通信、感知、计算、智能、安全融为一体的新一代通信网将成为低空经济转型升级的数字底座。从连接工具到数字基座，从支撑当下到布局未来，重庆正着力建强用好新一代通信网，包括推广双万兆、升级双千兆网络、推动车联网等等，以系统性的政策与行动抢抓新一轮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新一代通信网新的不只是连接速度，更是连接本身，人、机、物、具身智能等智能主体正式入网，万物互联。 5GA 大上行能力已然成为刚需。 5GA 顾名思义也被看作 5G 的升级版，是从千兆迈向万兆的进阶标志。据统计，重庆已建 5GA 基站9800余个，覆盖所有区县，五个国家级万兆光网试点项目100%通过验收。根据重庆市信息通信行业发展规划，2026至2030年，未来5年将推动 5GA、 北斗卫星互联网融合等未来布局。可以预见，新一代通信网在重庆将催生广阔的蓝海。
2: 这个外表棱角分明的小黑盒子是北斗智联自主研发的空天地海通导智能终端，它一边连接地面 5G 信号，同时还保持与高低轨高速卫星通信，并通过 AI 算法协调，帮助智能驾驶车辆实现厘米级定位。
3: 网联通信可能就只有地面的5G，那我现在把高低轨这个方向做了一个融合起来，是有一套很全面的 AI 切换算法，为这个高阶的自驾保驾护航。
2: 不久前，重庆造最新款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长安起源 Q06 顺利完成川西环线综合复杂路况挑战，智驾里程占比超96%，驾驶辅助系统天枢领航全程表现亮眼。来自新疆的绿色算力直送重庆，为天枢领航的研发提供了强支撑。
4: 我们 AI 算法迭代周期缩短30%，算力成本直降30%。
2: 一张全光运力网络打通了重庆至新疆哈密电算协同链路，重庆光算共生智联星云项目今年7月底在光华杯千兆光网应用创新大赛获得全国1等奖。新技术、新产品加快迭代升级，是新一代信息网带动新引擎的缩影。这样的改变也在重塑终端业态。在良品、农业植保、物流配送、低空体验等，都是无人机崭露头角的场景。随着技术底座的升级，在重庆这个低空经济先行试验区里，多种类飞行可以在同一空域内密集共生。
5: 我们将率先部署一批 5GA 通感一体化基站，覆盖临空经济产业园等重点低空空域，同时也预留出了 6G 试验频段和站址资源，持续推进构建空天地水地下五位一体感知网络体系。
2: 从 5GA 商用到 6G 试验，从万兆光网到卫星互联网，一张天地一体的新一代通信网正加速铺展，由此带动的上下游产业正在重庆逐一落地，为新质生产力的生长打开了新的空间。
0: 数字经济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引擎，新一代通信网成为决定未来竞争优势的关键变量。在此基座之上，

0: 重庆已累计建成数字化车间1231个，智能工厂211个，建成首批工业智能体30个，卓越级智能工厂的数量等多项指标居西部第一位。未来，重庆将确保数字经济发展处于全国第一方阵。到2030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将提高到1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 位于奉节的重庆本益堂药业主营中药饮片生产加工，智能 AI 分选设备可以把供局日分选量提高到500公斤，一人一天能完成8个人的竞选工作量，且竞选洁净度能够达到药点标准。新一代通信网进工厂进园区已成为重庆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逻辑。在位于璧山的青山工业，一台台机器人有序地进行产品组装，每35秒就下线一台汽车变速器。结合 AI 与 5G 技术，工厂数字化改造后，生产效率提高了30%以上，经营成本降低了10%以上。类似这样重塑生产流程、提升生产质效的未来工厌正在重庆不断涌现。1000多台机器人协同作业，激光焊接高速运转，每3分钟就有一台新能源汽车组装下线。这是位于重庆两江新区的赛里斯智慧工厂的生产场景。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的运用，让工厂实现关键程序100%自动化。同时，集聚上下游配套企业，通过产业大脑、产业链、供应链高效协同，不仅节约了制造成本，缩短了制造周期，也让制造有了更高的精度。重庆以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牵引协同，已建成12个行业、11个细分产业大脑及20个未来工厂。新一代信息网加制造业将进一步赋能重庆制造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这座制造业重镇的目标是到2027年，归上制造业企业基本进入数字化普及阶段，累计推动15万户企业上云，加快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0: 新一代信息网是新连接、新蓝海，更是面向智能时代的一次关键革新。其中的价值如何转化为增量？我们来连线重庆邮电大学工商管理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袁野，听听他给出的建议。
2: 一是连接升级，深入实施信号升格行动，在园区、交通枢纽、场馆等重点区域加快 5GA 网络深度覆盖，适度适时布局 6G 试验网，按需布局低空智联网，增强移动物联网智联能力，统筹地面基础网络、卫星互联网、低空网络协同发展。二是筑牢基座，一体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多元化、市场化、高性能的算力基地和低成本的本地驰援工厂，加快打造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成于国家枢纽节点，加快形成跨域共享算力供给体系。三是强化 AI 加通信网络场景赋能，加快打造智能体加先进制造业、 5G 加工业互联网等创新应用新模式，推动网络能力、通信能力、数字能力深度融合赋能产业升级转型，城市治理提档升级和服务千行百业。
0: 从见字如面到万物智联，新一代通信网正在重塑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连接方式。踩在时代节拍上的重庆正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一同迈向万物智联的智能时代。新一代通信网进一步筑牢数字化进程中的底座，托举起发展的双翼，让这座城市乘势而上，以全新的速度奔赴未来。

0: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

0: 背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当时快过七夕了嘛，我姐姐说是要不买上九朵玫瑰，我说买多点，买上99个，包个大的。
2: 我就问他，我说我就是这么个状态，还要花钱。他说，既然选择和你在一起，我这个人没有赌博过，就当我这次下了最大的赌注，赢了就是一辈子，输了我风风光光把你打发走。我爱你，
1: 我也爱你。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在我低谷时，他出现了。
2: 娃娃过生日在哪过呀？
3: 生日在我家呀。
2: 要不去我家过吧？你看，
1: 又没有结婚。
4: 那时我刚经历了一场变故，我的心已冰冻。

0: 这五年来，在他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和细致中，我的心慢慢解冻，变成炙热的红色。龙哥，谢谢你让我开始重新相信爱情。
1: 龙哥，谢谢你让我开始重新相信爱情。让我们首先请出被致谢人男友王建龙上场。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来自山西吕梁，今年38岁，职业是司机。
1: 是在企业里固定开车还是比较自由？
2: 就是打工嘛，哪个单位需要咱去哪。
1: 龙哥，您现在还是我们这个致谢人的男朋友，还没有结婚？
2: 我们没有领那个领证。
1: 在一起多久了？
2: 5年了。哎呦，
1: 五年也不短了啊。那这个五年又一直还没有结婚？
2: 我们就是按我们当地的习俗举办了个仪式，是现在还没领证。
1: 哦，那其实在双方家庭看来其实已经是夫妻了，但是在法律意义上还不是正式的夫妻身份。了解。接下来也要请出今天的致谢人女友何娜娜上场。
3: 大家好，我叫何娜娜，来自山西吕梁，今年37岁，职业是行政。
1: 哦，老乡啊。
3: 对，
1: 有一句话叫让我重新相信爱情，什么时候不信的？
3: 2019年，因为一场我身体的大变故，我的心当时就已经死了。
1: 身体当时是怎么了？
3: 2019年，我例行体检的时候，体检中心一再要求进一步的检查，当时我没有放在心上，工作也比较忙，就没有去检查。然后腊月27的时候，我想着赶紧去医院检查检查吧，省得过了年2020年的正月份或者怎么样再去医院，感觉说是正月份再去医院会不好。所以说腊月27的时候，我前夫就陪我去医院了。
1: 哦，那个时候在一段婚姻里面。
3: 对，
1: 也有孩子。
3: 我们一儿一女。
1: 哦，一起去了医院，结果呢？

0: 结果确诊了右乳浸润性导管癌，淋巴当时已经转移十几个了。
1: 乳腺癌，而且已经转移到淋巴系统了。
0: 淋巴已经确诊有12个。
1: 那这个时候，医院或医生的说法上来讲，治疗的流程或者说治愈的概率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其实当时我什么都不知道，是后头知道前夫的一些行为以后，我才认认真真的了解我的这个病情，才知道像癌症这个，如果说轻微的，它就是可以立马手术加4次化疗到8次化疗之间，如果说再严重一些，就是这个化疗的基础上再加单靶向药，再严重加双靶向药。我是直接就是化疗8次化疗加17次双靶向治疗。
1: 那其实已经是相当严重的程度了。
0: 对，是了。然后我就开始治疗，开始，因为我的病已经不能做手术了，就是医生定的方案就是先化疗，化疗4次以后根据结果再定第几次手术。然后等到第4次化疗完，快第5次的时候，我从老家回了太原进行下一步的治疗的前一天晚上，我和前夫在一起睡觉，我晚上睡不着，就焦虑嘛，我就看他的手机了，然后手机上他和他一个很要好的朋友的聊天，反正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不想管我，他已经在寻求他的其他的一些出路。
1: 什么时候的事？您看到的时候，这个发生在据您看到那天晚上大概多久之前？
0: 就是2020年5月18号，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就去医院嘛。我这个人自我喜欢精致一些，我认为挑了一件我很满意的衣服，我就穿上。他就说了一句，他说：“你看你穿上那衣服那样儿。”我的情绪在那一刻就对他其实爆发了。我说：“你看的我样儿不好，谁的样儿好？”我说：“我这一切，我嫁给你的时候我就这个样子啊。”我俩就吵了吧，但是他选择了没有多说。我俩就拿上东西去医院，医院停车的话，住院的病者患者家属停车的话是1小时2块钱，你要是在外头的停车场是1小时6块，他就要找外头的停车场。我说排会队咱们也进医院吧。他说：“你指望我跟你待多长时间了？我把你放下我就走呀。”我说：“你现在就成了这样了？”我说：“我这省钱不是给你省了？”他说：“那给谁省？你这是给我省了，你都往医院扔了多少钱了？”当时早上是快10点呀，大夫就给我打电话：“今天应该你化疗了，你咋还没来呢？”我说：“我来了，但是他把我的材料都拿的了，我办不了手续。”他说：“娜娜，这个是很有希望的，你看第一次的时候很不好，我们第4次这个结果出来了，已经看不出你乳房内有其他的异物了。”你可以继续做的。我说：“行，我尽快拿手续。”问他，我就求助我婆婆，她打上车下来找到了我们。等到白天化疗完，晚上我回家，我就跟我爸爸说，我说如果谈崩的话我就要选择离婚。我爸说：“你这个情况了你还要谈离婚，咱忍一忍吧。”我说：“那爸，下一次估计你来见我就是我出病了。”我妈说：“那就不用这样了，妈，那就不用过了。”我爸说：“那你能不能保证离了婚以后不寻死觅活？”我说：“可以。”6月1号做的手术，6月20几号出了院，7月份，当时我还带着引流带，我起诉离婚。
1: 离开是对的，真的在那样的环境下，在那样的氛围、情绪被对待的状态，对你的康复都非常非常不利。
0: 但是就是那么短短的几个月，我就接受不了。
1: 哎，现在身体的情况怎么样？
0: 一切都好，一切都正常。
1: 太好了。所以那个时候叫哀莫大于心死啊，那真的那内心的受到的伤害，可能比身体上的伤害要更绝望。
0: 对，当时我就不能见人，我一见人我就眼泪就下来，就是看见谁结婚，我都觉得假的假的，什么都是假的。
1: 不相信爱情，
0: 不相信，不相信，完全在作秀，什么都是假的。
1: 这个不是假的吗？
0: 不是。
1: 怎么遇到龙哥的呢？为什么让你重新相信爱情呢？
0: 21年的时候，我就相当于治疗结束了。然后我闺蜜的老公，他跟我说，他说：“这有没有什么打算下一步？”我说：“

0: 没有吧，他说那你这一个人领上娃娃，你这身体下一步，因为有五年的是高复发期，你是计划怎么样呢？对于家庭这些，我说得过且过吧。
1: 都绝望了吗？内心还谁敢相信这些家庭啊婚姻呢？
0: 是的，他说那你找呢呀，我说我这条件还找你还谁去了，没法找了。
1: 身边是不是想给你介绍一下？
0: 对，他说那你就说一说你的条件嘛。我说我也其实不知道有什么个目标，没有，最起码说实话能接纳我的再考虑其他吧。他说你要是说这样的话没有条件了，我这儿有一个合适的，就是家穷。
1: 哦，就是龙哥了。
0: 对，其实我想的就是当时聊吧，我就觉得先敷衍一下吧，那大家其实是关心我嘛，我就说啊，行了，完了见一下吧。但是没想到这一个礼拜当中他就一直在联系，哎，你多少从太原回来呀，咱们见一见，连续又催了两次，然后后头第三次的时候说今我们上去找你去吧。哎，我想这是认真了估计。哎呀，我说那就见见吧。我父母一听说，我妈说哎，咱不用从这个坑里出来跳到那个坑里啊。
1: 心有余悸这叫。
0: 对对对，我妈说咱们娘家是可以过的，你凑合的上点班啊，咱们互相帮衬能过，咱不用嫁了。我说那人家非要介绍让见面吗？我说我也推了推不了，我说妈放心，我就敷衍一下，
1: 就是交个普通朋友，就是见个面吃个饭。
0: 对，其实就是简单这个样子。
1: 结果第一次见面是在两位单独见的，还是有闺蜜、
0: 没有，在表哥家，要不然就都不去吗？我也不愿意。
1: 在表哥家里一起吃了个饭。
0: 没吃。
1: 饭也没吃啊？
0: 不愿意，我觉得就不用吃饭。
1: 就聊两句就走了。
0: 对，聊两句就走。
1: 待了多久第一次见面？
0: 最多半个小时。我当时就穿了我的这一身。
1: 就是这一身。
0: 对对对。
1: 那龙哥当时给你留下第一印象什么样呢？
0: 挺憨厚。我们其实他小时候跟表哥在一起玩的时候，我们和表哥和闺蜜都在一起玩嘛，见过他，我知道这个人的轮廓，但是不知道他是这个状态。
1: 可能也是一些记忆当中模糊的一个轮廓形象。
0: 对，但是我的学历是3+2大专函授的本科，再一个我是搞行政工作，我有一个体面的工作。然后他表哥跟我说了，他就是打工嘛，就是今天这儿有工干两天，那儿有工干两天，但是那段期间是属于前期走了比较沉溺期，还萧条状态。
1: 您之前也有过一段？
2: 我之前也有过一段婚姻啊，就是因为家里的各些琐事吧，分居了5-6年，走不到一起，后面我们就选择分开，也是2021年初就选择离婚结束了。
1: 在离婚之前已经分居了5-6年了。
2: 分居了5-6年，
1: 然后最后2021年办妥了手续。
2: 对对对，当时去的话我也不想去。
1: 你也不想去？
2: 我咋条件不是很好，人家条件工作各方面比我要好一点。感觉吧就不用去，可是我表哥跟我表姐嫂子这些对我特别好，就是老怕我一个人过了是咋样，就催促着他去。我说那就也是去敷衍一下吧。
1: 也是去敷衍一下？
2: 敷衍一下。
1: 你们俩见面纯靠表哥表姐呀、啊、是，我看这性格也是特别憨厚腼腆。也不是。那第一印象咋样呢？
2: 第一印象比以前好。以前他特别黑。
1: 特别黑。
2: 以前特别黑，现在变白了。我一看跟想的不一样。还长得挺好看的，戴个眼镜，做得挺斯文的。
1: 第一印象挺好的。
2: 我那心里面是，就是他走完以后，我表哥那些也是说了行不行，我说行了，尝试着交往一下吧。后面说就是哎呀，人家那条件不一定能看得上咱吧。哎，我说先试一试吧，走一步说一步。他走的时候上说你俩加个微信啊，我说那行吧，加个微信。就是加上微信以后就聊天，每天就来回聊着聊着就还可以啊。
1: 那你们第一面见完，这表哥没有问问你这边说对他第一印象怎么样啊？
0: 我说说不定我会调侃他，
1: 开的玩笑。
0: 开的玩笑。
1: 开他玩笑就有戏。不怕玩笑就怕客套。
2: 对对对，
1: 如果你一问他怎么样，挺好的，我觉得他人是一个好人。那完了，你怎么样，我觉得他这怎么可就有戏。我跟你说，这意味着松弛，这意味着心态，就是你看着他有点想欺负他，那就可能就有戏。
0: 就是这样，我一看他就跟肥猫似的。
1: 肥猫
0: 就是跟他

0: 起，就显得我特别强势，
1: 显得你的强势特别合理。你看他这个样子，你不欺负他，把别人欺负他，不如我来欺负他，是吧？
0: 对对
1: 对对对。
0: 当时就是这样的想法，
1: 就是这种想法，
0: 对，
1: 所以就聊起来了。
0: 对，回去以后我妈还说，哎，你这加的个微信干啥？不用聊。哎，我说没事妈，每天就是当他解闷了。嗯，我说我和浏览器这些说话还得听别人说，这好歹有个人回应嘛。啊，晚上不睡觉的聊，通宵聊了一周。
1: 通宵聊一周啊？聊啥呀？
2: 他的一些事跟我再分享一下。哦，
1: 那你咋回他呢？
2: 咋说了，反正感觉挺不容易的，他遇到这种事。
1: 他跟你这前夫哥完全是两类人啊。
0: 完全是。
2: 他特别强势。
0: 嗯，
1: 能看出来。
2: 我不行。
1: 不是不行，你比较温和啊，你能接得住他，对吧？所以就一通宵聊了聊了一周。
2: 有啊，有一周，一周也多，反正每天聊吧。
0: 一周以后正好是七夕节。哎呦呵，
1: 谁提出来要推进一下关系呢？
0: 我就得看他表现了呀。
1: 你表现啥了？
2: 我当时快过七夕了嘛，我就问了一下我表姐，我说感觉对她可以，能行，能继续交往，我说想买点东西。哎，后面我姐姐说是要不买上九朵玫瑰这了那的，我说买多点，买上99个，包个大的。
1: 哎呦呵，这你买的？
0: 对。
1: 哦，这是您当时的那个状态。
0: 一年多，看头发长出来了。
1: 这不止头发长出来了，这气色红润，一看就是有爱情滋养的样子。
2: 完了后面我说买金银首饰吧，感觉钱又不是很多，我就去了一个化妆品的地方，买了个那迪奥的那口红，就给他。
1: 哎，你还别说，刚才这几张照片里，您的这个口红的颜色都是非常鲜艳。
0: 迪奥999那个套餐500多，他买的那个。
1: 迪奥999，你看如数家珍，你这送到点子上了。
0: 对，就是我的那个虚荣心一下就起来了，想的就是说，这不是没钱吗？咋的？哎，这才有钱了。
1: 表白了吗？就只送了吗？没说这啥呀？七夕啊。
2: 就是也说了呀，就是咱俩是这处一处吧。
1: 你咋说？处处就处处。
0: 对，处处就处处。
1: 你真这么说的呀？
0: 对呀，反正他送我礼物，我又不亏呀，还能陪我聊天了呀。只是聊天嘛，因为我在太原，他在吕梁，就电话联系呀。
1: 哎，你就相当于你这儿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陪聊的伙伴。
0: 对对对。
1: 在你的角度看来，你们是要处对象了哈？
2: 对对对。
1: 你们得搞错开了呀！你说话不说清楚，你这怎么弄呢？
0: 马上这就快中秋节呀，然后中秋节的前两三天他就跟我说，过了中秋8月16我想去你家，讲究8月16去老丈人的。我说等会儿你倒成了老丈人来了，谁给你这个身份了？
1: 你是我一个聊友怎么？
0: 对，我说你可不要来啊。但是通过聊天吧，知道他实在，他既然说出这个话他就肯定会去。我就得给我妈打预防针。我妈，你这是不是玩大了？让你说的时候聊一聊，敷衍敷衍。你这又往回领呀，你快不要往回领啊。但是就这8月16，我现在的婆婆以我们那儿的礼仪给我家准备了50个月饼。
1: 啥呀？提亲呢？
0: 就是以这个第一年的新女婿的那种。
2: 我直接就拿东西去了。
0: 完了以后，王建龙是准备的6样礼品，烟酒点心还有其他的一些，总共6样。哦，
1: 就是开始走流程了。我觉得你们这谈婚论嫁这意思了。
2: 我就把他也当成女朋友了，就对。
1: 有，那这收了吗？
0: 去了以后，我爸我妈都是农民，也很朴实。因为前一段是极力的往出推，这一段是极力的往进冲。我妈说，哎呀，你这不是让我们择男吗？我说不管咋，先做饭吧。
1: 先做饭，饭得先吃，不能把人赶在门外。
0: 哎，对，我爸就那天中午和他喝了些酒，试探了他的酒量。他很沉稳，他喝酒与不喝酒都一样。
1: 把老丈人好好陪了一下。
2: 哦，绝对没问题，来加上小舅子。
1: 好，还有小舅子，团了接待了。
0: 是了，按道理那个他的礼物就应该留下，但是他回的时候，我妈就说了，我妈说，这看来是个实在娃娃，让把烟和酒，我妈说让他拿上吧，该比如送礼的干啥的能顶上，不用那啥。哎，我通过我妈这话，行，我妈最起码松口。哦，
1: 已经在体谅她的难处，想着
0: 她。对，就那天的那个细节，
1: 这也就是双方算是基本明确了，
0: 其实是对，那天就定了男女朋友了。
1: 哦，这个故事，那接下来的一举一动，他是如何让你重新相信爱情的？
0: 二年的时候，这就九月份呀，这一年当中，我因为被前夫家撵出来了嘛，我就没地方住，带着姑娘，就是我弟弟和我姐姐两个人合计每个月出的房租，我弟媳和娃娃住的一间，我和我妈我姑娘住的一间，来陪娃娃们上学照顾。然后我弟就提出来，你都找下了，你也非要愿意，那就那个啥，咱们分开吧。当时其实我不理解我弟这个做法，我就觉得就是说又一次被扫地出门了，
1: 又会抛下的感觉。
0: 对，那面撵出来，这面这是又要撵了，跟我弟也可折腾了，我也可闹了。我就问他，我说你说吧，咋呀这？我就是这么个状态，还要花钱，还得治病，还要吃药。哦，每次复查三个月一次，基本上得2000块钱，复查一次就是2000块钱。我说你看吧。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既然选择和你在一起，我这个人没有赌博过，就当我这次下了最大的赌注，赢了就是一辈子，输了我风风光光把你打发走。我就和他领着姑娘出来租房子了。
1: 当时有意识到就是面前这个你心爱的女人支出照顾疾病甚至有可能复发，这些你当时有考虑吗？
2: 没考虑过。我就因为以前我妈也是这个妇科的癌症，人家以前也是3个月了嘛，半年了就可能完了，结果我妈做完手术10多年了，我就不相信会到那一天，肯定我俩能走到最后。我就是跟她说，我以前没到现在我都不赌博，我就是就算压一回吧，赌赢了咱白头到老，赌输了我把你风风光光打发走就算了，娃娃嘛跟我就跟我，不跟我跟家送回去。
1: 你真的很爱他？
2: 哎，我就是咋说了，他强势我不强势，反正我俩一来一回挺好的，我俩
1: 就爱他强势啊。
2: 对，一般人反正是没有他那么强势，
1: 一般人没有那么强势，你就要找个最强势的。
0: 没有，其实我是在作，我不是在强，就是真的强势，就是在作。
1: 有时候要有个确证，要有个证明，有时候可能可以强势到7分，要到12分。有时候
0: 那个我是一直在变，一直在变，还达不到他想要的状态。这个我是一直在作，这个人就撵不走，他就愿意挣多少钱都给我，我怎么花了他都不问。
1: 那你他这就去问你，你也觉得也没啥，钱全给他了，
2: 全给。我基本上不留，你说假如留下钱可能是出去干啥花了，他问你你干嘛花了，我直接给他。
1: 那你在外面有时候你的工作呀，吃点好吃的呀，抽两包烟呀，
2: 跟他拿，他随时都给我。我就说今天这两天没烟钱了，你给我拿点钱，他给上我100，我现在多了，我就是给我几十块钱买包烟就行，没有了再买。
1: 那就别人要背后说你咋整啊，说你怎么这妻管严呀，老婆这么凶，天天凶你，你这咋整啊？
2: 朋友们也习惯，朋友们这都到了现在认识，朋友们给他起外号了。
1: 啊，起外号叫什么？
2: 我们那边就叫土话叫麻虎，就是意思
0: 母老虎的
2: 狼的那种感觉，意思就是可赖可凶
0: 了，就跟年兽一样那个刀。
1: 您怎么这么自豪呢？我是年兽，我是狼。
0: 我的这个不讲理是他惯出来的，他专门让的。
2: 我们朋友们都知道。
1: 有趣有趣，您发自内心也就很接受，甚至很享受这样的关系状态。
2: 是，
1: 那两位在一起的工作或者生活上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吗？哎呀，
0: 就是在一起生活以后，我就有10000个想踹他的想法。
1: 咋的呢？
0: 这个生活习惯，一开始吧，觉得这个好感，我对他的好感就特别的增强了，只是因为聊天或者这些地方觉得挺好。生活上。他是啥都干，所有家里这些活都是他干，但是他干不到我的心坎儿上。他学过厨师吗？他做饭特别好吃。咱不看那个锅碗瓢盆我能吃，但是他洗锅，他永远只洗锅里面，锅外他认为没有用，不用洗。锅盖儿就是盖了一下拿开了嘛，就是水蒸气呀，也不用洗，
1: 消过毒了感觉。
0: 对，
1: 不用再洗了。
0: 但是我看了他那个样子我就无法接受。
1: 对，您刚才提到您有点小小
0: 洁癖，
1: 在干净上有要求。
0: 对啊，
1: 那怎么办？这
2: 慢慢的就自己改嘛。
1: 改
2: 他说了嘛，他一说有时候 做饭，我就确实是就是洗里面不洗外面。

0: 不习惯，大厨一般也不亲自洗锅，这事好像有人干，但您这现在开始锅盖也都洗了，
1: 现在挺干净的，哪哪都收拾的利利索索的，
0: 利利索索。你看这家庭生活习惯、卫生习惯上有变化，还有吗？这种
2: 吃饭。他为了表示他做的饭香，会让我们吃。就这种张嘴吃，
0: 吧唧嘴。
2: 对，他还专门要发出，他说就像在外国，声音越大，表示这个饭越香。然后他还要再说话，然后他自己看见看不见他的那个唾沫星子往这个盘子里飞，我受不了。头一次的时候我不说，你毕竟人好嘛，算了，咱不说，人无完人，咱还不是个完人了，人家能接受和咱处。算了算了，不吭气了。一次两次，第三次他还这样的时候，我就管我说端上去厕所吃去。
0: 啊，去厕所吃、啊？
2: 对，我说我不能看见你，你坐我对面，我就吃不下饭去。
0: 真的，日子生活过起来，好多要调整的地方就太多了，那怎么办？
1: 不会怎么，那就说完以后吧，就改。所有的以前吧，就是单身了五六年，也感觉就习惯了。
0: 哦、单身一个男人嘛，不是想干嘛干嘛。
1: 想干嘛干嘛，就自由一点嘛。这后来又生活在一起吧，感觉以前的坏习惯真不好，就慢慢改。所有事情他一说，我说我哪里不对你就说，你说完我立马就改了，就慢慢的就改了。
0: 心里不委屈吗？不憋屈？
1: 不委屈，
0: 不烦呀、啊？
1: 不
0: 怎么什么事儿都就唧唧歪歪我呀、啊？就
1: 他有时候歪的多了，我就是王八念经不停
0: 啊，
1: 就一般身体。
0: 刚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他有很多细节要调整。
2: 对啊，他是双眼皮大眼睛。哦。他打呼噜我就睡不着，我就盯着看他的那个面相，可帅了。啊。他因为那会儿胖。哦。190-200斤。哦。他就有时候的，就停了。他停了以后转过头来，发现我看他，这咋了？你这是不睡觉，你就看我了？我说我一个是呼噜声，一个是你这个真帅。
0: 他们有他们彼此平衡的方法，在两个人的世界里的时候，被他的帅痴迷，就是为他的帅彻底吸引。
2: 最起码这个五官我特别喜欢。然后他跟我说：“咋了？我打呼噜了还？”我说：“是呀，我根本就没法睡。”他说：“你踹我，踹那么胖，我又踹不动。”
0: 踹不动。
2: 对，后来就习惯，就干啥，他不睡，先等我睡。但是我有一个强制要求，晚上睡觉我要两个人平躺，我要这样。五指这样相握一起睡，
0: 两个人睡觉
2: 平躺这样相，
0: 必须平躺，
2: 对，中间这样
0: 十指紧扣，
2: 对，
0: 才能睡着。
2: 对，因为当时其实就是这几年治病的原因，没有灯光，没有声音，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我才能睡。他要玩手机不行，放下，因为他玩手机我就心不安，我就不能睡。
0: 哦，不能有光，不能有声，
2: 什么都不能，
0: 必须有他
2: 啊。对，只有他，
0: 还有他的十个手指。
2: 对，握住手我就踏实人在了。
0: 您这边呢？现在没有手这也睡不着了。
1: 对，反正习惯了，现在一到晚上睡觉往那一躺，手自然而然就来了。
0: 手也就来了一放、就一个自动化装置。
1: 对，
0: 直接来，
1: 习惯了就。
2: 对，就春夏春冬秋都还可以，夏天不好，因为我身体的原因就治疗完，我浑身就是冷的，不能吹那个空调一类，就即使不吹大伏天，我都觉得我浑身就是冷的，膝盖以下我就跟藏的冰箱里一样，
0: 不吹空
2: 调特别凉。对、
0: okay.
2: 睡觉我就要穿袜子穿秋裤，他是胖出汗。
0: 哎呦，那怎么办？那夏天怎么过呀？
1: 这夏天我们那边三伏天就没法睡觉，在家里
0: 吕梁大概能到多少度？夏天
2: 35-36度。
1: 35-36度、
0: 哦、那怎么办？35-36度不能开空调，
2: 我还不能开窗户，门窗
1: 他是不能开空调，我是不能吹电扇。
0: 不能吹电扇是什么？
2: 电周炎。
1: 一吹那电风扇就江州炎就犯了。
0: 哦，36度紧闭门窗，不能开空调睡觉，
2: 身体原因就自己就冷的不行。
0: 这个跟一个蒸锅又有什么区别？在里面睡晚上就快熟了呀，就。
2: 对，晚上某一次睡觉，但是我一直都不知道他是这样。然后某一次我睡觉的时候一睁眼，妈呀，大猩猩在那儿坐的，黑乎乎的。
0: 我天
2: 哪！不是你干啥呢？不睡这是吓死我了。
0: 这也是电影情节。他在扇扇子。
2: 对，凌晨4点，他在扇扇子。
0: 你不是不能吹风吗？
1: 吹头上了吗？就是稍微扇一扇，他就不是那么太热了。
2: 哦哟。捎带的还要给我扇一扇，让我睡吗？
0: 假设有两个房间，他在那边开空调，您在这边门窗紧闭。哦，十指扣不上了。
2: 对对，再一个就是我们租的家就是一间。
0: 哦，就一间，反正
2: 对，分不开的，没有条件。
0: 那您这不容易啊，这几年夏天。
1: 我每年夏天三伏天都要 做起来上上的，他就每次要问我们你干嘛，我说热的不行，你睡你的，我扇一会儿扇累了就睡着了，
0: 把自己累
2: 着睡着了，热醒了继续扇，
0: 正好也可以不用打呼噜了。
1: 对，
2: 瘦了30斤呢那段期间。瘦的160，
0: 不开空调减肥效果这么好吗？30斤，我明天也不开空调。我玩笑归玩笑，但是细细想想那些夏天的确不容易啊。这一点点其实情况都在发生好转，也在发生变化。刚开始前几年您适应的比较多，但这几年我发现您也会说一点小甜话了。
2: 对，
0: 晚上睡觉醒了说你怎么那么帅啊，看着你帅的我睡不着。哎呦我天，
2: 确实也走心了。
0: 我也理解为什么从一开始您受到打击这么大，就是爱情在您世界里越是重要，那背叛发生的时候就越是痛苦。
2: 对，我接受不了。
0: 但是真正的值得珍惜的爱情回来的时候也就愈发幸福，现在重新相信爱情了。
2: 当时我们还发生了一件事儿，因为我还是不那么坚定，这只是生活嘛。这就2023年，我家姑娘要过12岁生日，我们那面讲究大过嘛。然后她就跟我说，那就娃娃过生日咱们看是怎么准备呀。我说那有啥准备的，在我娘家举行了仪式以后，我去饭店吃个饭就行。然后她包括她妈都说了，你俩这都同居了快2年呀，这就意味着就是结了婚了吗？咋地还回你娘家了？我说没名没分，要如果只是因为同居的话，我觉得我给孩子们都不是一个榜样，我不喜欢。他妈当时就不同意嘛，不同意就是走下面的流程嘛。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你回吧，我就把他的衣服全冒出去了，全扔到楼道了，捡起来扛上麻袋就回了。我以为我俩就这样掰了就没事了。
0: 中间还这个发生过这样的冲突。那你当时咋就直接走了呢？
1: 我回去就跟我妈商量那个啥，准备钱。我说就按咱们这边18.8万，我还有一点是不够。我说你们给我凑上10万块钱，凑个18.8万，我就给了他。他还以为是分开的，结果是拿着钱来了。
0: 回去筹钱去了。
2: 对，并且因为前夫姓王，他也姓王啊。然后两个娃娃自不然，我就告他，我说此王非彼王。他这两个王娃娃就是你的娃娃。然后他作为诚恳的一个对我的一个保证，把他的那套房子我们写了协议，作为结婚的约定，如果白头到老的话，孩子也对他养老善终，就归我儿子。
0: 我明白，又经历了一次这个金钱的考验，您又害怕在这种金钱之下人性又经不起考验。
2: 对，
0: 所以试了。你们俩刚刚坐在这儿说已经办了婚礼了，
2: 这就开始就办的婚礼。23年的农历4月22，
0: 这当时拍的婚纱照。
2: 对，是了，一切都是按头婚的标准来的。哇，
0: 哇，这车队这是当时接亲的时候。

0: 是瘦一些了。
1: 我爸、哦、我全家，
0: 全家，这是最危难的时候你最坚持的港湾。
1: 对，
0: 一切都向好。这其实在婚礼办了也有好几年了，我现在还有最后一个困惑，为什么一直没领证呢？
1: 领证因为我身体原因，五年是高复发期，2021年到现在，2021年的1月6号结束的治疗，到今年才整整五年，这五年谁都说不上来，万一有个什么事。
0: 你表面上不是挺欺负他的吗？怎么这种事儿又为他考虑呢？
1: 我现在已经深爱上他了。结了婚以后，那不是给了彩礼了吗？但是我没告诉他我这个彩礼要干什么，就是刚刚看到的那个婚车，我拿出了10万首付。他听他们朋友说跑这个车客运大兴依维柯会好一些，他原来就是电焊工，每天晒的身上就是晒伤，然后一天干10几个小时，也就挣200块钱，并且是每个月，他不会说是全天干全月干，就顶多干10几20天，有活干没活就没有，钱不保证的同时，即使挣下

0: 钱，他们这种包工头不会说一次性全给你结清，因为他们也需要垫资嘛。
1: 是，
0: 他属于特别老实，比如说别这个月挣了4000，他就能领回3000。我说剩下那1000多会儿给？他说人家老板多会儿有了就给。我说你要要去，哎呀不用要，这个钱就可以说没有。
1: 人太好了，就是
0: 对。
1: 就是我懂了，你只能你欺负他，所以你还得把他罩着。
2: 我的男人吗？
1: 别人要欺负他，你还得给别人干啊。所以我刚才是说怎么看到那么多 Iveco， 就是因为这也是他现在的。
0: 对
1: 哦，也是您帮他改善了工作的环境。
0: 对，我就拿出10万，我说买车。
1: 所以现在其实工作相对来说没有之前电焊工那么辛苦。
3: 对，
1: 挣的也更多一些了。
3: 这个比那个挣的多一点，可是这个跟那个辛苦上也差不多，尤其比那个还会辛苦。
1: 哦，因为跑长途，
3: 跑长途就是全国跑嘛，一个月跑个20多天才回一趟家。
1: 哎呦，
3: 就每天在外面，就是拉上，就是对于我们专业的说吧，就是农户产品属于绿通，
1: 嗯，
3: 就是其他设备那些吧，就是不着急，那个可以休息。你要是拉上这个农户产品，我们就不休息。就像好比1000来公里就是13个小时，
1: 要一直跑13个小时、啊、
3: 一直跑，多跑就能多挣嘛。完了跟他视频就是，
1: 哎呦，
0: 我俩一天在视频，只要我不上班下班，我俩就是一天视频在开的。我也怕他瞌睡嘛，
1: 所以他开车你就一直有视频连着呢。
0: 对，晚上娃娃9:30睡觉，我俩先关了，等到娃娃10点睡了，我俩就一直开的视频，我也在陪他。
1: 哎呦，
0: 要不我担心嘛，他开大货车为了我们这个家庭，这多少年来就是为了其实减轻我和孩子的负担，为了这个家庭更富裕。
1: 嗯，
0: 他的这个责任和担当在这几年就完全用行动体现出来，让我感受到了那种男人很 man 的点。
1: 男人 man 在这儿了。
0: 对，我喜欢一个人就是他的某一个点就在我的那个心上。
1: 嗯，
0: 就是好像我现在也长大了，成长了。
1: 有领证的计划吗？现在
0: 下一步计划中，因为我危险期过了。
1: 你要保证要有一个痊愈的身体才来走进下一段的婚姻，也是对对方的负责。
0: 这下一步会打算，但是在去年我还给了他一个更大的保证，因为这个车这不是开了3年多了吗，就卖了5万块钱他也都给了我了。然后这几年他知道我这个人喜欢浪漫，所以只要遇上节日他就会陪我去买一些礼物。所以从那之后的每一年，这4-5年的每一个节日，基本上我们都会添置一些金饰。
1: 牛啊！那这几年黄金价格涨的，
0: 对，那几年300多嘛才。
1: 哦，
0: 嗯，我们就添置了不少。
1: 哦，
0: 去年的时候，一个是卖了车的钱，还有不是彩礼剩了一部分，其实我都没有花了，给他都攒的。
1: 哦，
0: 然后把我的金饰卖了小100克。
1: 哎呦我天哪，这投资啊，这是。
0: 就相当于这。
1: 那是翻了多少倍了？
0: 就留下这结婚的时候我们定制的这个项链和手链，
1: 嗯，
0: 然后凑了有20来万。我给他首付买套房，写了他一个人的名字。
1: 这么会持家的老婆，你看你这平时浪漫也送了，金饰他买着也开心呢。过了3年一卖，哎，翻了几倍
3: 啊，
1: 金饰变成房了，写他一个人的名字。
0: 对，并且我给他写了，也又写了协议。那个协议吧是给我儿，这个协议我就是明确承诺，如果我的孩子对他养老送终，他愿意支配我俩商量，如果说我的子女不孝，这个房变卖成为他的底线，因为我有养老，他没有。
1: 您这考虑的真细。
0: 是了，我也给他做了最大的承诺和行动。
1: 结婚证没领，协议签好几份了，已经全安排好了。
0: 但是所有都是利他的，
1: 应该说是特别公平的。您考虑到自己的孩子，考虑到他，
0: 因为去年的时候他们的朋友好多人都在他跟前就说，二婚夫妻两条心，兄弟把钱攒一攒啊，可不要到时候老了你一个人回来了。
1: 兄弟跟你这么说呀？
3: 我们那边就有这种说法。
1: 你信这个吗？
3: 不信。
0: 这就是后头吧，这就我知道了他的这个想法以后，我说不行，我必须给你一个行动派，让你们的朋友这些都知道，嗯，我这个人不是为了你的钱，不是为了你的青春，
1: 青春不是为了他的颜值。
0: 对，
1: 不是为了他的大双眼皮儿。真的他有这么帅吗？就是晚上帅得睡不着吗？
0: 真的很帅。
1: 真的很帅啊。
0: 看顺眼了，住下看的这种就是入了骨头的那种喜欢了。
1: 入了骨头的喜欢了。帅到
0: 一开始没有感觉。
1: 特别好，感谢两位。我觉得这个故事吧，去看。

0: 刚开始跌宕起伏，听的人内心里特别堵得慌。但是，就是太阳落下去有升起来的时候，暴风雨来了之后有彩虹出现的时候，你不指不定什么时候遇到一两个值得的人。现在重新相信爱情了，
1: 对，
0: 重新相信爱，太好了，
1: 又有了灵魂了。
0: 是，接下来我们也把时间给到我们的三位嘉宾老师。
2: 好，两位好啊！就刚才看到娜娜最后说爱到骨头里去了。

0: 而这个最帅的人，可能他的帅，帅在他愿意为你改，帅在他愿意自己躺在黑暗当中，忍着困倦，也要把手跟你握在一起，等你真正的睡着之后，他才敢入睡，才敢打鼾。虽然一场病让你失去了某些健康的东西，让你失去了某些情感上的曾经的过往，但是我觉得娜娜有一个巨大的收获，收获了一个真实的自己，还收获了王建龙先生。
1: 是，
0: 我觉得对于娜娜来说，这是生活给你最好的一个礼物，告诉你这个人类有中山狼，也有像你先生这样，这真的我觉得是一个吕梁汉子，但是又柔情似水，
1: 是
0: 好好的守护这份非常不容易得到的一个幸福。我相信在今后一定会有健健康康的更多欢笑的生活等着你们，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2: 谢谢老师。
1: 谢谢老师。两位好。看见娜娜现在这个样子那么健康那么幸福，真的给你点个赞。都是你的功劳，我觉得你太不容易了，承受了很多，当然这是你愿意的，但是我觉得有些话大老爷们说不出来，我想帮你说。其实他这条路也走得特别辛苦，他知道你一开始并不爱他，他表面上感觉是个糙汉子，但是他内心一定是非常敏感的，不然他不可能在你如此脆弱如最受伤最低谷的时候他可以稳稳地接住你。他是心疼你所有的遭遇，他看得到，同时他觉得他能够保护你，用他这种很沉默的方式，突然为了一个人可以改变自己30多年的习惯，可以改变自己所有所有的一切，只为了跟那个人接近一点，只为了让那个人开心一点。所以我希望娜娜能够读懂，而现在的她守在你的身边，这才是最重要的。你的付出终有回报，这个女人现在已经深深地爱上了你，所以祝你们俩幸福，然后娜娜身体健康，有这么好的一个家庭，好生珍惜。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1: 谢谢你们。
2: 欢迎二位啊，首先恭喜娜娜梅开二度。
1: 是，谢谢。
2: 回去给你老婆放首歌，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其实表面上看娜娜拿捏住了建龙，但骨子里我认为这是个女性成长的故事。因为娜娜的经历中有失败的婚姻，经历过生死疾病的考验，最终娜娜在命运残酷的答卷认真的填写的过程中拿捏住了自己，所以她收放自如，钱算什么，房算什么，你最重要。你知道什么叫爱吗？爱就是他在一个人他在不断的付出，不断让自己喜欢的人高兴的过程中那种满足感，就是爱。爱是给不是要，就像娜娜那样读懂了爱啊，我要给。为你这种从容走过生死，经历过感情巨大的波折的一个现代女性的这种自信，我为你点赞，并献上心深深的祝福。谢谢你们来了。
3: 谢谢，谢谢三位嘉宾老师。接下来舞台要给的两位，当面说出您心中的感谢，好吗？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4: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

0: 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老公，这是哪儿？
1: 这是我陪你去过最多的地方。
0: 这也是我第三次生命重生的地方。谢谢你第四次生命给了我，让我重新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早几年我的躯壳真的因为我的作让你承受了很多，你从来没有嫌弃过我，把我这么刚性的一个女人成为了一个娇弱的女人。放心吧，后半辈子我不会让你输，我爱你。
2: 现在都让它过去，往后剩下的日子我陪你，咱们到最后一起。我也想感谢你，你让我变得成熟了不少，有了很多上进，也是谢谢你，老婆，我也爱你。
3: 龙哥和娜娜的故事其实才刚刚开始，虽然办了婚礼还没有领证，我们一步一步往后继续推进。刚刚在舞台上许下的承诺，全国观众都看着呢，说到一定能做到，
1: 能
3: 好好的一点一点的走下去，让娜娜这一次看到的这个这么 man 的真男人，把自己的那个责任担当到底，好不好？谢谢两位，谢谢两位来到我们的舞台，感谢两位，
1: 谢谢大家，谢谢老师，
3: 谢谢两位，再见，
0: 再见。老公，谢谢你给了我第四次生命。
2: 老婆，我陪你到最后。
0: 我曾经
1: 我爱你，
2: 我爱你。
3: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你看，人在不同的阶段对爱有不同的理解，但爱到底是什么呢？也许最简单的就是你见到他就一直想笑，也许生活中有挑剔，也许小细节有摩擦，见到他就想笑，这就是爱最原初的样子。衷心希望他们能够携手笑一辈子。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谢谢你来了，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

0: 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鲜活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美南粤，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命案频发，
7: 命案侦破专项行动。哎，我觉得这个案子可以跨进来，跨进来一定要破了。
1: 追凶极恶，
8: 从弹壳来看，是 M20。
1: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7: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9: 射门！
10: 大哥！
11: 不做事情的人生不叫人生。
12: 大哥，这船出家。
1: 薪火相传，铸就金色盾牌。
13: 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把案子办得更扎实。
14: 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承诺。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十夜》。

0: 13日起刑警破局。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余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4: 我很幸运抢了2套，
5: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6: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就吃大亏了。
7: 我们金始源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始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4: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始源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8: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4: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3: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真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9: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
4: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您不需要花一

0: 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八大件珠宝首饰，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八大件珠宝首饰，可真是太好了。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能给我们做个保证吗？
0: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这关键是啊，反正今天是免费送的，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
1: 没错没错，反正是免费送的，干嘛不打电话呢？
0: 一点都没错，打个电话的功夫啊，您就能将由20年经验老师傅雕刻的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就能免费带回家。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
1: 对对对，其他的我也不多说了，你赶紧给我订一套吧。
0: 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请您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00-200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整整八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输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3: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1: 是不是我现在打电话，这八大件珠宝首饰就免费送给我？
0: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不经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
1: 可是现在所有的店，这个价格是买不到的。
0: 为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1: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
0: 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

0: 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这八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2: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3: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1: 好的，行行行，反正也不要钱，再给我订一套。
2: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富手镯、大福戒指、叠梁牌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8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咱不缺钱，但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你点点这真金工艺的项链，沉甸甸的，这么大的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平台上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南石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南石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真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打回探长，
1: 政委。
2: 哦，李壮没救出来，哎，这下麻烦了。李壮被单独关着，这回不可能了。哎，
0: 我离开骑兵队的时候，看你敢不村了，他拦住了进山。啊，
1: 不好，咱们必须马上撤离。
3: 撤离？
1: 政委，
0: 这时候撤离，李壮就完了，咱们就把兄弟扔下。
1: 老胡，
0: 这
1: 个关键时刻。我们必须保全力量，李壮，我们要救，但不是牺牲这么多性命去救啊！
0: 这要不咱们再观望一下，天亮再撤。
1: 不行，必须马上撤，这是党的命令，撤！
2: 好好，听政委的，撤！张伟啊，你和彭亮一组，负责物资的撤离；
4: 我和鲁汉、小坡一组，
2: 负责组织队伍转移。王强，你和林中黄二负责家属的转移。12点，在城东石灰窑汇合。
5: 是。

0: 这回算是真准的，亏了听政委的，小鬼子这回扑了个空啊！
1: 行了，大家转移，走，
2: 好，走。
3: 注意安全，啊！快跟上！走小心点啊！慢点，慢点！快！小心点，小心点！快！快快快！跟前进！快！快快快！后边跟上！后脚下！快快快！后边跟上！后脚下！跟上！慢点！跟上！小心点！走！注意脚下！后边跟上！后边跟上！
0: 快！哎呀，哎，韩妹子，哎呦，来起来起来！啊，来，
4: 没事没事，
0: 我背你吧。
4: 没事，我能走。
0: 大姐，让他背你，你再坚持一会儿，咱们就到了啊。哎，
4: 谢谢啊。
0: 都跟上啊！哎，长官，前面已经侦查过了，没小鬼子。
4: 好，
0: 皇上啊，你让弟兄们都辛苦一点，帮着乡亲们拿到东西，过一会儿啊，过了鬼子的搜索区，乡亲们就安全了。
4: 好，
0: 快去。
5: 都跟上啊！
6: 乡亲们，
0: 走走走，
4: 跟上啊！
0: 跟上，
4: 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
0: 他们来了。
1: 老侯，
2: 乔子，
1: 老侯，
2: 林中，
3: 龙哥，
4: 你们可来了！刚才还担心你们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2: 哎，你老爹和乡亲们都转移出去了吗？
5: 都转移出来了，也安置好了。嗯，这不，一安排完，我们就赶紧过来了。后来啊，又遇到了这帮兄弟们，耽误了时间。
2: 他们这怎么回事？
5: 鬼子到处搜捕跟探长有关系的人。
6: 对，
5: 我赶紧带着他们出来躲一躲。
3: 啊，龙哥。我们这些人都没有家了，以后就跟着你打鬼子了。
7: 对对对，打鬼子，
8: 打鬼子，
9: 打鬼子，
8: 打鬼子，
9: 打鬼子，
8: 打鬼子，
9: 打鬼子，
8: 打鬼子，
9: 打鬼子，
8: 打鬼子。
2: 好，有种，我代表铁道游击队欢迎你们。
8: 好，好，好，打鬼子，打鬼子。
4: 这次的转移很顺利，成功保护了我们的队伍。以后啊，我们就要开始新的战斗。以后的斗争会更加艰苦，环境会更加恶劣。但是我们坚定信念，虽然没有了探长的资金来源，我们没有了白面馒头。也没有白菜炖肉，我们不怕，我们要迎难而上，开辟另一个根据地，重现义和探长。
0: 哎，这位，还开义和探长？那小鬼子一看，不就知道是咱们了吗？
10: 彭亮，政委的意思不是我们重新建一个义和探长，虽然我们没有了义和探长，但只要不怕困难，我们就能重新建一个新的根据地。嗯，
11: 对。什么不开义和探长？还有跟义和探长一样的根据地，你们都把我弄糊涂了。
2: 你小子就是这脑子转不过弯来。
11: 哎，转那么多弯干什么呀？我只知道小鬼子没有好东西，见一个打一个就行。
2: 红哥，你就放心吧，打鬼子我们没得说。
11: 嗯，对，我们跟着红哥政委，杀鬼子绝不装穷。
12: 好，
13: 绝不装穷，
14: 绝不装穷，
15: 绝不装穷，
16: 绝不装穷，
17: 绝不装穷，
18: 绝不装穷。
19: 说。他们去哪儿了？说，他们到哪儿去了？
20: 李壮，你长志气了，你不是要拔我的根儿吗？他娘的，你再不说，老子先拔了你的根儿！
21: 你看你那熊样，去你奶奶的！
20: 喂！
22: 一定要从他嘴里渗出探长那伙人的下落。

0: 冯大爷，您这比我们政委还厉害呀！算着我们要来，一早在这儿等着。
1: 什么算着你们要来呀？这枣庄的枪声打得跟筛豆子一样，想不知道出事都难呐！
2: 冯大爷，您老这耳朵都快成顺风耳了。
0: 是个人都听得见了，哪里有什么顺风耳啊？我这儿想趁黑去看看情况，这不正跟你们照了个面，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探长暴露了。
3: 多亏了政委及时下命令，我们才顺利的撤出来。不这会儿啊，小鬼子正在满枣庄的搜查呢。这好好的怎么会暴露呢？
4: 冯大爷，这事儿啊，一时半会儿说不清，回头我再跟你详细说。
3: 哦，正好这次我带了山里的命令，张司令让你们查到微山湖去开辟根据地，骚扰金浦铁路线，破坏敌人的南北交通。也只能这样。 只是咱们眼前得找个安全地方扎下来。跟我走，咱们去临城附近的苗庄，那是咱们的纪念村。
4: 苗庄，
3: 对，苗庄有一个叫申茂的人，拉起一支铁道队，张司令让你们和他们合并成立铁道游击大队。
4: 啊，好，太好了！
3: 大爷，这走了一夜，我都转晕了。这离苗庄还有多远？
4: 啊，不远了，就快到临城了。 本来挺近的，但是绕开鬼子的岗哨，没办法，走了好多冤枉路啊！哦，
5: 啊，
2: 大爷，申茂的游击队在什么地方？
3: 就在苗庄一带。嗯，
5: 大家伙加把劲儿，到了安全地方，咱们再休息。走吧，走，
2: 走，走。

0: 同志们都停下。我看这里啊还算安全，大家一夜没合眼了，我们就在这里歇一会儿吧。
1: 好
2: 啊，都原地休息。彭亮，让弟兄们轮流守着。
3: 是，来，大家原地休息啊，
0: 休息一下。
3: 你们几个去那边，你们几个去
0: 坐下，坐下休息休息。
2: 王大爷，来坐。
4: 好好好好，
0: 来。
2: 哎呀，王大爷，这都整整一宿了，您这腿脚还真行啊。
4: 这点路算什么呀？你们别看我年纪大，一天呢走上个百八十里路，绝不比你们年轻人差。前些日子我去山里看张司令，90里路，两头见太阳了。
0: 冯大爷，我们游击队有了您，就像有了《水浒》里的神行太保啊。
4: 那我可比不了，人家一天走600-700里路呢。
5: 冯大爷啊，咱们还有多远到苗庄啊？
4: 穿过这片树林就是了。
2: 啊，那咱们就快点走吧，万一鬼子来了就不好了。
4: 那你们放心吧，别看苗庄离铁路近，鬼子还真不常来。
2: 为什么？
4: 苗庄是鬼子树立的模范爱护村，小鬼子做梦也没有想到，村里的老百姓都向着咱们自己的队伍。走，我带你们去一家堡垒户弄点水喝，顺便给你们介绍介绍，将来呀，你们在这一带活动时，也要有个秘密落脚点。

0: 谁呀？
1: 凤儿他娘，是我。
0: 冯大爷，快进来。
1: 好，
0: 来。

0: 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啊？
1: 从枣庄那边过来，他就是我跟你说的堡垒户，叫方林嫂。他男人过去在车站上做工，是我的徒弟，都是自家人。哦，
2: 哎呀，你看我这记性，两年前咱们在车站上见过呀，我去找方林，正好赶上你给他送饭啊。
1: 哎，就是就是。哎，你们快坐，我去给你们烧点茶。
3: 哎，好，好，好，好，好，来来来来来，都坐吧。
2: 哎，好，好，谢谢。

0: 干什么你？没事，陆哥，我这听着滴滴滴的，吵得我睡不着，这是什么玩意儿？哎呦，这这么多表啊！我说呢，几点了？啊？奶奶的，亮子，几点了？啊？嗯，哎，这指针都不一样啊！嗯，
1: 5:30。
2: 还早呢，再眯会儿吧。哦，那再眯会儿。
3: 你咋知道你那快准呢？哎，我这快有5:00了。哎，你笨呐，你拿到了？嗯，啊，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里里外外全靠他了，又要照顾林城的婆婆，还要照顾身边的娘，整天的两头跑，身边还带个五岁的孩子。
1: 哎，真是不容易啊。
2: 天杀的小鬼子害死了多少人呢？
3: 谁说不是呢？可方林嫂是个要强的女人，自从男人死了以后，她就一门心思想着报仇。别看她是个妇道人家，可干起事儿来那可不比咱们老爷们差。
4: 冯大爷，以后啊我们在这一带活动，这大事小事啊怕少给她添不了麻烦。
3: 队长，这你就放心吧，临城车站离他家里这儿很近，车站上的工友又跟他很熟，找他办事儿准成。
1: 这对我们及时掌握临城敌人的情况非常有利。老洪，像这种关系一定要保守秘密。还有冯大爷，你带我们到目的地以后要尽快回家，以后啊我们指派专人秘密联络。
3: 对了，我想跟你们打听打听，方林嫂跟我提过好几次了，她说有个人好像是队伍上的，方林嫂给方林上坟烧纸的时候救过他，可至今也没有找到。
1: 他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啊？
3: 就是因为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才没找到嘛。
5: 来来来，水烧好了，你们赶了一天的路，快喝口热水吧。冯大爷，你刚才说要找什么人啊？
6: 就是
4: 谢谢你啊，方林嫂，上回多亏了你了。
5: 原来是你。
4: 是我。
3: 你们认识啊？
4: 上回宋枪多亏了他帮忙，要不然我也过不了鬼子封锁线。
3: 我明白了，方林嫂，你要找的人就是他呀。你知道他是谁呀？
5: 他就是打鬼子的人。
3: 对，他是打鬼子的，他还是大道枣庄洋行的游击队大队长刘红。他是政委，叫李正。这是王强。这是老天有眼呐，没想到你要找的人就在你面前呢。

0: 刘队长，你们的故事冯大爷都跟我讲过。哎呀，你们真是太了不起了。
1: 哦，对了，方林嫂，这些天申茂带着队伍来过吗？
0: 哦，来过。他说只要客人们一到，就让你带着他们到李庄去找他。
1: 哦，哎，老侯，你看。
2: 哦，那我们就去吧。方林嫂，那我们就走了。
0: 刘队长，路上小心啊。
2: 你放心吧，走。

0: 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这是义和炭厂的七个股东。您看，这个掌柜的叫刘红，这个是原洋行的二头王强。
1: 叫李壮的审得怎么样了？
0: 他还是死不开口啊。
1: 哼，我倒想看看他的骨头有多硬。
0: 你们听好，今天皇军把大家召集到这里，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四通八路的下场。这个人不仅四通八路，还极其顽固，皇军要看看他骨头有多硬。
2: 父老乡亲们，老少爷们们，我李庄不朽，我李庄就是小鬼子要找的八路。小鬼子，
3: 你们这群畜生，
4: 开车，
0: 快开车，快开车，看看他的骨头到底有多硬。
2: 来吧，
1: 间神秘的消失，你们估计他们能逃到什么地方去？
0: 太君，据我们分析，他们只能去一个地方。
1: 说下去。
0: 暴毒谷，那可是八路的老窝啊。
1: 还有那个王强，一定是暴毒谷八路派来的。没想到，竟然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活动了快一年。
0: 哎，太君，咱们不是已经破获了枣庄的地下武装？再说，村上将军不是也表扬太君了吗？
5: 八嘎！你还有你，不觉得可耻吗？
1: 老虎下山还能回头吗？你们立即搜捕与炭厂有关系的所有人，不许放过一个。嘿嘿，
6: 好，大队长，这就是了。你看，马上就到了。
7: 哦，这就是李庄。
6: 好，
8: 申茂同志，你的铁道队都在李庄住着吗？
9: 没错，我这支队伍就是在李庄起家的。不过我们玩的都是长矛、大刀片子，还不敢公开活动，你们来了就好了。
10: 好，村里的人都可靠吗？
9: 靠，就连村里的几个地主啊都嚷嚷着要打鬼子呢。你们就放心进村吧，住的地方都安排好了，只是这吃的，哎，现在这年景不好，你们得自己解决了。
10: 啊，这是应该的。哎，
11: 你们别担心，李庄啊有咱们的情报员，一会儿我去联系他，吃的就让他来解决。
9: 好，走吧，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10: 老红，进村吧。
6: 嗯，
10: 彭亮，在这个路口放警戒哨。
12: 是，小贵，跟我来。
6: 好，
10: 其余人进村。
9: 走。 哎，土匪来了！
4: 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土匪来了！
7: 小香，
13: 气儿啊！
9: 都是自己人，
13: 都是自己人。
6: 怎么了？这是？
13: 咱们都是自己人，他们跑什么呀？
9: 我啊，说句不中听的话，哎，你们看你们这身打扮，就在这儿，他们不把你们当成土匪才怪呢。
10: 老洪啊，
14: 咱们以后得跟老百姓靠近啊。好，
15: 大队长，
10: 大娘，
9: 大娘，
15: 来，吃吧。
10: 您就是联络员秦大娘吧？
15: 是啊，
10: 给您添麻烦了，为我们找吃的，费心费力的。
15: 哎呀，费什么心呢？我们这村里啊，也没什么好吃的，委屈你们了。
11: 哎，大娘不委屈，我们都是大老粗，这已经很好了。
10: 是啊。

你知道我叫你来干什么吗？知道，央行被血洗，我已经做好了重整央行的计划。这个是乾隆年间的，送给你。

0: 金山，你为了当大掌柜，不惜四通八路两次做内应，导致松崎君被杀，平野君被杀，茅山大佐被杀，你真是帝国的败类！
1: 你胡说！如果不是我的努力，你能查出义和探长的真实面目吗？
0: 混蛋！你不要自作聪明了。既然你觉得王强可疑，为什么不直接告诉宪兵队？你的私心就是借助八路的手杀掉你做大掌柜的拦路虎。按照中国人的话说，叫借刀杀人。
1: 你以为你们都在排挤我？
0: 你这个阴险的家伙！来人，把他押到济南开始法庭。
1: 哎，葛村，你个狼心狗肺的家伙，难道你一点同学情谊都不讲了吗？我要上诉，我要向天皇陛下上诉。

0: 洪哥，政委，光说教练枪，这十个人才三把枪，都抢起来了，怎么练呢？这是。哎，你是榆木脑袋啊？你看看彭亮他们那组怎么练的？哎，就他们手里那两块木头疙瘩做的枪，拿到手里还没面包包枕呢，能练出啥来呀？
1: 那好歹也能练练拔枪、瞄准吧？
2: 还拔枪瞄准呢？还不如我提个大刀快呢。
3: 瞧把你能的，
4: 洪哥。
3: 洪哥，
2: 政委，这秦大娘怎么还没有送饭过来啊？
3: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芬、林中，你俩到秦大娘家里看看，别出什么意外了。
3: 嗯，快去。好好

0: 来来来，进来进来啊！哎呦，你瞅瞅，光顾着这点煎饼了，我呀都忘了时间了，还让你们跑一趟。
1: 没事，大娘是这样，我们政委担心你，看您怎么没过去，这才让我们过来看看。哎呀，
0: 哎，对了，回去啊，你们跟你们大队长说一声，把大队部啊搬到我们家来。
1: 那您不怕呀？
0: 哎呦，我这一孤老婆子怕什么呀？反正我们就祖孙俩，我们呢就搬到隔壁王大娘家住就行了。啊，
2: 好，好，好，
0: 来，煎饼都准备好了。
1: 哎，
0: 虎子，
2: 奶奶咋了？
0: 拿来。
2: 啥呀？煎饼，
0: 我没拿煎饼啊。
1: 那煎饼渣子是哪来的？快拿出来，同志们等着吃饭呢。
0: 奶奶，我就拿了一张，
1: 半张也不行，快拿出来。
0: 哎，
1: 大娘，
0: 孩子饿了，
1: 就让他吃吧。啊，林哥，咱们回去吧。
0: 好，好，好，不行，这是给同志们吃的。 胡子，听话，把煎饼拿出来啊！奶奶，
2: 我饿。
0: 听话，拿出来。奶奶，我饿，我就吃一口也行。好孩子，一会儿野菜汤熟了，都给你吃啊！
2: 我不要吃野菜汤。
0: 好虎子，这些煎饼啊，是全村老少啊。
3: 从家缝里抠出来的，给游击队的叔叔们吃了打鬼子的，咱们不能吃。啊，好孩子，明天啊，奶奶给你烤虾饺吃。啊，嗯。
1: 大娘，您这是干什么呀？小孩子饿了就让他吃吧，同志们打鬼子也不在这一张饼啊。
0: 是啊，不行，这村里的乡亲们相信我，把这个事儿交给我来办。
4: 我不能拿乡亲们抠牙缝捐出来的粮食给自己孩子往嘴里填，不行，来，走。大娘，您听我说，啊，那个，我们两个去就行了，您甭跟着一块去了啊。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免费送。 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可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 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幅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八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6: 反正又不花钱，
7: 我很幸运抢了两套，
8: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6: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已经吃大亏了。
9: 我们金始源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始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七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 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

0: 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1: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世缘珠宝全国推广期间，一款镂空金镶玉。

0: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2: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南石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南石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神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真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
1: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您不需要花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8大件珠宝首饰，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8大件珠宝首饰，可真是太好了。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能给我们做个保证吗？
1: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这关键是啊，反正今天是免费送的，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
3: 没错没错，反正是免费送的，干嘛不打电话呢？
1: 一点都没错，打个电话的功夫啊，您就能将由20年经验老师傅雕刻的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就能免费带回家。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
3: 对对对，其他的我也不多说了，你赶紧给我订一套吧。
1: 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请您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2百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1件2件，而是整整8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1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4: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

0: 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1: 师傅，如果现在打电话，再发大家出发手势，就免费送药啊。
2: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不经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
1: 可是现在所有的店，这个价格是买不到的。
2: 为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1: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订2套。
2: 好的好的，
3: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1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这8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2: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0: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1: 那行行行，反正也不要钱，那给我订一套。
2: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8件，我1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咱不缺钱，但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你点点这真金工艺的项链，沉甸甸的，这么大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平台上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啊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3: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真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瓦扬岛小雨20到24摄氏度，长寿湖小雨18到23度，石柱黄水中雨转小雨12到15度，铜梁安居古镇阴19到24度，云阳龙岗中雨转小雨16到20度，北碚西山坪阴转小雨19到23度，綦江横山小雨17到19度，开州满月镇小雨12到17度，江津四面山小雨15到20度，开州大进镇小雨14到18度，彭水摩围山小雨转中雨12到14度，酉阳桃花源阴转小雨16到18度，酉阳花田乡阴转小雨16到19度，酉阳双泉乡阴转中雨16到19度，酉阳公滩镇阴转中雨19到21度，武隆芙蓉街道小雨转中雨19到22度，武隆苍沟乡小雨转中雨18到22度，武隆和顺镇小雨15到17度，西藏昌都多云转晴1到20度。

0: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我不能拿乡亲们抠牙缝捐出来的粮食给自己孩子往嘴里填。哎，不行，来走。
1: 大娘，大娘，您听我说，啊，那个我们两个去就行了，您甭跟着一块去了啊。
0: 那也行，来，走吧。
1: 哎，虎子，
0: 哎，
1: 跟叔叔去大队部玩好不好？
2: 好。
3: 啊，您放心，虎子一会儿就回来啊。
0: 行。
4: 大婶，大婶你好，我想
5: 你是什么人？想干什么？
4: 大婶，你别怕，我是铁道游击队的。哎呦，
5: 铁道游击队，你是八小鬼子火车的铁道游击队？
4: 对，是我们。大娘，
5: 妮儿，快倒点水去。
4: 哎，大娘
5: 啊，
4: 这是什么东西啊？
5: 这是地瓜秧。
4: 这地瓜秧都发霉了，还能吃吗？
5: 哎呀，这还是去年攒的，没舍得吃。眼下日子不太平，还闹饥荒。把它碾成面儿，蒸窝窝头，比输液好吃多了。
4: 哎，大婶，来，我帮你。
5: 哎，
6: 就弄到这些，老百姓家里都缺粮，那锅里边都全都是野菜。
1: 红哥，政委，
7: 亮子咋样？接到粮食没有？
1: 没接到。
8: 奶奶的，我去庄子东头跑了一圈，老百姓一个比一个穷，怎么开口借粮？真开不了口啊。
4: 谁说不是啊，倒是有名势力，一听铁道游击队都同意借粮，可你看看他们那点粮食，

0: 要是拿了，哎呀，我觉得自个儿都不是玩意儿。
1: 湖边群众说了，今年遭了灾，都没什么粮，即便是有村粮，十户也不过一户，数量也极少。
2: 洪哥，
1: 洪哥，政委。

0: 我们家的粮食都是全庄人给的，我们家的粮食都是全庄人给的，我们家的粮食都是全庄人给的，我们家的粮食都是全庄人给的，我们家的粮食都是全庄人给的，我们家的粮食都是全庄人给的，我们家的粮食都是全庄人给的，我们家的粮食都是全庄人给的，我们家的粮食都是全庄人给的，我们家的粮食都是全庄人给的，我们家的粮食都是全庄人给的，我们家的粮食都是全庄人给的，我们家的粮食都是全庄人给的，我们家的粮食都是全庄人给的，我们家的粮食都是全庄人给的，我们家的粮食都是全庄人给的，我们家的粮食都是全庄人给的，我们家的粮食都是全庄人给的，我们家的粮食都是全庄人给的，我们家的粮食都是全庄人给的，我们家的粮食都是全庄人给的，我们家的粮食都是全庄人给的，我们家的粮食都是全庄人给的，我们家的粮食都是全 这些煎饼都是李庄的乡亲们刮牙齿凑出来的，拿着都烫手啊。
1: 五子，来，吃。我还是回家吃吧，家里有野菜汤。
2: 五子，伯伯让你吃，你就吃，吃完了跟伯伯去打鬼子。真的？当然是真的。伯伯给你，还不快接着？林中，吃点吧，大伙都饿了，来，吃点吧，啊。
3: 这哪有脸吃啊！
4: 对，给秦大娘送回去。他奶的，都是堂堂的七尺汉子，却天天让老乡饿着肚子给咱们弄吃的，这还算人吗？奶奶个熊的！不在这儿住了，回枣庄。
3: 走，
2: 老红，你冷静点，粮食问题咱们迟早会解决的。但是不能回枣庄，鬼子到处找我们呢。现在回去等于自投罗网啊！
3: 那你说怎么办？
5: 咱们铁道队不在铁道线上杀鬼子，整天在这里躲躲藏藏的。哦，还让一个老人家天天给咱们找吃的，这还叫铁道队吗？
6: 哎，老红啊，拉回去我不反对，但是咱们出来的时候，上级已经命令咱们到微山湖边开辟根据地了，咱们也拍着胸脯答应了。现在在这里没住三天又走了，兄弟们问起咱们，咱怎么说？说当逃兵了？
5: 从今天开始，再不能让秦大娘替咱们弄吃的了，也不能跟老百姓去借粮食。大家都好好打探一下，看看周围十里八乡的有没有土豪劣绅抢了粮食的、囤着粮食的。我认为啊，咱们大伙儿可以干回铁道队的老本行，看什么时候有运粮的火车从敌人那里抢粮食。
3: 嗯，对，明儿个咱们就派人出去打探情报。
7: 我知道哪有粮食。
3: 啊啊啊！哟。
7: 胡子，你说说，哪儿有粮食啊？村外六七里有个大院子，那个是伪军存粮的地方，里面还住着个老地主，姓侯。头几天我还看到大车往里面运粮。
3: 真的？
7: 嗯。
3: 嗯，立刻侦查一下，如果情况属实，就干他一家伙。
5: 嗯。

0: 饺子，怎么样？
1: 沙漠那会儿啊，出去了四个伪军，后晌回来呢，赶了个大车，上面驮着粮食，看起来是出去到各村抢粮去了。
2: 现在年景这么不好，老百姓都在饿肚子，这些凶玩意儿竟然还抢老百姓的粮食，团结起来。
3: 我们打听过了，虎子说的没错，这家地主姓侯，儿子是伪军班长，叫侯八皮。最近这个侯八皮仗着日本鬼子，在周围的村子里抢了不少粮食。这小子怕小鬼子知道给他收走，就把抢的粮食偷偷地囤在他爹家里，一面自己吃，一面在高价往外卖。
1: 奶奶的，今天啊就剁了他的鸟窝。花儿，你去打探一下。
0: 好。
3: 等等，千万不可打草惊蛇。
4: 大队长，
3: 怎么了，秦大娘？

0: 这侯家呀，孤零零的，立在河边，周围啊都是开阔地，门口啊还有伪军把守着。这大人要是过去了，恐怕立刻就会被发现。
1: 那您的意思？
0: 我想，虎子聪明，手脚利落，又是本村的孩子，让他去。
1: 金大娘，行吧。
2: 这得翻墙进去查看情况。
0: 大队长，你就放心吧，这点枪一翻身我就进去了。
1: 金大娘，哎，不会出危险吧？
0: 你放心，要说虎子别的不行，翻墙爬树那可是拿手的。再说了，就是被母亲给逮着了，一个孩子能把他怎么样啊？
1: 哎，这得是啊，老黄，要不我让虎子试试吧。
0: 那行，虎子，你去吧。 虎子，机灵着点啊，绕过了岗哨啊，就翻墙进去，看清了院子里哪有伪军，有多少人，哪有粮食，藏在哪儿。啊，
3: 知道了，奶奶，我走了。
0: 好，哎，小心啊。
4: 干什么呢？
3: 眼睛是出气儿用的，没看见我在拾粪的吗？
4: 嘿，那个小兔崽子敢跟爷爷甩脸子！
5: 哎呀，行了，不就是个孩子吗？跟他较什么劲呢？
4: 滚那边捡去！
3: 哼。

0: 哎，这马上换岗了。
1: 哎呀，先喝杯再说。啊，
0: 好好，走走走。
2: 哎，弟兄们，
3: 又有酒，
2: 一起来喝一口，
4: 喝喝酒，喝酒。
2: 来，哥，喝，来，干了，
5: 干，
2: 一起喝。
5: 哎呀，好酒，
2: 好酒，
5: 好酒，好酒，
2: 哎，弟兄们，
4: 哎，来，多喝点啊。

0: 你什么你？嘿，你个小兔崽子，你干嘛呢？
1: 随便瞧瞧。
0: 就一吃饭的，怎么吃到这院子里来了？是不是偷东西啊？
1: 对，是不是偷东西啊？谁偷东西了？我家里揭不开锅了，就是来看看有啥可吃的。
0: 还敢跟我嘴硬？哎呀，行了行了，一个小孩子，放他走吧。贼偷贼脑的，一看就不像好东西。赶紧滚！
1: 狗汉奸！
0: 你倒不是贼，还有脸说我？你算什么呢？
2: 我说我今天真够倒霉的，没脸回家。
0: 我他妈抽你！
2: 哎，太君说过你们要和我们亲善亲善，你打我就不算亲善，我要告诉太君去。还有，你们应该在炮楼里站岗，确保到老地主家喝酒，大大的不好，我也要告诉太君。
0: 你小兔崽子，还敢威胁我？
2: 哎呀，好了，别发狠了，这让日本人知道咱们天天在这儿站岗，那就坏事儿了。
0: 好了，小孩，你去吧啊！
3: 刚才你拧我这膀子指头，给我揉揉。
2: 我他妈臭死！哎，行行行，我来，我给你揉揉啊！嗯，这还差不多。
3: 行了吧？赶紧走吧你！
2: 我正饿着呢，有吃的没啊？给点儿。
0: 你还敢管我要吃的？我他妈揍死你！
2: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行行，哎呀，别发狠了，哎，我给你啊，我有，哎，给你，哎，
1: 这还差不多，
2: 谢了啊。
1: 嘿嘿，
0: 好，走走走走走，走，都成精了。
4: 怎么还不回来啊？不会出事儿了吧？林中华，你们去看看。
2: 好，
1: 二队长，
2: 不用，虎子没事儿，放心吧。
0: 啊，您看，您看。
2: 哦，哎，
4: 再见。
0: 慢走啊，
2: 他怎么这两个？
4: 住了，
2: 这
4: 得孙子。
0: 哎，咱哥俩回去吧，赶紧。
2: 哎，
0: 换岗了，换岗了。
2: 手里还拿着个馒头。

0: 子，
1: 虎子，
2: 大队长，
0: 怎么样，虎子，没事吧？
1: 我没事，我好着呢。哎，
0: 虎子，我看伪军怎么把你给送出来了。
1: 是啊，我正在后院侦查呢，被这俩小子撞上了。他们要打我，我就说太君要亲善亲善，你们要打我，我就告诉太君。还有，你们应该在炮楼站岗，却天天跑到老地主家喝酒，我也要告诉太君。然后客客气气的把我送出来了。我说有吃的没有？我饿了。那个伪君就从兜里掏出了半个馒头给我。
3: 小家伙，真有大胆，是个好侦察员的料啊！
0: 谁说不是？看看咱们虎子，大大方方的进去，大大方方的出来，还骗了半个馒头回来。
4: 哎，虎子，让你办的事儿怎么样了？
1: 都瞧清楚了，门前有两个岗哨，院里有六个伪君，还有老地主和他的儿子侯扒皮，他们都有枪，除此之外没有别人。伪君住在前院的东厢房，西厢房的门锁着，后院有三间大房子，里头藏的都是粮食。
5: 好，干得漂亮，真是个出色的侦察员。好，同志们，准备行动。
0: 好，
3: 哎，老胡，咱们从后门院墙进去，进去啊，先夺枪，记住啊，千万不要响枪，一响枪啊，就会把鬼子招来的。
6: 对，千万不要出人命。这要是出事，就遭罪了老百姓了。咱们只管把粮食运走，他们背着小鬼子囤粮，所以啊，丢了粮食也不敢声张。
3: 对。
7: 奶奶的，那还打啥？真不痛快！
5: 不乐意你回去，用不着你。
0: 哎，行了，
7: 没说不乐意嘛。

0: 门关好了。
1: 哎，这还真不错呀、啊。
0: 可不是啊，你说我这还得看。
2: 断断了，哎，嗯，哎，好，哎呀，这才是好东西呀、啊！
0: 哎呀，就是好东西。
3: 绑起来，把他们绑起来。
1: 好。
3: 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哎哎

0: 大哥饶命！大哥饶命啊！
1: 让开，帮去！是，
0: 大哥饶命！
1: 起来，
0: 大哥饶命！
1: 走，
0: 怎么样？办妥了？
1: 哎，老地主呢？
0: 没看见？
1: 走，找找他去。走。
2: 开门！快开门！别进来！只要你们敢进来，我把这粮食全都给烧了！我
1: 在里边呢。出来！我们是铁道游击队，赶快出来！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2: 我才不出去呢！我一出去，我这小命就没了。
1: 怎么办？他奶奶的，还救不信治不了他了。

0: 我们是铁道游击队，啊！铁道游击队，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 再也不敢了，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
1: 走，老乡们，送粮送钱去。
2: 好，走。
3: 龙哥，政委，都办好了，
1: 怎么样？乡亲们粮食都收到了，
4: 都收到了，钱也都分了，都说咱们铁道游击队好。我这心里头听着可美了，
2: 同志们干得不错，解决了粮食的问题，乡亲们也有饭吃了，这次之后群众的基础就更加扎实了。
5: 老侯，老侯，
6: 好，出事了，
1: 怎么了？
6: 就是李壮啊。
2: 他怎么了？
6: 我刚得到消息，李壮让冈村用火车压死了。啊，骨头也都让火车轮子压成粉末了。
0: 什么？他奶奶的小鬼子，是他娘的畜生！
6: 他是条汉子，到死一句雄话都没说。
0: 小鬼子，我操你奶奶！
2: 嘿，这些仇我们一定会跟小鬼子算清楚。我觉得当务之急是加强训练部队，从今天开始铁道游击队下设长

0: 长枪队、短枪队和破袭队，彭亮同志为短枪一队队长，鲁汉同志为短枪二队队长，林中同志任破袭队队长，申茂同志任长枪队队长，各自带队训练，为以后的战斗做好准备。
1: 我这队啊，枪没几颗，大刀片子都不少，不如叫大刀队算了。
2: 那你就当大刀队队长吧。
0: 那昨天打地主，不是抢了两杆枪吗？别提了，就那么几颗子弹，管什么用啊？再说了，那长枪使的咋都不顺手，还不如大刀片子呢。我这队也都是大刀片子，你不是有木头枪吗？
3: 这练射击木头枪怎么打呀？
1: 是啊，政委，你看这队伍壮大了，可枪没有增加，战斗力就会大打折扣啊。
4: 哎，政委。
0: 能不能让山里的部队给咱们拨些枪过来啊？
1: 哎呀，你们要知道，咱们山里的部队比咱们这里还困难，是吧，老洪？
0: 是啊，他们有的人还用土枪呢，咱们还是自己想办法吧。
1: 哎，对了，咱们现在手里的枪不都是从敌人手里夺过来的吗？我们下一步计划还得从敌人手里夺枪。
0: 我这队啊，枪没几颗，大刀片子都不少，不如叫大刀队算了。
1: 那你就当大刀队队长吧。
0: 昨天打地主，不是抢了两杆枪吗？
1: 别提了，就那么几颗子弹，管什么用啊？再说了，那长枪使的咋都不顺手，还不如大刀片子呢。
0: 我这队也都是大刀片子，
1: 你不是有木头枪吗？
0: 这练射击木头枪怎么打呀？
1: 是啊，政委，你看这
0: 队伍壮大了，可枪没有增加，战斗力就会大打折扣啊。
1: 哎，政委。
0: 能不能让山里的部队给咱们拨些枪过来呀？
1: 哎呀，你们要知道，咱们山里的部队比咱们这里还困难，是吧，老洪？
5: 是啊，他们有的人还用土枪呢，咱们还是自己想办法吧。
0: 哎，对了，咱们现在手里的枪不都是从敌人手里夺过来的吗？我们下一步计划还得从敌人手里夺枪。
1: 哎，那时候啊，实在早装啊，挨小鬼子劲啊！现在可怎么搞啊？
4: 办法，总会有的。
1: 哎，大队长，临城车站北边在修水塔。
6: 有小鬼子天天当监工，都有枪，看能不能好，派人去看看他们有多少杆枪。
7: 我去，我也去。
6: 哎，这样，你们把虎子带上，那小家伙机灵，能顶上用。
7: 嗯，好。
6: 快点，快点走！快点走！
7: 快点走！
6: 好好干。 哎，站住！干什么呢？
7: 老总，去临城火车站这道儿咋走？
6: 沿这条路往前走，右拐就到了。哎，
7: 谢谢老总，谢谢老总，谢谢老总。走，哎，走。
6: 快点！你们得站住！
7: 哎，太君，你叫我们？
6: 你连干活可以。
7: 不行啊，太君，我们带着孩子还要坐火车呢。
6: 不行，皇军深潭地需要劳工，我人死了死了。
7: 太君，这，
6: 哎，好好好，太君，我们干活，我们干活。啊，我肚子疼。哎，放开，
7: 我肚子疼，肚子疼。
6: 太君，太君，孩子，他，
7: 乖孩子，乖孩子，
6: 肚子疼。玉虎，回去告诉家里人，叔叔在这儿给太君干活呢。啊，小心一点。
1: 晚饭那会儿，林城方向传来几声枪响，会不会小坡、黄二和虎子出事儿啊？这事儿我
6: 也在担心啊。啊，放心吧，这几个小子机灵着呢。嗯，洪
1: 哥，虎子回来了啊！哎呀，虎子，虎子，小坡和黄二呢？
8: 他们在水塔卧底呢。
6: 什么？谁让他们卧底的？
1: 这太危险了！
8: 别急，听虎子把话讲完。我们仨一靠近水塔，就被鬼子扣下，让小坡叔叔和侯二叔叔卖苦力修水塔。小坡叔叔让我晚上再来，到了傍晚我又跑过去，小坡叔叔把打探好的情况告诉了我，让我回来送信。他们在水塔那儿等着你们。
1: 那儿有多少鬼子？
8: 小坡叔叔有两个鬼子，三个伪军把守，晚上。 他们睡在旁边的院子里，有岗哨，白天晚上打，他们都好做内应。
1: 大队长，明天是打集，水塔附近都是摆摊赶大集的。
6: 嗯，机会来了，
0: 大白天去抢枪。 那可是很乱呀、啊。
1: 哎，越乱越好，这叫乱中取胜。
2: 香烟喽！
3: 来，
2: 香烟嘞，卖香烟！
4: 小子，快走开！
5: 长官，香烟要不要？
4: 不要，快走，快走！在干什么？没救大吉啊！快干活，就你磨磨唧唧的。
2: 卖柿子，卖柿子喽！街边就能吃到柿子。
1: 一定站住！
2: 哎，太君，好吃是咋咋的？
1: 多行！
2: 太君，你看，哎，太君好吃咋咋的？
1: 枪是抢来了，可都是长枪啊！咱们跟鬼子近距离斗，那得短枪才行啊。
0: 有道理，咱把这长枪跟之前打地主的那两杆
6: 都给长枪队，
0: 咱们还是要多发动群众，多想想路子，枪的问题会解决的。
7: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训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8: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9: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8: 没错，
9: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 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呀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三分酿七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8: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9: 嗯，
7: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6: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啊，它符合 GB T1078.1/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你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香，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10: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11: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7: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1: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1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 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

0: 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两箱。
1: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区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蜜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2: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直至中断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区。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区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3: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只要99块钱。足足6大瓶呀、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粮精华，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
0: 是的，懂酒的朋友们呢、这都知道，白酒啊是3分酿7分藏，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更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洞藏沉香，越放越好喝。
3: 我看很多好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订购，而且这马上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个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特别多。咱们杜康洞藏特区酒，30年窖龄的纯粮洞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可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
0: 对，那对于啊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洞藏特区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
4: 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1小盅，关键是30年窖龄的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5: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洞藏特区啊，天然洞府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30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10箱，送你自饮，全都有了。
0: 喝一解忧，唯有杜康。话一说出来呀、

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的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

0: 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呀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2: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冻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五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冻藏工艺，还是天然冻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冻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冻藏特区啊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纯粮的冻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3: 哎，这可是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才有的独特品质，拿出来送礼，有文化有分量有面子。
2: 这杜康冻藏特区啊，拿出来特别有文化，特别有面子。纯粮冻藏口感呢、啊，那是真好，顺溜不辣喉。关键是啊，活动价买才99块钱，能买到啊1整箱正宗的杜康酒，是咱们老百姓啊喝得起的放心酒、顺心酒。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呀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2: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冻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五粮。

0: 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冻藏工艺，还是天然冻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冻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冻藏特区啊，在此做出五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冻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0: 哎，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3: 那孩子，
4: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3: 把口供给我拿起来。
5: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6: 我不能停，赢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5: 不会停。
7: 就当刑警这块，这下
8: 以真相为枪，
9: 抓凶手。
10: 我当面是发现了。
3: 我们为啥管？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2: 以初心为盾，守护万家灯火。于和伟、傅大龙领衔主演，我是刑警。重庆卫视经典剧场10月13日起精彩上映。

生命的长河中，繁衍是大自然赋予动物的神圣使命，亦是它们面临的终极挑战。它们或闪耀着求偶的光辉，或为争夺繁衍机会大打出手。获胜的优秀个体得以崭露头角，被赋予传承血脉的荣耀。自然以一种无情却公正的方式筛选着生命，残酷却充满生机，推动着万物生长，生生不息。

把这里作为了最后的避难所。社牛。

他大力刨土，试图赶走步步紧逼的对手。但有时这种恐吓并不起作用。他现在别无选择，只能捍卫自己的王冠。挑战一方发起猛攻，

这样的冲突通常短暂而激烈，但这次是个例外。有家人观战，双方都不愿认输，射牛首领必须充分利用他的经验，

的肋部遭到了猛击。如果他被挑战者击败，就将失去自己的所有配偶。射牛首领破釜沉舟，将挑战者赶回了山上。

战斗结束了。射牛首领成功捍卫了自己一家之主的地位。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挑战的一方不得不继续独自漂泊。北欧荒原，雄性射牛凭借实力捍卫一家之主地位。而在另一片广袤的荒野，一种生物也在上演着他们独特的繁衍大戏。

在印度北部的干旱平原上，环境十分恶劣，但繁衍却是场比美的赛场。一只雄性华丽善猴犀使出浑身解数，想引起雌性的注意。广阔无垠的空地是自我展示的完美舞台。它的身高只有大约7厘米，但是站到岩石上就能变得引人注目。

一只雌性已经注意到它。可以开始炫耀表演了。雄性越健康越有活力，扇猴的颜色就越鲜艳。雌性们都喜欢亮丽抢眼的色彩。但这只雄性似乎并没想象中那么有魅力。在相邻的领地，另一只雄性找到了更高的舞台。难怪这只新来者难以博取雌性的青睐。站在巨石上的这只吸引了所有雌性的目光。

它只能存活一年，这是它唯一的繁殖机会。如有必要，它将不惜血战。对手自然不肯主动认输，

现在他可以登上最高的平台，拥有最佳领地了。而雌性必将选择他作为伴侣，只要他能击败其他竞争者。然而自然界的雄性求得雌性的青睐，只用美人计是不够的。

在遥远的藏北高原，雄性藏羚羊正面对着一场智与力的双重考验。青藏高原地处亚洲腹地，有世界屋脊之称，这里生活着一种中国独有的野生动物藏羚羊，它们曾经因为偷猎濒临灭绝，但现在藏羚羊种群数量已经恢复到近30万只。它们是一种牛科动物，又被称作长角羊。11月的可可西里湖面已经结冰，原本各自生活的雄性羚羊和雌性羚羊开始向同一个地方聚集，它们在这里舔食冰面以保持体内的水分。也就是在这个季节，雌羚羊开始进入发情期。在这段时间内，雄性藏羚羊需要使出浑身解数，围拢尽可能多的雌性，组建属于自己的后宫团。这头4岁的雄性羚羊正值盛年，但它不是唯一的游戏参与者，周围有不少公羚羊都和它怀着一样的心思。他必须把这个对手赶走，离母羚羊越远越好。雄性藏羚羊奔跑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80公里，他要对付的不止一个竞争者，

现在这头雄性羚羊遇到了难缠的对手。看来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一场正面对决。

结果不错，对手认输了。不过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他需要把更多的雌性羚羊控制到自己身边，这样才能获得尽可能多的交配机会。可是这里周围地势平坦开阔，要想控制住母羚羊不被抢走，绝非易事。

他看中了一块小高地，如果能引导母羚羊们都爬上这座小山丘，其他的公羚羊就很难再抢走它们了。一番奔波之后，十一只母羚羊被他带上了小山丘。他应该对自己的表现相当满意。要知道，多数雄性羚羊只能围拢控制一到四只异性伙伴。不过，现在这些母羚羊还没有做好繁育后代的准备。通过辨别空气中尿液的气味，雄性羚羊能够判断时机是否成熟。他不断地试探，表达自己的心意，

在短暂相聚的发情期内，他会跟身边所有这些雌性羚羊进行交配。大约六个月后，所有的小羚羊们将会在相邻近的时间段内出生。交配期结束，已经是深冬。之后的几个月内，风雪频繁，天气会越来越恶劣。世界屋脊上，一场宏大的高原交配仪式落下帷幕。

而在加拿大，一种神秘物种的繁衍序曲却悄然奏响。在整个北半球，温暖的阳光带来了巨大变化。随着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逐渐变高，万物复苏，春天的气息渐渐渗透到地下的岩石缝隙中。在那里，成千上万的生命开始躁动。树袋蛇在加拿大北部十分常见。冬眠过后，雄性树袋蛇首先探出头来。它们已经几个月没有进食了。即使如此，它们此时的首要任务并不是觅食，而是寻找伴侣。但如果它们想有所行动，就必须先给自己暖暖身子。蛇是变温动物，它们需要吸收太阳的热量，才能让身体活跃起来。几个小时后，雄性树袋蛇蓄势待发了。上万条树袋蛇聚集于此，像是在参加一场声势浩大的狂欢。

终于，几条雌性树袋蛇现身了。雌性树袋蛇的体型比雄性大得多，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来热身。雌性树袋蛇散发出一种信息素，吸引着

雄性前来。雄性树袋蛇的数量可以达到雌性的上百倍。为了尽快让身体变暖，雌性树袋蛇会从雄性身上吸收热量。沉迷于信息素气味的雄性树袋蛇们争相围着雌性缠绕在一起，

被数百条雄性缠绕着，交配是不可能了。但是雌性树袋蛇仍有办法在众多追求者中选出佼佼者。这条雌性树袋蛇勇敢地爬上附近的悬崖，它努力冲出蛇群，向悬崖进发。

当这条雌性树袋蛇登顶的时候，身边的雄性已经所剩无几了，而这些雄性都会得到回报。树袋蛇的繁殖季节非常短暂，因此这样壮观的求偶场面难得一见。繁殖季节结束后，所有树袋蛇都会返回森林中，它们前行四处分散觅食，下一个冬季到来的时候，它们会再次回到地下的岩石缝隙中冬眠，再到春天，它们将再次上演繁衍大战，如此周而复始。繁衍是生命最美的升华，在物竞天择的激烈舞台上，他们为种族绵延各显神通，在生死博弈间完成基因筛选，开启新生之门。这是生命对生存的执着，是进化对未来的期许，必将绽放出超越个体生死的永恒光芒。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

0: 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7: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7: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绿色在心。

0: 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

行动在手。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蓝月，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真真显匠心。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

0: 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

0: 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

0: 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

0: 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

0: 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多爸爸，嘟嘟大老师和哇咔咔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
1: 再等会儿，嘟嘟大平时总是忙着找哇咔咔，这次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听话的孩子，就让他们在苏州城多玩一会儿吧。
0: 可是这个哇嘎嘎也太乖了点儿，除了睡觉就是吃东西，找他一点挑战性都没有。
1: 哎，要都是这样的乖宝宝，那我们可就省事多了。嗯，哇嘎嘎出现了。
0: 不对啊，哇嘎嘎不是跟多多达老师在一起吗？
2: 奇怪，雷达显示这附近有哇嘎嘎。
0: 难道出现了一个新的哇嘎嘎？是我，是我，
3: 多达老师，您怎么一个人回来了？哇嘎嘎呢？
4: 都怪我，把哇嘎嘎弄丢了。
3: 走哪儿睡哪儿的哇嘎嘎怎么会丢呢？
5: 我正在看风景，一转身睡着的哇嘎嘎就不见了，他一定是梦游走了。
1: 梦游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呀，干嘛那么紧张？
2: 对呀，大头小的时候也梦游过呢，叫醒就没事了。
5: 不能把他叫醒，如果这个哇嘎嘎不是自己醒的话，他就再也回不去哇嘎多嘎星球了。
2: 啊，那可太危险了。哇咔咔的信号就在虎丘山，赶紧出发去找回哇咔咔。
0: 啊，出发！
6: 快躲开，有怪物！
0: 前面发生什么事了？
2: 快走，我们去看看，说不定是哇咔咔。
4: 停！
2: 大头儿子，这也太危险了。
0: 快看那儿，
7: 哇嘎嘎，
1: 在左边。
7: 哇嘎嘎。

0: 右边，又看不到了，那是什么呀？鸟？
1: 哥哥，
0: 石头？
2: 是娃咔咔，快拦住他，但千万别惊醒他。
0: 好嘞，看我的，来。
1: 娃咔咔，嘎！
3: 快追上娃咔咔，这孩子横冲直撞的太危险。
4: 娃咔咔，小心点儿，
2: 小声点儿，别吓醒他。
4: 哎呀，太难了。
5: 谁在这儿睡觉啊？
6: 哥，
5: 怎么在这儿睡觉啊？快起来，着凉了怎么办？
3: 哥，糟糕，前面是剑池，哇咔咔，千万别掉到水里啊！

0: 绝不能让它掉进水里，快拦住它！哇咔咔！这是井洞，以前僧人们用来打水的。糟糕，它从这里掉下去了。哎，它掉到剑池里了。哎，哎，嘟嘟达老师，你真厉害！
1: 救命啊！我忘了，我不会游泳。
2: 鱼叉子，鱼叉子管用。
0: 竹竿，竹竿在哪儿？
3: 救命啊！救命！
0: 坏了。 嘟嘟达和哇咔咔被吸到漩涡里了。别急，既然这里有漩涡，那么水下应该是连着的。嗯，
1: 走，我们去下游的白莲池。嗯，嘟嘟达老师，他们会不会被冲到别的地方去了？
4: 那个荷叶球是嘟嘟的，快捞起来！啊！卡卡，卡卡，
1: 他说什么呢？
4: 他说别跑，别跑。听着意思好像是在追什么东西。卡卡，
1: 看样子是在追什么吃的。
5: 卡卡。

0: 这又怎么了？他怎么跑了？
1: 哎，注意吧！
2: 哥哥，哥哥。
3: 大头儿子，你现在还认为这个哇咔咔没挑战性吗？
0: 这简直是我见过最能折腾的哇咔咔了。看，他好像是在护食。哦，他是在追吃的。
2: 咔咔。
4: 哇咔咔附身到虎丘塔上了，
5: 他梦见了一种食物，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这种食物让他自己

0: 他到底梦见了什么食物？
1: 哥哥，
0: 斜塔变直了！
2: 不行，必须要阻止瓦卡卡，一定要保护好千年宝塔。

0: 这谁的宠物？谁付账啊？哎，
1: 大爷，我们付，我们付。您这些粮糕，我包圆了。
2: 桂花鸡头米，对，就是桂花鸡头米。之前我们在游玩的时候，哇咔咔就吵着要吃。
3: 哇咔咔！
2: 但当时他已经吃了好多小吃了。
4: 所以他在梦里就一直在追他没有吃到的美食。
5: 这个哇嘎嘎太可爱了。

0: 洛克卡，
1: 西恩夜市人这么多，你们居然这么快就找到他了。
2: 他对我们地球上的事物太不了解了，装的都不像，只要去找不同寻常的东西，就很容易能找到哇咔咔了。
3: 儿子就是聪明，西安的夜市好热闹，我们逛一逛再走吧。
4: 听老婆的。
0: 哇咔咔，哇咔咔，
1: 哇咔咔也想和你们一起去，带上他吧。
4: 嘟嘟的，我们走了。
3: 哇，大家都在穿汉服唐装，我也好想穿一下。
2: 委屈妈妈，那边热闹，咱们去那儿吧。快点，快点。
4: 是啊，快走。
3: 别拉我呀。
4: 那边热闹，看烟花去。
3: 烟花真好看，
4: 这儿有点挤，咱们还是换个地方吧。
3: 等等，哇咔咔呢？
2: 糟了，一定是刚刚挤来挤去，把哇咔咔挤丢了。
4: 赶快找找。
0: 哇咔咔！
2: 哇咔咔！在那儿！
0: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
2: 哇咔咔！哇咔咔好像是从兔子灯上离开了，
3: 咱们在周围找找。

0: 找了大半天一无所获，没有多多达老师，要找娃咔咔可太难了。
1: 要不然先回挖搭车，让多多达老师来帮忙吧。
2: 爸爸妈妈，这个娃咔咔总是喜欢装不同的东西，但是又装不像，只要我们仔细留意一下，就肯定能找到他。
1: 大头儿子那就靠你了。
2: 石头怎么会在锅里煮？糟了，这水都沸腾了。

0: 哇咔咔不会烫坏了吧？得赶紧把它捞出来。
1: 哇咔咔！
2: 这不是哇咔咔。小娃娃，别捞，还没到时候呢。这石头啊，还要再等一下才能拿出来。
0: 叔叔，这锅里为什么放石头？好奇怪啊！
2: 这有啥奇怪的吗？我放的呀。
0: 你放的？可是这不合理呀。
2: 你这娃娃，第一次来西安吧？来，我来给你演示一下吧。这是加热过的白石，这不是煮石头，是把烧热的石头放进汤水里，用石头的热量把菜烫熟。这道菜叫白火石汆汤。
0: 啊，用石头把菜做熟啊？
2: 是啊，这还是非遗呢，老祖宗传下来的。给你们盛一碗尝尝。
3: 这菜味道不错。
0: 用石头做汤，老祖宗可真聪明啊。你了，哇咔咔，你还不知道吧？这古筝可是弹的，不是拉的。你快出来吧！别躲了，我们回家啦。
4: 小朋友，你干嘛对着琴弓说话？
0: 我是觉得这琴弓不应该放在这儿。
4: 这个琴弓就是这个筝用的。
0: 您没搞错吧？这古筝是弹的，不是拉的呀。
4: 你搞错了，这个乐器啊可不是古筝，这个叫亚筝。亚筝就是拉的，这个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乐器，唐朝时候就有了。
0: 原来是这样啊。
2: 哎，真不好意思啊。
1: 哇咔咔，
4: 搞
5: 这是什么？
6: 爸爸妈妈，你们看我捡到这个。
7: 这是凤翔泥塑，
8: 可能是别人丢了的东西吧。
6: 小泥猴可真好看呀。
7: 那先拿着吧，待会儿交到管理处去。
1: 我哥哥，
3: 你们看这个壶好奇怪呀。
0: 这个壶没有盖儿啊？难道是？
1: 哇咔咔！咔！哇咔咔！
0: 嘿，一定是这样，是哇咔咔，这回肯定不会错了。茶壶哇咔咔，可找到你了，你还不知道吧？茶壶都是有盖儿的。哇咔咔，你快出来和我们回家。哇咔咔。
3: 会不会又认错了？
0: 说不定是睡着了。醒醒，醒醒啊！快回家了。
9: 哎呦，孩子，你别使劲晃我这壶啊，弄坏了可就不好了。
10: 哎，对不起，对不起啊。老板，这壶，我们买了。
3: 买什么买？这根本就不是。
0: 一定是，他是不敢动。
9: 啊？不敢动。
10: 这孩子最近童话故事看多了。
3: 都说了，你看错了，你还不承认？
0: 我没看错，
3: 这不是。
0: 就是。
9: 哎呀，停！再这么抢来抢去，非砸了不可。这壶你们到底买不买？
10: 买买买，这壶我买回去泡茶。老板啊，您这壶一看就是个好东西。
6: 好。

0: 活，他要跑。
1: 啊！
0: 嘎嘎嘎！
2: 哇咔咔！哇咔咔！
0: 咔咔咔！爸爸，泥塑摔碎了。
3: 没事没事，一会儿爸爸再买一个赔给人家。哎，宝贝看，泥猴没坏。
0: 哇咔咔！啊！
2: 叔叔，这是我的，刚刚丢了，谢谢您。
4: 坏了的泥猴我们买了，给您添麻烦了
2: 啊。没道理啊，怎么还有没有盖的茶壶呢？
4: 小头爸爸来告诉你，这个壶是仿陕西博物馆里面的青瓷提梁道观壶做的，可是老祖宗的厉害发明。哎，它呀是利用连通器的原理，壶内设计有两只隔水管，其中一个与壶底部的孔洞相连，另一个就是壶嘴了，这样就可以翻转壶身从下面注水而不流出来了。
2: 原来是这样啊，真是太神奇了。

0: 大头儿子，早饭想吃什么呀？
1: 牛肉酥饼、油茶麻花、羊肉泡馍。
0: 大头儿子，你醒醒，这儿不是西安，让你说的我口水都出来了。
2: 发现旺咔咔信号在西安。
1: 太好了。定位是这儿吗？
2: 没错。
1: 哇咔咔，你在哪儿？快出来！我带你去吃好吃的。谁打我？
3: 哇咔咔，
1: 哇咔咔，别跑啊！哇咔咔，你慢点儿，怎么在一个石砖上？
4: 他好像在对比其他的砖，真像跳房子。
1: 我来陪他玩一会儿。哇咔咔到底想干什么呀？等等我，慢点儿。
3: 哇咔咔，哇咔咔。
4: 哇咔咔好像一直在找其他的砖，这是为什么呀？
0: 练杂技？
1: 不，那是一块砖在跑酷。
2: 嘟嘟哒嘟，嘟哒哒。
3: 哇咔咔。
2: 哇咔咔说他在帮这块砖找家。
1: 砖还有家？
2: 这个哇咔咔非常讲究秩序感，认为所有的东西都有它应该待的地方，一块砖也不例外。可是他说他找了一早上都没找到。
0: 那这块砖可能就不属于这个公园。
4: 这可难了，这么大的西安城，到哪儿去给一块砖找家呢？
1: 我有办法给他找到家。围裙妈妈，砖的家已经造好了，
0: 只等哇咔咔的青砖来封顶了。
4: 好嘞，我们马上带哇咔咔过来。
2: 哇咔咔把多余的砖砸成了一个整齐对称的造型。
3: 哇咔咔！
1: 所以哇咔咔早上摆的那个对称造型就被你们破坏了。
0: 对不起，哇咔咔。

0: 这块砖好旧啊，又没有花纹，一点儿都不好看。嗯，这儿还有一个手印，做砖的工匠也太不小心了，这肯定是没人要的废砖，是不是爸爸？
1: 我记得曾经在一本书上读到过，古代官窑的工匠需要在自己烧制的砖上刻自己的名字，如果砖出了质量问题，就能找到责任人，但是大部分工匠并不会写字，所以就会按上掌印。
2: 你的意思是，这块砖有可能是古董？
1: 这么大的青砖，说不定还是西安城墙上的墙砖呢。
0: 不会吧？
1: 我们可是在遍地都是古董的十三朝古都西安城，完全有这个可能性。我记得永宁门附近就有一个博物馆，我们还是请那里的专家来帮忙鉴宝吧。
3: 嘟嘟的，
4: 我哥哥。
1: 大头儿子，你闻，好香啊！
0: 是牛肉酥饼。
1: 那边就是小南门早市了，反正现在博物馆还没开门，我们先把肚子填饱吧。
2: 你们去买吧，我和嘟嘟哒在这儿看着哇咔咔和他的宝贝砖。
1: 微君妈妈，你想吃什么呀？
0: 我知道，妈妈最爱吃净糕。

0: 哇咔咔咔，哇咔咔，哇咔咔咔。
1: 嘟嘟哒，他说什么？
0: 他说城墙就是那块砖的家。哇咔咔，
2: 哇咔咔，快回来！
1: 小多爸爸，哇咔咔带着古董砖跑了。
0: 哇咔咔，哇咔咔，
3: 哇咔咔。哇咔咔，小心啊！哇咔咔，你也太帅了，在西安城墙上跑酷。
4: 这可是文物啊，可不能弄坏了呀。
0: 我们上去追。
1: 啊！
0: 哇咔咔！
4: 大头儿子，慢点儿！西安城墙怎么这么长啊？我好累啊，等我喘一会儿再。
0: 加油啊，大头儿子，委屈妈妈。
3: 别再跑了。
1: 大头儿子，受伤没有？
3: 妈妈，我想到一个让哇咔咔自己来找我们的办法。
4: 你是说糖葫芦？
3: 哇咔咔，
5: 哇咔咔，
3: 看这儿，看这儿，
5: 哇咔咔，哇咔咔，
4: 他果然受不了凌乱的糖葫芦。
5: 哇咔咔，啊，哇咔咔，哇咔咔，好，
6: 多的这一根我买了。
5: 哇咔咔，好，哇咔咔，好，哇咔咔，
3: 哇，哎
5: 呦，哇咔咔，
3: 哇咔咔，不要再拿砖跑了。
1: 哇咔咔，你在西安城墙上找了一圈，都没帮这块砖找到家。我们还是一起去博物馆寻求帮助吧，看看你到底有没有找对地方，这块砖的家到底在哪里。
3: 那我们快去博物馆吧。原来西安城墙是建于明朝。
6: 不完全对，西安城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隋代。隋大兴城皇城城墙是西安城墙的最初形态。到了唐代，长安城经过扩建，形成了更为宏大的规模。由于唐末的战乱，长安城又受到了破坏。等到了明代呢，朱元璋又对西安城墙进行了扩建和修建，才形成了现今的规模和格局。
1: 还好留下了这一段遗址，让我们能看到一千年前唐代城墙的样子。那么请问这块石砖会来自哪个朝代呢？
7: 经过初步鉴定，你们送来的的确是一块古董砖，而且从大小和材质来看，很有可能

0: 属于唐代皇城墙，我们会对你们发现砖的位置进行勘测，说不定这块小小的墙砖会带来新的考古发现。
1: 嘟嘟哒，快告诉哇嘎嘎，那就是石砖的家，1000年前的家。
2: 哇嘎嘎，
1: 哇嘎嘎，我们穿越到1000年前，把石砖还给城墙。哇嘎嘎，西安城门的模型好玩吗？
2: 哇嘎嘎，
3: 西安古城随处体现着中国古代建筑的对称美学，怪不得喜欢秩序感的哇咔咔会来到这里。

0: 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

0: 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7: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

0: 是什么？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抓紧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命案频发，
11: 命案侦破专项行动。哎，我觉得这个案子可以跨进来，跨进来一定要破了。
4: 追凶极恶，
12: 从弹壳来看，是 M20。
4: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11: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13: 射门，大哥，
14: 不做自己的人生，不做人生。
15: 大哥，日传出现，
4: 薪火相传，铸就金色盾牌。
16: 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把案子办得更扎实。
17: 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承诺。
4: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10月13日起，《刑警破局》。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抓紧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

0: 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

0: 孤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

0: 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

0: 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当时快过七夕了嘛，我姐姐说是要不买上九朵玫瑰，我说买多点，买上99个，花个大的。
7: 我就问他，我说我就是这么个状态，还要花钱。他说，既然选择和你在一起，我这个人没有赌博过，就当我这次下了最大的赌注，赢了就是一辈子，输了我风风光光把你打发走。我爱你，
6: 我也爱你。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在我低谷时，他出现了。
2: 娃娃过生日在哪过呀？
3: 当然在我家呀。
2: 要不去我家过吧？你看，
3: 又没有结婚。
1: 那是我刚经历了一场变故，我的心已冰冻。

0: 这五年来，在他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和细致中，我的心慢慢解冻，变成炙热的红色。龙哥，谢谢你让我开始重新相信爱情。
1: 龙哥，谢谢你让我开始重新相信爱情。让我们首先请出被这些人男友王建龙上场。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来自山西吕梁，今年38岁，职业是司机。
1: 是在企业里固定开车还是比较自由？
2: 就是打工嘛，哪个单位需要咱去哪。
1: 龙哥，您现在还是我们这个这些人的男朋友，还没有结婚。
2: 我们没有领那个领证。
1: 在一起多久了？
2: 5年了。哦呦，
1: 5年也不短了啊。那这个5年又一直还没有结婚？
2: 我们就是按我们当地的习俗举办了个仪式，是现在还没领证。
1: 那其实在双方家庭看来其实已经是夫妻了。

0: 但是在法律意义上还不是正式的夫妻身份。了解。接下来也要请出今天的致谢人女友何娜娜上场。
1: 大家好，我叫何娜娜，来自山西吕梁，今年37岁，职业是行政。
0: 哦，老乡啊。
1: 对。
0: 有一句话叫让我重新相信爱情，什么时候不信的？
1: 2019年，因为一场我身体的大变故，我的心当时就已经死了。
0: 身体当时是怎么了？
1: 2019年，我例行体检的时候，体检中心一再要求进一步的检查，当时我没有放在心上，工作也比较忙，就没有去检查。然后腊月27的时候，我想着赶紧去医院检查检查吧，省得过了年2020年的正月份或者怎么样再去医院，感觉说是正月份再去医院会不好。所以说腊月27的时候，我前夫就陪我去医院了。
0: 哦，那个时候在一段婚姻里面。
1: 对。
0: 也有孩子。
1: 我们一儿一女。
0: 哦，一起去了医院，结果呢？
1: 结果确诊了右乳浸润性导管癌，淋巴当时已经转移10几个了。
0: 乳腺癌，而且已经转移到淋巴系统了。
1: 淋巴已经确诊有12个。
0: 那这个时候医院或医生的说法上来讲，治疗的流程或者说治愈的概率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其实当时我什么都不知道，是后头知道前夫的一些行为以后，我才认认真真的了解我的这个病情，才知道像癌症这个，如果说轻微的，它就是可以立马手术加4次化疗到8次化疗之间，如果说再严重一些，就是这个化疗的基础上再加单靶向药，再严重加双靶向药。我是直接就是化疗8次化疗加17次双靶向治疗。
0: 那其实已经是相当严重的程度了。
1: 对，是了。然后我就开始治疗，开始，因为我的病已经不能做手术了。就是医生定的方案就是先化疗，化疗4次以后根据结果再定第几次手术。然后等到第4次化疗完，快第5次的时候，我从老家回了太原进行下一步的治疗的前一天晚上，我和前夫在一起睡觉，我晚上睡不着，就焦虑嘛，我就看他的手机了，然后手机上他和他一个很要好的朋友的聊天，反正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不想管我，他已经在寻求他的其他的一些出路。
0: 什么时候的事？您看到的时候，这个发生在据您看到那天晚上大概多久之前？
1: 就是2020年5月18号，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就去医院嘛。我这个人自我喜欢精致一些，我认为挑了一件我很满意的衣服，我就穿上。他就说了一句，他说：“你看你穿上那衣服那样儿。”我的情绪在那一刻就对他其实爆发了。我说：“你看的我样儿不好，谁的样儿好？”我说我这一切，我嫁给你的时候我就这个样子啊，我俩就吵了吧。但是他选择了没有多说，我俩就拿上东西去医院。医院停车的话，住院的病者患者家属停车的话是1小时2块钱，你要是在外头的停车场是1小时6块，他就要找外头的停车场。我说排会队咱们也进医院吧。他说你指望我跟你待多长时间了？我把你放下我就走呀。我说你现在就成了这样了？我说我这省钱不是给你省了？他说那给谁省？你这是给我省了？你都往医院扔了多少钱了？当时早上是快10点呀，大夫就给我打电话，今天应该你化疗了，你咋还没来呢？说我来了，但是他把我的材料都拿的了，我办不了手续。他说娜娜，这个是很有希望的，你看第一次的时候很不好，我们第4次这个结果出来了，已经看不出你乳房内有其他的异物了。你可以继续做的。我说行，我尽快拿手续。问他，我就求助我婆婆，她打上车下来找到了我们。等到白天化疗完，晚上我回家，我就跟我爸爸说，我说如果谈崩的话我就要选择离婚。我爸说你这个情况了你还要谈离婚，咱忍一忍吧。我说那爸，下一次估计你来见我就是我出病了。我爸我妈说那就不用这样了，妈那就不用过了。

0: 我爸说，那你能不能保证离了婚以后不寻死觅活？我说可以。6月1号做的手术，6月20几号出了院，7月份，当时我还带着引流带。我起诉离婚。
1: 离开是对的，真的在那样的环境下，在那样的氛围、情绪被对待的状态，对你的康复都非常非常不利。
0: 但是就是那么短短的几个月，我就接受不了。
1: 哎，现在身体的情况怎么样？
0: 一切都好，一切都正常。
1: 太好了。所以那个时候叫哀莫大于心死啊，那真的那内心的受到的伤害可能比身体上的伤害要更绝望。
0: 对，当时我就不能见人，我一见人我就眼泪就下来，就是看见谁结婚我都觉得假的假的，什么都是假的，
1: 不相信爱情，
0: 不相信，不相信，完全在作秀，什么都是假的。
1: 这个不是假的吗？
0: 不是。
1: 怎么遇到龙哥的呢？为什么让你重新相信爱情呢？
0: 21年的时候，我就相当于治疗结束了。然后我闺蜜的老公，他跟我说，他说这有没有什么打算下一步？我说没有吧。他说那你这一个人领上娃娃，你这身体下一步，因为我有5年的是高复发期，你是计划怎么样呢？对于家庭这些，我说得过且过吧。
1: 都绝望了吗？内心还谁敢相信这些家庭啊、婚姻呢？
0: 是的，他说那你找呢？呀，我说我这条件还找你还谁去了？没法找了。
1: 上面是不是想给你介绍一下？
0: 对，他说那你就说一说你的条件嘛。我说我也其实不知道有什么个目标，没有。最起码说实话，能接纳我的再考虑其他吧。他说你要是说这样的话，没有条件了，我这儿有一个合适的，就是家穷。哦，
1: 就是龙哥了。
0: 对，其实我想的就是。当时聊吧，我就觉得先敷衍一下吧，那大家其实是关心我嘛，我就说哦，行了，完了见一下吧。但是没想到这一个礼拜当中他就一直在联系，哎，你多少从太原回来呀，咱们见一见。连续又催了2次，然后后头3次的时候说不行，我们上去找你去吧。呀，我想这是认真了估计。呀，我说那就见见吧。我父母一听说，我妈说：“哎，咱不用从这个坑里出来，跳到那个坑里啊。
1: ”心有余悸，这叫。
0: 对对对，我妈说：“咱们娘家是可以过的，你凑合的上点班啊，咱们互相帮衬能过，咱不用嫁了。”我说：“那人家非要介绍让见面吗？”我说：“我也推了，推不了。”我说：“妈放心，我就敷衍一下。”
1: 就是交个普通朋友，就是见个面吃个饭。
0: 对，其实就是简单这个样子。
1: 结果第一次见面是在两位单独见的，还是有闺蜜、
0: 没有在表哥家，要不然就都不去吗？我也不愿意。
1: 在表哥家里一起吃了个饭。
0: 没吃。
1: 饭也没吃啊？
0: 不愿意，我觉得就不用吃饭。
1: 就聊两句就走了。
0: 对，聊两句就走。
1: 待了多久第一次见面？
0: 最多半个小时。我当时就穿的我的这一身。
1: 就是这一身。
0: 对对对。
1: 那龙哥当时给你留下第一印象什么样呢？
0: 挺憨厚。我们其实他小时候跟表哥在一起玩的时候，我们和表哥和闺蜜都在一起玩嘛，见过他，我知道这个人的轮廓，但是不知道他是这个状态。
1: 可能也是一些记忆当中模糊的一个轮廓形象。
0: 对，但是我的学历是3+2大专函授的本科，再一个我是搞行政工作，我有一个体面的工作。然后他表哥跟我说了，他就是打工嘛，就是今天这儿有工干2天，那儿有工干2天，但是那段期间是属于前期走了比较沉溺期，还萧条状态。
1: 您之前也有过一段？
2: 我之前也有过一段婚姻啊，就是因为家里的各些琐事吧，分居了5-6年，走不到一起，后面我们就选择分开，也是21年初。就选择离婚结束了。
1: 在离婚之前已经分居了5-6年了。
2: 分居了5-6年，
1: 最后21年办妥了手续。
2: 对对对，当时去的话我也不想去。
1: 你也不想去？
2: 我咋条件不是很好，人家条件工作各方面比我要好一点。感觉吧就不用去。可是我表哥跟我表姐嫂子这些对我特别好，就是老怕我一个人过的是咋样，就催促着他去。我说那就也是去敷衍一下吧。
1: 也是去敷衍一下？你们俩见面纯靠表哥表姐呀？是，我看这性格也是特别憨厚腼腆。也不是。那第一印象咋样呢？
2: 第一印象比以前好。以前他特别黑。
1: 特别黑。
2: 以前特别

0: 很现在变白了。哎呦，我一看跟想的不一样，还长得挺好看的，戴个眼镜，做的挺斯文的。
1: 第一印象挺好的，
0: 我那心里面是，就是他走完以后，我表哥那些也是说了，行不行？我说行了，尝试着交往一下吧。后面说就是，哎呀，人家那条件不一定能看得上咱吧，哎，我说先试一试吧，走一步说一步。他走的时候他说你俩加个微信，我说那行吧，加个微信，就是加上微信以后就聊天，每天就来回聊着聊着就，可以。
1: 哎，那你们第一面见完，这表哥没有问问你这边说，哎，对他第一印象怎么样啊？
2: 我说，说不定我会调侃他，
1: 开的玩笑，
2: 开的玩笑，
1: 开他玩笑就有戏，不怕玩笑，就怕客套。
0: 对对对，
1: 如果你一问他怎么样，挺好的，我觉得他人是一个好人，那完了，你怎么样？我觉得他这怎么可，哎，就有戏。我跟你说，这意味着松弛，这意味着心态，就是你看着他。有点想欺负他，那就可能就有戏。
2: 就是这样，我一看他就跟肥猫似的。
1: 肥猫
2: 就是跟他在一起，就显得我特别强势。
1: 显得你的强势特别合理。你看他这个样子，你不欺负他，把别人欺负他，不如我来欺负他，是吧？
2: 对对
1: 对对对对。
2: 当时就是这样的想法，
1: 就是这种想法。
2: 对，
1: 所以就聊起来了。
2: 对，回去以后我妈还说，哎，你这加的个微信干啥？不用聊。我说没事妈，每天就是当他解闷了。嗯，我说我和浏览器这些说话还得听别人说，这好歹有个人回应。晚上不睡觉的聊，通宵聊了一周。
1: 通宵聊一周啊？聊啥呀？
0: 他的一些事跟我再分享一下。哦，
1: 那你咋回他呢？
0: 咋说了，反正感觉挺不容易的，他遇到这种事。
1: 他跟你这前夫哥完全是两类人啊。
2: 完全是。
0: 他特别强势。
2: 嗯，
1: 能看出来。
0: 我不行。
1: 不是不行，你比较温和啊，你能接得住他，对吧？所以就一通宵聊了聊了一周。
0: 有啊，有一周，一周也多，反正每天聊吧。
2: 一周以后正好是七夕节。哎呦呵，
1: 谁提出来要推进一下关系呢？
2: 我就得看他表现了呀。
1: 你表现啥了？
0: 我当时快过七夕了吗？我就问了一下我表姐，我说。感觉对他可以，能行，能继续交往。我说想买点东西，哎，后面我姐姐说是，要不买上九朵玫瑰，这了那的。我说买多点，买上99个，包个大的。
1: 哎呦呵，这你买的？
2: 对。
1: 哦，这是您当时的那个状态。
2: 一年多，看头发长出来了。
1: 这不止头发长出来了，这气色红润，一看就是有爱情滋养的样子。
0: 完了，后面我说。买金银首饰吧，感觉钱又不是很多，我就去了一个化妆品的地方，买了个那迪奥的那口红，就给他。
1: 哎，你还别说，刚才这几张照片里，您的这个口红的颜色都是非常鲜艳。
2: 迪奥999那个套餐500多，他买的那个。
1: 迪奥999，你看如数家珍，你这送到点子上了。
2: 对，就是我的那个虚荣心一下就起来了。想的就是说，这不是没钱吗？咋的？哎，这才有钱了。
1: 表白了吗？就只送了吗？没说这啥呀？七夕啊，
0: 就是也说了呀，就是咱俩是这处一处吧。
1: 你咋说？处处就处处。
2: 对，处处就处处。
1: 你真这么说的呀？
2: 对呀，反正他送我礼物，我又不亏呀，还能陪我聊天了呀。只是聊天吗？因为我在太原，他在吕梁，就电话联系呀。
1: 哎，你就相当于你这儿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陪聊的伙伴，
2: 对对对，
1: 在你的角度看来，你们是要处对象了哈？
0: 对对对，
1: 你们得搞错开了呀！你说话不说清楚，你这怎么弄呢？
2: 马上这就快中秋节呀，然后中秋节前两三天他就跟我说，过了中秋8月16我想去你家，讲究8月16去老丈人。我说等会儿你倒成了老丈人来了，谁给你这个身份了？
1: 你是我一个聊友，怎么？
2: 对，我说你可不要来啊。但是通过聊天吧，知道他实在，他既然说出这个话，他就肯定会去。我就得给我妈打预防针。我妈，你这是不是玩大了？让你说的时候聊一聊，敷衍敷衍。你这又往回领呀？你快，不要往回领啊！但是就这8月16，我现在的婆婆以我们那儿的礼仪，给我家准备了50个月饼。
1: 啥呀？提亲呢？
2: 就是以这个第一年的新女婿的那种。
0: 我直接就拿东西去了。
2: 完了以后，王建龙是准备的6样礼品，烟酒点心，还有其他的一些，总共6样。哦，
1: 就是开始走流程了。我觉得你们这 就谈婚论嫁这意思了。
0: 我就要把他

0: 当成女朋友了，就对。
1: 哟，那这收了吗？
2: 去了以后，我爸我妈都是农民，也很朴实。因为前一段是极力的往出推，哦，这一段是极力的往进冲。嗯，我妈说：“哎呀，你这不是让我们择男吗？”嗯，我说不管咋，先做饭吧。
1: 先做饭，饭得先吃，不能把人赶在门外。
2: 哎，对，哦，我爸就那天中午和他喝了些酒，试探了他的酒量。哦哦，他很沉稳，他喝酒与不喝酒都一样。
1: 把老丈人好好陪了一下。
0: 哦，绝对没问题，来加上小舅子。
1: 好，还有小舅子组团了，接待了。
2: 是了，按道理那个他的礼物就应该留下，但是他回的时候我妈就说了，我妈说这看来是个实在娃娃，让把烟和酒，我妈说让他拿上吧，该比如送礼的干啥的能顶上，不用那啥。哎，我通过我妈这话，行，我妈最起码松口。
1: 哦，已经在体谅他的难处，想着
2: 他。对，就那天的那个细节，
1: 这也就是双方算是基本明确了，
2: 其实是对，那天就定了男女朋友了。
1: 哇，哦，这个故事，那接下来的一举一动，他是如何让你重新相信爱情的？
2: 22年的时候，这就9月份呀，这一年当中，我因为被前夫家撵出来了嘛，我就没地方住，带着姑娘，就是我弟弟和我姐姐两个人合计每个月出的房租。我弟媳和娃娃住的一间，我和我妈我姑娘住的一间，来陪娃娃们上学照顾。然后我弟就提出来，你都找下了，你也非要愿意，那就那个啥，咱们分开吧。当时其实我不理解我弟这个做法，我就觉得就是说又一次被扫地出门了，
1: 被会抛下的感觉。
2: 对，那面撵出来，这面这是又要撵了，跟我弟也可折腾了，我也可闹了。我就问他，我说你说吧，咋呀这？我就是这么个状态，还要花钱，还得治病，还要吃药。哦，每次复查3个月一次，嗯，基本上得2000块钱，复查一次就是2000块钱。我说你看吧，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既然选择和你在一起，我这个人没有赌博过，就当我这次下了最大的赌注，赢了就是一辈子，输了我风风光光把你打发走。”我就和他领的姑娘出来租房子了。
1: 当时有意识到，就是面前这个你心爱的女人，支出、照顾、疾病，甚至有可能复发，这些你当时有考虑吗？
0: 没考虑过，我就因为以前我妈也是这个妇科的癌症，人家以前也是3个月了嘛，半年了就可能完了。嗯，结果我妈做完手术10多年了。嗯，我就不相信会到那一天。肯定我俩能走到最后，我就是跟他说，我说我以前没，到现在我都不赌博，嗯，我就是就算压一回吧，赌赢了，咱白头到老，嗯，赌输了我把你风风光光打发走就算了，娃娃嘛跟我就跟我，不跟我跟家送回去。
1: 你真的很爱他？哎，
0: 我就是咋说了，他强势我不强势，反正我俩一来一回挺好的，我俩
1: 就爱他强势啊，
0: 对。一般人反正是没有他那么强势，
1: 一般人没有那么强势，你就要找个最强势的。
2: 没有，其实我是在作，我不是在强，就是真的强势。
1: 我
2: 就是在作。
1: 有时候要有个确证，要有个证明，有时候可能可以强势到7分，要到12分。有时候
2: 那个我是一直在变，一直在变，还达不到他想要的状态。啊，这个我是一直在作，这个人就撵不走，他就愿意挣多少钱都给我。啊，我怎么花了他都不问。
1: 哦，那你他这就欺负你，你也觉得也没啥啊？嗯，钱全给他了，
0: 全给，我基本上不留。你说，假如留下钱，可能是出去干啥花了，他问你，你干嘛花了？我直接给他。
1: 那你在外面有时候你的工作呀，吃点好吃的呀，抽两包烟呀，
0: 跟他拿，他随时都给我。我就说今天这两天没烟钱了，你给我拿点钱，他给上我100，我现在多了。我就是给我几十块钱买包烟就行，没有的再买。
1: 那就别人要背后说你咋整啊？说你怎么这妻管严呀？老婆这么凶，天天凶你，你这咋整啊？
0: 朋友们也习惯，朋友们这都到了现在认识，朋友们给他起外号了。
1: 啊，起外号叫
0: 什么？我们那边就叫，土话叫麻虎，就是意思
2: 母老虎的
0: 狼的那种感觉，意思就是可赖可凶
2: 了，就跟年兽一样那个刀。
1: 您怎么这么自豪呢？我是年兽，我是狼。
2: 我的这个不讲理，是他惯出来的，他专门让的。
0: 我们朋友们都知道。

0: 有趣有趣，您发自内心也就很接受，甚至很享受这样的关系状态。
1: 对对，是啊。
0: 那两位在一起的工作或者生活上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吗？哎呀，
2: 就是在一起生活以后，我就有一万个想踹他的想法。
0: 咋的呢？
2: 这个生活习惯，一开始吧，觉得这个好感，我对他的好感就特别的增强了，只是因为聊天或者这些地方觉得挺好。生活上。他是啥都干，所有家里这些活都是他干。嗯，但是他干不到我的心坎儿上。他学过厨师吗？哦，他做饭特别好吃。哦，嗯，咱不看那个锅碗瓢盆，我能吃。但是他洗锅，他永远只洗锅里面，锅外他认为没有用，不用洗。哦，锅盖儿就是盖了一下，拿开了吗？就是水蒸气呀、啊哦，也不用洗，
0: 消过毒了感觉。
2: 哦，对，
0: 不用再洗了。
2: 但是我看了他那个样子，我就无法接受。
0: 哦，对，您刚才提到您有点小小
2: 洁癖，
0: 洁癖在干净上有要求。
2: 对、啊，
0: 那怎么办？这
3: 慢慢的就自己改嘛，
1: 改。
3: 他说了嘛，他一说，有时候做饭我就确实是就是洗里面不洗外面，送。不习惯，
0: 对，大厨一般也不亲自洗锅，这事好像有人干。但您这现在开始锅盖也都洗了，
3: 现在挺干净的，哪哪都收拾的利利索索的，
0: 利利索索。你看这家庭生活习惯、卫生习惯上有变化，还有吗？这种
2: 吃饭，嗯，他为了表示他做的饭香，会让我们吃，就这种张嘴吃，
0: 吧唧嘴。
2: 对，他还专门要发出，他说就像在外国。声音越大表示这个饭越香，然后他还要再说话，然后他自己看不见他的那个唾沫星子往这个盘子里飞，我受不了。头一次的时候我不说，毕竟人好嘛、算了，咱不说，人无完人，咱还不是个完人了，人家能接受和咱处，算了，不吭气了。一次两次，第三次他还这样的时候，我就我说端上去厕所去
0: 啊，去厕所吃、啊、
2: 对，我说我不能看见你，你坐我对面我就吃不下饭去。
0: 真的日子生活过起来好多要调整的地方就太多了，那怎么办？
3: 不会，怎么那就说完以后吧，就改所有的。以前吧就是单身了五六年，也感觉就习惯了、
0: 哦、单身一个男人嘛，不是想干嘛干嘛，
3: 想干嘛干嘛，就自由一点嘛。这后来又生活在一起吧，感觉以前的坏习惯真不好，就慢慢改所有事情。他一说，我说我哪里不对你就说，你说完我立马就改了，就慢慢的就改了。
0: 心里不委屈吗？不憋屈？
3: 不委屈，
0: 不烦呀、啊？
3: 不
0: 怎么什么事儿都就唧唧唧歪歪我呀、啊？就
3: 他有时候歪的多了，我就是王八念经不停
0: 啊，
3: 就
0: 一般身体。这刚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他有很多细节要调整。
2: 对啊，他是双眼皮大眼睛哦，他打呼噜我就睡不着，我就盯着看他的那个面相，可帅了啊！他因为那会儿胖哦，190-200斤哦，他就有时候的就停了，他停了以后转过头来，发现我看他，这咋了？你这是不睡觉，你就看我了？我说我一个是呼噜声，一个是你这个真帅。
0: 他们有他们彼此平衡的方法，在两个人的世界里的时候，被他的帅痴迷，就是为他的帅彻底吸引。
2: 最起码这个五官我特别喜欢。然后他跟我说：“咋了？我打呼噜了还？”我说：“是呀，我根本就没法睡。”他说：“你踹我，踹那么胖，我又踹不动。”
0: 踹不动。
2: 对，后来就习惯就干啥，他不睡，先等我睡。但是我有一个强制要求，晚上睡觉我要两个人平躺，我要这样。五指这样相握一起睡，
0: 两个人睡觉
2: 平躺这样
0: 必须平躺，
2: 对，中间这样
0: 十指紧扣，
2: 对，
0: 才能睡着。
2: 对，因为当时其实就是这几年治病的原因，没有灯光，没有声音，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我才能睡。他要玩手机不行，放下，因为他玩手机我就心不安，我就不能睡。哦，
0: 不能有光，不能有声，
2: 什么都不能，
0: 必须有他
2: 啊。对，只有他，
0: 还有他的十个手指。
2: 对，握住手我就踏实人在了。
0: 您这边呢？现在没有手这也睡不着了。
3: 对，反正习惯了，现在一到晚上睡觉往那一躺，手自然而然就来了。
0: 手也就来了一放、就一个自动化装置。
3: 对，
0: 直接来，
3: 习惯了就。
2: 对，就春夏春冬秋都还可以，夏天不好，因为我身体的原因就治疗完，我浑身就是冷的，不能吹那个空调一类，就即使不吹大伏天，我都觉得我浑身就是冷的，膝盖以下我就跟藏在冰箱里一样，
0: 吹空
2: 调特别凉。对、
0: okay.
2: 睡觉我就要穿袜子穿秋裤，他是胖， 出汗。

0: 那怎么办？那夏天怎么过呀？
1: 这夏天我们那边三伏天就没法睡觉在家里。
0: 吕梁大概能到多少度？夏天
2: 35-36度。
1: 35-36度。
0: 哦、那怎么办？36-36度不能开空调？
2: 我还不能开窗户，门窗
1: 它是不能开空调，我是不能吹电扇。
0: 不能吹电扇是什么？
2: 建筑盐。
1: 一吹那电风扇就姜猪盐就放了。
0: 哦，36度紧闭门窗，不能开空调睡觉，
2: 身体原因就自己就冷的不行。
0: 这个跟一个蒸锅又有什么区别？在里面睡晚上就快熟了呀，就。
2: 对，晚上某一次睡觉，但是我一直都不知道他是这样。哦、然后某一次我睡觉的时候一睁眼，妈呀，大猩猩在那儿坐的，黑乎乎的。
0: 我天
2: 哪！不是你干啥呢？不睡觉是吓死我了。
0: 这也是电影情节。他在扇扇子。
2: 对，凌晨4点，他在扇扇子。
0: 你不是不能吹风吗？
1: 吹头上了吗？就是稍微扇一扇，它就不是那么太热了。
2: 哦哟，捎带的还要给我扇一扇，让我睡吗？
0: 假设有两个房间，他在那边开空调，您在这边门窗紧闭。哦，十指扣不上了。
2: 对对，再一个就是我们租的家就是一间。哦，
0: 就一间，反正
2: 分不开的，没有条件。
0: 那您这不容易啊，这几年夏天。
1: 我每年夏天三伏天都要。住起来扇扇子，他就每次要问我们你干嘛，我说热的不行，你睡你的，我扇一会儿扇累了就睡着了，
0: 把自己累着
2: 睡着了，热醒了继续扇，
0: 正好也可以不用打呼噜了。
1: 对，
2: 瘦了30斤呢那段期间。瘦的160。
0: 不开空调减肥效果这么好吗？30斤。我明年也不开空调。我玩笑归玩笑，但是细细想想那些夏天的确不容易啊。这一点点其实情况都在发生好转，也在发生变化。刚开始前几年您适应的比较多，但这几年我发现您也会说一点小甜话了。
2: 对，
0: 晚上睡觉醒了说你怎么那么帅呀、啊、看着你帅得我睡不着。哎呦我天，
2: 确实也走心了。
0: 我也理解为什么从一开始您受到打击这么大，就是爱情在您世界里越是重要，那背叛发生的时候就越是痛苦。
2: 对，我接受不了。
0: 但是真正的值得珍惜的爱情回来的时候也就愈发幸福，现在重新相信爱情了。
2: 当时我们还发生了一件事儿，因为我还是不那么坚定，这只是生活嘛。这就2023年，我家姑娘要过12岁生日，我们那面讲究大过嘛。然后她就跟我说，那就娃娃过生日，咱们看是怎么准备呀。我说那有啥准备的，在我娘家举行了仪式以后，我去饭店吃个饭就行。然后她包括她妈都说了，你俩这都同居了快2年呀，这就意味着就是结了婚了吗？咋地还回你娘家了？我说没名没分，要如果只是因为同居的话，我觉得我给孩子们都不是一个榜样，我不喜欢。他妈当时就不同意嘛，不同意就是走下面的流程嘛。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你回吧，我就把他的衣服就全冒出去了，全扔到楼道了，捡起来扛上麻袋就回了。我以为我俩就这样掰了就没事了。哦，
0: 中间还这个发生过这样的冲突。那你当时咋就直接走了呢？
1: 我回去就跟我妈商量那个啥，准备钱。我说就按咱们这边18.8万，我还有一点是不够。我说你们给我凑上10万块钱，凑个18.8万，我就给了他。他还以为是分开的，结果是拿着钱来了。
0: 哦，回去筹钱去了。
2: 对，并且因为前夫姓王，他也姓王啊。然后两个娃娃，自不然我就告他，我说此王非彼王。他这两个王娃娃就是你的娃娃。然后他作为诚恳的一个对我的一个保证，把他的那套房子我们写了协议，作为结婚的约定，如果白头到老的话，孩子也对他养老善终，就归我儿子。
0: 我明白，又经历了一次这个金钱的考验，您又害怕在这种金钱之下人性又经不起考验。
2: 对，
0: 所以试了。哦，你们俩刚刚坐在这儿说已经办了婚礼了，
2: 这就开始就办的婚礼。23年的农历4月22，
0: 这当时拍的婚纱照。
2: 对，是了，一切都是按头婚的标准来的。哇，
0: 哇，这车队，这是当时接亲的时候。

0: 家。
1: 全家，这是最危难的时候你最坚持的港湾。
0: 对，
1: 一切都向好。这其实在婚礼办了也有好几年了，我现在还有最后一个困惑，为什么一直没领证呢？
0: 领证因为我身体原因，五年是高复发期，2021年到现在，2021年的1月6号结束的治疗，到今年才整整五年。这五年谁都说不上来，万一有个什么事。
1: 你表面上不是挺欺负他的吗？怎么这种事儿又为他考虑呢？
0: 我现在已经深爱上他了。结了婚以后那不是给了彩礼了吗？但是我没告他我这个彩礼要干什么，就是刚刚看到的那个婚车，我拿出了10万首付。他听他们朋友说跑这个车客运大型依维柯会好一些，他原来就是电焊工，每天晒的身上就是晒伤，然后一天干10几个小时，也就挣200块钱，并且是每个月，他不会说是全天干全月干，就顶多干10几20天，有活干没活就没有。钱不保证的同时，即使挣下钱，他们这种包工头不会说一次性全给你结清，因为他们也需要垫资嘛。
1: 是，
0: 他属于特别老实，比如说别这个月挣了4000，他就能领回3000。我说剩下的1000多会儿给，他说人家老板多会儿有了就给。我说你要要去，哎呀不用要，这个钱就可以说没有。
1: 人太好了，就是
0: 对，
1: 就是我懂了，你只能你欺负他，所以你还得把他罩着。
0: 我的男人吗？
1: 别人要欺负他，你还得给别人干啊。所以我刚才是说怎么看到那么多依维柯，就是因为这也是他现在的
0: 对。哦，
1: 也是您帮他改善了工作的环境。
0: 对，我就拿出10万，我说买车。
1: 所以现在其实工作相对来说没有之前电焊工那么辛苦，
2: 对，
1: 挣的也更多一些了。
2: 这个比那个挣的多一点，可是这个跟那个辛苦上也差不多，尤其比那个还会辛苦。哦，
1: 因为跑长途
2: 就是全国跑嘛，一个月跑个20多天才回一趟家。哎呦，就每天在外面。就是拉上，就是对于我们专业的说法，就是农户产品属于绿通，就是其他设备那些吧，就是不着急，那个可以休息。你要是拉上这个农户产品，我们就不休息。就像好比1000来公里，就是13个小时，
1: 要一直跑13个小时，
2: 一直跑，多跑就能多挣嘛。完了跟他视频就是，
0: 哎呦，我俩一天在视频，只要我不上班下班，我俩就是一天视频在开的。我也怕他瞌睡嘛。
1: 所以他开车你就一直有视频连着呢。
0: 对，晚上娃娃9点半睡觉，我俩先关了，等到娃娃10点钟睡了，我俩就一直开的视频，我也在陪他。要不我担心嘛，他开大货车为了我们这个家庭，这多少年来就是为了其实减轻我和孩子的负担，为了这个家庭更富裕。他的这个责任和担当在这几年就完全用行动体现出来，让我感受到了那种男人很 man 的点。
1: 男人 man 在这儿了。
0: 对，我喜欢一个人，就是他的某一个点就在我的那个心上，就是好像我现在也长大了，成长了。
1: 有领证的计划吗？现在
0: 下一步计划中，因为我危险期过了。
1: 你要保证要有一个痊愈的身体才来走进下一段的婚姻，也是对对方的负责。
0: 这下一步会打算，但是在去年我还给了他一个更大的保证，因为这个车这不是开了3年多了吗？就卖了5万块钱，他也都给了我了。然后这几年，他知道我这个人喜欢浪漫，所以只要遇上节日，他就会陪我去买一些礼物。所以从那之后的每一年，这4、5年的每一个节日，基本上我们都会添置一些金饰。
1: 牛啊！那这几年黄金价格涨的，
0: 对，那几年300多嘛才。我们就添置了不少。去年的时候，一个是卖了车的钱，还有我们是彩礼剩了一部分，其实我都没有花了，给他都攒的。然后把我的金饰卖了小100克。哎呦我
1: 天哪，这投资啊，这是。
0: 就相当于是。
1: 那是翻了多少倍了？
0: 就留下这结婚的时候我们定制的这个项链和手链，然后凑了有20来万。我给他首付买套房，写了他一个人的名字。
1: 这么会持家的老婆，你看你这平时浪漫也送了，金饰他买着也开心呢。过了3年一卖，哎，翻了几倍啊，金饰变成房了，写他一个人的名字。
0: 对，并且我给他写了也又写了协议，那个协议吧是给我儿，这个协议我就是明确承诺，如果我的孩子对他养老送终。他愿意支配我俩商量，如果说我的子女

0: 效，这个方变卖成为他的底线，因为我有阳王，他没有。
1: 您这考虑的真细。
0: 是了，我也给他做了最大的承诺和行动。
1: 结婚证没领，协议签好几份了，已经全安排好了。
0: 但是所有都是利他的，
1: 应该说是特别公平的。您考虑到自己的孩子，考虑到他。
0: 因为去年的时候，他们的朋友好多人都在他跟前就说：“二婚夫妻两条心，兄弟把钱攒一攒啊，可不要到时候老了你一个人回来了。”
1: 兄弟跟你这么说呀？
2: 我们那边就有这种说法，
1: 你信这个吗？
2: 不信。
0: 这就是后头吧，这就我知道了他的这个想法以后，我说不行，我必须给你一个行动派，让你们的朋友这些都知道，我这个人不是为了你的钱，不是为了你的青春。
1: 青春不是为了他的颜值，
0: 对，
1: 不是为了他的大双眼皮儿。真的，他有这么帅吗？就是晚上帅得睡不着吗？
0: 真的很帅，
1: 真的很帅啊，
0: 看顺眼了。住下看的这种就是入了骨头的那种喜欢了，
1: 入了骨头的喜欢了。帅到
0: 一开始没有感觉。
1: 特别好，感谢两位。我觉得这个故事吧，刚开始跌宕起伏，听的人内心里特别堵得慌，但是就是太阳落下去有升起来的时候，暴风雨来了之后有彩虹出现的时候，你不指不定什么时候遇到一两个值得的人。现在重新相信爱情了，
0: 对，
1: 重新相信，太好了，
0: 又有了灵魂了。
1: 是，接下来我们也把时间给到我们的三位嘉宾老师。
3: 好，两位好啊！就刚才看到娜娜最后说爱到骨头里去了，他就是你自己内心当中最帅的那个人，而这个最帅的人，可能他的帅在他愿意为你改，帅在他愿意自己躺在黑暗当中。忍着困干打鼾，虽然一场病让你失去了某些健康的东西，让你失去了某些情感上的曾经的过往，但是我觉得娜娜有一个巨大的收获，收获了一个真实的自己，还收获了王建龙先生。
0: 是，
3: 我觉得对于娜娜来说，这是生活给你最好的一个礼物，告诉你这个人类有中山狼，也有像你先生这样，这真的我觉得是一个吕梁汉子，但是又柔情似水，
0: 是
3: 好好的守护这份非常不容易得到的一个幸福。我相信在今后一定会有健健康康的更多欢笑的生活等着你们，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2: 谢谢老师，
0: 谢谢老师。
4: 两位好，看见娜娜现在这个样子，那么健康，那么幸福，真的给你点个赞，都是你的功劳。我觉得你太不容易了，承受了很多，当然这是你愿意的，但是我觉得有些话大老爷们说不出来，我想帮你说。其实他这条路也走得特别辛苦，他知道你一开始并不爱他，他表面上感觉是个糙汉子，但是他内心一定是非常敏感的，不然他不可能在你如此脆弱、如最受伤、最低谷的时候，他可以稳稳地接住你。他是心疼你所有的遭遇，他看得到，同时他觉得他能够保护你，用他这种很沉默的方式，突然为了一个人可以改变自己30多年的习惯，可以改变自己所有的一切，只为了跟那个人接近一点，只为了让那个人开心一点。所以我希望娜娜能够读懂，而现在的她守在你的身边，这才是最重要的。你的付出终有回报，这个女人现在已经深深地爱上了你，所以祝你们俩幸福，然后娜娜身体健康，有这么好的一个家庭，好生珍惜。
0: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4: 谢谢你们，
5: 欢迎二位啊。首先恭喜娜娜梅开二度，
0: 是，谢谢。
5: 回去给你老婆放首歌，有多少爱
6: 可以重来。
5: 其实表面上看娜娜拿捏住了建龙，但骨子里我认为这是个女性成长的故事，因为娜娜的经历中有失败的婚姻，经历过生死疾病的考验，最终娜娜在命运残酷的答卷

认真的填写的过程中拿捏住了自己，所以他收放自如。钱算什么？房算什么？你最重要。你知道什么？

0: 点赞，并献上心深深的祝福，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谢谢三位嘉宾老师。接下来舞台要给的两位，当面说出您心中的感谢，好吗？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2: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老公，这是哪儿？
1: 这是我陪你去过最多的地方。
0: 这也是我第三次生命重生的地方。谢谢你第四次生命给了我，让我重新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早几年我的躯壳真的因为我的作让你承受了很多，你从来没有嫌弃过我，把我这么刚性的一个女人成为了一个娇弱的女人。放心吧，后半辈子我不会让你输，我爱你。
1: 现在都让它过去，往后剩下的日子我陪你，咱们到最后一起。我也想感谢你，你让我变得成熟了不少，有了很多上进，也是谢谢你，老婆，我也爱你。
2: 龙哥和娜娜的故事其实才刚刚开始，虽然办了婚礼还没有领证，我们一步一步往后继续推进。刚刚在舞台上许下的承诺，全国观众都看着呢，说到一定能做到，
1: 能
2: 好好的一点一点的走下去，让娜娜这一次看到的这个这么 man 的真男人，把自己的那个责任担当到底，好不好？谢谢两位，谢谢两位来到我们的舞台，感谢两位，
1: 谢谢大家，谢谢老师，
2: 谢谢两位，再见。
0: 老公，谢谢你给了我第四次生命。
1: 老婆，我陪你到最后。
0: 我曾经
1: 我爱你。
3: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
2: 你看，人在不同的阶段对爱有不同的理解，但爱到底是什么呢？也许最简单的就是，你见到他就一直想笑。也许生活中有挑剔，也许小细节有摩擦，见到他就想笑，这就是爱最原初的样子。衷心希望他们能够携手笑一辈子。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谢谢你来了》，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繁月，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0: 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

0: 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哎，我是大聪明，我就想了一个招啊！
8: 哦，
7: 我给我自己立一个人设，我条件好，我应该能吸引他。我就感觉，我自从我跟他说完我的这个信息之后啊，他开始有意无意找我聊天。
8: 他可能会认为500-600块钱消费很高了，但是其实这个消费在我这里，也就是我的一个正常消费，那个是
9: 日常
8: 啊。所以说，我感觉这个女孩子好有意思啊，好可爱呀。
7: 他是甚至都不知道我在表演。然后其实到后来啊，我俩结婚的婚房，他是在我没有要求的情况下就主动写了我的名字。他这是图我什么？他不可能这样做的。我们一定会走更多的起点。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仪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我一直不知道，原来我让他很受伤。

0: 我总是以自己的想法为主，但是他一直包容着我。
1: 喂，你在哪儿呢？怎么还没回来呢？
2: 我马上到了，马上就到家了。
0: 直到那天，我意识到我错了。
3: 我是你爸妈呀，还是你老公啊？我凭什么包容你？
0: 老公，对不起，那一句骂让我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
4: 老公，对不起，那一句骂让我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首先，让我们有请出今天的被制线人丈夫吴尚威上场。
5: 主持人好，三位老师好，大家好。
4: VCR 当中好像听到了一句骂声，那是谁？当时又是什么情况呢？
5: 啊，那是我的老婆在工作的时候啊，然后她和她的这个同事发生了一些口角争执，然后她可能没有处理好她跟同事的关系，她可能又反应过来她平时对我的这个态度啊，可能跟她同事也是一样的，这个态度对我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让我也受到了很大的这个委屈。
4: 哦，以人为鉴，
5: 是的。
4: 哦，很有趣。那接下来我们也请出今天的制片人妻子李阳出场。
6: 何老师好，三位老师好，大家好。是这样的，那天我接到同事给我打电话，然后他上来直接就说，说我又不是你爸，我又不是你妈，我又不是你老公，我凭什么惯着你？我当时我收到这个的话，我觉得莫名其妙，怎么会这样呢？后来我想起了白天我们在公司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年初，流行感冒非常严重，然后我家就有小朋友，我就特别怕我生病，在办公室他就说，哎呀，我这最近咳嗽啊，打喷嚏，好像要感冒。我说那你赶紧滚，留远一点，你别传染给我。当时他脸就下来了，但是我有点大线条，我就没太在意。他回来的时候他就开始给我打电话，我就想你干嘛这么敏感呢，我顺嘴一说出去，我肯定不是说真的说让你滚或者怎么样的。然后回家我还跟他说，我说他太敏感了，莫名其妙。然后他说你确实不应该这么说，你平时说话的时候确实有点口无遮拦，不考虑他人的感受。我就想，哎，平时跟同事之间可能同事之间都接受不了，我平时跟他说的话更凶，那他是不是更接受不了呀？我就开始觉得他可能默默承受的更多。
4: 您平时性格上就是这么大大咧咧？
6: 对，平时可能就是有点出线条，主要就是考虑不到别人听到的那个感受。
4: 能举几个例子吗？比如说生活中跟老公在什么情境下会怎么说呢？会有一些意识不到的伤害。
6: 去年我们开了一个饭店，然后开这个饭店其实我们真的投入太多了，我们把我们多年的积蓄全投进去了，前前后后差不多50多万。其实我们俩年纪都不大，就是这么多年的积蓄基本就投进去，包括父母的。然后这个餐厅终于开起来了。我们的肉是进口牛肉，成本非常的高，每卖出去一份餐我们都要补个2-3块钱。我们月中的时候一算账赔了好几千，我开始以为我算错了，我想每天都很累呀，我怎么还会赔钱呢？我赶紧把他喊过来，我说老公老公快看，怎么为啥赔钱呀？从头到尾算了一遍，就是在赔钱。直到今年年初的时候啊，我俩从头到尾捋了一下，主持人你知道吗？一共赔了63万，就我俩基本就全都赔进去了，
4: 因为还有63万。
6: 对，然后又赶上新一年的该交房租了，我一看这种情况下，我们真的没有必要再去坚持了，因为再坚持还会陆续的赔。年初的时候我就尝试了一下，我说老公这样咱们把店关了吧，因为当时我们是对了这个店嘛，我想我们花钱对来的，那我再贴出去肯定也能回来一些呀。直到房租到期，我们这店都没对出去，我们就直接把这个店关门了。大门锁上那一下，钥匙交给房主那一下，我俩就是眼泪含眼圈，就是我都没想到我们怎么会造成今天这种局面，我们俩这么辛苦，而且在开店的过程当中难免就会吵架。刚才说的那个算账的时候，我一算我还埋怨他，我说老公

0: 怪你，这个店你非得开，你要是不开咱俩也不至于赔这么多钱呀。而且我们俩这生活本来是小康之家过得这么好，现在一切归零，甚至还有点负债。就那个时候他就把头低下了，其实赔了那么多钱他心里也不开心，然后我说话还这么犀利，我才完全在埋怨他，我当时都完全没有考虑到他的感受。其实赔了这么多钱他也肯定很难过。
1: 那个时候您这边听到这样的言语指责，心里什么感受呢？
2: 因为本身我自己的打击就很大了，他越埋怨我其实我越自责，因为毕竟这60多万是我们的全部家底儿嘛。
1: 嗯，
2: 他不光是我们俩的积蓄，他里边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其实是我老婆她娘家带来的这个嫁妆，然后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他那个早些年工作攒下的一些积蓄，
1: 嗯，
2: 都在这里面，结果都赔里去了。在开这个店的过程中吧，因为为了降低这个人工成本呐，还有一些不必要的开支啊，然后其实我的老婆也干了很多事情啊，也例如在店里去洗碗呐、洗菜呀、捡桌子、擦桌子呀，就这些脏活累活她都会去干。
1: 嗯，
2: 但是实际上我老婆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因为她在娘家的时候她是独生子女，她的父母其实是蛮惯着她的，在家里基本就是不干活的。但是因为跟我开这个饭店吧，然后就也受了很多累，受了很多苦。然后当这个店关门的时候赔了这个钱，其实那个时候我是也是有自责的，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弥补不了了。那个时候他埋怨我，我感觉到越委屈，因为这一年开店其实我也是起早贪黑。
1: 理解，所以这心头这么多气压着，最后成为两位的导火索。最激烈的时候吵到什么程度？
0: 其实吵得最凶的那一次我们差点就离婚了。是这样的，他这个人平时做事在我眼睛里看来，我就觉得他有点吹毛求疵，就是餐厅洗碗啊，他要求洗4遍，热水过2遍，冷水过2遍，就咱自己家洗碗谁能这么洗，他就一定要坚持他的这个。爆发的点就是有一次我们一锅肉啊，就是超过了我们售卖时间4个小时，餐饮公司规定超过4个小时就要报废掉。
1: 嗯，
0: 他就要求要报废掉。我们一锅肉是60斤，那成本价你算一下1000多，我当时啊就特别不理解，我说这个肉这么高的成本你就这么扔掉了，你不败家吗？你家有金山银山你这么扔啊？但是他就坚持他的原则，他觉得人家公司这么规定就有一定的道理。我就是特别不理解，当时我觉得赔得太狠了，我就有点心疼了。
1: 嗯，
0: 我就跟他吵，我就骂他说他败家呀什么的。他当时啊，他其实不会跟我大吵大闹，但当时就说不能这么做。我说那就别过了，我太浪费了，谁家这么败呀。然后他说那离婚就离婚吧。
1: 哇，这么硬朗啊。一锅肉引发的血案。
2: 是的，当时因为我考虑的点是毕竟我开的是这个餐饮店嘛，因为我一定要保证这个食材的品质，我报废掉它只是损失了1000块钱，只是钱的问题，但是如果这个食材要是给人吃坏了怎么办？
1: 嗯，
2: 那其实最后损失的可能就不止这1000块钱的事情了。
1: 嗯，
2: 所以说当时我是很坚持这个事情的。当时我老婆去骂我，她就说到她平时嘛，她平时跟我说话其实也不太在乎我的这个感受，说话比较严厉，完就说哎，你一个败家老爷们儿，你这有金山银山你都得给败没了，你这么过谁能跟你过呀？我能跟你过就算好的了，怎么怎么样，就说了一堆指责的话吧。然后就他正好就提到了说那就不要过了，
1: 嗯，
2: 没法过了，就提到这个点了。我们之前肯定也是有很多这个吵架的时候，有很多矛盾，之前的矛盾我也都让着我这个老婆嘛。但是那一天真的因为他触碰了我的底线，正好就把我之前积累的所有的这个情绪啊就顶到了一个点上。
1: 嗯，
2: 啊，我说那行吧，那我就去离婚吧。结果我们就真的去了那个民政局。
1: 去了以后呢，
2: 到了民政局，这个路程有将近20多分钟的一个路程，开车去的。这个过程中他的这个气儿可能也就慢慢的就消散了，他是这个气儿来得快走得也快。
1: 嗯，
2: 然后真到民政局门口的时候，然后他就说那不要离了，说那个我错了，他也跟我道歉了，说你坚持的这个事情是对的，并且
1: 就是好的也挺快，好在民政局有点远，20多分钟。要是民政局就在家门口，你气还没消的话，可能正已经赶热乎就领出来了。嗯，怎么20多分钟自己缓过来了？

0: 是这样的，我们俩吵得特别凶嘛，然后他就要离婚，他就真来真的了，他上车拉着我就走了。哎，我其实到那儿这一路，我这个气儿心就下来，我也冷静了。其实人家说的也没错，人家也不是毫无道理，我不占理呀，我就冷静下来了。然后到民政局了，我前面还有一对儿，他是冷静期刚过，人家拿着一个证，就真正出来了，我就亲眼看着啊，这个两口子就。就分开了，就是亲眼看见的。我当时我就想，哎呀，我俩走进去，那我俩就分开了。而且说实话啊，我不可能跟他离婚，我特别爱他。就是我想到，如果我们变成陌路人，我根本接受不了。我直接服软，我说老公，我错了，我不应该这么做，而且我不应该对你态度不好，我不应该说你败家。
1: 哎，你老婆就是来的时候也很猛烈，但是服软的速度也快，就是马上就认错了哈。
2: 因为她可能也是看我动真格了，是吧？
0: 对，当时我跟她在一起，今年是第八年，我从来没见过她那么认真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真的这次是踩到她底线了。
1: 我觉得你老婆这点还挺好的，就是好的也挺快。你们是怎么想到要做一个餐饮店的？之前是有在上班吗？还是说一直都是自己来做生意？
2: 其实，在做餐饮店之前呢，我是有工作的。我是做雕塑工程，就是园林绿化的里边的雕塑小品、艺术造型。因为我是学艺术的嘛。当时我是做雕塑工程里边的项目经理，工作还是比较好的，我一个月能挣2-3万块钱啊。但是后来因为我们俩想在一起，
1: 不在一起。那个时候您在哪个城市？
2: 因为那个时候吧，我的工作性质他老是要出差，老是要加班，
1: 哪儿有项目就要去哪儿。
2: 对，全国都有。
1: 那么你两位现在是定居在哪里？
0: 沈阳。
1: 在沈阳生活，一个月2-3万，那日子过得非常滋润。
2: 因为当时在这个工作要全国来回出差，然后还要加班，然后对家里的这个顾及啊，就照顾的会很少，因为我们还有孩子了嘛，然后他在家带孩子，然后肯定会有一定的情绪啊，会压抑啊，然后我们就会经常吵架。
1: 您那时候出差多，但您是在家算是全职母亲。
0: 这样的，我之前没有孩子之前，我是做平面设计的。生了孩子之后，我就全职在家带孩子了。有一天哈，我带孩子在小区里头玩儿，那个小区有那个健身器材，就有一个走步机，我家小孩就在那上面，哎，走，咵，就摔了。我把孩子抱起来，满脸是血，就是满脸都是血。我当时吓得我都愣住了，我手足无措，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然后人家旁边邻居说：“你赶紧上医院，打车上医院呀！”我到医院去了，医生说：“哎呀，都是擦伤，表皮，没有大碍，主要满脸是血，是牙把嘴唇磕破了，出了很多血。”我当时一边就是心算是有点安定下来了吧，我就觉得特别不公平，哎，凭什么呀？我自己在家带孩子，大事小情，就包括父母有什么事儿，也全是我自己一个人。他是属于全国到处跑，项目在哪儿他就在哪儿。我当时就觉得不公平，我心里就是委屈，我就把俺家孩子这个满脸是血的照片，我直接就给他发过去，他一秒钟都不到啊，视频直接周过来了。因为他是孩子爸爸呀，他也很担心呀，他怎么什么情况呀？我说你姑娘从健身器材掉下来了，医生说得毁容，他当时就是也很害怕呀。我俩是亲两口子，我也不能看他干着急。我后来跟他实话实说，我说确实是从健身器材上掉下来了，不过就是牙把嘴磕破了，出的血，这脸是擦伤，不会留疤。当时啊，他说的是那句话，我就觉得他是在怪我。他说那个你怎么看孩子的呀？可能语气还没有这么重，但我就觉得他在怪我。我说你嫌我看孩子看得不好，你回来看呀。他当时就有点沉默了，他说那我辞职回去看吧。我觉得他一个月2-3万不可能辞职啊，没想到过几天回来就跟我说了，他说我想好了，你自己在家里带孩子确实不是这么回事，而且我们俩一直都是分开的一个状态。他说那我又辞职。
1: 所以那您当时想了多久啊？这个2-3万的工作说辞就辞了？
2: 因为我想，我最初我找工作，去挣钱的目的是什么？我说我挣钱的意义不就是为了让我的老婆跟孩子过得更好更幸福吗？但是因为我工作性质的这个原因呢，导致

0: 我工作这些年，我们俩每一天基本都有矛盾。
1: 一个月两三万，这个钱是放在你这儿，还是会给老婆家用？
0: 都给他，
1: 全都给你了。
2: 嗯，他对
0: 我只会。
1: 那你这归有气归有气，那每个月收到钱的那一天有？
2: 其实我跟你讲，就是当时啊，我根本就是看不见，我都不知道两三万在我这里概念这么大。我就是每一个月都能收到这些钱，可能就是没有觉得很多，
1: 觉得还好。
2: 就是我现在我才知道。
1: 这一年的餐饮干下来才知道，这钱这么不容易。
2: 对，挣钱这么难。
1: 两位在一起，你挣钱养家加全职太太这种组合，在现代社会来说也并不鲜见。但是为什么两位在中间一直有这种争执？两位的这种感情？
2: 因为我就觉得我太需要他了，我太爱他了，我就想让他一直在我身边。
1: 你比较黏人，
2: 就太黏着他。对。
1: 谈恋爱的时候就这样吗？
0: 也有一些。
1: 怎么认识的呢？两位最初？
2: 我俩是高中同学。
1: 高中同学。
2: 对，而且我俩是同年同月同日生。高中时候我们是文科班，我俩都是学艺术的，女生多男生少，他根本看不见我。我们大学也考了同一所大学，但是他在大连校区，我在沈阳校区。然后有一次我们大三的时候组织了一次高中同学聚会，那次同学聚会就是他组织的。之前我俩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吗？我就觉得这是一种小小的缘分，就在心里有这个小小的种子。然后那次同学聚会啊，他就把这个安排的特别好。什么订饭店呀，预约 KTV 呀，我就觉得他能力很强，就我有点慕强。然后我上高中的时候不是角落里的女生吗？我都不知道他能看见我。那天他还特意点了一个我挺爱吃的一个菜，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的啊，然后还给我倒了一杯水。哎，我觉得这个人好暖呀。但是啊，他自始至终都没有对我表示出好感。哎，我就觉得他应该是没有那么喜欢我，甚至应该是不喜欢我。
1: 那道菜和那杯水是出于礼貌，还是出于一种特殊的对待？
0: 那个时候其实有一部分原因是出于礼貌，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老婆吧，在那次同学聚会的时候，打扮的也特别朴素啊，也没怎么化妆。因为高中到大学这个时期的一个过渡嘛，对于一个青年人来说，他会成熟很多，然后也会打扮了，会穿着了，会不一样了。但是我老婆她还是跟高中时候一样，就跟别的人形成了一个鲜明的一个对比。
1: 其他人都漂漂亮亮的，就她没有化妆，所以还引起了你的关注
0: 啊？对，我就引起了我的一个关注。我说这个小姑娘挺好啊，这个还这么自负、
1: 那但是这也就是一点小情愫啊。
2: 对，然后后来我们大学毕业了，他去北京发展了，那我一直留在沈阳。我们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吗？每次过生日的时候，老同学也好啊什么，我都会给他发一个生日快乐。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对他印象很好，我就是有一点点就是对他有意思，我会给他发一个祝福，然后跟他说一些你在哪儿啊，就是一些聊老同学之间聊天的话嘛。因为我当时已经有点喜欢他了嘛，我就想，哎，我怎么样我才能吸引他啊？
1: 哎，怎么样？
2: 我是大聪明，我就想了一个招啊。我给我自己立一个人设啊。我说我是富家女，我条件好，我应该能吸引他。我当时我就说你在哪儿发展呀？他说我在北京。其实他在哪发展我不关心，我主要的是引导他来问我。他真问我了，他说你在哪儿？我说我一直在沈阳。他说你在沈阳你住哪儿啊？我说我妈给我买的房子，我妈还给我买了辆车。我就是故意说。
1: 是真的吗？
2: 是真的。对，
1: 那你这是富家女，你得不能叫人设。
2: 但是我那房子才40平，车也就10几万，不是什么很高端的。
1: 懂了。
2: 然后我就感觉，我自从我跟他说完这个我的这个信息之后啊，他开始有意无意找我聊天。我当时啊是觉得他是图我这个富家女的人设啊。后来有一次他从北京，他还特意从北京回来看我。我想我是富家女啊，我得维持我这个人设呀。当时带他去了很高端的一个餐厅，一个台湾菜，人均500-600的那种。我就去了一个那个餐厅，我点一大桌子菜，我说你吃，我经常真吃，你吃。然后当时我心里都在滴血，其实我刚刚参加工作，我也不是真正的富家女呀，我心都在滴血，我觉得哎呀好疼啊。然后我去结账的时候，人家服务员告诉我，那位先生已经结完了。我当时他在我心里印象，哎呦，又好了一大截，瞬间2-3，就是这种感觉。
1: 他这个富家女的人设是你当时突然间对他开始。

0: 是青睐的一个理由吗？
1: 啊，其实不是的。
2: 就像那个同学聚会的时候，就对他有一定的关注度了。因为我们是同一天生日嘛，然后他每年生日的时候都会给我发一些生日祝福，然后我们就会聊一些天儿。其实通过这个聊天的过程中，我就发现这个女孩子挺朴素的，也挺可爱的。因为他跟我说他房子跟车子的事儿，其实我并没有关注，因为我当时在沈阳也是有房子的，我的家庭条件也是可以的。
1: 你立了一个富家女人设，他对你的印象是挺朴素的。你看看这人设这事儿吧，真是太奇妙了。
2: 对，包括去这个餐厅吃饭，他可能会认为这个餐厅是已经很高档了，或者消费很高了，500-600块钱。但是其实这个消费在北京来说，因为我的家里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压力嘛，他认为的那个高消费，其实在我这里可能认为，也就是我的一个正常消费那个时候。
1: 是日常，
2: 日常啊，所以说我感觉这个女孩子好有意思啊，好可爱呀。然后后来他还带我去他的那个房子了嘛？
1: 哟，
2: 然后他感觉说要跟我坦白之类的，可以让他讲讲。
1: 你要坦白啥呀？
3: 因为当时他不是为了我把北京的工作辞掉了，他在沈阳也找了一个雕塑的项目经理的工作。然后我当时有点可笑啊，我想我不是富家女吗？我得维持我的人设呀。我就经常给他买衣服呀、买鞋呀什么的。他可能也觉得有压力，老是我给他买东西。他当时搁北京回来啊，他收了5000块钱，他花4000块钱给我买个项链，就是我戴着这条项链，我一直这么多年我一直戴着。对，他花4000给我买了一条项链，他手里就剩1000块钱压兜。我当时就觉得，哎呀，不应该这么做了，就为了维持自己的人设啊，这么搞很可笑呀，
1: 增加彼此压力。
3: 对呀，这是干什么？我想我必须得跟他坦白了。我有一天我跟他说，我说，哎，我楼上有个东西，你帮我搬一下。我就想让他带着上楼看看我的房子嘛。他就跟我上去了。我当时心里很忐忑，我怕他真跟我分手呀。我还故作镇定，我说失望了吧，我的房子只有40平。我就是故作镇定跟他说。哎，当时他一愣，40平没事啊，反正咱俩结婚之后也不住这儿，咱俩之后肯定会买新房子呀，到时候爸妈来什么也有地方住呀。哎，我当时就觉得我好可笑呀，
1: 我的竟是我自己。
3: 对呀，我机关算尽，我这在他这真心面前，哎，真的就是太可笑了。他甚至都不知道我在表演。然后其实到后来啊，我俩结婚的婚房，他是在我没有要求的情况下就主动写了我的名字。那个房子当时沈阳的房价还很高，加上装修啊、家电啊什么，也要130多万。他真是图我什么？他不可能这样做的。
1: 我刚才注意到一点，您刚才提到说他把北京的工作辞了，回了沈阳找了那份雕塑的工作，所以已经辞过一次，就相当于因为你想要跟他再近一点，所以他先辞了北京的工作回了沈阳。但是由于沈阳的这个工作要经常出差，你还是觉得不够好，所以叫他辞了再跟你开店。
2: 对，尤其是在那个沈阳这个工作的时候啊，我长期出差的时候，他也受不了，尤其是有一次去长春出差，然后他还要跟我去呢，带孩子带锅碗瓢盆要跟我去的，
1: 带着孩子一起跟他出差。孩子多大？当时
3: 3岁。
1: 3岁。还锅碗瓢盆？
3: 是这样的，那次他回家，当时他就支支吾吾的，他也挺忐忑，因为每次出差我都会跟他吵。然后他那天也回来跟我说，这个项目在长春，这个项目时间久，得去2个月。我说2个月，我跟你一起去。我说我跟孩子都得去，我把锅碗瓢盆都带上，我电饭锅都带上了。
1: 住哪儿呢？酒店？
3: 就酒店，就是到长春之后，他去工地干活，我就在酒店待着。晚上他不就能回来吗？有一次啊，项目快结尾的时候，按照惯例，他是项目经理嘛，他是负责人，他请工人吃一个饭。他走的时候说的好好的，说9-10点能回来。哎，我一看到9-10点了，还没回来。我就一遍一遍给他打电话，我打电话他就挂，打电话他就挂。我当时我就生气了，我火就到这儿了。我说干嘛呀？这还不回来，然后也不接电话，你干什么去了呀？我就开始往不好的地方想了。然后终于接了，我根本不管他那边有没有什么人，我就开始跟他大吵大闹。我当时思绪控制在就是说他骗我，明明答应我这个点时间回来，怎么还不回来？我根本不关心你工作上的事儿。哎，我就开始跟他吵，跟他闹。那天他可能在同事面前肯定挺下不来台的。
2: 是的，这件事其实对我影响也挺不好的。他说那个事情就是只要

0: 正好是项目快结束的时候，
1: 嗯，
0: 然后我要请那个我的这个工人呢，还有同事一起去吃个饭庆祝一下，啊，然后那天晚上确实是本身我是答应他，我说9点我就会回去，
1: 嗯，
0: 但是因为吃饭大家都喝了点酒嘛，都多聊了一些，就10点多了，然后就一遍一遍的给我打电话，开始我寻思我不要接了，
1: 嗯。
0: 晚上回去再跟他解释吧。然后后来打了一个视频过来，然后我没有办法，我就接了。我确实是没想到他能火那么大。就我刚把这个视频接起来，他看我接了，就很大声的说你干什么去了？你怎么还不回来？你都答应我的，怎么回事？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视频它是外放嘛，
2: 视频对，
0: 我周围的这个同事也都听见了。当时我确实也脸子很挂不住的，很无奈。然后我还特意我在那个饭桌上视频转了一圈，向他解释，我说我确实在吃饭，喝了点酒，有点晚了，怎么怎么样。就因为这个事情，晚上后期其实好多同事啊，还有工人啊，其实背后也议论了我很久，
1: 嗯，
0: 对我造成很不好影响。包括这个事到最后都传到了我老板的这个耳朵里，导致当年我的这个优秀员工，
1: 嗯，
0: 直接就给我取消掉了，
2: 优秀员工也没了。但那个时候你其实也没有想着说他那边的情况啊，或者
3: 根本想不到，
2: 就平时就没有这种换位思考的习惯哈。
3: 对，
2: 就一直可能自己的那种情绪一旦上了头，不管不顾。
3: 对，
2: 这是一个日常习惯，从小被父母宠大的。
3: 对，因为从小就是家里独生子女，父母也宠，然后把我爷爷奶奶都宠。我上高中的时候啊，
2: 嗯，
3: 我们家附近就有高中，正常腿着就能走到，
2: 嗯，
3: 我说我不想上这个高中，因为我初中玩的好的同学都上就是我们那个高中，就是后来我俩上的这个高中。我说妈，我想上这个高中，我报的不是这个高中啊，我上这个高中就肯定要多花钱呀，
2: 嗯，
3: 当时就多花了13000，我爸就是什么都没说就给我送进去，不光是钱的事儿，得远呀，开车都得20多分钟。
2: 嗯，
3: 我爸3年早上送我，晚上接我，就是什么都不说，只要我提出来的要求，就我爸都满足。
2: 是也理解这个，有女儿嘛，都父亲不都是宠女狂魔吗？
3: 嗯，
2: 所以无条件满足，时间长了你也就觉得一切的好都是理所应当。
3: 对，然后后来跟他结婚之后，其实他也真宠我。
2: 嗯，
3: 就是我跟他，我生了孩子之后，我就从来没工作过。
2: 嗯，
3: 他从来都没说过，哎呀。你不工作，你一分钱不挣，哎，他压根儿没有这个概念，他就觉得他是男人，他应该养家。他工作很累很辛苦，有的时候赶着项目节点，他就加班加点的干。一般人啊，项目累了回来就躺床上呼呼大睡也很正常哈。他从来都不，他只要项目结束了回到家，就是从头到尾大扫除一遍。
2: 家务这些其实也是他回来干，
3: 就是包括现在家务活也是他干，就我就是。
2: 哦，
3: 吃雪糕呀，雪糕皮儿，我老公就不是就是这种，现在就是真实的状态就是这样。然后他可能觉得，哎，他这段时间在外边忙了，我可能也没有吃好啊。
2: 哦，
3: 他还会特意做很多好吃的给我吃。
2: 你也就是把他父亲对他的宠爱接过来了，
0: 啊，对，
2: 继续宠着
0: 啊。
2: 店关门之后，你们俩的关系有改善吗？
3: 我俩店关了之后，我俩就在家嘛。
2: 嗯，
3: 他那个时候。心很焦虑，因为作为男人他得养家嘛，
2: 嗯，
3: 他就开始给之前的甲方也好啊，合作伙伴也好啊，同事也好啊，就打电话，就问有没有项目他可以带啊，他可以参与一下。那个时候真的是人教人100遍都教不会，事儿教人1遍就会，钱全赔了了，你一下就知道钱的重要性了。我才知道他之前工作有多么不容易，多么辛苦，多么累，而且赔了这么多钱，他从来没怪过我。但是我就是会有压力了，我也很内疚呀。我就想，我也是大学毕业，我也是有工作能力的，那我就出去工作吧。哎，我就开始找工作，找挺顺利，做很难，因为我俺家小孩21年出生，小21年出生之后我就没工作过了。我找了第一家公司哈，我是做平面设计的。
2: 嗯，
3: 21年之前的平面设计啊，就是手戳土，这个是个电商公司，他这个要求用 AI 就人工智能，就人家的详情页就是一下子就能出来的那种。
2: 嗯，
3: 我完全不会，我的工作能力已经掉队了，我就主动我就辞职了。这是第一家公司。
2: 嗯，
3: 隔了一段时间我又找了一家公司， 那家公司也挺大的，但那个

0: 公司老板要求我们自己打扫卫生，打扫卫生倒也行哈。
1: 嗯。
0: 哎，我们那个一个人事排班，他把我跟我们组的领导排在一起了。
1: 嗯。
0: 我就觉得他是不是故意的呀？我跟领导一组，那领导还能干活吗？我直接我就找他去了，我说你把我俩排在一起，他也不干活，那不全是我干呀？他说那你排吧。其实人家就已经不愿意了，我都不知道。我说那我排吧，我把领导踢出去，我重新排了一遍。就人家已经就挺不开心的了。后来就是工作过程当中，人家有意无意肯定就是会是给我穿点小鞋啊什么的，我就也是就主动也辞职了。
1: 又辞职是第二家？
0: 对，第三家就是视频里的那个。我接到同事给我打电话，然后他上来直接就说，说我又不是你爸，我又不是你妈，我又不是你老公，我凭什么惯着你？就到这儿我就真的深刻检讨我自己了，确实是说话太不注重别人的感受了。工作还好可以找啊什么的，但是跟他在一起，我们是两口子互相过日子，我这么说话肯定对他的伤害太多了，所以我就很深刻地检讨我自己了。
1: 那后来有一些改变吗？有些调整吗？
0: 我现在改变可大了
1: 啊！
0: 我认识到他当时啊那么努力的工作，拼命的出差加班加点，为的就是我能够安心的在家带孩子，不用为金钱所烦恼。最近他有一个之前的项目合作伙伴
1: 啊，
0: 跟他说有一个项目，问他要不要参与，在外地。
1: 嗯，
0: 他还回来问我。
1: 嗯，
0: 他怕我作他，怕我不让他去，他回来特意问我能不能去。我说你赶紧去，这么好的机会
1: 立刻去。
0: 我说你放心，我这次绝不拖你后腿。
1: 你不锅碗瓢盆背着娃就
0: 绝对不会。
1: 嗯，
0: 有的时候我也会给他打电话。
1: 哎，
0: 我打电话也是关心他们那有没有好好吃饭呀，好好休息呀，但是我绝对不会催他赶紧回来呀什么的，绝对不会了。而且我真的看到他做这个工作闪闪发光的样子，我当时就是喜欢他能力强。他做餐饮都不擅长，就是我们俩都是门外汉，他做这个工作安排的头头是道，我感觉他身上都发光。而且我现在说话方式也改变了，我肯定也是要考虑他的感受，就是不会说的那么直。而且我现在就是也尝试着做点饭呀什么，他回来了就是能吃上一口热乎的。
1: 做饭做得怎么样？
0: 就是凑合吃。
1: 能让回来吃上一口热乎的已经不错了。现在在您这边的感觉，妻子确实有变化。
2: 是有变化的。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他对我说话的态度啊，不再是命令啊或者指责了，他有很多事情他会直接跟我商量的一个语气，去询问我的意见呐、和观点啊，然后我们再去做一个决定。
1: 你看看这就能商量了，然后这就彼此都有一种关照，有一种共情。
0: 对，包括前两天我们去看电影，他睡着了，因为他工作真的挺累的。
1: 看电影睡着了。
0: 其实要是在我以前，我肯定大爆炸。我觉得你太不尊重我了，你陪我来看个电影怎么能睡着？按照以前的思维啊，我现在第一想法就是他太累了，要不然他不能睡着。
1: 他人太辛苦了。你看这其实就是一点小小的共情，从自己的那个世界里走出去，
0: 对，
1: 从一个我的世界走到我们的世界，一个人到两个人，这其实就那个爱就自然的发生了，这很幸福的转变。
0: 对，
1: 特别好。那接下来我们也把时间给到我们的嘉宾老师，我们也听听看嘉宾老师有什么建议，有什么话想跟两位说。
3: 我觉得对于李阳来说，或许你小的时候在家里面给你的那份宠溺，我觉得稍微有一点娇惯，它很容易让我们形成以自我为中心，就你并不知道你的这个言行，你的这个要求会带给别人什么样的感受和什么样的麻烦，就你和外在的世界没有边界感，他就不会去谨言慎行。那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很率真很可爱，但是他有一个建立的基础，那就是外在世界对你是包容的。一旦外在世界对你的包容消失了，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受伤。你刚才说了，在事儿上一次就能够长记性，因为你会发现没有那么多的理所当然的包容。那我觉得这个不是啥坏事，所以要想维护我们和这个世界一个恰当的良好的关系，我们既要有

自我的锋芒，但同时我们也真的要知道，我们和外边的世界是相互尊重、相互滋养、相互疼爱。所以对于先生来说，

0: 相互支持，未来你们的生活一定会更多的欢笑，越来越好。谢谢你们二位的到来，谢谢。
1: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其实今天来挺恭喜你们二位的，因为你的妻子杨洋34岁终于长大了。所以李阳，我特别想说，你有没有发现为什么你一个漂漂亮亮的，然后你们那么相爱的人，到最后你生完小孩以后，你就感觉想要挂在他身上，你的所有的所有就是捆绑，本来很单纯的很正常的相爱，怎么到后面变味儿了？在里面我甚至感受到了你一丝丝的自卑。如果你特别自信，如果你特别的有自我价值感，你是不太害怕他离那么远的。所以李阳，我想告诉你，无论是现在小孩多少岁，你是不是要全职带他，你要实现你自己的价值，不仅要学会如何的去爱自己的家人，更重要的是你要学会好好的爱自己。除了你的丈夫，你的孩子，你如果不够爱自己，你如果不够美好，那所有的这些都是假设。
3: 谢谢老师。
2: 谢谢你们来了，也祝你们今后的生活更加的幸福。
1: 谢谢老师。我觉得你应该最终换个位置，应该感谢老婆。一个内心有些自卑的人，冒着所有人看不起的风险来到重庆，或许这是这辈子他仅次于向你表白第二次勇敢的表现，我为这种勇敢点赞。勇敢本身就是成长，但是他要走过这段苦旅需要你帮忙，念他这份情，念的他这份对你的攥在手心里的爱。也给你提个小要求啊，永远永远不要提离婚，既然想过，有话好好说，有事慢慢聊。你离婚对他伤害多大啊？他一肚子委屈啊，为家庭做那么大贡献。你要是勇敢，你得有智慧，让勇敢走得更远。就像你今天迈出的那坚实的一步。谢谢你们来了，祝你们幸福。
3: 谢谢老师。
4: 谢谢老师。
5: 谢谢，谢谢三位，金玉良言，的确如此。爱如果生长出控制，甚至生长出一种无休止的纷争，最后会伤害到所有人。感谢两位来到这个舞台上，那接下来舞台要交给两位，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6: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5: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老公，你还记得这里吗？
1: 记得。
0: 这是咱们度蜜月的时候去的斯米兰群岛，当时我们对未来一无所知。今年是我们结婚的第七年，这七年经历了特别多，你拼命的工作，我拼命的抱怨。去年对咱们俩来说是一场事故，我才知道你对我们这个家真的付出太多了。老公，对不起。
1: 没关系，别哭了，我最看不到你哭了。其实
0: 我相信我们的感情会越来越好的，因为我爱你。
1: 我们
0: 一定会走更多的七年，直到我们白发苍苍，我们的孩子都有孩子。
1: 老婆，其实有很多时候确实我做的也不够好，因为工作的原因呢，

0: 疏忽了对你的照顾，疏忽了你的感受。我也知道你付出了很多为这个家。你除了跟我发啥牢骚，其实你也不能跟别人去抱怨了。其实这个事情，我是应该最应该理解你的一个人。我们俩还这么年轻，我们还有很多年很多年要去奋斗，要去共同努力。
1: 老公，我相信你。
0: 我也看到你的改变了。谢谢老师。
2: 爱有时候真是这样，如果一个人过于局限在自己的世界里，只会把另一个人也憋回到他的世界里去。但如果你愿意走到对方世界的时候，对方的脚步也延伸过来了，就是彼此的共情和体谅，彼此的换位。感谢两位在舞台上的分享，谢谢，谢谢两位，
0: 谢谢，
2: 谢谢，谢谢。
1: 老公，对不起，我们一定会走更多的起点。
0: 我也看到你的改变了。
3: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
2: 如同刚才几位老师所说，女孩心里那点点小小的自卑，其实也许是所谓的打着引号的这一系列作的那个小小的原点。到底该怎么在漫长的生活当中把那点原点移除？这真的需要两位一生的修行。衷心的希望他们快点可以找到那个答案。感谢您的收看，这一期的谢谢你来了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签

0: 传，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小鱼，你们来啦！
1: 哎，晴晴，
2: 晴晴，刚刚巡查，我们又发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我这就把照片和地址发给你。
0: 哎，白跑一趟啊！
2: 大姐，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0: 是那个，我呢想带孩子到江姐的训难处去缅怀，并且呢接受一下教育。但是导航怎么搜都搜不到，那个叫电台蓝鸦的地方。
1: 江姐烈士的训难地这么难找吗？晴晴，要不我们去看一下？
0: 好的。
2: 导航地图搜不到定位，连个景区简介都没有。
3: 我们熟知的江姐，还有秘密执行任务时被捕的29名烈士，都是在这里遇难。
2: 没有路标，难怪大家都找不到。
4: 肖主任来电话了。
1: 喂，
5: 肖主任。
1: 好的好的，小鱼来新案子了。
6: 江导航同志，这个就是
7: 徐元吉。
6: 徐元吉是杀害烈士的刽子手，现在网上流传关于他的视频，居然是用的刘桂芝烈士的照片，这是对敌视的背叛，对英烈的践踏。
2: 刘国志不是《红岩》里面刘思阳的原型吗？他可是名烈士呀，徐元举，他可是特务头子。
5: 肖主任，
4: 这些错误信息如果在网上传播，年轻人啊，准得被带坏。
7: 检察官同志，你们一定要管一管呐。
4: 放心，安老，查明属实，我们一定会为烈士证明讨回公道。
5: 肖主任，
4: 除了刚刚韩老说的这个事情之外啊，还有一个线索我得给您汇报一下。就今天我跟小鱼在歌德山巡查，发现电台蓝牙在手机地图里面根本搜不到，而且位置都很偏僻，主要的标志标识都不完善。
2: 很多游客带孩子来缅怀江姐，结果都找不到地方，特别的失望。
4: 这样，小鱼，你联系红岩文化中心，联合推动电台蓝牙的整改工作，让这些缅怀的老百姓方便找到地方。小辣，侵害红岩英烈肖像这个事儿，就由你来着手调查，为后续的公益诉讼做好准备。
5: 好的。肖主任，
4: 经过初步调查，我们收集了一些证据，但是目前有个问题，就是所有的涉案账号的注册地都在室外。您说咱地处重庆，这个诉讼管辖权的问题怎么解决？
8: 被告住所地、圈钱行为实施地虽然都在外地，咱们是不是可以从结果受损地这个角度去思考相关项目？
2: 对，韩导都已经气成那样了，线索也是他发现的，而且我发现贴文中提出异议的大都也是我们重庆的网民。
4: 小娜，你去红岩文化中心确认一下刘国志烈士还有没有进亲属。
5: 好的。
4: 当然，为了验证管辖的合法性，我们还是有必要邀请一下诉讼法方面的专家做一个专家论证。
9: 我们也接到群众的举报，这种乱用烈士照片的情况也还不止一个。革命烈士刘国志当时就是被关押在白公馆，受尽了徐元举的折磨。
2: 徐元举当年指挥杀害了数百名革命者，现在居然和烈士换脸，这种错误的行为比子弹还要伤人。
4: 确实，不少人都是听着红岩故事长大的，如果连烈士的脸都能被篡改错用，那以后孩子还姓什么呢？
10: 刘国志是红岩小说刘思阳的原型人物，重庆是刘国志生前的工作地和战斗地，他的革命事迹和精神品格在这个区域广泛传播。
11: 在确认烈士没有从事近亲属后，在他的事迹发生地和精神传播地的检察机关

0: 会依法提起民事公诉讼。
1: 咱们一定要取证细致，程序严格，把这个案子办得没有任何瑕疵。
2: 电台蓝牙烈士殉难处那边已经整改好了，我们去现场看一看吧。
1: 嗯，好。来这里确实比前更方便了。
2: 平台方对我们的方案也是非常的支持。红岩中心技术部向百度地图后台申请标注电台蓝牙地理位置定位之后，他们仅仅用了7个工作日就完成了标注，确保电台蓝牙在地图上被点亮。
1: 定位导航的效果非常好，你看，来这里的人越来越多了。
2: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
3: 来，咱们汇总下各自负责的那一块。
4: 好的，肖主任。我以刘国志烈士的照片为检索对象，在互联网上共检索出了30个不同的 ID， 发布的这种错用滥用刘国志烈士肖像照的不实贴文和视频。
2: 我以车耀先、陈然等红岩烈士的照片为图片检索对象，在互联网上共检索出16个不同 ID 发布的滥用红岩烈士肖像照的帖子。
3: 刚才呢，我也已经与技术部门进行了沟通，可以通过网络线上技术的手段开展全面系统的取证共证，但是咱们要加快进度了。从立案到现在到2个月的时间，又有新的错误帖子在更新报道，技术取证方案必须尽快落地。
4: 我们现在锁定了2个播放量大、社会负面影响严重的侵权主体，一个呀是一家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另一个是一个自然人，叫陈浩。
2: 陈浩在多家平台拥有数万粉丝，使用该账号错用刘国志肖像的视频播放合集，共计有14万余次。
4: 另一个账号平台的粉丝是几十万，错用刘国志烈士的这个视频，播放量已经有将近4000了。
3: 小鱼，你联系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小辣，你就负责联系陈浩。
4: 嗯，
3: 你确定好后，我们就可以分别提起民事公诉讼了。烈士无法为自己发声，但是我们必须替他们发。
2: 肖主任，文化传媒公司那边回话了，运营账号的2个员工上个月已经办了离职，现在电话也停机，地址也查无此人。
3: 没事，员工只是履行职务工作，离职与否，相关责任都应该由公司来承担呀。你继续联系公司。
2: 好的。
4: 气死我了，陈浩的电话第一次打通之后就再也打不通了，一打就是盲音，估计啊都把我给拉黑了。
2: 他们肯定以为玩关机或者玩消失，拖一拖就可以解决问题。
3: 这样，你去做一份协助调查通知，联系下当地的警察机关。
5: 我既没杀人又没放火，还就放出一张老照片，多大点事儿啊。
6: 你以为动动手指只是多大点事儿？知不知道你错用的这张老照片意味着什么？
4: 肖主任，找到陈浩了。
3: 那好，我们回去马上联系。
4: 好的。
7: 不就是弄错一张照片吗？至于这么上纲上线？我就是一个小人物，就不能小事化了吗？
3: 那我和你换个角度说吧，如果把你的头像安在一个通缉犯的身上，传播量达到了10万加，你会怎么想？
7: 那可不行，我还要生活呢。
3: 是呀，把你的头像安在一个通缉犯的身上不行，你觉得是大事，可把为我们流血牺牲的烈士头像安在杀害他的特务身上，你觉得这是小事？你可以为自己据理力争，证明清白，可刘国志烈士牺牲的时候只有28岁呀，他无法为自己发声，你觉得这是一句用小事化了就可以搪塞过去的吗？
7: 我知道错了。
8: 检察机关在详细的调查取证后，对该名博主和一家自媒体公司分别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2名被告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在国家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删除侵权视频，并制作发布介绍刘国志烈士事迹的宣传视频，消除不良影响。该案获评最高人民检察院与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发布的英雄烈士保护领域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被写入2025年全国两会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4: 肖主任，您还在想什么呢？
3: 我在想，大的传播侵权者我们已经起诉了，可是网上还有很多这些小的侵权账号，只要有一个源头存在，就可能再次的传播起来。咱们得从根上想想解决办法呀。
2: 确实，很多网友在

0: 留言中也有反应，但平台公司为什么没发现呢？
1: 看来我们得继续联系下平台公司，想想从根源上找到解决的办法。哎，对了，小郎，红叶村文物旧址的问题解决了吗？咱们到现场再去看一看吧。
2: 小朋友们，我们的革命先辈们呢，当时就是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下，在这些房子里面坚持斗争，他们不怕困难，不怕危险，为了让更多人过上好日子，拼尽了全力。您怎么来了？
1: 今天我们就是过来看看情况。
3: 肖主任，之前的问题都解决了。
4: 肖主任，
2: 听说你们的英烈肖像侵权案是入选的最高检典型案例了吗？
1: 这不仅仅是检察院的功劳，从韩老的举报到技术部门的支持，关键是还有网信部门和红叶历史文化中心从头到尾的大力协作。
2: 不过啊，我发现不光是刘国志烈士的肖像被侵犯，还有其他类似的情况，得想办法解决它。
1: 对，你和我们想到一块了，我们会立即联系网信部门，邀请平台方到重庆来面谈，必须从源头上遏制这种侵权问题。
5: 这里城关押着王立素，坚定的革命者，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他们始终坚守着信念。
2: 他们用年轻的生命，在黑暗中点亮了黎明的火种。
6: 平时在网上看资料，总是感觉隔着一层，今天身临其境，才感受到这份震撼，真是太让人感触了。
7: 我们市委网信办在接受到检察院移送的案件线索以后，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开展电子数据取证，同时紧急联系网站平台相关责任人，对32条相关违法违规信息进行查删，责令网站平台对涉事的17个账号采取阶梯式处置处罚措施。
6: 这次真给我们提了个醒，回去就给审核团队加课，专门学习历史文化这块内容。
1: 你们平台每天有6000多万在使用，一条假消息可能立马就传遍全网。我们有3个建议，您看能行吗？第一，就是来个全面大扫除，把所有涉及的侵权内容全部清理干净。第二，就是对凡是涉及英烈的相关内容打上红标，自动关联审查。第三，是能不能来一个一键举报按钮，网友发现不对劲可以立马联系平台。
6: 您说的这些和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使用新的 AI 技术审核图文，还在页面中加入了一键举报按钮，手指一点便可举报。
1: 这次呢，我真的特别体会到守不好英烈荣光离不开我们的每个人，每个部门都需要大家发挥作用才行。
8: 肖主任，城西后山有一片无名烈士墓群，市检察院领导安排你们下去指导办案。
1: 好的。

0: 王老师，现在这些墓地的主人都知道是谁了吗？
1: 我们走访了一些当地的群众，也在中华英烈网上进行了搜索，部分信息已经在核实当中，后续我们会持续跟进。
2: 有的墓碑呢也能看得到名字，但你看这个连碑文都看不清了。
0: 救兵，现在我们调查到哪个程度了呀？
3: 我们区检察院已经着手跟进了，关于烈士的身份还需要进一步核实，而且烈士墓在半山腰，需要各个部门协同。
0: 好的，我们现在就成立一个专案组，小鱼小辣，你们和退郡事务局继续查找烈士的个人信息，我们和区院同事呢就去找各对口部门，督促墓地的修复和道路的建设，咱们就分头行动。今天我们就开个共同会，看看大家的调查进度如何，墓地修缮情况如何。
1: 目前我们向市局申请的专项资金已经到位了，然后修缮方案已经确定。
0: 那烈士身份信息呢？
2: 现在已经确定了11名烈士的身份信息，其他的在等周斌的情况。
0: 哎，周斌呢？
4: 周斌找到了2位烈士亲属的信息，应该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
3: 找到了，找到了，2位烈士的信息已经确认了。
5: 爸，我们来看你来了。

兄弟，爹娘您出去，尊重我的手到了，一辈子都要把你找到啊！现在这件事算是办成了。 当年，你是揣着娘给你煮的鸡蛋，出的远门，难道以后你就没有再回来？你最爱吃的鸡蛋，哥给你带来了。

0: 那孩子，
1: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0: 把口供给我拿起来。
2: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3: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4: 我会停。
5: 就当刑警这块这
6: 以真相为枪，
7: 抓凶手。
8: 我当然是发现了。
0: 我们为啥破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了。
6: 以初心为盾，守护万家灯火。于和伟、傅大龙领衔主演，《我是刑警》，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师傅，您回来了。啊！哎，兰亭妹子，给我吧，这怪沉的啊！哎哎，
1: 你放开！
2: 我来。
0: 彭亮，你别太得意了啊！你别看兰妮妹子喜欢你，可师傅早把她许给我了，将来咱俩谁入洞房，那说不定呢。
3: 放屁！
0: 哎，
1: 别理他，反正我不会和他好。
0: 你，哎，师傅，师傅，您可是说过啊，只要我强过彭亮，兰妮妹子就得给我机会。
3: 不错。
0: 我是说过，哥，兰妮妹子，你哥的话你可听明白了吧？彭亮，你要真有本事，咱俩就出去比划比划，
1: 比就比，走，
2: 嘿，
1: 走，哥，走。

0: 亮子哥，好，亮子，想不到还有这本事。功夫不负有心人，嘿，咋样，兰亮妹子？哎，
1: 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看你没比亮子哥强哪儿去啊？
0: 哎，丹丁儿，你怎么老偏袒彭亮啊？
1: 我啥时候偏袒他了？本来嘛，你们两个顶多也就打个平手，是不是哥？
0: 再说了，你们两个枪也不一样啊。
1: 那咱俩换枪再比。你那种枪我没练过，算你赢了。哎，
0: 那怎么行？哎，亮子哥，他光会使那种枪有什么用？你还是中队长呢。哎，
1: 中队长是多大的官儿？
0: 管着20号人呢。
1: 切，才20人，
0: 我要拉队伍，连100、200都不值。嘿，吹！
1: 我吹？兰妮儿，我要事事都超过彭亮怎么办？
0: 你要事事都超过彭亮，我就嫁给你。
1: 好，话可是你说的。
0: 嗯。
1: 师傅，你听见了吧？兰妮说我要事事都超过。

0: 量。
1: 不是给你点压力，
0: 嫁给我，
1: 省得你骄傲。
0: 你，
2: 哥，哥，
3: 嗯，
2: 六子用的是啥枪啊？
3: 哼哼，鸟枪。
2: 啊？
0: 啥？师傅，鸟枪？
2: 六子哥，弄把鸟枪糊弄谁呢？
0: 你，胡子，走。

0: 叔叔，我来喂你吧。
1: 你怕叔叔饿着？
0: 嗯。
1: 来。哦。小凤，这个鸡蛋你吃了吧。
0: 不，叔叔，俺娘说让你吃，吃完了好养伤，伤好了好打鬼子。
1: 真是个好孩子。来，
2: 凤儿，嗯，在喂叔叔呢。
0: 嗯，
2: 来，让娘来。
0: 不，我想喂。
2: 你不会，别捣乱。
1: 让孩子喂吧，孩子喂得挺好的。
2: 让叔叔多吃点啊。
0: 嗯。叔叔，其实俺娘最喜欢喂米饭了。
2: 嘀嘀咕咕的跟叔叔说什么呢？
0: 没说啥。叔叔，你要是老在我们家那该多好啊。
1: 好好，来，小凤。
3: 哎，嫂子，这红薯都煮了呀。嫂子
2: 啊，
3: 你怎么了？
2: 没事啊。
3: 没事儿，你今儿慌里慌张的。
2: 谁慌里慌张的？
1: 哎，凤他娘，凤他娘，
3: 道长，
1: 不好了，不好了，鬼子到东营了，马上就到咱们这儿来搜查。这样啊，赶快把大队长转移到船上去。哎，快快快，我去应付一下，快快快啊！
4: 师傅，
5: 嗯，
4: 你给评评理。这明明我打碎了那些碗，应该算我赢，可您一说这是鸟枪，他又不认账了，气死我了。
5: 六子，真别说，这枪真不错，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好的鸟枪。
4: 师傅，您说的是，那当然了。这枪啊，是我从一个鬼子大官手里偷来的。可我就不明白，您说我这枪法练得这么好了，这兰妮儿她怎么还不理我呀？哼
5: 哼，六子，
4: 嗯，
5: 光枪法好还不行啊，嗯，人还得有本事。
4: 师傅，您放心，总有一天我得超过彭亮。
5: 好啊，有志气。

0: 什么人？你个这笨！站住！站住！站住！
1: 六子，几年不见，你长本事了。哼，深更半夜你跑到我们高家大院来干什么了？你少跟我废话，你六大爷既然落在你手里了，要杀要剐随便你。好，不愧是九爷的徒弟，押下去，走走走，
2: 别动我，快走，
1: 走，
0: 快走。
3: 我玩过不少猎枪，可这么好的猎枪，

0: 我还是第一次见。老爷，这支猎枪好像是小林司令官的。你怎么知道的？嗨，林城到处贴满了缉拿李九和寻找猎枪的告示，日本人正四处查找呢。啊，哎，你说田六子真是李九的徒弟啊？
1: 没错，我以前和他打过交道。你一定要把他安顿好，啊？是老爷。来来，客厅坐。高老爷，啊，我夜闯你高宅，你不但不怪罪我，还好吃好喝的招待我，你什么意思呀？
0: 高某人看你是条汉子，有意挽留你啊，请。最近呢，我正在组织民团，如果你不嫌弃。
1: 可以留下来做我的左膀右臂。没兴趣。那我就不强求了。不过，有一事不明，为何深夜潜入高宅呢？
0: 盗枪。<笑>
1: 快人快语。<笑>你不是有支枪吗？
0: 嗨，我那是一支鸟枪。
2: 我想换一支真正的二十响合子炮。哦，原来如此啊！六子，没事吧？
3: 师傅，我没事。哎呀，
2: 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九爷？不敢。高老爷，我这位徒弟多有得罪，在此我李九向你赔礼了。六子，走。
1: 慢着，九爷，您的光临令寒舍那是蓬荜生辉呀，对九爷的大名高某是如雷贯耳啊，今日难得一见，赏个脸，坐下一叙。
2: 好，那就不必了，多谢了，告辞。

0: 九爷，这是我的夫人红杏，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李九爷。
1: 啊，九爷，久仰大名了，怎么这么快就要走啊？哦，
2: 恕我冒昧，请问夫人府上贵姓啊？
1: 我家姓王，不过我的艺名叫红杏。
2: 啊，你是不是有个妹妹？
1: 是啊，已经失散多年了。
2: 她叫紫玉。
1: 对啊，九爷，你怎么知道的？
2: 六子，哎，快，啊，快去把你嫂子叫来。
3: 嫂子，
2: 快去呀！
3: 哎，
1: 九爷，你快告诉我，你怎么知道我有个妹妹？
0: 红杏，不赶快请客人屋里坐啊？
1: 哎呀，你看我都忘了，九爷，快屋里坐吧。
4: 叫紫玉，跟我学。你这个小傻瓜，现在都不说汉奸话了，怎么还不改口啊？啊？
5: 紫玉姐，快跟我走，我师父找你呢。
1: 什么事啊？
5: 嗨，别问了，快走吧。啊？
1: 哦，好的。
5: 哎，快。
1: 啊，走。紫玉，
4: 姐姐。
1: 紫玉，
4: 姐姐。
1: 紫玉。原来真的是你，
4: 是我，
1: 紫玉姐姐。
0: 好好，
1: 紫玉姐姐想死你了。
0: 今天你们姐妹俩重逢，可喜可贺。来来来，白酒祝贺。来来来，哎呀，今天可真是天赐良缘呐。
1: 来，紫玉，
0: 红杏找紫玉找了这么多年没找见，不曾想今天一下子就见着了，这就叫缘分呐。
6: 是啊，她们姐妹俩颠沛流离失散多年，现在终于相见了，真是感慨万千啊。
0: 红杏，这可是戏文里的戏词儿都编不出来的姊妹团圆情啊。
1: 可不是吗？

0: 这可真是啊，人生如戏。李九大哥，今天呀，这杯酒我一定得敬你。如果不是你的话，我们姐妹俩也团聚不了。所以这杯酒啊，你一定得喝了。
1: 啊，对对对，
2: 干了，
0: 干了。
2: 好，
0: 来，高老爷，我也借这杯酒敬你一杯，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姐姐的照顾。
1: 别，别，老爷，我现在是你名正言顺的姐夫。来来，咱们大家呀，一起干了这杯啊！
0: 来来
1: 来来，
0: 干
1: 干。啊，齐了，真是齐了啊！没想到大名鼎鼎的九爷居然跟我是连襟成了亲戚啊，嘿嘿，这真叫做缘分呐。嗯，
2: 是啊。刚才小弟多有得罪，还望大哥。
1: 哎，别客气，咱们现在啊是亲戚，又是好兄弟。哎，兄弟啊，怎么听说最近日本人查你查得很紧呢？
2: 多谢大哥关爱，没事儿。
1: 啊，我现在正在组建民团，在国军还有一个当团长的仁兄弟，他现在驻扎在微山岛上。啊，以我之见呢，如果咱们三个能够联合起来，我想肯定能够干一番大事业。
2: 谢谢大哥的盛情邀请，我李九天马行空自由自在的惯了，恕难从命。只不过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以后大哥有什么难事打个招呼，我李九在所不辞。
1: 好，人各有志，我就不强人所难了，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尽管跟我说，我一定鼎力相助。
2: 谢大哥，
1: 来干了这杯。
3: 子玉妹妹，你可比原来更漂亮了。
4: 你也是。啊，对了，
1: 哎呀，兄弟，
4: 好的，
1: 我告诉你啊，六子的这杆枪可是来路不正啊！啊，
2: 哎，大哥，这事我知道，六子他偷的是日本的枪，这算不了什么。啊，
1: 兄弟，我实不相瞒，六子偷的是临城一个日本司令的枪，现在正在通缉查找。我告诉你，为安全起见，这把枪还是放在我这儿比较安全。
5: 哎，高老爷，那可不行，你要是把枪拿走了，我不是又没枪了吗？
1: 六子，我都替你安排好了，那把枪留在你身边迟早是祸害啊。这次呢，我送给你我珍藏多年的短筒猎枪，外加一把20响的德国盒子炮。
5: 太好了。
1: 彪子，带六子取枪去。
2: 是啊，
1: 去吧去吧去吧。
2: 多谢大哥慷慨。
1: 哎呀，区区小事哪里言谢啊。来来来。
6: 哎呀，这书看得真是费劲，可不如打仗来得痛快啊。
7: 那你就别看了呗。
6: 不行啊，这是政委给的任务啊。哎，小波
7: 啊，
6: 我听说你把咱俩编的那个小曲儿给改了。
7: 红哥，你还不知道我，我认识几个字啊，那是政委帮着改的。哎，你还别说，这词儿改了以后还真顺溜。
6: 是吗？
4: 亮子哥，你今天怎么有空来了？
8: 啊，队里没有什么事儿，我来看看你。妮子，这安全吗？
4: 嗯。你看见了吗？方林嫂在给大队长洗衣服呢。
8: 这有什么奇怪的？大队长受伤了吗？
4: 你是真没看出来还是假没看出来啊？
8: 你什么意思啊？
4: 方林嫂对队长有意思。嗯，
8: 是吗？嗯，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4: 你笨呗，我早就看出来了。我看咱大队长对方林嫂也有意思。哎，要不咱给撮合撮合。
8: 哎，算了吧，你自己的事还不知道怎么办呢，还撮合人家呢。要是真有办法呀，还是先给自己撮合撮合吧。
4: 你怎么这么坏
8: 啊？说着玩呢。哎，妮子，这几天你哥和田教子找过你吗？
4: 没有啊，他找我也没用。啊，
8: 万一你哥把你绑回去，强迫你和田六子成亲呢？
4: 他敢，真要是这样我就一头撞死。
8: 哎，

0: 兰妮儿，这可不行，你要是一头撞死，那我怎么办？
1: 你再找一个呗，反正到了阴曹地府，你还认我就行。
0: 妮儿，别瞎说，我一辈子都不会离开你。再说，红哥会给咱们做主的，你放心吧。
2: 兰妮儿，
1: 哎，嫂子叫我呢。
0: 那我先走了。啊。
1: 嫂子，
3: 彭亮怎么走了？
1: 想走就走呗。
3: 哼，生你的气了吧？
1: 嗯，生气了。
3: 别蒙我了，我都看见了。
1: 嫂子，还不是为了你。
3: 你胡说什么呀？跟我有什么关系？
1: 我说你喜欢大队长，他非说不可能。我说怎么不可能？我们俩就吵了起来。
3: 你跟他说什么？你真的这么说的？
1: 你就是对大队长有意思吗？
3: 咦，你这个死妮子，你胡说什么呀你？

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0: 挺好听的，该去给队长换药了。哎，嫂子，怎么还叫队长？应该叫红哥了。
1: 哎呀，你这个死妮子，你胡说什么？

0: 改的不错，小铺
1: 啊，
0: 教大伙唱唱，
1: 啊。
2: 大队长，方林嫂来给你换药来了。
0: 哦，来来来，来，小心点啊。
2: 方林嫂，你看大队长对你多关心呐。
3: 去去去。哎，你怎么样了？
0: 好多了。
3: 你到里面去吧，我给你换药。
0: 哎，好。嗯。
2: 小坡，
1: 啊，
4: 啊，
2: 跟你说，你让方林嫂和大队长多待一会儿。你去把奖拿过来。
4: 哦。
5: 哎，小坡，妮子，你们干什么呢？
2: 方林嫂，你好好给大队长换药吧，我们先走了。
6: 走了。
3: 你个死妮子。这个死兰妮儿，
0: 他咋了？啊？
3: 他们俩把奖给拿走了。
0: 哦，
3: 你还笑？好点吗？

你干啥那么看着我？你真好看。整天风里来雨里去的，都快变成老太太了吧？10岁的时候，我爹就死了，是我娘把我拉扯大的。不到20岁就嫁给了方林，本以为能够踏踏实实的过一辈子。

0: 没想到他死在日本鬼子的手里。那些日子我真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你想，上有老下有小的，这日子该怎么过呀？自从遇到了你，遇到了你们这些打鬼子的人，我真觉得日子有盼头了。我觉得心里头特踏实。
1: 其实我比你也好不到哪儿去。我小的时候爹娘饿死了，是我的姐姐把我拉扯大的，为了活命给地主家放过牛。有一天牛跑了，没有找到牛，家也不敢回了。从此我就到处流浪，后来我参加了队伍。如果没有党，我现在还不知道是死是活。
0: 大队长，你说要是有一天小鬼子全完蛋了，咱们的日子会是啥样啊？
1: 我也说不好，不过我想日子一定会一天比一天好的。
2: 大的鬼子魂飞的。
3: 哎，蓝调，这个
4: 大队长呢？
3: 船不见了。哎，这不是他船上的桨吗？谁把他拿下来了？
5: 我，
6: 你不是让我撮合他俩吗？
3: 胡闹！我告诉你们俩，要是大队长出了意外，我绝饶不了你们两个，还愣着干什么？赶快找啊！

0: 那天相亲你咋不去，咋又回来了？
1: 你希望我去啊？
0: 我想让你去，我还想去追你。
1: 你说我斗大个字儿不识几个，谁能看上我呀？哎，
0: 咋会呢？我看你就挺好的。听竹三说那个李木匠挺好，你咋就没相中呢？
1: 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说说你自己，你怎么也没成家呀？
0: 我这样的人整天东躲西藏的，连命都不是自己的，谁还会喜欢我？
2: 前面有毒虫，哎，过去看看，快快滑，快点啊！船上有人吗？快滑快滑，船上有人吗？
3: 船上有人吗？
2: 出来，
3: 你干什么的？出来出来。
1: 哎呦，是几位老总啊？
2: 干什么的啊？
1: 这不抓几条鱼到集上换俩钱。嗯，哎呦，是你们几位啊？你们不记得我了吗？你们上我们家抓过小猪呢。
3: 哦，对对对，你们家的小猪长大了吗？
1: 快了快了，还有三月就要宰了，到时候几位老总到我们家来吃红烧肉啊。哎，我刚才啊抓了两条鱼，你们看啊，挺大的，回去炖着吃吧。
3: 哎，好好好，哎，天不早了，快回去吧。要是碰上游击队呀，我们还要打仗呢，子弹可不长眼睛啊。
4: 好，我
1: 好好好，
3: 走了走了走了。
1: 好。红杏，紫玉，嗯，我终于和我姐姐见面了。
5: 嗯，紫玉，红杏，
1: 是在叫我吗？是在叫我吗？
6: 是他们说的吗？
1: 啊，他叫我们名字了。
6: 这鸟还通人性啊！
1: 太好了，真好。
6: 再说一次。
5: 紫玉，红杏，
6: 真是大吉大利呀！
7: 师傅，师傅啊，你说什么大吉大利呀？啊。
1: 六子呀，你看我跟我姐姐终于见面了，这只鸟现在也会叫我们的名字了。
6: 哦，子玉，

0: 为了庆贺你们姐妹重逢，六子，白酒。哎，你们该重逢的都重逢了，可是我呢？
1: 六子，是不是还想着和兰妮的事啊？师傅，这……
0: 他不是说过了吗？只要你能超过彭亮，他就回到你的身边啊。
1: 哎，师傅，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
2: 孩子，我的女儿死的冤枉！
3: 把口供给我拿起来！
4: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5: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戏。
3: 不会停，就当刑警这边的事。
6: 以真相为枪，
7: 抓凶手。
8: 我当面是发现了。我们为啥破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以初心为盾，守护万家灯火。于和伟、傅大龙领衔主演《我是刑警》，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就是不回去，看他能把我吃了。
1: 你老这样也不是回事儿啊。你哥一来，又得跟大队长发脾气。照我的意思，你就是不想嫁给田六子，也得回去跟他们说说清楚啊。
0: 我不能回去，嫂子，我要是回去，我就出不来了。我哥那脾气你可不知道，他这要是急了，没有人能拦得住。他要是把我捆起来送进洞房，那岂不便宜了那田六子啊？
1: 你呀，什么话都说得出。
0: 哼，本来嘛，嫂子，田六子一见我眼睛瞪那么大，恨不得一口把我给吃了。说实话，我还真有点怕他呢。
1: 哎呀，你看你现在这事儿闹的。
0: 没事儿，嫂子，我已经跟亮子商量好了，他到哪儿我就到哪儿。以后我哥要是找来，就说我失踪了。
1: 那也不是长久之计啊。都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0: 哼，嫂子啊，那都是老一套了。上次打票车的时候，有个日本女记者说，婚姻大事得自己做主，这个叫爱情。
1: 爱情？
0: 嗯。
1: 爱情是个什么？
0: 爱情嘛，就是你喜欢上了一个人，心里呢老惦记着他，他来了你就高兴，他走了你又老想着他。嘿，反正啊，就是你喜欢的人呗。

0: 嫂子啊，你有爱情吗？
1: 我上哪儿找这东西去啊？
2: 呀，田六子来了，嫂子，我得到那屋去躲躲，你可千万别告诉他我在这儿啊！
1: 快快快，快去！
0: 爸。
3: 哎，六子兄弟，
4: 哎，
3: 怎么有空上我这儿来呀？
4: 我来呀，也没啥大事，就是来看看红哥。
3: 啊，我给你倒点水。
4: 不用了，嫂子。哎，嫂子，兰妮儿没在你这儿吧？
3: 兰妮儿？
4: 啊
3: 啊！自从老红从湖里转到我家养伤，我就一直没见他。
5: 六子兄弟，六子兄弟，
4: 是红哥吧？我去看看他。啊，
3: 好。
0: 爸。
4: 红哥。
5: 好。
4: 红哥。
0: 爸。
4: 红哥，你的伤怎么样了？
5: 好多了。
4: 好多了。嚯，这右手伤了，又练左手了。
5: 小凤啊，出去玩吧啊！来，坐下。
4: 哎，红哥，我来呀是想问问你，咱铁道游击队还要人不？
5: 六子兄弟，你真想参加铁道游击队？
4: 想？不不不，红哥，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我要真参加咱们队伍。你能给我个中队长当当？
5: 中队长
4: 啊，就跟彭亮似的，那中队长管着20个人。
5: 六子兄弟，咱共产党八路军的铁道游击队是打小鬼子的，不是来当官的。你有这个想法可不对啊！只要你真心打鬼子，等把鬼子打跑了，别说是中队长，就是我这个大队长，也可以让你来当。
4: 看来我是没啥指望了。
5: 哎，六子兄弟，
3: 哎，九哥，等会儿六子吧。
6: 不等了，吃吧。
4: 师傅。
3: 哎，六子，坐，吃饭。
4: 我不饿。我不吃了。
3: 哎呀，快快坐下吃吧啊！
4: 我真的不吃了。
6: 算了，不吃算了。坐吧。
4: 哎。
6: 六子啊，这两天上哪儿去了？
4: 师傅，我没上哪儿啊。
6: 没去哪儿？去刘红那儿了吧？
4: 师傅，你咋知道的？
6: 你那点事。我还能不知道？怎么，人家没给你个中队长，没给你晚饭吃？
4: 师傅，这两天我想来想去，我想走。
6: 还想走？去哪儿？
4: 我听说微山岛上的崔团长正在招兵买马打鬼子，我就不信，我去他那儿，我就当不上一个中队长。
6: 跟着他就是打鬼子。在我这儿就不是打鬼子。
4: 不不不，师傅，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要个名分。
6: 名分？又是那个名分？难道名分就这么重要吗？
4: 师傅，我田六子也是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我不能总让人瞧不起。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彭亮。
6: 别跟我提彭亮，彭亮已经走了。现在你也想走是不是？那你走好了，都走吧，都走。真是。现在你们的翅膀长硬了啊，看不上我这个师傅了。不过缺了你们，我李九照样能够独闯天下，照样能够打鬼子。
3: 九哥，你干嘛发那么大的火？六子，你看你师傅发那么大的火，他也是舍不得你走啊。
4: 师傅，师傅，我求求你，你就让我走吧。我田六子，就算走到天涯海角，也永远是你李九的徒弟。
3: 九哥，男人想出去闯一闯，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啊，你就让他去吧，啊！
6: 既然留不住你，那你就出去闯一闯吧。

0: 不过，我有两句话，你要记住。无论走到哪里，第一，不准祸害老百姓；第二，宁可脑袋掉了，也不能给小鬼子做事，当汉奸。
1: 师父，我记住了。
2: 走，快走！哎，走！哎呦，李副官，抓了个奸细！
3: 来到唐坡。哎，哎呦，
2: 快走！慢点儿！走！哎呀，哎，你什么人？
3: 来找我有啥子事？哦，您就是
4: 崔团长。我呀，找的就是您。来，抽支烟。
2: 有话快说。有啥子事情？
4: 报告团长，我是来投奔您的。
2: 投奔我？
4: 我听说崔团长您在招兵买马，所以我就来投奔您，跟着您呐，抗日打鬼子。
2: 打鬼子？
4: 啊，嘿，不过呀，我得有个条件。
2: 好，你还有条件啊？嘿嘿嘿，其实这个条件对崔团长您来说也不算什么。
4: 有啤酒房，啥子条件？给我个中队长当当。
2: 中队长？啊？啥子中队长？中队长就是，
4: 中队长，管20个人的。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大了。我呀，会武功，能使双枪，还会爬火车。
1: 哦，你还会爬火车？
0: 当然，再快的火车我也能爬上去。
1: 李副官，
2: 哟，
1: 去把那件东西拿来给他看看。
2: 是，
1: 下去吧。
2: 是。
1: 你既然也会爬火车，那么这件东西你见过没有？
0: 嗨，这有啥稀罕的？这是剪子骨。
1: 我知道这是剪子骨，我是说你们爬火车的有谁用过这种剪子骨？
0: 爬火车用剪子骨？
1: 嗯，
0: 有用改锥的，用刀的，用钳子的，可是用剪子骨想不起来了。团长，你问这干啥？
1: 两年前一位朋友就是用这把剪子骨在火车上把我和几十个兄弟救了下来。这些年我一直在寻找这位救命恩人啊。
0: 团长，你放心，这事包在我身上。我道上的朋友多，都是吃两条线的，我呀一定把这件事给你打听出来。
1: 好，我给你个牌子啊，不给你个脸上当当。
0: 谢谢团长。
3: 我一直在纳闷，崔团长虽然不愿跟咱合作，可我也看不出他有伤害我的意思。可不知为啥，当我离开微山岛以后，他就会派人来半道上伏击我。
4: 老洪，你能确定向你开枪的人是崔团长的部下？
3: 肯定是。那天来方令嫂家搜查的那个带队的岩头北员就是崔团长的部下。
5: 这么说，岛上的情况比咱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
3: 嗯。
4: 那个特派员是咋回事啊？
3: 他叫严铎，听说是重庆派来的，刚来微山岛不久。

0: 政委，
1: 嗯，
0: 这个人他
1: 现在咱们对微山岛的事情知道的不多，为了慎重起见，我觉得现在首要的任务是摸清微山岛的情况。
2: 嗯，王虎啊，
3: 哎，
2: 这人都给我召集齐了，
3: 召集齐了。
2: 哎，弟兄们，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是国民政府的正规军了啊，就是国军，
4: 正规军了，
2: 这名分比铁道游击队大多了。
3: 六子哥
2: 啊，
3: 不是连长，连长，咱们这就算国军了。
2: 你说什么？
3: 现在也就你有根枪，这大伙的那些都使不了。
2: 去去去去，
4: 是啊，
2: 老子的话还没说完呢，插什么嘴？我告诉你啊，以后跟我说话先打报告。
3: 嗯，是。
2: 弟兄们，别看咱们现在枪少，也没军装。可是咱团长跟严特派员说了，蒋委员长已经给咱们发下来了，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运到咱们这个地方来。
4: 哦，
2: 哎，现在咱最主要的任务是先把队伍给我拉起来啊。哎，都给我正经点儿，都国军了，怎么还是吊儿郎当的啊？老子开始任命。王虎
3: 到。
2: 你小子给我当一排长。狗子，二排长。
3: 是。
2: 还有你，给我当三排长。
4: 哎，
2: 别急别急别急，就你们十几个人，连铁道游击队的一个中队都比不上，你们呀都去跟老子拉人去。
4: 哎，那怎么拉
2: 啊？你小子要是有本事能给我拉来一个班，我让你小子当班长
4: 啊。
2: 你要是能给我拉来一个排，我让你当排长，行不行？
4: 好，
2: 帮
4: 我拉人去。
3: 报。
2: 你小子又想说啥？
3: 连长，你现在是有枪啊，还有队伍，不过还缺一样东西。
2: 缺啥？
3: 压寨夫人呢？
4: 压寨夫人，
3: 哎，都给我听好了啊！以后碰到漂亮闺女，就给我拉来，给咱连长当压寨夫人。
2: 你小子少跟我扯淡，老子心里只有蓝妮儿。
3: 哦，
2: 都给我听好了。现在的主要任务是给我打听蓝妮这下落，知道吗？
4: 知道。
2: 带大伙先练枪。
3: 是，走，练枪。
4: 走，走，走。
5: 蓝妮儿，你听说了吗？田六子现在投靠了蔚山岛上的崔团长，也拉起了一支队伍。
6: 他呀，和彭亮较劲呢，我才懒得搭理他。
5: 他怎么跑到崔团长那儿了？
6: 哼，瞎眼骡子瘸腿马，走不了正道呗。
3: 连长的心思呀，就我知道，
4: 是吧？
7: 是。
3: 哎，哎呦，那不是蓝妮儿吗？
4: 是吗？
3: 过来，我现在回去报告咱们连长，在我回来之前，你们给我顶好。
4: 哎，好。
3: 连长，连长，连长，连长，别开枪，别开枪。
2: 我说你小子不知道喊报告。
3: 哦，报告，
2: 站好了，站好了。
3: 我看见压寨夫人了。
2: 啊，啥他奶奶的压寨夫人？去去去去去。
3: 不，哎呀，是蓝妮儿。
2: 啥？蓝妮儿回来了？
3: 是啊，就在湖边，我看见了。
2: 你啰嗦什么？还不赶快带我去，快走。
3: 是。
2: 蓝妮妹子，是我，别怕。
5: 干什么你们？田六子，你给我站住！站住！放下蓝妮儿！
2: 蓝妮妹子，妹子，让你受惊了。妹子，你听我说啊。妹子，你干啥呀？
6: 你混蛋，田六子！
2: 我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呀。
6: 你到底想干什么？
2: 我不干什么，我。妹子，那你说你离家都这么长时间了，这师傅和你娘多担心你呀。师傅给你捎了那么多次信儿，你也不回来，

0: 这次我好不容易碰上你了，我就得把你送回家去。
1: 回去就回去，回去你们又能把我怎么样？
0: 哎，妹子，妹子，你离家长了，有些情况你还不知道吧？哥哥，我现在是国军的连长了，国民政府的正规军，比那铁道游击队的名号大多了。哎，彭亮那小子不就是个中队长吗？管着20个人，我现在管着21个，我比他多一个。哎，列队，快点，快点，快点，列队，
2: 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小雨涵，去！你小子不知道哪是右啊！报告连长，列队完毕。
0: 啊。都给我精神点啊！下面，请咱们的兰妮妹子检阅检阅，给咱们训训话。你们大伙儿都给我精神点啊！
3: 好好好，
0: 妹子，请吧。

0: 妹子，怎么样？
1: 就这些歪瓜裂枣啊？
0: 啊，这，
1: 你别说拉上20个，你就是拉上200个，我照样不会嫁给你。
0: 哎呦！站开！妹子，蓝妮妹子，你咋说话不算数啊你？弟兄们，走，跟我找九爷评理去。
2: 走！
0: 我说你小子不会慢着点？
3: 慢点！快走！

0: 娘，我回来了。
1: 哎呀，俺的妮子，你可把娘想苦了。
2: 去，
1: 妮子，
3: 让他们都给我出去。
1: 他不高兴了。
4: 走，
1: 这是跟谁下棋啊？
4: 看什么看呢？
3: 大娘，我好不容易才把兰妮妹子找着了，这回可交给您了啊。
5: 哟，
0: 好，
5: 兰妮回来了。你回来了。
3: 师傅，我好不容易把兰妮妹妹找回来了，您今天说啥也得给我做主啊。
5: 回来就好啊。妮子，从今天开始，给我老老实实在家待着，不准到外面疯跑，更不许找彭亮那小子。
0: 这是我的自由，你管不着。
5: 说什么？我告诉你，自古以来婚姻大事都由长辈做主，不能说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0: 就算是长辈做主，也轮不着你。我娘还在，我娘说了算。
3: 哎，师傅。
1: 哎呀，要说呢。彭亮这孩子是个好孩子，可六子也不赖呀。六子孝敬，你看彭亮多长时间没上咱家来了，六子隔三差五就来给娘烧吃的。
0: 娘，你怎么这么糊涂呀？
3: 大娘，大娘，以后啊，我还天天来看您，天天来孝敬您。
0: 呸！
1: 妮子，
0: 田六子，你就死了这条心吧。除了彭亮，我谁也不嫁。
5: 你敢！我宁可把你扔到微山湖里去喂鱼
3: 啊，
1: 九，
5: 也不让你自作主张。我就不信制服不了你。
6: 哥，这么绝情的话你都说得出口，我可是你的亲妹子呀。
0: 好，你要逼我是吧？我今天就死给你看。
3: 哎，
0: 谁也别过来。
1: 妮儿，
3: 哎呦，兰妮妹子，兰妮妹子，小姑奶奶，我以后不逼你了，不逼你了还不行吗？
5: 妮子，
3: 我的家里可有子弹呢。
1: 妮儿，
5: 娘，
1: 你们两个
5: 娘
1: 怎么都这么犟啊？
5: 娘。
3: 妮子。

0: 你既然看不上田六子，我也不再逼你了。你以后不管嫁给谁，就是不能嫁给彭亮。
1: 师父，
2: 师父，
1: 你说话咋不算数啊？
2: 大娘，
1: 兰妮儿，你回来了。田六子，你也太不像话了。
3: 我不是你师父，
4: 彭亮，
5: 六子，住手！六子，把枪放下。师父，
3: 放下。哎，大娘，没事了。嗯，
4: 九哥，你们来干什么？
3: 听人说兰妮让人绑走了，过来看看。
4: 这是我们家的事儿，你们跟着凑什么热闹？兰妮儿，嫂子，兰妮儿，哎，报告连长，还有啥任务啊？闭嘴，还有个屁任务！ 去，那边等我去。哎，六子兄弟，还怄气啊？哎呀，干啥呀？啊，有啥大不了的？我告诉你啊，男女之间的事情啊，是最最不能勉强的。
3: 俗话怎么说呀？强扭的瓜不甜。我看你和兰妮这事儿就好比那剃头的挑子，一头热。兰妮那边还凉着呢。你这，奶奶的，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4: 咽下，一定要咽下。哼，是爷们儿不是啊？是爷们儿啊，你就给我咽下啊！哎，听我跟你说，这女人这心眼啊。 是太邪门了，他要是看上的男人，他撞死的男墙他都不回头。当然，看上是看上了，他未必看得准。一朵鲜花就插在牛粪上了，可不是别人把他往牛粪上插，是他自己硬往牛粪坑里跳。哎，
6: 强哥，你说这话，我听着心里舒坦。
4: 哎，
6: 你跟我说说，我跟彭亮那傻小子，我们俩谁是牛粪啊？
4: 这可就不好说了，我主要是指的女人，哎，强哥，你对女人这么了解，那你怎么没找个女人呀？我不急啊，我不急，哼，我等着把小鬼子打跑了，我再找。这小鬼子要是不敢走，你就是抱个娘们睡觉，心里也不踏实啊。
6: 我要找就找个两头热的，绝不能找个一头热的。哼，不能跟你一样啊，兄弟。你知道啥叫两头热呀？
4: 强哥，你说啥是两头热？
6: 炕头上的枕头嘛。
4: 强哥，哎，对不对？你看看你，呵，现在是崔团长的红人了，那岛上的事儿。
6: 多少也得知道点吧，知道，都知道。强哥，这可是军事秘密，我就告诉你一个人啊。那崔团呀，号称一个团，其实也就三四百人。可是他们个顶个都是英勇好汉，那打起仗来个个是不要命的主，都是从台儿庄战役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哎，再加上咱们团长也是铁了心的抗日。 每天早上还领着弟兄们操练呢。
4: 严特派员这人咋样啊？
6: 那个人不好说，挺傲的。崔团长这人咋样？仗义豪爽。哎，强哥，说起崔团长来，我还想向你打听点事儿呢。
4: 啥事儿？说。
6: 2年以前，我们崔团长和手下的弟兄们被鬼子俘虏了，是一个朋友在火车上把他救了。

0: 现在我们崔团长一直在找这位救命恩人呢。这没名没姓的，我上哪儿找去啊？
1: 他说当时这个朋友爬火车的时候用的是剪子骨。哎，强哥，咱们吃两条线的。

0: 还有鬼子病，弄得我措手不及，还差点丢了性命。哎，对了，这个情报还是你提供的，事后我还真有点疑心你是个汉奸。
1: 有这事儿，有这事儿。
2: 这么说，崔屯一直找的救命恩人就是你呀？
0: 肯定没错，用剪子骨撬前锋，这是我的独门绝技。政委，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3: 你甭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0: 啥事儿？
3: 二上微山岛，对吧？
0: 让你猜对了，政委，我想再上一趟微山岛。
3: 不行，伤还没好呢。
0: 哎呀，我的伤全好了，你们看。
1: 老胡，哎，别逞强了啊。政委，我去一趟吧。
0: 哎呀，你
1: 老胡，别争了啊。政委，有剪子骨这事儿垫底，这二上微山岛啊，就好比水缸里头摸鱼，十拿九稳。咋了？走啊！你得引荐呢，你
4: 强哥，你找我们团长到底啥事儿啊？
1: 哎呀，啥事儿都没有，就是交个朋友嘛。兄弟，这年头啊，多个朋友多条路啊，走吧。
4: 哎呀，强哥，强哥，要是没啥大事，你先回去吧。我们团长啊脾气怪，尤其是不待见你们铁道游击队的人，我是怕闹出误会来。
1: 放心吧，你们团长啊绝对不会对我咋样的。
4: 真不敢咋样？
1: 通报一声去。
4: 哎，那你可就在这儿等着我。
1: 啰嗦。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7: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8: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5: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

0: 你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

0: 蜜萃，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十，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 我们天然

0: 夜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

0: 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
4: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夜资讯，我是志祥。首先我们来看到头条。近日，川渝两地科技部门联合印发《成渝中线科创大走廊建设方案》，明确整体建设布局、重点任务和时间节点。未来十年，川渝将依托成渝中线主轴，串联沿线多个城市和高能级平台，全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面向全球的科创产业高地。
1: 据了解，此次出炉的建设方案是成渝中线科创大走廊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为两地科技协同创新、产业联动发展明确了清晰的行动路径。成渝中线科创大走廊以成渝中线通道为主轴，依托三铁四高立体化交通路网，串联起重庆中心城区、永川、江津、合川、大足、璧山、潼南、荣昌以及四川成都、资阳、遂宁、内江、自贡等沿线市区，同时整合两江新区、天府新区、成都高新区、重庆高新区等一大批国家级、省级重点产业平台，整体形成一轴双核十二节点 N 功能组团的全新科创空间布局，实现川渝科创资源连片布局一体发展。方案明确了清晰

0: 期的两步走建设目标，到2030年，成渝中线科创大走廊将基本建成，区域整体创新实力显著跃升，培育壮大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到2035年，科创大走廊将全面建成，打造形成电子信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创新高地。为了实现这一长远目标，川渝两地从四大核心领域部署13项重点任务，聚焦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两地将依托西部成都科学城、西部重庆科学城两大核心载体，共建成渝综合性科学中心，集中布局国家重点实验室、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产业创新中心等高端科创平台。同时，沿线城市将联动建设产业转化平台，搭建产业技术联动站、专业研究所、联合创新中心，打通从科研攻关到产业落地的完整链条，切实破解科技创新成果落地难、转化慢的痛点堵点。此外，方案还从人才集聚、科技合作、创新生态三个维度细化9项配套举措，通过联合引入高端科创人才，共建人才培养体系，完善科创金融体系，推动川渝优质金融资源下沉沿线城市。同时，探索跨区域产业合作、税收分享、一体化统计新机制，打破行政壁垒，实现产业协同、政策联动、资源共享。
1: 好，我们来看到一组国内方面的财经资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号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9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进境展品12号通关进境。据上海海关介绍，这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包括一款在亚洲首次展出的车铣复合加工中心。据悉，相关制造商奥地利 WFL 车铣技术公司是全球高端复合加工机床领域的隐形冠军，为首次参展进博会。其带来的车铣复合加工中心体现了当前全球相关机床领域的先进水平，具有较强的行业示范性和技术引领性。10月12号，中国南方航空 CZ8095 航班搭载200多名旅客，从广州经停长沙飞往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广州至长沙至亚的斯亚贝巴航线正式首航，每周一、周五各一班。亚的斯亚贝巴是飞盟总部所在地，依托亚的斯亚贝巴博莱国际机场，旅客抵达当地后7小时内可中转至11个非洲主要城市。新航线开通后，中非空中互联互通将进一步加密。针对制动踏板争议，今日尊界汽车发布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检测情况说明。说明显示，2026年10月11号，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尊界 V800 制动踏板进行检验，尊界 V800 符合航标要求，并做加严检验至纵向力300牛后，未出现裂纹和损坏。受消息影响，江淮汽车股价直线拉升，最高涨幅达9%。10月12号，西渝高铁康渝段重点控制性工程庙家梁特大桥顺利合龙，作为全线首座完成合龙的百米高墩大桥，为西渝高铁康渝段如期通车打下坚实基础。此次合龙的庙家梁特大桥位于重庆市城口县境内，集多跨、大跨境、超高墩于一体，最大跨境136米，最高墩103.5米，相当于30多层楼高。大桥施工面临高空临边作业风险高、大跨境连续梁悬臂浇筑、合龙精度控制难等多重挑战。交通是城市发展的血脉和骨架，连日来我市交通重点工程全面提速推进，高速、高铁、水运等领域项目陆续达成一批重要节点，为内陆开放综合枢纽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2: 电风五高速兴义长江大桥高238米的南岸主塔近日顺利

0: 施工超过138米，正式进入最后100米的冲刺阶段，预计2027年4月封顶。兴义长江大桥全长2343米，主跨长度达1120米，是三峡库区跨境最大的双层桥梁。
1: 全桥计划在2030年合拢，正式投用后，上层为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下层为双向四车道地方道路。
0: 城与改扩建高速建设同样开足马力，作为关键控制型工程的基山隧道近是掘进突破1700米，该隧道全长3730米，单栋最大开挖段面达到233平方米，是目前重庆在建高速公路的最大断面隧道。
2: 根据现在的施工进度，预计2028年可以实现全隧贯通，正式投用后单栋可以四车道通行。
0: 高铁方面，宜孚高铁重庆段最长隧道、新大梁隧道多工作面同步施工，进度稳步超前。项目通过智能化研发等方式，构建起数据驱动、系统协同、智能决策、闭环管控的施工体系，为长大复杂隧道施工的安全质量管理增添了智慧保障。
3: 目前隧道掘进长度已突破2800米，根据现在进度，预计2028年年底全隧贯通。
0: 作为重庆目前投资规模最大的在建水运重点项目，乌江白马航电枢纽日前进入主体工程大规模混凝土施工的关键阶段，混凝土总浇筑量约280万方。乌江白马航电枢纽概算总投资113亿元，电站总装机48万千瓦，全面投用后年均发电量可达17.62亿度，能够满足200万人一年的用电需求。
4: 项目建成后，将齐划乌江航道45公里，消除30余处爱航险滩，年货物通过能力较原有航道提升近3倍，彻底打通宜东南、黔东北地区通江达海的最后1公里。
5: 我们资讯继续。12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年会在泰国曼谷开幕。详细的情况，我们来看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泰国记者杨探黎发回的报道。
6: 本次年会的主会场设在我现在所在的曼谷诗丽姬王后国家会议中心，这是泰国继1991年之后，时隔30多年再次承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本次年会于10月12号至18号举行，在此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的代表将围绕全球经济政策协调与国际发展合作等问题展开交流，还将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全球金融稳定报告等文件，预计将有来自191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余名代表参会。当前，世界经济面临多重挑战，如何增强经济韧性，促进可持续增长，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12号当天举行的开幕专题讨论以小型人工智能与更多优质就业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在发展中经济体的应用，以及如何利用人工智能创造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表示，中国、美国和印度是人工智能领域最重要的生产者。尽管能源供应冲击给经济带来下行压力，但人工智能相关投资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了支撑。当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发布了旗舰著作《塑造亚洲未来：机遇与挑战》。书中指出，随着人口结构变化、新兴技术发展、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全球能源转型加速，亚洲经济正面临新的结构性挑战。亚洲未来的增长将越来越依赖技术创新、生产率提升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各经济体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寻找传统出口和投资驱动模式之外的新增长动力。
5: 我们再来浏览到一组国际方面的财经资讯。当地时间12号晚，越南政府发布决议，宣布在2026至2027越中旅游合作年框架下，试点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团体赴越南庆和省旅游实行免签政策。该政策自今年10月12号起生效，至明年12月31号截止，适用于两人或两人以上组团参加由越南国际旅行社组织的旅行团，行程不超过30天，适用范围仅限于庆和省。旅客必须从中国大陆直飞金兰国际机场，并经由该机场出入境。德国汽车制造商奥迪1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三季度奥迪全球交付量为314905辆，同比下降19.7%，继第二季度销量下降

0: 8%之后，第三季度的销量下滑趋势仍在继续。奥迪表示，市场竞争激烈，需求疲软，以及美国关税均对其业务造成压力。此外，奥迪旗下两款车型换代，进一步拖累近期销量。当地时间12号凌晨，法国巴黎历史悠久的红孩儿市场发生严重火灾，市场在大火中被完全烧毁。据了解，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当地政府已对危险区域进行封锁，同时安抚受损商户，商议后续安置与补偿方案。红孩儿市场建于1615年，是巴黎最古老的室内食品市场，因附近一所孤儿院内的儿童都身穿红色服装而得名。数百年来，当地人吃早餐、周末闲逛、日常采购、游客慕名打卡都会来到这里，成为巴黎人心中不可替代的温情地标。1982年3月，该市场被列为法国历史古迹。新西兰一家初创公司近日在美国纽约展示了一款电动渡轮，这种渡轮能利用水翼在水面上飞行，与传统船只相比耗能更低，满载乘客可航行74公里，并可使用标准电动汽车充电器进行充电。其水翼系统能降低阻力，提升效率，进而实现更低能耗。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世界石油大会12号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行开幕式。大会以通往全民共享的能源未来之路为主题，聚焦全球能源安全、能源市场、技术创新及能源转型等议题。会期将会持续到15号。
1: 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萨勒曼和世界石油理事会主席佩德罗·米拉斯在开幕式现场致辞，强调在保障能源安全与供应稳定的同时，推进能源转型，实现可负担、可持续的能源发展与经济增长。
2: Energy security cannot be taken for granted. For Saudi Arabia, these circumstances have tested our infrastructure, our institution.Our people and our resilience. They have also tested decisions made long before the present crisis, because resilience is built before crisis began.
1: 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萨勒曼还表示，沙特正计划在未来2到3年内通过升级东西输油管线的泵站，并将一条天然气管道改造为原油运输管道，将来自海湾和红海主要海上路线的改道运输能力提升至每日约1000万桶。受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连续遭袭，国际航班大面积受扰影响，和大会同期举行的部分相关会议改为线上进行。据媒体报道，一些参会人士调整行程，埃克森美孚、道达尔能源、壳牌和英国石油公司高管取消了现场出席的安排。
0: 对于沙特而言，举办世界能源大会是国际影响力的一次集中展示，而欧美能源巨头部分 CEO 的缺席则提醒外界，国际商业中心的竞争不仅取决于投资机会和基础设施，也取决于安全保障与运营稳定性。
3: 雄起山水，重庆。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立。六张网已成为十五五基建热词，其中新一代通信网是六张网中连接一切的一张。这张网的价值有多厚呢？

0: 截至2026年的8月末，全国 5G 基站总数已达519.5万个，每万人拥有 5G 基站数约为29个，实现县县通千兆，乡乡通 5G。在重庆，每万人拥有 5G 基站数超39个，达到村村双千兆，村村通 5G。而在千兆高峰之后，还有更高峰万兆，这也是新一代通信网对新字的生动注解之一。今日聚焦，我们就从万兆说起。
1: 这里是九龙坡区谢家湾街道民主村社区，去年这里获得了全国首个万兆全光网络街区的称号。注意这个关键词，万兆全光网络，它也被叫做万兆光网，它是新一代通信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下一代宽带网络的升级演进方向。它具备毫秒级的超低时延以及超高的可靠性。万兆将带来怎样的飞跃？我们现在利用专业的测速软件对千兆光网和万兆光网的下载速率进行一个对比。我们看到千兆光网的下载速率是1300多兆每秒，而万兆光网的下载速率是9700多兆每秒。超高速、低时延，这也是新一代通信网这个新字的具象化表现。
0: 新一代通信网首先要快。面向未来，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工业互联网、智能网联汽车，无一不需要超高速、低时延的网络加持。更快，只是这张网的第一层变化，更深层的变化是怎么连。以低空经济为例，新一代通信网从信息管道升级为感知基础设施。作为15-5时期我国重点打造的新兴支柱产业之一，低空经济正以单点应用迈向多元融合。而低空场景正是新一代通信网的典型应用场景，即不仅要解决连得通这个问题，还要解决用得好的问题。将通信、感知、计算、智能、安全融为一体的新一代通信网，将成为低空经济转型升级的数字底座。从连接工具到数字基座，从支撑当下到布局未来，重庆正着力建强用好新一代通信网，包括推广双万兆、升级双千兆网络、推动车联网等等，以系统性的政策与行动抢抓新一轮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新一代通信网新的不只是连接速度，更是连接本身，人、机、物、具身智能等智能主体正式入网，万物互联。 5GA 大上行能力已然成为刚需。 5GA 顾名思义，也被看作 5G 的升级版，是从千兆迈向万兆的进阶标志。据统计，重庆已建 5GA 基站9800余个，覆盖所有区县，5个国家级万兆光网试点项目100%通过验收。根据重庆市信息通信行业发展规划，2026至2030年，未来5年将推动 5GA、 北斗卫星互联网融合等未来布局。可以预见，新一代通信网在重庆将催生广阔的蓝海。
2: 这个外表棱角分明的小黑盒子，是北斗智联自主研发的空天地海通导智能终端。它一边连接地面 5G 信号，同时还保持与高低轨高速卫星通信，并通过 AI 算法协调，帮助智能驾驶车辆实现厘米级定位。
3: 网联通信可能就只有地面的 4G， 那我现在把高低轨这个方向做了一个融合起来，是有一套很全面的 AI 切换算法，为这个高阶的自驾保驾护航。
2: 不久前，重庆造最新款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长安起源 Q06 顺利完成川西环线综合复杂路况挑战，智驾里程占比超96%，驾驶辅助系统天枢领航全程表现亮眼。来自新疆的绿色算力直送重庆，为天枢领航的研发提供了强支撑。
4: 我们 AI 算法迭代周期缩短30%，算力成本直降30%。
2: 一张全光运力网络打通了重庆至新疆哈密电算协同链路。重庆光算共生智联新余项目今年7月底在光华杯千兆光网应用创新大赛获得全国1等奖。新技术、新产品加快迭代升级，是新一代信息网带动新引擎的缩影。这样的改变也在重塑终端业态。在良品，农业植保、物流配送、低空体验等都是无人机崭露头角的场景。随着技术底座的升级，在重庆这个低空经济先行试验区里，多种类飞行可以在同一空域内密集共生。
5: 我们将率先部署一批 5GA 通感一体化基站，覆盖临空经济产业园等重点低空空域，同时也预留出了 6G 试验频段和站址资源，持续推进构建空天地水地下五位一体感知网络体系。
2: 从 5GA 商用到 6G 试验，从万兆光网到卫星。

0: 互联网，一张天地一体的新一代通信网正加速铺展，由此带动的上下游产业正在重庆逐一落地，为新质生产力的生长打开了新的空间。数字经济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引擎，新一代通信网成为决定未来竞争优势的关键变量。在此基座之上，重庆已累计建成数字化车间1231个，智能工厂211个，建成首批工业智能体30个，卓越级智能工厂的数量等多项指标居西部第一位。未来，重庆将确保数字经济发展处于全国第一方阵。到2030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将提高到1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位于奉节的重庆本益堂药业主营中药饮片生产加工，智能 AI 分选设备可以把供局日分选量提高到500公斤，一人一天能完成8个人的竞选工作量，且竞选洁净度能够达到药点标准。新一代通信网进工厂进园区已成为重庆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逻辑。在位于璧山的青山工业，一台台机器人有序地进行产品组装，每35秒就下线一台汽车变速器。结合 AI 与 5G 技术，工厂数字化改造后，生产效率提高了30%以上，经营成本降低了10%以上。类似这样重塑生产流程、提升生产质效的未来工厌正在重庆不断涌现。1000多台机器人协同作业，激光焊接高速运转，每3分钟就有一台新能源汽车组装下线。这是位于重庆两江新区的赛里斯智慧工厂的生产场景。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的运用，让工厂实现关键程序100%自动化。同时，集聚上下游配套企业，通过产业大脑、产业链、供应链高效协同，不仅节约了制造成本，缩短了制造周期，也让制造有了更高的精度。重庆以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牵引协同，已建成12个行业、11个细分产业大脑及20个未来工厂。新一代信息网加制造业将进一步赋能重庆制造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这座制造业重镇的目标是到2027年，归上制造业企业基本进入数字化普及阶段，累计推动15万户企业上云，加快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新一代信息网是新连接、新蓝海，更是面向智能时代的一次关键革新。其中的价值如何转化为增量？我们来连线重庆邮电大学工商管理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袁野，听听他给出的建议。
1: 一是连接升级，深入实施信号升格行动，在园区、交通枢纽、场馆等重点区域加快 5GA 网络深度覆盖，适度适时布局 6G 试验网，按需布局低空智联网，增强移动物联网智联能力，统筹地面基础网络、卫星互联网、低空网络协同发展。二是筑牢基座，一体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多元化、市场化、高性能的算力基地和低成本的本地驰援工厂，加快打造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成于国家枢纽节点，加快形成跨域共享算力供给体系。三是强化 AI 加通信网络场景赋能，加快打造智能体加先进制造业、 5G 加工业互联网等创新应用新模式，推动网络能力、通信能力、数字能力深度融合赋能产业升级转型，城市治理提档升级和服务千行百业。
0: 从见字如面到万物智联，新一代通信网正在重塑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连接方式。踩在时代节拍上的重庆正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一同迈向万物智联的智能时代。新一代通信网进一步筑牢数字化进程中的底座，托举起发展的双翼，让这座城市乘势而上，以全新的速度奔赴未来。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之前闹过离婚，
2: 是的，
1: 后来负债了4000万，有钱的时候想离，负债不想离了。
2: 对，
3: 我说要不就咱们离婚吧，再我一个人来背，我不想连累你们。
2: 但是我觉得他现在承受的压力比我辛苦10000倍，我不会离开他。
3: 我一定会把他还上，一年不行10年，10年不行20年，我一定会把他还上，因为我老婆给了我底气。这几年我把很多事都搞砸了，甚至差点把这个家也搞砸了，对不起。
2: 我儿子一直都会在你身边，加油。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生命初绽，绚烂如火，却也脆弱如纸。初生的皮毛还沾着母体的温热，捕食者的利爪已在身后磨砺。成长是一场没有彩排的突围，在这片荒野，弱小的生命要想活下去，必须学会在风暴中站立，在饥饿中奔跑，因为他们别无选择。

东非大裂谷附近的众多火山滋养了极具活力的生态系统。即使从世界范围来看，这里也是一处非常富饶的天然草原。每年有超过100万只角马聚集在这个特殊的角落，它们钟爱这里富含钙和磷的青草。这些矿物质是怀孕的雌性角马所必需的。在短短的大约三个星期内，这片满是火山灰的草原上就会有数十万只角马幼崽出生。想要生存下来，角马幼崽就必须首先

学会奔跑，这片草原上同样聚集着超大规模的猎食动物群。这些猎食动物各自拥有独特的捕猎技巧，但它们却都锁定了相同的目标——角马幼崽。

只有很少一部分角马幼崽能够顺利活到成年。不过即便这样，角马群的数量还是能够维持在100万只左右。这一地区猎食动物的种群规模也能保持相对稳定。在这片火山灰孕育的草原，大自然用最残酷的规则筛选着脆弱生命，维系着荒野的生态平衡。而在地球的另一隅，虽没有血腥的追逐，却暗藏着更隐秘的生存挑战，考验着每个新生命的智慧与韧性。海南陵水，这里居住着特殊的海岛居民。因为长期在岛上生活，他和同伴熟知与海洋相处之道，当地人也叫他们海岛猕猴。海岛猕猴是杂食动物，除了海鲜，它们还喜欢在树林中寻找食物。海岛猕猴生活在母系氏族群体中，岛上最大的猕猴群有200多名家族成员。7月，刚刚出生一周的小猴正在嬉戏，小家伙们并不知道危险随时可能发生。青春期的亚成猴充满好奇，对他们而言，新生儿是戏耍的玩具，也是体验母性的试用品。但小猴的母亲们都很警觉，

终于，机会来了。小猴被压成猴，掳掠到密林深处。亚成猴没有育儿经验，他们不知道保幼崽的正确姿势，也把控不住保护与伤害的界限。

每年因为掳掠事件造成的新生儿死亡率达2%左右。

再过一个小时，猴群就会返回山林深处。局势严峻而且明了，唯有依靠自己才可能回到母亲身边。

六月底，这头母羚羊在经历长达半年的孕期之后，就要准备分娩了。他找到了一处低洼地，这里既能避风，也能躲避潜在的捕食者。雌性藏羚羊几乎都是在相邻近的时间段内交配，它们的分娩期也相隔不远，可以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先后完成。大规模的产崽有助于降低捕食者给种群带来的压力。但是刚出生的幼崽非常脆弱，极易受到攻击，尤其是那些出生在羊群边缘地带的小羚羊。距离正在分娩的母羚羊只有几公里远的地方，潜伏着三头狼。藏羚羊是站立式分娩，无法卧倒隐藏。如果狼发现了它，赶到这里花不了几分钟。时间非常宝贵，在短短的一分钟时间内，它完成了分娩。野狼还没有发现它们，三分钟后，小羚羊站了起来。羚羊妈妈舔去它的包衣，这可以让新生的小羊尽快干爽，保持体温，也能让母子之间更加亲密。

远处的狼似乎已经找到了另外的目标，不过还不能掉以轻心，一只猎物也许并不能让他满足。有时他一次捕猎就要杀死好几只小羊。现在母羚羊和新生儿都是站立的状态，很容易被发现。刚出生五分钟的小羚羊已经颤颤巍巍地开始行走，羚羊妈妈必须尽快把它带回羊群，那里相对安全。新生的小羚羊走路还很艰难，它现在已经精疲力尽了。羚羊妈妈鼓励它重新站起来。狼一直在视线范围内寻找猎物。出生仅仅十分钟，小羚羊就能够奔跑了。它和羚羊妈妈重新回归到大家庭。远处的狼也只好离开了。小羚羊度过了生命中最危险的时刻。它仍然需要尽快增强体力，学会利用自己善于奔跑的腿，这能让它躲避危险，获得更多生存的机会。

羚羊妈妈经常舔舐小羚羊的嘴巴，舐犊情深在这一刻具象化了。然而，父母的庇护并非一成不变，毫无条件。

在遥远的南极洲，幼小的生命只能独自面对自然的残酷考验。这里是地球上最寒冷的地区，气候变暖正对全球气候模式产生深远影响。动物们已经感受到了气候变化的影响。这只灰头信天翁的雏鸟只有四个星期大，它的父母轮流为雏鸟遮挡凛冽的寒风和出海觅食。这是他们两年来孕育的唯一一只雏鸟。鸟喙间的轻微触碰加强了彼此之间的纽带。但这样的温情时刻

直持续。在雏鸟渐渐长大时，它的胃口大增，灰头信天翁父母不得不相继外出捕猎。离别是一个重要的抉择，他们需要时间来适应，

这是雏鸟出生以来第一次独自面对这个世界。南极洲是所有大陆中风暴最为强烈的。近年来，因为气候变化，暴风雨变得更加频繁，威力更加强劲。这里狂风呼啸，风速通常可达每小时110公里。龟头信天翁雏鸟必须坚守在巢穴中，

雏鸟在暴风雨中幸免于难，但是在低温下存活却是又一大挑战。雏鸟一旦离开鸟巢，只能勉强存活数小时。残酷的环境让他们付出了沉重代价。有些雏鸟最终没能逃过这一劫难。

父子亲情如此强烈。这位灰头信天翁爸爸久久不肯离去。在过去的15年里，灰头信天翁的数量已经减少了一半以上，他们正处于灭绝的边缘。他们根本无法适应外界变化对栖息地环境造成的影响。

越来越多的灰头信天翁父母返回栖息地。情况似乎不太对劲。鸟巢里空空如也，雏鸟其实就在下方，但因为雏鸟没待在鸟巢里，一家人就难以相认。成鸟对求助无动于衷，这看起来或许令人费解。灰头信天翁并不是通过视觉、听觉或者嗅觉来识别自己的孩子，他们唯一的判断依据就是鸟巢。所以这些猛烈的暴风雨给整个灰头信天翁种群带来了一大无法解决的难题，

0: 头信天翁雏鸟终于从成鸟那里获得了它迫切需要的温暖。眼下它算是安全了。在这所无顶的荒野学院，生命的初体皆是入学试炼。羚羊幼崽落地时的踉跄，雏鸟迎风时的颤抖，幼猴濒危时的呜咽，皆是进化长河中凝练出的生存必修课。大自然用亿万次的重复证明，所谓强大不过是无数个弱小瞬间的层叠与淬炼。
1: 费送，免费送！喜欢豪华腕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香士曼豪华腕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香士曼专属品牌体验官，一分钱不用花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一分钱不用花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男女宝石戒指，寓意招财进宝，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2: 这么名贵高档的香士曼豪华腕表，现在打个电话立马包邮到家，这也太超值，太划算了！
3: 我也抢到了，这香士曼啊，可是响当当的大牌子，金光灿灿的，戴在手腕上那叫一个气派。现在打个电话就有了，名额不多，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啊，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这香士曼豪华腕表啊，我是越看越喜欢，金灿灿的，戴上它呀显气质，整个人呀都精神了。我出门呀，逛超市、跳广场舞，别人都夸我眼光好、有品位，我心里呀特别高兴。
4: 我这辈子啊，就想戴块像样的表，可是一直啊舍不得买。这回香士曼豪华腕表搞活动了，我就试着打了个电话，就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啊，是既显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5: 不光是这金灿灿的手表，这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男女宝石戒指。你看啊，我和老伴儿啊都戴上了，多气派，多漂亮啊！要我说呀，这么好的机会，错过了肯定后悔。这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呢也赶紧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就晚了就没有了。
1: 大牌名表，精工缔造，豪华耀眼，彰显尊贵，高端品质，传世珍藏。好消息，为庆祝国际大牌香士曼豪华腕表首度入驻国内市场，打响品牌总部拿出一批最新设计的经典豪华款式腕表，面向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立刻马上就能佩戴香士曼豪华腕表。它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瑞士制表工艺，大师设计，匠心巨作，金光璀璨，尊贵非凡。水晶表背，镂空天窗，灵动飞轮，机械质感，时刻感受国际大牌名表的奢华与风采。是的，你没有听错，您只要打个电话，香士曼豪华腕表现在免费体验，立刻包邮到家。等等，每天前100名打进电话。

0: 期参与的朋友，在额外赠送单玉双款宝石戒指，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雨报，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颜子传奇腕表世家，知名品牌香士曼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又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香士曼豪华腕表作为品牌大礼全国派送。那今天呢，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您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是的，说的没错，观众朋友，香士曼一代呀，好运自然来。那过去呢，咱们很多的叔叔阿姨是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香士曼豪华腕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立刻带回家。朋友们，抢到就是赚到。
2: 说的没错，过去啊，80-90年代，许多的叔叔阿姨能够带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呢，咱们的生活是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豪华腕表，咱们呢也戴得起了。
1: 是的，虽然说咱买得起啊，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5-6千块钱去买一块表，那很多的大爷大妈、叔叔阿姨其实心里边还是有些舍不得的。说的没错，毕竟呢，咱们很多的老一辈人那是节俭惯了，所以说平时花钱都要仔细的算计啊。
2: 是的，但是今天呢，咱们不用再算计了。
1: 没错，
2: 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香士曼豪华腕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璀璨耀眼、尊贵奢华的香士曼豪华腕表，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够马上拥有。
1: 哇，人总没有听错吧，真的一分钱都不用花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香士曼豪华腕表带回家吗？
2: 千真万确啊，香士曼豪华腕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三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震摔，还有夜光显示功能，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质感非常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1: 哇，观众朋友，这样的大牌的豪华腕表，平时咱们去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个好几千块钱。
3: 对，
1: 但是各位，今天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香士曼的品牌体验官，一分钱不用花，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吧。
2: 没错啊，那是相当的划算呢。咱们这款香士曼豪华腕表，现在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香士曼的品牌体验官，一分钱不用花。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就再也不会有了。
1: 是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的香士曼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香士曼的品牌体验官，香士曼豪华腕表，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就能立刻拥有，但是呢，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所以说喜欢大牌豪华腕表的朋友们赶紧拨打电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知名品牌香士曼豪华腕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腕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香士曼豪华腕表，一分钱不用花，立刻给您送到家。瑞士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震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8颗宝石璀璨夺目，水晶表背镂空天窗，灵动飞轮，机械质感，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再免费赠送一对男女宝石戒指，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香士曼一代，福气自来。

0: 箱是卖豪华腕表，这次啊，厂家做活动，一分钱不用花就能抢到手，还送一对啊男女宝石戒指，这种好事啊可不常有，哥哥姐姐们呀，赶快打个电话抢购吧！
1: 我们老两口啊，省吃俭用一辈子，从没有想过戴上这么气派的豪华腕表。这次啊，香诗曼豪华腕表做活动，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够抢到手，可算让我赶上了。我赶紧啊打电话订了两块，老伴戴一块，我戴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2: 这去年呢，闺女带着我们老两口啊去香港旅游，非要花给我们买表，啊，就是这个牌子的。我当时啊死活不同意，觉得啊太贵了，没必要。这回好了，一分钱不用花就拿到手了，多划算呢！这另外啊，这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宝石戒指，这我跟老头子呀都戴上了，多气派呀！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的事儿让咱们给赶上了，我太高兴了。
1: 是啊，
3: 免费送，免费送！喜欢豪华腕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香诗曼豪华腕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香诗曼专属品。来体验官，一分钱不用花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一分钱不用花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男女宝石戒指，寓意招财进宝、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4: 袁总，咱们这么豪华尊贵的香诗曼豪华腕表活动推广期间，一分钱不用花就能立刻拥有，这也太超值了。但是咱们的品牌方，这不就亏大了吗？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5: 俗话说得好啊，东西好不好试试就知道。咱们香诗曼豪华腕表啊，在国外都是非常知名的大品牌腕表。
4: 是的，
5: 这次呢，为了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我们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香诗曼豪华腕表作为见面礼。但是今天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立刻带回家，中间的差价损失由我们来承担。大家呀，可以放心试戴。如果您试戴满意，就留下；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
6: 都说这戴上一块好表啊，就是咱们男人的门面，还真是这样。您看啊，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只要这块金灿灿的香诗曼豪华腕表一亮出来，这周围的人啊都说这是一块名表，觉得我有品位、有实力，都愿意跟我合作。其实啊，他们都不知道，我就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拿到手了。但是真的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电视机前的朋友，你也赶快打个电话拿一块吧。
3: 免费送，免费送！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香诗曼豪华腕表，一分钱不用花，立刻给您送到家。瑞士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震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水晶表背镂空天窗，灵动飞轮，机械质感，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免费送，免费送！喜欢豪华腕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香诗曼豪华腕表现在再打进电话报名，成为香诗曼专属品牌体验官，一分钱不用花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一分钱不用花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男女宝石戒指，寓意招财进宝、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7: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阴转小雨，21到24摄氏度。北京晴，9到20度。天津晴转多云，10到23度。上海阴，18到24度。广州晴，23到33度。香港晴，26到30度。

0: 长春多云转阴，2到11度。沈阳晴转雷阵雨，9到19度。乌鲁木齐晴转小雨，2到11度。银川多云，7到23度。西宁阴转多云，1到17度。兰州多云，9到22度。郑州阴转多云，14到26度。西安晴转阴，15到23度。成都多云，18到24度。武汉阴转小雨，17到27度。长沙小雨，19到27度。福州多云，22到28度。贵阳多云转阴，18到25度。昆明阵雨转多云，13到24度。南宁晴转多云，23到34度。海口多云，23到31度。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命案频发，命案侦破专项行动。哎，我觉得这个案子可以判了。画进来，一定要破了。
2: 真凶极恶。
3: 从弹壳来看，M20。
4: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5: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6: 赵本，
7: 放开他！
8: 不做自己的人生，不做人生。这是传统下，薪火相传，铸就金色盾牌。
9: 我们能做的，能是把案子办得更扎实，
10: 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承诺。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之前闹过离婚，是的。 后来负债了4000万，有钱的时候想离，负债不想离了。
11: 对，
12: 我说要不。

0: 们离婚吧，再我一个人来背，我不想连累你们。
1: 但是我觉得他现在承受的压力比我辛苦一万倍，我不会离开他。
0: 我一定会把他还上，一年不行，十年，十年不行，二十年，我一定会把他还上，因为我老婆给了我底气。这几年我把很多事都搞砸了，甚至差点把那个家也搞砸了。对不起。
1: 我儿子一直都会在你身边，加油。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小豆爸爸，好多漂亮的小岛啊！
1: 这里一共有1078个小岛，所以大家都称之为千岛湖。哇咔咔的信号就在附近的文渊石城里。
0: 小豆爸爸，围裙妈妈，快看彩虹，瀑布上有彩虹，
2: 好漂亮的彩虹！
1: 千岛湖也叫新安江水库，这里的景色美着呢。
0: 啊，文渊石城到了，牌坊好漂亮啊！
2: 慢点儿，大头儿子。
3: 小心！
4: 哇咔咔就在这附近，非常近。
0: 哇咔咔，小豆爸爸，围裙妈妈，快看，是哇咔咔！
4: 哇咔咔，哇咔咔的信号越来越弱，估计他已经走了。
0: 这个小哇咔咔跑得可真快啊！
1: 这是什么？
0: 这是张地图吧？
1: 这明显画的是文渊师城的地图。嘟嘟的，上面的符号你认识吗？
4: 上面是用哇咔语写的“地球藏宝图”，
0: 这是一张藏宝图。原来哇咔咔要找藏在文渊师城里的宝藏啊！那宝藏和哇咔咔肯定都在那里。咱们去这儿找准没错。
1: 这么多洞有人踩到可不行，我们先把它复原，再按照图纸去找哇咔咔吧。
0: 行动。
4: 哇咔咔你怎么了？
5: 嘎嘎，
4: 他说他知道错了，不该挖这么多洞。
0: 我们待会儿一起把这里复原就好了。哇嘎嘎，这是怎么回事啊？
5: 哇嘎嘎！
4: 哇嘎嘎说，他奶奶还是小女孩的时候，也来参加过地球研学，还和小伙伴一起埋下了时间宝藏。藏宝藏的地点被做成了一张藏宝图，希望再来地球研学的后辈开启。哇咔咔本来想完成奶奶的心愿，可是在地图上标记的地方都找过了，什么都没有找到，所以哇咔咔才伤心的。
5: 哇咔咔，
2: 附近还有不少相似的古镇，会不会是找错地方了？
5: 哇咔咔！
4: 哇咔咔说都对比过了，只有这里能和藏宝图对应，其他古镇的地图和标志都和藏宝图对不上。
2: 别气馁。